啊，它就可以长期保存，不需要冷藏了。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咱拿回家之后呢，你把它放到阴凉处就成。另外呢，平时啊，我们啊，这个感觉到哈，同样是猪肉啊，普通的猪肉就是为了各种饲料的那样的猪肉，吃起来香不香？不香，没滋没味的，是不是啊？哎，但是如果要是黑猪肉的肉质，那就是喷香喷香的了，因为它从品种啊，这个喂养啊，各个方面啊，都是不同于喂饲料的那样的猪，是不是？那么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我们继续来分解它的名称哈。它采用的都是黑猪的前腿肉，而且呢，这个肉质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咱一开盖儿，哎，你就能看到那肉质的纤维组织啊，映入眼帘，大块大块的那个肉质哈，咱再吃上一口，哎呦呵，特别的美味，肉块清晰可见，满满的口腔里面都是颗粒肉感的味道。你看看，这就是人家为啥叫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每一个字它都不是白给的。接下来当当当，我要敲重点了，我们的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现在的价格238元一组，238元一组啊，这一组呢足足的一大箱22罐，亲爱的朋友们，哎呦，200出头的一个价格，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有22罐，保质期呢能够放3年，亲爱的朋友们，平均一罐才多少钱？才10.08元。咱自己呀、啊，你到商场的超市去看一看，好的午餐肉罐头真的不便宜哈。那么咱们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性价比是相当高了哈，238元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22罐，保质期是3年，每一罐呢200克，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朋友们哈，平时啊我们在家呢吃午餐肉罐头，你会发现午餐肉啊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为啥这么说呢？不单单说它今天咱们的价格238块钱一组特别合适，最主要的是午餐肉咱可以用它来炒万物。当然说的有点夸张哈，你就比如说咱家里面你用午餐肉炒个青椒，用午餐肉哈炒个白菜，用午餐肉啊炖个炖菜都是可以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今天晚上哎呦我一开冰箱门完了，我们家里面这个猪肉啊五花肉啊哎吃完了，我想做个炒菜啊想做个炖菜啊，你家只要有午餐肉罐头都可以，亲爱的朋友们哈。
1: 告别地球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我前一阵啊给孩子做蒜蓉粉丝金针菇，然后我就把咱们这个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丝儿，然后平铺上面一层，哎上面再放上点蒜泥，这个蒜蓉啊，然后呢激发了哈这个午餐肉的香味儿，然后哎正常烹饪上气儿一蒸老香了。朋友们
1: 别发愁，把世界定格在这一刻和我一起梦游。
0: 所以说啊，家里面备一组午餐肉罐头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哈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238块钱一组。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啊调价之后，你看原来我们给大伙团购的午餐肉罐头都是299一箱，现在是238块钱一箱啊，238块钱一箱。重要的事儿我说三遍，238元一箱，这一箱22罐，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抉紧时间抢现哈，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午餐肉罐头正在给大伙儿啊火热的推荐当中，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电话就已经非常多了哈。我们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王先生、齐先生、白女士、刘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想订购点啥，一部电话咱给您送货到家。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或者其他口味的罐头，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我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咱家里面无论是涮个火锅啊还是吃个烤肉啊，咱把这个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片，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呦呵特别的好吃。亲爱的朋友们，真的是比您在外面吃的啊那些其他品牌的其他的啊午餐肉罐头口味口感要强太多了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赵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赵先生。
2: 午餐肉黑猪的午餐肉238、
0: 对，
2: 和10块钱一块啊。
0: 对呀、啊、是啊，特别的划算哈。之前呢、咱们给大家的团购价格是299块钱一箱，现在给大家刚刚调价238块钱一箱，特别划算，一箱22罐啊，您回去感受一下。
2: 298那时候没舍得买，现在买这样定箱。
0: 200出头的价格，咱就说你上商场买个小短袖，你都可能200块钱都不够呢，是不是？
2: 啊、
0: 咱买到手的足足一大箱呢，特别划算。您回去尝尝，关键它特别的好吃，那个大块的肉粒你一开盖就能看着了，好不好？
2: 好，
0: 好嘞，
2: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午餐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的好吃，您尝试一下啊，好嘞。
1: 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4: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4: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张先生，欢迎您。
3: 对，我订
0: 罐头。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
4: 喂，哎，我订了个罐头。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他得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啊。好嘞，哎，再会。
4: 刚打个收。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这一组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箱，一共有22罐。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5: 你好你好，
0: 好，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
0: 不客气啊。
5: 谢谢。

0: 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1: 哎，我订一组那个
0: 罐头是不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 好了，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2: 哎，我也要订一套。
0: 哎，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大家呢，无论在日常生活里，咱们涮个火锅啊，哎，把这午餐肉罐头放里边，是在家里面吃个烤肉啊，快快一切片，然后一煎，是不是？包括啊，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早餐啊，做一个汉堡包啊，自制在家就可以，是不是啊？没有必要出去再买，对吧？哈。就比如说咱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牙口不太好，哎，早起啊，咱热个馒头，把这馒头从中间一切开，哎，你夹上一片午餐肉罐头，你再一吃，哎，喝上点小清粥，你会发现这一餐呢特别的美味哈。有请二号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欢迎您。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4: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5: 啊，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一组满满一大箱，这一箱啊足足的22罐，大家呢想要订购午餐肉罐头，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6: 对，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6: 好，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嗯，
7: 那个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
8: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8: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嗯，
9: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0: 你好。
0: 哎，欢迎您。
10: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0: 好
0: 嘞，再会。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啊，哎，黑猪肉火腿午餐肉，人家采用的是黑猪的前腿肉，那黑猪肉的含量啊达到了80%以上，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肉粒感的这种味道，扎实而且特别的美味，肉块咱一开盖清晰可见呐。我们有的朋友说，哎呦，之前我也买过各种口味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哈，各种品牌的，我一打开，呵，那里的粉面子特别的多，淀粉量含量特别的高，这咬上一口啊，哎呦，糯叽叽的哈，也不香，是不是？就齁咸齁咸的。咱这一款，我跟你说，你拿回家之后，你和它，普通的午餐肉罐头相比，你就自己做比较，口感更加的醇厚，吃一口是回味无穷。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订罐头，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1: 我订一套罐头，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
12: 罐头，
0: 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
12: 啊，
0: 再会。
12: 好嘞，
0: 嗯，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潘先生，你好，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2: 哎，好
0: 嘞，
12: 谢谢，
0: 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它和普通的午餐肉相比， 哎，它可不是那种淀粉过多的粉质感，你吃着特别的糯叽叽的，哎呦都粘嘴，是不是？这一款午餐肉罐头，咱吃着更加的放心，给小孩吃啊。

哎，都是超安心的，而且自带肉香。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粒儿哈，那个肉质的纤维，咱一开盖都能看得出来，是真正能吃出原来的原汁原味的口感。我们来看看订购这一款午餐肉罐头的人群就特别多，张先生、洪先生、李先生、王女士、李女士、崔女士、石先生、赵先生、季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早起啊，咱自己在家下一口面条，哎，你把这个午餐肉罐头一打开，夸夸切上几片，哎，往面条里边一下，然后加上点蔬菜，放点哈小白菜叶，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和我一起梦游，这样的一口面条又好吃又美味啊，汤汁儿也别浪费，你一喝那个汤汁儿啊，都是满满的午餐肉的味道哈。你说它制作起来有个三五分钟就出锅了，方不方便？太方便了，美不美味？太好吃了，朋友们。关键是经济实用还实惠，这一组是一大箱啊，到手足足的22罐，亲爱的朋友们，小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1: 我过去订我的。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这一首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王女士，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没问题啊，您放心吧，买回去您尝试一下，好不好？特别好吃啊。
2: 哎、
0: 好嘞，再会。
2: 再会。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任先生，你好，任先生，欢迎您订一组啊。好，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呀，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为啥呢？刚刚到货的这一批午餐肉罐头特别的美味，而且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大家呢可以去放心的去食用啊。午餐肉罐头啊，我跟您说啊，我们总结的是午餐肉可以搭配着炒万物，炒大辣椒可以，炒小青椒可以，就咱家里面啊，炒任何的菜的时候，咱都可以搭配点午餐肉罐头，非常的好吃，朋友们，还非常的方便哈。另外呢，早餐咱可以做个午餐肉三明治，家里面有小孩的，哎，配上这个一杯牛奶，把这个午餐肉罐头夸夸一切片，然后呢，放上一片生菜叶，放上两片西红柿，再放点孩子爱吃的各种口味的沙拉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在家做午餐肉三明治啊，特别的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我们有请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啊，对，
0: 好，
2: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2: 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的韩女士，你好。
3: 哎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3: 啊，对，我订一组，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韩女士，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宋女士，你好，宋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听广播呢哈。宋女士也订购成功了啊，放心吧。跟紧我别被丢下，宋女士人呢？听广播呢。好，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嗯。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好了。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再。

0: 有请六号线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1: 啊，我这一组，我
0: 没问题，于先生，回家呀，煮个粥啊，炒个菜呀，都特别的好吃，您感受一下好吗？
1: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含蓄不休的排队进行中。有请四号线的龚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
2: 喂。
0: 哎，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2: 对对 对, 对，
0: 好
2: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特别好吃。您一开罐，那大块大块肉粒咱都能看得到，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四号线江先生你好，
3: 哎，
0: 欢迎您。
3: 订罐头，
0: 行，
3: 我订罐头，
0: 没问题，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
3: 好
0: 再会。有请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刘先生。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二号线薛先生你好。
4: 对对，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希望咱天天都有好胃口，每天都有好心情，行不行？哎，好嘞，再会。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江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5: 好嘞，
0: 哎，再会。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王先生人呢？
5: 哎，
0: 啊，好，订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5: 哎，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238块钱一组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特别的难能可贵。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调价了，朋友们，调价之后的价格238块钱一组，刚200出头，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22罐呢，特别的划算，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亲爱的朋友们哈，我跟您说，咱这块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你把它夸夸一切成片儿啊，家里面都有白菜是不是？用那个白菜叶，别用啊白菜帮，用白菜叶加粉丝，然后呢加上咱们这个午餐肉罐头，你做一道汤，朋友们你一定要尝一尝啊，特别的好吃，下饭啊。238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保质期呢3年，这一箱里面有22罐，每一罐200克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美食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让我们的味蕾啊享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滋味，从咸香可口的烤肉，哎，到香气扑鼻的火锅，每一种美食啊都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视觉盛宴，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我们也会感受着人生当中不同的情感与记忆。就像这一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咱们吃到嘴里的是纯纯过去的老味道，满满的都是过去的情怀。朋友们啊，238块钱一组，特别好吃，那里边大块大块的肉粒儿，咱一开盖就能看得到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二号线邱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午餐肉罐头是不是？
6: 啊，对，我订一组，我地址告
0: 诉
6: 你。
0: 你现在不用说，你一说，所有人都知道你家住哪儿了。我们得保护您的隐私。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6: 估计什么时候能来电话，
0: 一会儿就能给您打了，您放心吧啊。
6: 那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再会。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徐先生，你好，或者掉线了哈，徐先生也订购成功。来看看刘女士、王先生、秦女士、崔先生，还有赵先生、李先生。

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另外呢，韩先生、齐先生、岳女士啊、赵先生、刘先生、张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朋友们，想要订购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哈，咱这款午餐肉罐头，黑猪肉的含量达到了80%以上。说明啥？这里面的肉质含量特别多，可不是那种啊放了哎呀特别多的这个粉面子呀，你一嚼起来都黏糊糊的那样的午餐肉，可不是啊。您就回去尝一尝这一款午餐肉罐头的，真的是特别棒。要是想图省事儿的，大家怎么办呢？哎，我跟您说，午餐肉罐头你把它切成这个小条，然后一炒什么呀，炒酸黄瓜，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可下饭了。如果您胃口不济，哎呦吃啥啥不香，食之无味，是不是啊？但你说不吃还不行，对吧哈。那这个时候给您一个非常好的哈一个食谱，就是用咱这款冰城老梅花牌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你用它来炒酸黄瓜，老好吃了，特别下饭，朋友们哈。87996984，87996984，238元一组，一大箱，一共22罐。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嗯，没问题，王女士，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不客气，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啊是10月8号，在十一小长假过后呢，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日啊。那同时呢，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寒露节气啊，意味着天气呢从凉爽向寒冷转移了。寒露，寒露嘛，它是第一个以寒字啊，带寒字的一个节气。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在咱们东北啊，你会发现，哎呦，最近呢，这气温下降的是非常明显的哈。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不妨啊，大家来到大美江南，哎，我们到江南呢，来一次华东五市的浪漫之旅。在十一之前呢，婉婷刚刚啊，陪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经过了这个华东五市6日游的一个快乐行程。这个我带的团队当中，所有人无一例外，大家都对于我们团队的品质、行程安排，包括美食美景是赞不绝口。那接下来告诉大家的好消息是，来喽来喽，10月21号，咱们哈尔滨出发的华东双水乡绝美6日游的行程啊，又给大家增添了一个。因为之前呢，有好多听众朋友又想报名报晚了没报上，在十一期间好多人都在问说，婉婷啊，还有没有行程了？10月份啊，这个你看咱们这天都比较凉了，我们想啊找个暖和点的地方，然后呢景色美一些的，有啥推荐呢？还有那华东五市还有没有了？好多人都在问啊。2799元一人，双飞往返6日游，华东五市啊，像上海呀、南京啊、无锡呀、苏州啊、杭州啊、乌镇呢、咱们都能去得到。而且这一次的行程，我跟您说，咱们一次性解锁两大王牌的江南水乡，周庄和乌镇。周庄和乌镇呢，各有各的美。我们去到周庄的时候呢，逛的是周庄的夜景，特别的漂亮，璀璨灯光。当我们泛舟在这个水面上的时候呢，真的是会感觉到水面像翡翠一般，非常的漂亮。途经之处啊，随手一拍皆是美景。乌镇呢，我们去的时候是白天，又感受不一样的江南水。

0: 水乡的风情，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啊，真正的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的温柔风骨。10月21号发团，价格2799元一人，包括了往返的机票钱，包括了吃住玩的所有的费用啊。2799元一人，大家想要报名，记好了报名的方式，添加微信。为啥要加微信呢？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啊，哪些景点啊，吃些啥呀，啊，入住的标准是啥样啊，一目了然啊。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啊。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啊，我跟您说，亲爱的朋友们，有一个特别美的地方，是在无锡网红仙境拈花湾，特别的漂亮。在那儿啊，我们拍了好多特别漂亮的这个照片。也做了我们同行的团友啊，做了好多的小视频，可美可美的了，朋友们。而且呢，在这个拈花小镇里面啊，还有很多的互动的游戏活动，大家还可以得到很多的奖品，真的是特别棒哈。那上海就不用说了，外滩万国建筑啊，繁华的南京路啊，还有城隍庙啊，这些啊都是特别棒的啊，典型的上海的旅游景点。咱们呀、啊、这次的行程呢是不用赶路，不赶行程，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华东五市的行程咱们的听众朋友都特别喜欢的一个原因，很轻松很舒适，咱们沉浸式的漫游江南，把烟雨古风夜景一次性看遍。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跟您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团你别看刚开团啊，但是有将近一半的名额已经报名满了。为什么呢？这都是之前要报名没赶趟啊，报名晚了没报上，在9月份的行程当中，因为9月份我们发了好几个团哈，每一个团都是好评如潮的。那有的朋友，好多我们的老听众一听，哎呦，10月份哈，又有新团了，马上就报名。上次我都没报上啊！你看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呢，还有啊，阿姨打电话说，婉婷啊，9月份那团我都报了，后来家里边有事儿就没去上，这个团我必须得去，马上给我报上。我说没问题，阿姨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队，就20多个人。慢行程的节奏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出行哈，再说说价格，2799块钱一人，往返双飞6日游，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您要犹豫的，我劝您就别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团位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朋友们。而且咱能去到那么多的城市，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咱都能去得到，是不是？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抓紧时间吧，先到先得哈。咱们不接受口头预定，就是以大家报名缴费签约的顺序为主，给大家留位置啊，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1: 哈广。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早餐吃得怎么样？吃得好不好？吃得有没有营养？决定着啊，我们这一天的身体营养的摄入。所以啊，我们总说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您看啊，现在呢，无论是老年人呢，还是年轻人啊，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哎，那就是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对不对？想要身体好，就得吃得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好物呢，就是益生菌羊奶粉。大家都知道啊，益生菌呢，它是可以调节肠道内的菌群平衡的，促进营养和吸收，保持我们肠道的健康。那对于啊如厕特别困难，或者是啊经常一趟趟跑厕所的人群来说呢，益生菌它是能够促进胃肠蠕动，增强我们肠道菌群平衡的，从而啊缓解很多啊胃肠道不太舒适的情况。过了一季被雨冲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富阳悠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啊，除了非常好的小分子的羊奶粉之外，额外还给您添加了益生菌。那像消化功能不太好的人群啊，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或者是啊肠道功能逐渐啊这个减弱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呢可以试着喝一喝益生菌羊奶粉啊。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市场指导价格啊一桶就320块钱了。我们今天团购价格，买三桶还赠您三桶，买的和赠的是一样一样的啊，都是每桶500克的大桶装，也就是说啊960块钱咱足足的到手有6桶，平均这一桶才100多块钱，朋友们啊，益生菌羊奶粉给您推荐当中。如果您想订购想要尝试一下的，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二号线胡女士，你好。
1: 你好，这是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对吗？
0: 对，没错哈、
1: 啊、
0: 里面呢、
1: 啊、
0: 除了这个小分子的羊奶粉之外，还给大家额外添加了益生菌。为啥呢？因为啊你看常喝牛奶的人，大家都知道牛奶不是所有人喝起来都感觉这个肠道特别舒服，因为牛奶啊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是比较硬的，对吧哈。那羊奶呢，它首先它是小分子奶，更容易啊吸收，更容易被消化，而且呢再添加了益生菌，你会发现哎呦喝起来不单单是好喝，而且对我们身体健康啊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会。87996984 87996984，960元买三桶赠三桶，每一桶是500克大桶的啊，咱们的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大伙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赵先生。订羊奶粉哈，之前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2: 哎呀，喝过。
0: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哎，喝过您就知道了。
2: 对。
0: 我现在采访您一下，这羊奶粉你觉得膻吗？很多人觉得羊奶粉膻啊，是不是啊？或者喝那个羊奶会比较膻，但是咱这个羊奶粉啊，它是特别啊，用一道工艺叫做去膻的这道程序，所以咱喝起来不膻，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哎，您来告诉大家的往往是最真实的，因为您是受益者，是不是？
2: 对。
0: 好，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嘞，再会。

0: 问题，益生菌羊奶粉给您订好了，您回去尝一尝，这个奶香味儿啊是香浓四溢，特别的好喝，而且还特别添加了益生菌成分，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是很有益处的，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购益生菌羊奶粉的听众朋友，咱们家里面啊，无论是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大家呢都可以尝试一下这款益生菌羊奶粉哈。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您回去可以感受一下，一开盖你就会看到了，哎呦，这里边就是奶香四溢的，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那好的，给我订一组，谢谢。
0: 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2: 你好，幸福羊奶粉。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刘女士，您放心啊。好嘞，
2: 哎，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会。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张先生，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

0: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订购啊，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1: 订一组羊奶粉。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羊奶粉啊特别棒，而且呢你看现在天冷了，今天都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了哈，咱们家里面有老人的啊，包括有孩子的，其实多喝一些这个羊奶粉啊，早起啊热热乎乎的，又有营养又暖胃，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嗯，哎对，
0: 行，我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小订购羊暖粉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好，有请三号线林女士，你好。
2: 哎，给我订组羊奶粉。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 8799-6984，咱们呀亲爱的朋友们，在羊奶粉当中特别给大家添加了啊多种的维生素啊，为身体的健康加分，还增加了益生菌，让我们平衡肠道内壁的菌群，所以大家喝起来不单单是好喝，更重要的是对身体健康有益处。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一道狂热的外太空，寒暄不休的排队进行中，告别地球人。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因为这个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啊，胃肠蠕动的能力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一点一点的下降啊，更容易造成上火呀、如厕困难呐、或者是什么呢？哎呦，这肠道可敏感了哈、吃点啥不对劲儿了，或者一受凉了，我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想忍都忍不住，是不是？而羊奶呢，它是性温啊，利肠胃、易吸收的。对于受到上火呀，或者是肠道敏感脆弱呀，包括哈，您看看对号入座一下，您的体质是不是容易口舌生疮啊，嘴角起泡啊，哎等等，如果您是这样的体质的人群啊，受到这样困扰的人群，那羊奶粉呢，它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今天买三桶赠三桶，到手足足的六大桶，价格只需要960元。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漂流求人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没疯狗，我一起暴走。有请三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
3: 哎，你好，第一组羊奶粉。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个羊奶粉啊，它分子量更小，更容易吸收，所以呢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关键特别好喝，里边还添加了益生菌，是不是？
3: 对，我听你说添加了益生菌和维生素，我感觉挺好的，
0: 特别好哈。
3: 嗯，
0: 关键是你现在合适啊，多划算呢，是不是？
3: 那真好。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啊。
3: 好嘞，
0: 再会。有的朋友说了，这婉婷啊，我平时喝点牛奶行不行啊？牛奶当然也是好东西哈，但是呢相较于牛奶，羊奶的分子量更小，更容易吸收。

0: 收对于脾胃虚弱的人群啊是更加友好的。这就是为啥很多人喝完奶粉之后，或者喝完这个鲜的牛奶之后，就感觉到哎呦胃不舒服，肚子也不太舒服。这就说明啥？哎，大分子量的不太容易每一个人都能够进行很好的消化和吸收，是不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啊，还有呢我们的肠道健康的情况。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再订两组两箱
0: 啊。行，没问题，羊奶粉给你订上了，咱特别合适，买三桶还赠三桶呢，是不是？而且赠品和咱买的是一样一样的。您之前喝过咱这羊奶粉吧？
1: 啊，一直在喝，
0: 是不是啊？
1: 对，它那个好保存呢，你那个一条一条的。
0: 而且吧，它现在啥呢？你说天一凉了，早起咱一定得肚子里面得热热乎乎的，是不是？你冲一杯羊奶粉多好啊，是吧？哈、
1: 啊，
0: 行，我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起用温水一冲就可以了，非常棒啊！大家小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六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2: 订一组羊奶粉，
0: 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这羊奶粉啊，口味口感都特别棒，您回去尝试一下好不好？嗯，
2: 好的，
0: 好嘞，再会。我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冒险天空梦有陷阱，超越海底世界边境，别发愁，把世界羊奶杏润啊。所以呢，生活当中啊，如果您是脾胃虚弱的人群，或者说哎呦阴虚内热的人群，对吧？哈，包括呀生活当中如厕比较困难，哎呀上个厕所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喝一喝这款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因为在《本草纲目》当中啊，人家就提到了说这个羊奶可以润心肺。属于我们的宇宙，如果是在干燥的环境下啊，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喝一些羊奶，帮助平衡我们体内的津液。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羊奶粉啊，正在给您推荐当中，960块钱到手足足的六大桶，平均一桶啊才100多块钱，是不是、啊、朋友们？但是您要自己在外面买，一桶是320块钱的，这差价差的可是挺大，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团购的价格，所以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羊奶粉、嗯。
0: 没问题，这个羊奶粉啊，哎、一到这个天凉的时候是特别受欢迎的。哎、你看今天都是寒露节气了，哎、天已经冷了，是不是？哎，喝起来热热乎乎的，又营养又美味，多好啊哈！好，给您订上了啊。哎、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

朋友们哈，这一款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啊，大家回去一定要感受一下，特别的好喝，而且小分子量，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或者说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包括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您就喝吧，一喝一个不吱声，真的是特别的好喝。早餐呢，咱们可以做点啥呀？羊奶燕麦粥啊，就比如说咱可以准备这个羊奶粉，然后准备点即食燕麦，温水，然后一冲泡就可以了。你说这早餐喝着哈，又有饱腹感，又有营养，关键是它还特别的好喝，是不是？有的朋友说了，婉婷，你说羊奶好喝，那羊奶不膻吗？我跟您说，咱们这一款啊，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特别添加了一道工艺，这个工艺是啥呢？就是真空脱膻处理，这个膻就是指这个羊奶本身自带的这个膻味儿。所以呢，脱膻处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羊奶粉啊，哎，它不膻了，具有非常丰富的营养，还有呢，羊奶啊特有的醇香口感，浓郁的香味儿。那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960块钱，咱们买三桶赠三桶，到手足足的六大桶。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你已经失手，别太贪恋枕头，被我的温柔，足过你的
0: 城。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哎，我订组那杨元粉，
0: 没问题，张先生，
2: 是不是
0: 啊？六大桶的，够咱喝一阵儿的了，是不是？多合适啊！平均一桶才100多块钱啊！您回去感受一下，又好喝又有营养，好不好？嗯，
2: 好，
0: 好嘞，哎，再会。来看一看啊，赵先生、刘先生、李女士、齐女士、王先生、赵女士啊，还有肖女士、江女士、刘先生、马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大家想要订购羊奶粉，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孔先生，你好。
2: 哎，婉婷。
0: 嗯，欢迎您，孔先生，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了哈。
2: 对，
0: 嗯，
2: 买过
0: 啊，
2: 是，我这听着我就赶紧打电话了。
0: 是啊，您要吃过咱这羊奶粉、喝过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像婉婷说的那样，口味呀、口感呢都是非常细腻的，是吧？
2: 对，非常舒服，喝完。
0: 嗯，你像平时咱买普通的奶粉，喝完了，有的哈、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容易出现啥，这个肚子胀，是不是？哎，然后羊奶粉你就不用担心了，羊奶粉它是小分子的，它更容易吸收，是不是啊？
2: 它不像喝牛奶那种那个硬的那个感觉。
0: 对，哎，咱老百姓常说牛奶比较硬，很多人呢喝牛奶，它的胃肠啊，它不太适应，是不是？羊奶粉小分子更容易吸收。好，这回给您订上了啊。
2: 啊，对，订上。
0: 好嘞，
2: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0: 不要害怕。
1: 朋友们，今天呀，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市场指导价格就您自己在外面买一桶320块钱。现在咱们团购呢，买三桶赠您三桶，相当于是给大家打了一个5折的价格了。960块钱到手足足的6大桶，每一桶500克。都说呀，种好草，养好羊啊。优选的草种，进口的奶山羊的品种，就打造了人家优质的奶源基地。可以说从源头进行把控，每一滴咱这个鲜奶的优质安全纯鲜羊啊，再运用了先进的工艺，一次成粉经过真空脱膻的处理，哎呦呵，你会发现这个口味口感是醇香四溢，浓郁可口。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说啊，家人的身体啊是我们格外的牵挂，咱家里面的老人啊，或者说啊我们的父母啊，年纪越来越大，正是需要补充营养喝一款好的羊奶粉的时候。之前也有听众朋友说了，因为我给家里边的老爸老妈买了这个中老年的高钙牛奶粉喝，但喝了之后呢，你会发现老人呢、很容易肚子不舒服啊，肚子很胀啊，不好消化呀，是不是？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羊奶粉，为啥呢？因为羊奶粉啊分子更小，营养更加丰富，更容易被我们身体消化和吸收。对于啊像胃肠功能衰退呀，或者是胃肠功能不太好啊，这个胃肠道比较敏感的我们的长辈呀、老爸老妈们呢，哎，这个羊奶粉呢是更适合的一个选择，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哈。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可在这一刻和我一起梦游。也有朋友说了，说婉婷啊，哎呦，我看那个早市上就有卖的那个鲜羊奶的哈，液体的鲜羊奶，那个行不行啊？朋友们哈，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哈，我跟您说，液体的鲜羊奶往往啊没有经过高温杀菌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要买这个羊奶粉，咱就选择今天晚上给您推荐的这款87996984 87996984。
2: 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是咱们11小长假过后第一个工作日，同时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寒露节气啊，意味着天气呢从凉爽到寒冷进行过渡了，所以最近呢气温呢略有下降，大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啊。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和明天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是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4度。明天是北风三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6度。后天呢有降雨了，所以后天的最高气温呢仅仅是10度，这是最高气温。所以说这几天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啊，亲爱的朋友们。同时呢，婉婷也提示大家的是，天凉了，大家如果有外出的出行计划，一定要记得穿得暖暖和和的啊。如果没啥太重要的事儿呢，咱们在家听听节目，唱唱歌，欣赏一下别人的歌声，也是不错的选择。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欢乐舞台哈。演唱专线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开通当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的声乐老师韩丽娜，韩老师。好，我们掌声欢迎韩老师闪亮登场。韩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好的，同学们今天想让韩老师给大家进行一对一的点评指导，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啊。那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五号线的王华同学，来自于歌声飞扬群，69岁，带来的歌曲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掌声欢迎。你好，王华。
2: 老师好。
0: 欢迎您。
2: 阿丽娜老师好，导播
3: 好，
2: 各位那个同学们好。我唱一首《草原上升起不落太阳》有伴奏。
0: 好，这是非常经典的歌啊。
2: 扬琴的。
0: 好，你要加油啊！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天猫精灵。
0: 好，提示大家，现在呢还有一线的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4: 晨光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这是马上要准备好了哈。

0: 好，我们的王华同学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大伙特别熟悉的一首歌曲哈，是不是？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呢，也会唱这首歌曲哈，但是今天稍微有一丢丢的紧张了，是不是？
1: 嗯呐，
0: 稍微有一点紧张了哈，那不要紧，一会儿让韩老师再给您指导一下啊，让他教您几招，好吧？
1: 哎，谢谢。
0: 好，韩老师。
2: 嗯，我觉得您这个。还是比较平稳的，这歌词记得也非常清楚，就是放松啊，再放松一点，尤其到高音的时候不要怕，不要哎呦到高音了我可能唱不上去，别有这种心理负担，您就去享受，把唱歌就当成个锻炼身体啊，就是你对对，这样就会好很多，好吧？嗯，91.5分，
0: 嗯，
1: 谢谢，
0: 要继续加油啊，王华，
1: 哎，
0: 好嘞，
1: 好，谢谢，
0: 再会。嗯，好，我们有请6号线的刘景荣同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来自于歌声飞扬群，76岁，带来的歌曲是《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掌声欢迎。你好，刘景荣。
3: 啊，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3: 韩亮老师好。
4: 你好。
3: 啊，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0: 嗯，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唱一首《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
0: 嗯，
3: 来怀念红军翻雪山过草地，当时啊艰难困苦的岁月，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0: 嗯，
3: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是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现在开始放慢奏。
0: 嗯，好，加油，
3: 开始了啊。
0: 嗯，非常有气势哈。

儿，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0: 唱完老师。
1: 哎呦，我们的刘景荣同学啊，唱的是非常棒哈，而且呢又有情感在啊，然后呢又有自己的气势在，非常好，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啊。专业方面呢，
0: 谢谢，
1: 嗯，专业方面我们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哈。韩老师，
0: 好的，
2: 好嘞。哎，您这歌是新学的不？是新学的吧？
0: 我是不熟这歌，我就为了今年红军胜利90周年才唱的。
2: 嗯，您的声音特别，对，哎，您的声音很好，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歌您不太熟，很多地方音不太准，所以说对，
0: 是，
2: 您一定对再去多熟悉啊，多熟悉，您唱这歌没有问题，声音条件也很好，然后您这个
0: 以后好好练练，
2: 对对对，然后节奏快慢的这个地方，咱们把节奏我们再弄得再准确一点啊，这个就是个成品了，好吧？嗯、
0: 对。哎，对，
2: 92分，
1: 嗯
0: 嗯，好的，
1: 好，
0: 谢谢老师，
1: 也挺高啊，要加油，嗯、好嘞，
0: 好，
1: 再会，
0: 再见，
1: 嗯，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了，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四号线的杨桂芳同学，81岁啊，带来的歌曲是《枫叶飘飘》，掌声欢迎。你好，杨桂芳。
3: 哎，婉平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评委老师好。哎、
1: 嗯、
3: 我清唱。
1: 好。
3: 枫叶飘飘。
1: 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一首歌哈。我们也特别期待。嗯，好，开始。
3: 哎。野菊花又开了，红的眼白的脚，开在原野，开在山岗，朵朵花含笑，爱枝头上，枫叶飘飘，枫叶。

总在我心中摇，也是去年，也是我俩投入秋的怀抱，爱枝头上，风也飘飘，风也。

了红旗烟白的脚，眺望山岗，眺望远远，不见你的笑，爱枝头上，风也飘飘，风也飘。

0: 你告诉我，一年又一秋风又来到，一年又一秋风又来到。唱完了，谢谢。
1: 哎呦，我们的杨桂芳同学哈，80后，但是我觉得哈，这个演唱起来还是很年轻的一个状态哈，还能有这个尾音啊，还有一些颤音在里面，是吧，韩老师哈？
0: 是的，
1: 挺可爱的一位同学，一定要坚持演唱啊！专业方面呢，就让韩老师给您指导，韩老师。
0: 对，我觉得咱们80后，我们把唱歌，我们不是说要唱的非得怎么样了，我觉得坚持唱下去，一个是陶冶自己。我们那个起到一个锻炼身体，因为歌唱特别锻炼你的你身体的内在，还有你的肺活量啊，它是个内在的全身的运动，相当于八段锦的感觉。所以说我主张咱们这个上了年纪的一定要坚持歌唱啊，然后要带着笑容，带着幸福感去歌唱哈，你每天你吸收的都是这种正能量的东西，你身体当然就长寿了，好吧？91.5分。
1: 91.5分，要继续加油啊！
0: 谢谢，
1: 好嘞，再会。
0: 谢谢，
1: 好的，87996984哈，现在有一线的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了啊！我们有请3号线的刘淑玲同学，78岁啊，也是给我们清唱一首歌曲哈，《人民共和国》，掌声欢迎。你好，刘淑玲。
2: 婉萍老师好，
1: 你好，欢迎
2: 老师好。我先唱一首《人民共和国》。
1: 好，准备好，开始。

在东海大漠向阳州的一波，人民共和国大地真蓬勃，托起希望昂首未来携手共抗。

0: 谢。
1: 好，我们的刘淑玲同学哈，嗓音的这个非常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啊，很好，一定要坚持啊，呵呵，走自己的风格是很重要的。好，专业方面再让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唱的还比较完整哈，这个就年龄大了是吧？完了，再一个就是有些这个气息上、呼吸上有些跟不上了，是吧？那也要坚持啊，坚持这个歌唱，坚持锻炼啊。91.5分。
1: 好，要继续加油啊，刘淑玲。好嘞，
0: 谢谢，
1: 再会。
0: 再会。
1: 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5号线的徐芳同学，73岁，带来的歌曲是《飞向太阳》，掌声欢迎。你好，徐芳同学。
3: 我们汉教是汉中家汉尼拉老师，老师好。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啊，徐芳。
3: 啊，我唱的现在都是德格玛的歌啊。
1: 好。开始。这个伴奏声音有点太小了，可以再大一些啊。徐芳同学，徐芳同学在吗？不行，这线路的问题哈，一点声都没有了啊。那我们换接6号线的严红同学，来自于红包一群，54岁，带来的歌曲是《难忘妈妈养育恩》，我们掌声欢迎。好，你好，严红同学，欢迎您。严红同学。这人咋都6号了呢？好的，回头导播老师联系一下哈，严红同学和徐芳两位同学啊。提示大家，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想要唱歌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抢线了，现在有空线。另外呢，也提示大家的是哈。无论是咱们自己啊学习的新歌，还是说您非常拿手的经典老歌，都欢迎大家呢在节目里面进行展示。老年学堂啊，在城市的上空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绚丽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所有人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明星。演唱专线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如果是外地的朋友，现在呢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加入到我们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大家庭当中想成为老年学堂的一员，你也想要进行演唱，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684 04518799684 04518799684。好的，我们严红同学的电话接进来了哈，掌声欢迎。你好，严红同学。
4: 婉婷老师，上午好。
1: 欢迎您。
4: 韩丽娜老师好。
5: 你好。
4: 好，我是
1: 红包一群，是吧？
4: 对，红包一群。
1: 你别紧张啊。好，咱抓紧时间演唱啊。
4: 唱《难忘妈妈养育恩》。
1: 好，开始。

0: 好的，啊，请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1: 嗯，我觉得这个整个歌曲您跟的还是比较好的，啊，就是这个嗓子，您现在这个嗓子用的比较多，啊，
2: 啊，
1: 尤其对，啊，嗓子咱们再用的再省一点啊，高兴一点，就低音区也是高兴一点啊，要力量也都用在这儿，唱两首歌嗓子就受不了了，嗓子就累了啊。
2: 啊啊，好，
1: 92分。
0: 嗯，
2: 好，谢谢老师，
0: 继续加油
2: 啊，
0: 好，再会，
2: 再见。
3: 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那就是氨糖软骨素肽钙。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就意味着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寒冷了。天一冷的时候啊，很多叔叔阿姨就容易出现，哎呦，这个上楼梯呀，骨关节不行了，哎呦，这膝盖呀使不上劲儿，特别酸痛，要站在原地啊缓好长一段时间。早起的时候呢，哎呦，这脖子呀，还有肩颈的地方啊，一动得咔咔直响，你这一那个一转头哈，咔砰咔砰直响，是吧哈。还有的人呢，平时在家做家务的时候，我扫个地呀，擦个地，一起身，哎呦，我这腰又不行了，是不是？一是和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关节的很多啊这个退行性病变有关系，另外一个和天气寒凉也有关系。所以在这儿呢，婉婷提示大家，及时进补，及时保养好我们的骨关节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也是咱们的明星爆款产品，得到了很多老朋友的认可。这回给大伙推荐的这款呢，北同脉通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呢，在氨基软骨素基础之上呢，又加入了肽和钙。这个肽是牛骨胶原蛋白肽，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啊更加的丰富。软骨和硬骨咱们同时都要去进行关爱，而且它不含蔗糖，是不是？像骨化衰老啊这样的人群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其实呢40岁以后的人群就需要额外的关注我们骨关节的健康了。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一组呢一共有10瓶啊，总价199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一瓶啊才19.9块，对不对？一瓶里面呢有60片，保质期24个月。那么大家呢想要啊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使用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咱们用温开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一次，每天呢1到2片就可以。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配料表啊，您回家呢一定要看一看，这里面啊有很多对身体健康有益处的啊这个营养元素，比如说牛骨胶原蛋白肽呀，还有维生素 C 呀，是吧哈？而且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复合氨基酸呐等等。大家一看配料表就一目了然了，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啊！你看199，10瓶，平均一瓶19.9块呗，对不对？朋友们，咱平时啊，你就说年轻人买一杯奶茶都得20多块钱呢，对吧？咱们19.9能买上一瓶氨糖软骨素肽钙，一瓶里面有60片，其实没啥可犹豫的哈。一瓶一共有啊，这个一组啊一共有10瓶，10瓶的总价199块钱，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哎呦，我的身高好像比年轻的时候要矮了一些，然后呢这个皮肤啊褶皱也越来越多了，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啊都是我们的身体在提示您，您需要关注啊身体衰老的速度，更需要关注啊我们身体健康的程度。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可以说无论是从软骨还是说从硬骨两方面，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听众朋友想要订购，199块钱一组10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抓紧抢线。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有的朋友说我想订点这个 B 族维生素，有的朋友说啊我想订购点哈蓝莓叶黄素，还有的朋友说我想订点黄瓜籽粉等等等等，您想订啥和导播老师说清楚，咱要订的产品是什么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5号线的徐芳同学啊电话接进来了，带来的歌曲是飞向太阳，掌声欢迎。你好徐芳，准备好了吗？这回
1: 我那王林老师歌听懂了。
0: 你准备好了没有？你这边声特别小，你的电话声。
1: 啊，现在你声音很小啊。
0: 特别小，这个声音是很小很小的。
1: 那为什么搞的？我这个手机还是。
0: 你应该是手机通话的音量调整了吧？
1: 音量我还不拉回狗、哎、
0: 那不行，那你今天你这样的肯定会影响演唱效果的。我建议你啊，这个把手机音量调整好，然后咱们再来演唱，好不好？今天咱先不唱了，好吗？因为你唱的话声音特别小，而且你这个伴奏啊刚才是几乎听不到的。
1: 我这现在听到，你听听啊，你现在听听、啊、
0: 声音小能听到，但是声音特别特别小，这样一定会影响你的演唱效果。你莫不如把这一次演唱的机会哎留在下一次啊，给您的建议
1: 好不好
0: 嗯，好了，因为咱们每隔半个月才能唱一次呢，所以你一定要珍惜啊。嗯，好的，再会啊。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是三号线的张立光同学，82岁，来自于老有所乐艺术团，带来的歌曲是英雄赞歌，掌声欢迎。
2: 宁老师，韩立浪老师永远好。
0: 你好，欢迎您，张立光啊、我们的老朋友。
2: 我这声行吗？
0: 挺好，你的声音没有问题，非常洪亮
2: 那我放伴奏了啊。
0: 好，开始。嗯，
2: 哎，
0: 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同时呢，想要订购啊，我们的氨糖软骨素钛钙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抢线87996984。
2: 黄眼滚滚烫英雄。四面群山侧耳听，侧耳听，听见响雷敲击鼓，大海扬波作声，人民战士举起花，这身王子保和平。英雄见血染红颜。

英雄梦想出战壕，一道电光也长空，也长空，一人身当天塌下来双手，两条雄雄长野河，浑身

王腾是毛泽东时代的战士，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英雄无价好生龙，万象到海千里奔，千里奔，双手紧握把刀锋，怒目喷火热血浓，敌人扑来便

为什么叹息？待我还英雄鲜血，染红了他。为什么大旗穿苍山？英雄一生名堂。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棒哈，也是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曲。每每我们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总是会感觉眼含热泪，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祖国热爱的一种深沉。好，那接下来呢，让韩老师再给您指导一下好吗？
0: 嗯，好，谢谢。嗯，
1: 好，韩老师。
2: 嗯，我觉得您是依然那么稳定哈，歌唱一直是那么的有激情。这歌电话还是有一点点忽远忽近，是不是？但这歌我觉得您特别熟，特别熟悉。今天的完成度也非常的高，哈，祝贺你哈，93分。
1: 嗯，
0: 哎呀，谢谢，
1: 分数很高啊，
0: 谢谢
1: 张立光。
0: 谢谢。
1: 嗯，好，继续加油。
0: 谢谢。
1: 哎，再会。
0: 嗯，
1: 好的。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这是四号线的严秀芝同学，80后啊，81岁，带来的歌曲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掌声欢迎。你好，严秀芝。
3: 嗯，广平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老师好。
1: 嗯，
4: 你好。
3: 同学们大家好，导播好。
1: 嗯，
3: 我今天唱一首《妈妈的女儿》，有伴奏。
1: 好，准备好，咱开始。
3: 好的。
1: 嗯。好，提示大家，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0: 哎，谢谢老师。
1: 嗯，这歌唱的越往后有点累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啊，我们严秀芝同学啊，这个我觉得状态还是演唱的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在选歌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就是高音没有那么太高的歌曲，这样咱唱起来就不太费力气了，好吧？啊，专业方面的再让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您是感冒了吗？就听听着您的这个嗓子不是太舒服，是不是？
3: 嗯、有点。
2: 对对，那个这个最后那个高音有点吃力，其实前面还可以，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们歌唱需要呼吸的支持。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我们气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是不是？对，就是这口气儿。平时呢，咱们多去这个慢走。是吧？到今年了，我们走步，走一走，因为那但是一定要动啊！你动起来之后，我们再去歌唱就好一些，好吧？91.5分，
1: 要继续加油啊！好嘞，
3: 好，
1: 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5号线的王书晨同学啊，90后啊，92岁，带来的歌曲是《今夜星辰》，掌声欢迎！你好，王书晨。
4: 好，两位老师好。
1: 欢迎您。
4: 听到你们的声音倍感亲切。
1: 好，能接到您的电话，我们也特别感觉到很温暖啊。你看92岁的高龄，哎呦，真是我们学堂上的老寿星哈。好，准备好了咱就开始啊。
4: 开始唱。歌名叫昨夜的星辰。昨夜的星辰已坠落，消失在遥远的银河。

0: 常忆着那份情，那份爱，今夜星辰，今夜星辰依然闪烁。好了。
1: 嗯，挺好的啊，而且呢这个完全都在调上，这就非常难得了啊，提出表扬，请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啊，是的，这个虽然是90后啊，但听您的这个状态身体很好啊，有的时候就我们不唱歌听说话的状态感觉有底气啊，您这歌唱的也不错啊，虽然是清唱，我觉得也可以啊，坚持坚持不错，就12.5分。
1: 嗯，好，分数也挺好，要加油啊。
0: 好
1: 嘞，再会。
0: 再会。
1: 嗯，好的。韩老师，那我们今天最高分数的同学就是张立光同学哈，93分。
3: 对。啊，是的。
1: 也请张立光同学呢准备好伴奏，好参加我们的明星攻擂环节。嗯。
3: 嗯。

0: 荐一个特别棒的旅游行程，那就是啊华东五市双水乡绝美六日游，往返六天，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钱啊、酒店钱、吃住玩的所有的费用，每一个人只需要2799元。而且呢，我们电台的品质是独立成团的哈。像这一次的行程，我们可以来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同时呢，双水乡、周庄和乌镇咱都去得到。十一之前啊，婉婷刚刚带团回来哈，哎呦，这个行程真的是太舒服了，它是慢节奏的旅游行程，沉浸式的真正的感受什么是小桥流水烟雨人家啊，感受到江南温柔的风骨。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想要报名20多个人的小团队，现在呀基本上哈、一小半的名额已经报满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9月份我们招了几个华东五市的团，当时非常的火爆，基本上一两天就一个团就招满，一两天一个团招满哈。所以有很多听众朋友当时报名就没赶趟，没来得及，就没报上。所以呢这个团为什么我们今天刚刚开团就有一小半的名额已经被占满了，就是因为9月份没报上名的好多听众朋友就都报了10月21号的这个团队，2799元一人哈、你看我们可以来到中山陵、夫子庙啊，而且呢给大伙推荐一个非常美的地方，是现在新进的网红仙境拈花湾景区，是个拈花湾呢、这块啊真的是哈，随处可见的小桥流水，随手一拍都是美景，那照片拍出太美了。我前两天带团的时候呢，给我妈妈也报了团，我和我妈妈一起哈，哎呦，我这几天翻手机的时候，我一看每一张照片我给我妈妈拍的都特别的好看，而且呢姑苏风雅咱都能够感受到，古典园林、千年山塘街。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次啊我们不单单是一次旅游的行程，更主要的是品味江南水乡啊。你像这一次呢，我们可以来到中国第一水乡周庄，还有原味梦里水乡乌镇，在杭州啊你可以体会到西湖漫步的从容，在魔都上海咱可以看到外滩万国建筑繁华的南京路，有一部电影叫《南京路上好八连》，大家都有印象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团啊，我带团出去的时候，我们有的叔叔阿姨说我一定要去南京路上看一看。人生啊总有许多的人生情怀，所以呢亲爱的朋友们，不用赶路，不赶行程，漫游江南，我们可以把古风夜景一次性看遍，2799元一人。那么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们告别啊很多这个旅游线路当中的简餐，我们吃的是又丰盛又地道。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次的行程啊，我真的是哈华东五市的旅游行程归来，我感觉非常的舒服，没有特别赶的节奏，没有哈、把咱们叔叔阿姨累的哎呀呼哧带喘的起早贪黑的哈、赶紧点，没有，咱们每天都很从容，很轻松，也很惬意，每一个景点都给大家足足的时间啊，大家玩的都特别的开心啊。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呢，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小荷花惊奇，
0: 另外呢，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啊，婉婷再次提示大家，想要啊。

订购氨糖软骨素钛钙的听众朋友，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瓶，每瓶里面呢有60片。天冷了，需要额外的来关注我们的骨关节健康了，亲爱的朋友们。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呀每天吃一次就行，一次呢1到2片啊。软骨和硬骨咱们都给它吃饱饭，是不是趁早养护关节，为它呢补充专属的营养非常的关键。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瓶，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0: 98.4
1: 文艺广播，
0: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2: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3: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4: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4: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4: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7: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啊是10月8号，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节气，那这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啊。进入到寒露时节呢，尽管万物逐渐萧瑟，但是呢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别样的风景美味让人尽收啊秋日丰收的喜悦。这个节气啊气温降低，昼夜温差呢是比较显著的，空气会更加的干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银耳、山药等等这些食物，少量多次的饮用温开水、蜂蜜水，另外呢早晚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注意防寒保暖。当然了，你也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啊、太极拳啊等等。那同时今天啊也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满怀期待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亲爱的朋友们，寒露已至，秋意更浓，愿您内心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那么寒露时节啊，气温骤降，空气干燥，养生的核心呢在于防燥邪伤肺与护下焦肾阳，避免受凉感冒，防止呢因为秋燥而引发的口干啊、皮肤干啊等等这些问题。此时呢除了添衣保暖，早睡养阴，还可以通过经络保健啊和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调理来应对秋燥的不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介绍一些适合寒露时节的养生方法。那么中医学啊在四时养生当中呢强调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寒露时节啊气候变冷，正是人体呢阳气收敛，阴精潜藏于内之时，所以呢这个时节我们更要注意养收，保养好体内的津液，收敛体内的阳气。那么我们首先就来说一说经络的保健啊，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呢，就是弹中指可以强心御寒。操作的方法呢，我们用啊。

0: 双手拇指扣住中指，然后用力弹出去，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个弹溜溜，知道吧哈，使劲一弹，哎，反复的操作一下，然后呢也可以用拇指指尖反复的按压中指的指尖啊，弹中指可以强心御寒，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啊，提高我们身体的御寒体能，这个弹中指的动作是很重要的，所以生活里有很多小妙招，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学习哈。嗯，好，另外呢可以啊磨磨我们的肚子啊，可以暖胃通便，那操作方法呢也是特别简单哈。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平躺在床上，双手啊用力搓热之后呢，然后交叠的放在腹部，就是我们的肚子上，用力顺时针啊按摩我们的腹部9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摩9次，然后再次搓热掌心之后呢，重叠捂住啊我们的神阙穴3分钟。啊，期间呢可以配合深呼吸，动作呢缓慢深透而有节律啊，捂好我们的肚子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另外呢可以磨鼻啊，磨磨我们的鼻子，可以宣肺理气，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把两手的拇指外侧呢相互摩擦到有热感之后，沿着我们的鼻梁啊鼻翼啊两侧上下按摩30次，然后呢按摩鼻翼双外缘的中点，也就是哈迎香穴20次，对于冷空气过敏的人群，在秋季呢容易出现的哈鼻塞呀、流鼻涕呀，这种经常按摩鼻部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另外在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推荐几款哈我们食疗的方法。第一个食疗的方法呢，就是雪梨杏仁瘦肉汤。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准备好雪梨2个，甜杏仁15克，这个猪的瘦肉啊100克，冰糖适量。咱们先把这个甜杏仁啊给它洗干净备用，然后再把雪梨呢清洗干净，切成4瓣，除去果核。第三步呢啊，这个猪的瘦肉给它洗净，切成小段，然后把所有的材料啊一起放到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给它煮沸之后，再改小火煮1小时，再加入适量的冰糖，5分钟之后呢就可以出锅了。那么这款食疗的方法雪梨杏仁瘦肉汤，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可以清热润肺，化痰驱咳，是不是、啊、所以呢是特别好的食疗的方法，大家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另外呢喜欢喝点甜品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这个时节呢自己熬炖一些啊白枣莲子银杏粥，材料呢有百合30克，大枣20克，莲子20克，银杏15粒，粳米100克，冰糖适量就可以了。咱们先把这个莲子啊提前浸泡30分钟，提前浸泡啊是为了让莲子呢苦味给它散发出去啊，再把百合大枣和银杏洗干净备用，粳米啊淘洗干净之后呢要给它浸泡片刻啊，最好浸泡15分钟以上，锅里面呢再加入清水适量啊，莲子呢先煮片刻，再放入百合大枣银杏粳米，煮沸之后呢再改用小火煮至粥粘稠的时候，再加入冰糖，稍微炖煮一会儿就可以关火了。这一款啊我们可以把它作为甜品，白枣莲子银杏粥，是吧哈，它呢养阴润肺啊，益胃生津。如果您总是感觉口腔特别干然后口水特别少，早起的时候这嗓子眼就像着火了一样，您可以尝一尝这款白枣莲子银杏粥，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食疗的方法哈。另外呢天气一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同样也要关注好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 天凉啊，您想想，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是吧，那我们的血管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呢在这个时节，一我们要护住前胸后背，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啊，同时呢更要保护好我们头部的一个保暖。叔叔阿姨们出门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呀可以选择戴一个帽子也是不错的哈。保护好心脑血管，一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管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日常的饮食。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提示大家的是一日三餐特别的重要。刚才婉婷也说了哈，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其中有一项大家呢可以哈，这个多吃一些深海的鱼类，虾呀，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啊，因为里面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营养元素呢也是更加的丰富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这个鱼罐头啊，它是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这一组里面有20罐，其中呢有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只需要199块钱。那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婉婷提示大家，告诉大家的好消息是啥呢？今天订购一组，也就是20罐鱼罐头的听众朋友，我们额外还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加赠的这5罐啊，口味您自选。你说我想加5罐黄花鱼味的，没问题。你说我想加5罐5香带鱼口味的，也没问题。根据您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也就是说啊，199块钱，咱到手足足的，一共有25罐的鱼罐头。又有这个5香带鱼，又有5香黄花鱼，特别的好吃啊。朋友们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无论是带鱼啊还是黄花鱼啊，朋友们，这都是大海深处的美味啊，不能够人工养殖啊，都是靠深海捕捞上岸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它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丰富的啊。关键是咱这鱼罐头啊不齁不咸，早起啊你煮个白米粥，你要说哎呦我就吃点咸菜吧，要不然光喝白米粥没滋没味儿啊，咱东北人的口味愿吃点有滋味的，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咸菜当中啊亚硝酸盐的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呢这种高脂啊高盐类的食物不建议大家去多吃，是吧？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啊，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吗？是不是？所以说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鱼罐头，你可以开盖，非常的鲜美可口，而且又不咸又不齁，口味是哈咸香口味的，朋友们哈，它不是特别的咸，符合我们的啊用餐需求。最主要的是啊，它是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添加色素，没有添加辣椒精，最主要的是这里面没有黄豆粒儿来充重量，又健康又美味哈，拒绝任何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所谓的那些添加剂啊。可以说咱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大海深处的美味端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199块钱一组，买20罐赠您5罐，到手足足的满满登登一大箱25罐啊。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欢迎您。哎，订鱼罐头是吧？
1: 对对，还是赠5罐是吧？
0: 对对对，特别合适，而且赠那5罐啊，你想要啥口味，提前呢和这个我们的客服专员一说就成了啊，特别好吃，
1: 啊、
0: 是不是之前也订过呀？之前也订过吧，是吧哈？这个鱼罐头，你看现在、天越来越冷了，早起啊，咱熬个粥啊，是不是、白米粥？你开一罐鱼罐头，特别好吃，可下饭了啊！
1: 啊，好吃，好吃啊！来一
0: 组，给您订上了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哎、再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有吃鱼，觉得。鱼是好东西，但是挑鱼刺特别的难，是吧哈？还有家里面有小孩的家长啊，给孩子吃鱼啊，啊，你要给他挑鱼刺啊，很细心啊，一个不留心就容易鱼刺卡喉。但咱这款鱼罐头，鱼骨酥软入味，轻松咀嚼，轻松吞咽啊。 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听好了，价格199块钱一组，买20罐鱼罐头，赠您5罐鱼罐头，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是25罐啊！这个鱼罐头啊，我跟您说，人家采用的是高温杀菌，没有防腐剂，常温下呢可以保存24个月呢，适合咱们家庭存储，非常的下饭。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2: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2: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不客气。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4: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5: 你好，你好，
0: 好，
5: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
0: 不客气啊。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6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行，
6: 这个
0: 鱼罐头特别的好吃，而且订购的人特别多。我们好多、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不停打电话，我这眼前啊，这个热线电话一直在闪闪闪，好多人都在抢这个鱼罐头。刚刚到货的这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关键是还有赠品。你看，20罐199块钱就已经挺合适了，咱还加赠给您5罐呢，是不是啊？更合适、关键是它特别的好吃你没胃口了、感觉吃啥啥不香，你就开开一罐，哎，用它一拌大米饭啊，做个凉拌菜都特别的好吃，可香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啊！好，祝您健康，
6: 谢谢，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199块钱，买20罐赠5罐，到手足足的25罐啊！有请4号线的姬女士，你好，姬女士，欢迎您，订鱼罐头是吧？
7: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鱼罐头啊，开盖即食啊，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平时咱可以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你搭配个面条啊、米饭啊、馒头啊、烧饼啊。用它来下饭都特别的好吃，非常的美味啊，朋友们，鱼骨头酥软入味，不会卡到喉咙，您可以放心的去吃啊，老人的小孩啊，吃起来都特别的香，朋友们，相当下饭了，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抓紧抢线啊。有请5号线蒲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呐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8: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
9: 你好。
0: 哎，欢迎您。
9: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4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2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6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4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有请5号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欢迎您，订鱼罐头是吧？
10: 哎，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吗？
10: 哎，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听众朋友想要订购鱼罐头，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呢，打进电话别着急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元一组，咱到手足足的一大箱啊，多合适啊，是不是？咱就说啊，你上趟商场啊，去个超市啊，199元，咱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是不是？咱这到手的可是沉甸甸的一大箱，满满登登的都是爱啊。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
0: 欢迎您。嗯，
2: 哎，你好，给我来一桌。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3: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3: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6: 哎、
0: 好嘞，哎，再会。
6: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哎，您放心啊。好嘞，
2: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7: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啊？
7: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7: 啊？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7: 好，谢谢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9: 你好，是我吗？
0: 嗯、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9: 啊。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9: 好，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9: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10: 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10: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10: 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10: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嗯，欢迎您。刘女士，
11: 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11: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11: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11: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2: 哎、
0: 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嗯、
13: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好嘞，
13: 哎，
0: 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4: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4: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跟紧我，别被丢下，环游美好的童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所以呢，大家想订购鱼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于大海深处的美味，每每一到团购鱼罐头的时候，订购电话都特别的火爆啊！有的朋友特别的着急，说能不能尽快，快点给我送到家。如果您是有特殊情况，我非常着急，想要快点送货到家，您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550-45678。 550-45678，这是场外的客服电话啊。如果您特别着急，您想让客服啊赶快给我送来，尽快送来，是不是？可以拨打场外电话550-45678，550-45678。550-45678。
3: 被雨冲没，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
0: 好的，听众朋友啊，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啊。这个鱼罐头啊是非常受大伙欢迎的，因为啊不愿意做饭了，懒得动弹了，不愿意下厨房了。咱把这鱼罐头一开罐，特别的好吃美味，相当下饭了哈。如果说哎呦我愿意邹两口，平时得有点虾酒小菜啊，这鱼罐头你打开，五香带鱼啊，五香黄花鱼啊，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家说了一些哈，保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方法。其实呢，吃对食物啊，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血管减负了啊。血管堵塞了，大多是吃出来的。长期啊，高油啊、高盐呐、高糖的饮食，会让我们的血脂和血压升高，堆积成血管垃圾。是不是啊？所以说如果长此以往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在生活当中呢，有些食物咱要坚决的少吃，就比如说肥肉啊、动物内脏啊、油炸食品呐、还有腌制的咸菜呀、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啊等等，这些食物啊会升高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加速我们的血管硬化，这是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哪些食物我们要坚持多吃一些？比如说新鲜的蔬菜，还有低糖的水果啊，粗粮啊、杂粮啊、深海鱼啊，就像今天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鱼罐头，都是来自于深海鱼的美味，是不是？另外呢，还有像豆制品呢、坚果呀，大家都可以多吃一些，一定要坚持多吃。为什么呢？因为膳食纤维和不饱和脂肪酸啊，能够清理掉我们的血管垃圾，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弹性。那饮食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那就是每天啊，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大家呢要少食多餐，三餐一定要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啊。晚餐一定要清淡少吃，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0: 有几个关键的细节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很多人就忽略了。比如说这个早餐呢，你别只吃碳水，就有的人只吃面包啊、馒头啊，一定要搭配蛋白质和蔬果，这样血糖是更平稳的啊。
1: 小怪兽，
0: 那午餐呢，别吃得太快，细嚼慢咽有助于消化，也更容易感知这种饱腹感。再就是呢，晚餐不要太晚哈，睡前3小时尽量不进食了，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肠胃和代谢的负担。另外呢，三餐之外大家可以加餐，比如说上午或者下午可以补充一些水果呀、坚果呀、酸奶呀，哎，避免正餐过度饥饿。那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啊，健康啊不是靠吃药，而是藏在每一餐。不用节食，不用极端的去忌口，但是只要记住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搭配清淡均衡，就能够稳稳地护好我们的血管，守好我们的健康。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认真对待一日三餐，让我们的血管啊更加年轻，身体呢更加舒坦，家人也更加放心。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定。

0: 击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6: 女英雄单灵玉银夜之间查看地形，她瞧见一对青年男女在山头赏月，那男人英俊潇洒，往那一站如玉树临风，那个女的身材小巧玲珑，说话艳语莺声，情意缠绵。灵玉看罢大惊失色，啊，哎，那个男的听声音看轮廓怎么像孟生啊，是他？不能啊，孟生和我从4-5岁在一起，十多年来我们朝夕相处，耳鬓厮磨，一块玩耍，一块练武，他对我情有独钟，我对他一片痴情，彼此心心相印，他能把我忘了吗？移情他人另有新欢，不能啊，他不是那种人。可眼前那个男的是谁呢？单灵玉就木到那儿了。山头上赏月那个男青年是不是孟生呢？正是。闻孟生怎么上这儿来了？身旁的妙龄女子是谁呀？书中暗表，一年多以前，单灵玉学艺期满，离开三清观，要回金凤寨，错走野狼沟，灵玉被群狼围上，因为有狼狈指挥，恶狼越聚越多，灵玉累得筋疲力尽。就在这阵儿，孟生赶到，射死被打散群狼，救下灵玉。两个青年人分别数载，又在这特殊环境下相见，别提多高兴了。二人海誓山盟要结为伴侣。孟生告诉灵玉，我在鲁山祖师庙学艺，也该出徒了，你先走，10天后我回家，派媒人到你家求亲。灵玉高高兴兴走了，从那之后两人再也没见面。单灵玉日夜惦念孟生，孟生哪去了？孟生也不是坏良心，他 他到庙里跟他师父金笛神尼觉缘大师说，我要走了。金笛神尼不让他走，逼得孟生没办法说了实话。金笛神尼一阵冷笑，孟生啊，你还蒙在鼓里，你是个苦命孩子，你爹把你扔了，你妈守寡守着你呀，守着活寡呀，你知道你姓什么吗？孟生吓一跳，这才找他娘追问我到底是谁的孩子。他的母亲白玉珠前文我交代过，家是山西雁门关外大户人家千金小姐，为了躲婚逃门在外，来到外边走投无路想自杀，多亏白云安道姑把他救了。救到庙里，白玉珠要出家，老道姑不让，说啊，你呀就带法修行吧。做梦都没想到被文元光奸污了，就留下了孟生。文元光走了没回来，白玉珠窝囊，所以身体老不好。今天儿子问，白玉珠不好意思跟孩子说吧，这么大了，听说你爹在于文国塞外放马，不知是真是假。哎，我想起来我恨他，所以我没跟你说。孟生听这话忙说，娘啊，甭管我爹他为人如何，他是我父亲呢、啊。你老人家苦熬甘休守着我这么多年为了什么？也为的夫妻团聚。我爹在塞外放马没回来，想必有为难之处。现在孩子我一身的武功，我到塞外找我爹去，万一把我爹找回来，你们夫妻团聚，我们父子相逢。白玉珠同意了，给孩子答对两套衣服，有点散碎钱带着。孩儿啊，速去速归，娘就在这等你啊，别让我惦着。你爹要是不认，你也快回来；认，你也给我送个信儿。娘两眼望穿。哎，就这样，孟生背弓带箭，挎好腰刀，登城赶路。怎奈那阵交通不便，正是于文国进犯边塞，两下里拉锯日呢。今天于文国抢去城池，明天大唐朝兵将又抢回来了，七进中原，八进中原，来回折腾，要躲战场，要躲兵灾，必然绕路。不含糊，等他来到雁门关，雁门关还归大唐朝管，找个机会真就混出关城，来到了塞外，直奔燕山脚下。等过了雁门关再往前走啊，哎呦，眼前可荒凉了。虽然有绿洲，到处是沙漠，零零星星有帐篷，上哪儿找啊？东打听西打听，没人知道，老百姓根本不过问这些。这一天他走进了大山。怎么老说山呢？哎，我们中国不是山就是水，陆地儿特别少啊，古代荒凉没有多少人家。他走进荒山，天交中午，他有点饿了，吃什么呢？没有钱，他想啊，打两只山鸡找地方卖了换点吃的。就这样转来转去，刚转到一个山梁，耳轮中有人喊，救人呐，救人呐！啊，这声音特别凄惨，又尖又脆，是个女人呼救声音。孟生往周围看了看，哎呀，这人在哪喊呢？救人！这回他听清了，原来声音发自山沟下。他挨近山涧边往下边一看，哟，把孟生吓一跳，怎么？只见山沟下一头大黑熊啊，怀里搂着个姑娘，这姑娘不大，这黑熊抱着姑娘在那玩呢，刺啦一爪子把衣服给扯了，刺儿把裙子给拽了，把衣服都撕得一条一条的， 他也不吃他也不咬的，干嘛呢？跟那摔跤玩，一会儿哈哈哈张着嘴，那舌头伸多长，喘着粗气，跟他晃荡晃荡，叽了咕噜的。这个女的吓坏了，哟，孟生心的话，这黑熊太可恨了，他把人姑娘的衣服给撕碎了，这怎么办？我得救啊！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敏敏朱红，搭上扣，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剪弓嘎吱拉开了，瞄准这头黑熊。他没敢射，为什么？那个姑娘被黑熊抱在怀里了，你说射不好，不把那女射死了？孟生喊了一嗓子：“畜生，快点松开！”他这一嗓子，黑熊听见了，一扭脸儿。孟生噔一松弓弦儿，箭射出去了，往哪射？奔他的眼睛。孟生的箭法太好了，噗，正射在黑熊的左眼睛里。哎，这黑熊疼的嗷的一声，松了爪子，把那女孩给扔那孩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一边去了。这黑熊疼的前爪一起往上扑，那能扑上去吗？这一扑，漏到黑熊的致命之处。杀熊啊，得是行家。孟生生在山里，经常打猎，他明白黑熊身上有石甲，因为他经常到树上蹭痒痒，蹭到松树名字，在地下打个滚，身上沾了很多的石子儿、沙子。这个石甲刀枪不入啊，往哪射？射熊的心脏，心脏啊就在脖子底下两个前爪的中间这块，有个白圈，这块没石甲，而且肉最薄，就是皮。孟生行家唰又一箭，噗，这只熊被射死了。孟生一看那个女孩没危险了，转身就走。坐地女孩不让了，哎，别走啊，把我弄上去啊，你怎么走了？孟生理都没理，心的话，你没穿衣服我过去干嘛？这个小姑娘急了，连喊带叫，孟生也没理她，大步流星往山下去。等她走着走着，就听后边马蹄声急，有人喊：站住，别走，你给我站住。孟生止住脚步，回身一看，前面一匹马像箭打的样由远而近追上了。他仔细看呢，哦，正是被那头熊抱着耍的那个女孩。她岁数不大，也就在十五六岁，现在身上啊披了个斗篷，腰里系根绳子，把身体都遮上。心想你追我干嘛呀？再看后边跟了有四个宫女，一身劲装啊，背弓带箭，嚯，一看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子。书中暗表，孟生啊可走了桃花运了。救的这个女子是谁呀？不是别人，是于文国领兵大帅于文德的小女儿，二王千岁的千金，这是小郡主。这个姑娘叫于文银平，这个小郡主在于文家里的女孩当中长得最漂亮，长得胖胖乎乎的，白的跟豆腐一样。不但是他爹于文德喜欢，包括于文昭、于文江叔叔大爷都得意，一身好武功，也挺调皮。另外生在塞外的女孩啊，可都会骑马射箭的。为什么？好多人过游牧生活，野兽也多，部落也多，部落与部落之间你抢我夺，如果女子不会功夫，那就成人家俘虏。这个银平一身的功夫，干嘛来了？他离开黄土城出来打猎，可不是出来一天了，出来半个多月了，搭了个小帐篷，有四个女兵伺候着，有四个男兵照顾着，有人做饭，他溜溜达达的就来山上转。今天刚走着山沟着，这只黑熊啊呼就窜出来了，嗷的一声， 银平这匹马也不怎么的了，吓得心里是暴叫，

0: 同性，脾气很暴，心里生气，心的话，这人太坏了，你救人救到底，干嘛不把我救上来，我追他，就这么追到切近，来到切近，带住思江，吁，站住。孟生止住脚步，用眼睛斜愣一下，干什么？哎，刚才是不是你射的熊救的人呢？啊，你这也怪，为什么把我扔在山沟里你不管呢？救人救到底，杀人杀个死，你凭什么不把我弄上来？孟生说，你赤身露体我怎么过去？我把熊射死就算救了你了。说着腾腾腾他继续赶路。
1: 嗨，你给我回来。
0: 孟生理也不理。嗯，银平觉得奇怪啊，我可是一国的郡主啊，说一不二，只要我哼一声，多少人得跪在我的眼前说好的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大脾气，比我厉害，不行，我非拦住他不可。他催马过去，战马一横，把孟生拦住了。别走，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到这干嘛来了？
2: 我叫孟生，到这找人来了。
0: 找人来了？我跟你说话你知道不知道？
2: 你怎么不理我呀？你知道我谁吗？
0: 不知道。告诉你，我是于文国的郡主，我的父亲二王千岁是于文国的兵马大元帅，我数个字说叫于文德。今天我打猎碰见了黑熊，是我一时不小心。
2: 嗯，谢谢你啦。
0: 哦，
1: 哎，我是郡主。
0: 嗨，你公主又怎么的呀？我有急事，你躲开吧。他又要跑。
1: 哟，
0: 哎，这个男的性格可太有意思了，不惧权贵，施恩不图报，这个太少了。我师父说过，这样人太出奇了，不由得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他一口气看了60多眼，看着他小杏核眼眨巴眨巴眨巴，扑呲一笑，露两个小酒坑。
1: 哟，感情这位长得可真不错呀。
0: 你别看我整天骑马到各个部落跑，各个小国跑，雁门关我也进去过，没见着这么位。年纪21、22岁，身高80半，宽肩膀细腰梁，这叫猿臂丰腰啊。往脸上看，面似淡金。那我说白脸好吗？谁说的？男人脸太白太咸了不好看。面色淡金，姜黄颜色，漂亮。两道浓眉飞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皂薄分明，准头端正，菱角海口，一口的好牙，满脸的正气。穿了一身夹织布的裤褂，腰里系着板带，外边罩着粗布开场，登山洒鞋已经坏了。尽管衣服不华丽，可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拿现在话说，这位是冷面小生。这位小郡主一看，哟，好英俊的男子汉呐！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呐，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跳啊。我父王说了，要给我找个如意的丈夫，哼，找了那么多没个合适的，什么3王5王6王的，这个人可不错
1: 哟，可就是不会乐。不行，我得问问他是谁。
0: 哎，我跟你说半天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说话了，我找人。
0: 你找谁呀？
2: 我说你也不知道。
0: 我是一国的郡主，什么事儿我不知道，你找的人是不在我们于文国呀？
2: 嗯，
0: 孟生狠狠地哼了一声。为什么？他对于文国的人印象不好，他跟灵玉经常在一起，灵玉的父亲被掳到于文国修黄土城数年，受尽欺凌啊。用车拉回的时候，两条腿都打残了。
2: 嘿，闹了半天是于文国的郡主啊，

0: 你在这饿到什么呢？小郡主一看，要干嘛呀？要吃人呐？那没有我不知道事儿，你说谁吧？
1: 哦，我要找我父亲，我父亲叫文元光。
0: 啊，行了，你找着我呀，就算找着你爹了。
1: 住嘴！你怎么说话？
0: 是啊，我替你找去。你等着啊，别动！哎，后边的，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那四个护卫催马来到切近，下马施礼。郡主有何吩咐？
0: 我问你，这块有没有叫文元光的？
1: 文元光不知道。
0: 文元光，
1: 哎，我知道，我听说过。文元光到我们云国的时候，开始是个喂马的，听说他还会治马。有一次赛马会上独占鳌头，得到我家老王的欢喜，留在身旁。据说这个人文武双全，是留在老王爷身旁的。
0: 哦，他家在哪儿啊？
1: 家以前呢，就过这个山环往前去，你看没有，那边的山下有个小院，就是他家。现在是不是搬家了我就不知道了。
0: 好，走，我们去看看去。
1: 哟，孟山高兴了，想不到这么容易能见着我爹，高兴。哎呀，
0: 多谢小姐。
1: 嗨，什么小姐大姐的，
0: 我是郡主。
1: 不，我是大唐朝人，我们那边啊都叫小姐。
0: 我不爱听，要不你管我叫银平也行，行不行？
1: 好吧，
0: 走。
1: 就这样，这伙人奔文元光家。孟生没有马，走得慢，他叫护卫，你把马给他使。
2: 是。
1: 这个护卫将马的缰绳交给孟生，孟生点点头，认登上马，跟着小郡主很快来到这个小院的门前。院门呢关着呢，小土墙是土坯垒的，里边啊有三间房，旁边有帐篷。在这个地方盖房子太少了。有丫鬟上前敲门，当当当，有人吗？有人吗？时间不大，屋门一响，打里边走出三个人，一个中年妇女，身旁跟两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女的到门前将门开开了，哟，这不是郡主吗？
0: 啊，是我。我问问文元光是不是在这住啊？
1: 啊，那是我丈夫。
0: 哟，这俩小孩呢？
1: 啊，这是我的一儿一女。
0: 啊，文元光呢？哎呀，我不知道啊，走了好长时间了，上哪儿去我也不知道。走的时候就拿点衣服，他匆匆忙忙就离开家了，也没地方打听。这不嘛，家里正着急呢。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哎，文梦生听见没有？
1: 梦生心里不是滋味。
0: 什么？
1: 他是我爸爸娶的二房。
0: 哎呀，爹，你不对呀，
1: 我妈就在那山坡领我苦熬甘休的，闹了半天你在这又有新欢呢。
0: 这是我的弟弟妹妹啊。又一想，哎，我父亲在这20年也不容易啊，不算什么。
1: 他急忙上前施礼，老人家，文梦生给您见礼了。
0: 哟，这位小公子，你是谁呀？
1: 我是您的孩子，我叫文梦生。
0: 银平乐了，嗨，他是文元光的大儿子，你呀，是文元光的小妾。
1: 哟，啊，是这么回事啊，怪不得我丈夫一走就不回来了，想必是他回中原回家去了。
0: 啊，这么回事啊。那我说梦生啊，你到里边坐一会儿。
1: 不不不，既然我父亲回中原可能看我娘，那我走了。二娘，等我将来回来的时候再给您问安。
0: 屋里坐会儿吧。
1: 不不不不不，转身梦生走，心里也不是滋味。走出能有半里地，文梦生一转身

银萍姑娘，我要告辞，要你上哪儿去啊？我回家找我爹呀、啊。爹去，你好容易来的，我真舍不得你走。见着你，我特别高兴。看来我们真有缘，你就陪我练武，陪我观花，陪我打猎，多好啊！你愿意当官，我跟我父王一说，你就可以当大官，好吗？孟生把脸一撂，哼哼，谢谢，我要走了。嗨，不许你走，你给我站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吗？
1: 倾诉烦恼，
2: 我还说
1: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首先请今天朋友好人好事啊，捡到一个身份证，在三线，孙大叔您好。
4: 庆贺老师您好。
3: 您好，您说。
4: 哎，那个我捡到一个身份证，
3: 嗯，
4: 这个身份证叫陈曼坤。
3: 陈曼坤，好的。
4: 嗯，
3: 是在什么位置捡到的？
4: 我家是双城，双城区兰陵镇。
3: 明白。
4: 我在这块儿，咱们这叫黑龙江，水利水电集团，我这打工呢。
3: 啊。
4: 这块儿就是在哈尔滨拉来的那个残土，
3: 从
4: 残土里捡到的。
3: 啊。
4: 并且吧，这个身份证吧是在有效日期内。
3: 好的，好的。嗯，行，明白了。身份证的证件姓名是陈曼坤，是吧？
4: 对对对。
3: 那这样
4: 是个那个女士。
3: 好的，那您这样，你替她保管几天，如果没有人联系咱们的话呢，您方便的时候吧，就送到派出所就行，好不好？然后、
4: 那个、
3: 如果说您说
4: 我早上5点就得在家走，晚上7点能回去，我没有时间去送去，要不然我就给送派出所。
3: 行，那就暂时您先保存着，行不行？
4: 嗯。
3: 您暂时保存着，然后呢，让他如果听到广播之后和咱们电台联系就行，啊
4: 啊啊，行、
3: 如果他联系我的话，我会联系您的，好不好？
4: 好，谢谢您，
3: 好，
4: 谢谢，
3: 再见。哎，陈曼坤啊，您的身份证呢，应该是丢失了，但是什么时候丢失的，估计您也没有印象了，因为这个身份证呢是混合到残土里边，拉到双城去啊，被咱们孙先生、孙大叔发现的，好不好？身份证证件姓名叫陈曼坤。认识他的人呢，可以跟他说一声，这个身份证呢已经由孙先生啊拾到了。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四线，四先生，夏女士，夏阿姨，你好，你好，四线77岁，夏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阿姨你好，
5: 哎，
3: 嗯，您说，嗯，
5: 哎，我说话呢，
3: 嗯，你说呀。到您了，可以讲话了。
5: 庆贺呀，不好意思，我现在麻烦，我都不会使，不会挂。
3: 嗯，
5: 我吧，我说你听，9月28号那天，
3: 嗯，
5: 我吧那个搁院里行路往前走，后来一个车吧就给我推，倒车，他给我倒趴地下了。
3: 嗯，
5: 趴地了，胳膊肘杵了，完了吧，越凑人越多了，完了他说不好意思没看着我。
3: 嗯，
5: 完了怎么地啥的。完了，说你赶紧挂120啊，给老太太送医院去呀。
3: 嗯，
5: 完了，就120也来了，他就挂说保险的，他给老给保险部门挂电话。完了，我28号给我领了一大把检查，脑子、心脏吧还都挺好的。现在我就俩胳膊吧不敢动换，脚丫子吧完了吧也锁了，也走路也不行。完了尿不湿啥的天穿的，完了这不检查吧也没住院，大夫说也不用住院，就慢慢养。我吧就是自个自费拿些钱，完了我就问问你，我不明白，家里人也不明白，就是说报销这个票子是给保险公司送去，是给他本人啊？
3: 你们有没有走那个责任事故认定啊？有没有交警队给你们划分责任啊？
5: 我。当时他给我送到医院，就保险公司他挂上号了，完刑警队人也来了，
3: 啊，交警部门也出了是吧？那您就这样吧。
5: 完了，再一个，庆贺，我问问你，
3: 嗯，
5: 我庆贺，我问问你有没有什么护工费呀、啊？就是营养费，他连来给我电话，连来都没来、
3: 嗯。您这个想获得费用都很难，因为你没有住院啊，没有住院，你想获得补偿的可能性都很小了，就证明啥呢？证明第一个，你的伤不是很重。然后呢，你在家养的话呢、
5: 啊、
3: 就很难，因为你在家养的话首先代表着你生活是能自理的，你生活能自理的话呢、
5: 啊、
3: 你基本上这个护理费就要不出来了。什么情况呢、
5: 啊、
3: 比如说你真正的你像你骨折啦，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呀、
5: 啊、
3: 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儿女护理了你，那么他们是可以主张护理费的。当然你也可以主张、
5: 啊、
3: 但是我认为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你连住院都没住，是不是？
5: 大夫吧，是大夫这么说的、
3: 嗯、

0: 完了我吧不需要说什么，我脑子没毛病，心脏吧我原先有毛病，咱也不能赖人家。他说你这个吧就回家慢慢养吧，我骨头没坏，
1: 嗯，
0: 就是外伤摔的挺那啥的，
1: 对，
0: 这手吧就像不敢转东西似的，反正今天平常天轻多了，
1: 嗯，
0: 我六号我又去复查一下子，完了我票还没给他呢，花的没花多少钱，花了3000多块钱，
1: 嗯，
0: 检查。
1: 您就是这些费用，
0: 啊，
1: 这些费用呢主张让保险公司给你报，保险公司如果不报的话就让他给你报。从你描述的现场情况上来看呢，我认为他应该是全责的，因为他倒车的时候呢应该是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你的就是瞭望不够。这种情况之下呢，一般情况下从责任事故，让我把话说完你不要插话啊。这种情况下呢，
0: 啊，
1: 一般责任事故划分呢就是他是全责。他是全责的话呢，
0: 啊，
1: 就是你所有的费用他去包你。那他看到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如果能够覆盖，就是说他投保的那些险种包括这些金额保险公司完全够赔的，就保险公司全给你报了，他就不用交钱了。如果保险公司这边报的不够的，
0: 啊，
1: 是由他去承担的，那么你可以主张的费用其实就是治疗费了，
0: 啊，
1: 其他的费用呢因为你没有住院就没有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你说你所说的营养费呢有可能会支持，那这个就得由医嘱来去判断了，根据医生给你开具的诊断或者是医生给你开具的医嘱，这里边体现出补充营养的，那么就给你补营养的费用啊，一般30-50的一天啊，有营养费。这里边呢护理费主张不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住院呢，没有住院就谈不到护理，再加上没有骨折也没有说完全生活不能自理，所以呢你回家休养这段期间正常也不需要别人怎么去护理你，这个护理费是很难主张的，但如果你想主张的话呢可以向保险公司去主张，但这个费用我建议就不打官司了，就保险公司给你的就给，不给就拉倒，明白吗？你可以主张一下护理费，护理费确实是产生护理的，比如说您的家人在家里边照顾你，他需要提供一下他的一些工作证明，证明他的一些收入情况，才能根据您的家人的收入来去决定护理费定到多少给怎么赔。再有就是呢，嗯，伤残更谈不到了，因为你说都没住院就谈不到什么伤残鉴定啊，大额赔偿啊，这些就都没有了。再有就您本身，您本身有可能会产生误工费，但是结合您的年龄上来看呢，如果你已经不上班了那你就没有误工费，因为您这个年龄呢如果要提供误工费必须要提供咱们的工作证明的，单位要给你开证明，你没有班啊，单位不可能给你开证明啊，所以说就比较大头的几个数字，一个是伤残赔偿没有，那么所对应的精神损害赔偿也就没有，再加上您不上班他就没有误工费，您所说的护理费呢又因为没有骨折没有受到很严重的伤，护理费也比较难主张，所以您比较能主张的费用肯定能够获得赔偿的就是治疗费了，整个住院没有住院啊，就是咱们去做检查的这3000多块钱，这一部分费用是给你报销的，明白。再有就是呢有一些必要的交通支出什么的，这个呢也是就是您在看病过程当中，这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打车的费用啊，是不是，这个把票就留好，这个给你报销。还有就是有没有物品损伤，有没有裤子破了呀，衣服破了呀，这些照价赔偿。然后呢营养费呢根据实际情况医嘱或诊断当中体现出来的补充营养就给你营养费，大概就是这些费用。嗯，还有哪里就是我讲的没讲到的地方，你可以再问一下。
0: 谢谢你，
1: 嗯，
0: 啊，对你说我就心里就踏实了。
1: 嗯，
0: 哎呀，放我遭点罪吧，完了我儿子吧也是早出早事做买卖，
1: 嗯，
0: 也没出去，
1: 嗯，
0: 我问这大小便不能动了，我这两天嘛自己煮的棍儿搁屋里头，我不需要，我现在我岁数大心脏挺好，脑子没摔坏，我就寻思哎呀我不能咱赖人家。就是我家就在这个上游街这块这院里，游家酒店这院里，人家谁都说你这么大岁数老太太给你创的，你还不挂120，还老挂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完了他老是说哎大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像就跟我们家院里干活似的，我往出出，他我也没看着车，完了我说谁给我推倒了嘛，我一后边看一个车给我撞的，咱们行那行，谢谢，
1: 嗯，就整体就是这些好不好，嗯。
0: 啊，行行，
1: 嗯，然后
0: 我就心里
1: 有啥新的情况什么，你就随时联系我就行，好不好？
0: 哎，好了，谢谢。
1: 啊，
0: 我昨天给你挂电话，我也不会挂，我光听20多年。
1: 今天挂通了，啊，那行。
0: 啊，今天我挂通吧，没人接了，无法接通，无法接通。
1: 嗯，
0: 哎呀，我后来我晚上我又挂完了，是明天11点，原先我记得12点似的。
1: 嗯，11点就开播了，啊，那行，阿姨聊到这儿，
0: 啊，
1: 好，好，
0: 那行，谢，
1: 哎，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说，直播间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

0: 雨拨打咱们的电话。咱们的这个黑膏啊，就那个膏药啊，已经完全断货了。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膏药暂时就买不到了。那还想就是说，在整个秋冬季节啊，咱们补补钙的呀，或者是想补充关节营养的，可以买一下咱们这个钙是有货的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再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四线上等候的听友。四线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庆贺老师。
0: 嗯，您说。
1: 啊，我和老伴特别喜欢你这个节目，听很久了。
0: 嗯。
1: 昨天呢，遇见这么个事儿，就是，哎，我家楼上哈，他安那个空调。
0: 嗯。
1: 就是那个大的小米那个大的，就是那个大型的，
0: 嗯，
1: 那空调机也特别大，
0: 嗯，
1: 它挂在那个窗户外呢，正好挡在我家那个，窗户，就是这个，我就一抬头就看，就能顶到顶上，
0: 嗯，
1: 完了呢，这个情况呢，我看了之后啊，我每天在那个窗户那块锻炼身体，晚上不敢出去嘛，岁数大，
0: 嗯，
1: 我就在那窗户那不锻炼身体嘛，天天就是，嗯。我就一抬头给我吓一跳，他昨天安的，昨天我发现的，晚上发现的，6点多钟，完了我一看大黑东西，哎呦这什么玩意儿，那功夫就模糊黑了，我一看是个空调，我说老伴儿赶紧咱俩，
0: 嗯，
1: 就是发现了问题就及时解决呗哈，
0: 嗯，
1: 我说咱去跟他就是说协调呗，是不是，咱也不打仗也不斗，
0: 嗯，
1: 咱都这么大岁数了，有啥问题就讲呗哈，讲理，我俩就上去了，上去了吧，他家女主人在家，男主人没在家，
0: 嗯。
1: 完了，我就跟老伴儿也跟他说说，你这个空调啊，正好挡在我们这个窗户上哈，
0: 嗯，
1: 把我们就整个那个架子全能挡上，
0: 嗯，
1: 也挡光了。现在，
0: 嗯，
1: 早晨我这不看嘛，也挡光了，
0: 嗯，
1: 完了也那个就怕它又滴水啊，又噪音的哈，反正这些空调这些问题，
0: 嗯，
1: 完了跟他说，

0: 说的啊，那个啊，那个怎么的？我那意思我都安，头一次安全把你家挡上了，我们就又找的小米儿，让他挪一下，他说的挪了一下了，
1: 嗯
0: 啊，我再不能挪了，
1: 嗯、
0: 我就这样了，
1: 嗯，
0: 我也不能挪了，就这样了，你爱咋找谁找谁，完了那个，啊，你事儿咋这么多呢？
1: 嗯，
0: 哎，我说，我事儿多是你给我造成的，影响我生活呀，
1: 嗯。
0: 我这么大岁数，我无缘故，我说都住很多年，跟任何人没有个口角，咱也老年人哪有那些事儿啊？完、
1: 嗯、
0: 我说你不影响我，我不会找你的。
1: 嗯
0: 啊啊，那个明天再说吧，今天这就这样了。
1: 嗯，
0: 我说那好吧，那我们就等到明天，对吧？
1: 嗯、
0: 我和老头就回来了，回来了呢。今天早晨，完了正好老大姐他家那个女的。也在楼下。
2: 您好，
0: 都在，
2: 欢迎致电小米客服热线。
1: 稍等一下，我直接把小米先连上。
2: 请说出您的产品和问题，例如手机配送、
0: 都在
2: 空调维修等。
0: 空调机。
1: 嗯，空调投诉。
0: 老头就跟他这个女的说：“
1: 阿姨，你先稍等，我正在联系小米，你先不要讲话。
0: 啊”
1: 嗯，
0: 我先不说。
1: 对，
0: 好。
1: 嗯，空调投诉。
2: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等。
1: 稍等啊，
2: 工号216744为您服务。
3: 上午好，感谢您服务，请问怎么称呼您？
1: 哎，你好，小米这边，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啊，庆祝的庆，祝贺的贺。是这样的，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接到了咱们哈尔滨本地居民的一个投诉电话，是咱们小米安装呢违反国家的规定啊，违反了咱们国标规定。它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咱们家用和比如说类似用途的空调安装规范，这个不是有安装空调的国标吗？咱们小米呢安装空调的时候呢，把这个空调机啊挂到了我们哈尔滨一个市民他家的窗户上面。现在呢，无论是噪音呢、啊、还是这个挡光啊，还是说这个未来产生了一些安全隐患呢，对于相邻的居民呢已经产生影响了。然后咱们这个用户呢找到了他的邻居啊，这个邻居说是咱们小米安的啊，他不管，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联系咱们小米这边，看看咱们能不能联系一下哈尔滨安装这边，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把这个外机啊挂到一个合理的位置，要不然呢违反国标规定的话呢，对于邻居是产生干扰的。嗯，您看我这边需要给您提供什么，需要提供地址啊还是什么？嗯，
3: 先生，咱们这边的话呢，空调是几匹的，您知道吗？
1: 您好，阿姨。
0: 哎，
1: 您知道他家那个空调是几匹的空调吗？就是多大马力的，知道吗？
0: 就是立体的，大圆柱的，大高的。
1: 嗯，他因为投诉的是一位老年人，他不太知道具体是几匹的，但是知道是那种立式空调，不是空调的挂机。啊，是立的，嗯，应该是他说观察起来那个外机比一般的外机要
0: 大，
1: 嗯，
0: 大，
3: 行，好的，这个是在哪个平台购买的呢？
1: 他肯定不知道，因为他是邻居嘛，是他楼上安装影响到他了。
0: 嗯，
3: 行，好的，咱们是在具体哪个区域？您可以报一下这个省市区，我找一下那个当地的上门的网点。
1: 可以，没问题的。阿姨，您说一下咱们家具体的住址，嗯。
0: 哎，在哈尔滨。松北区，就是哈尔滨是新区，这叫松北区，滨才小城，滨才新城小区。
1: 哈尔滨是松北区滨才新城。
0: 新城小区。
1: 您是新旧的新还是兴旺的兴？
0: 兴，星星的星。
1: 星星的
0: 星。
1: 滨城，哈尔滨的滨，嗯，是不是？
0: 滨才。
1: 滨才，星星的星，城市的城。滨才星城，
0: 星城小区，是，锦星花园，歌洞，就是这是一个高层，这个小区。
1: 它应该是 A B C D E F G 的那个 G， 嗯。
0: G， 哎，
1: G 栋，嗯。
0: G 栋，我家是二单元501。
1: 二单元501的投诉，然后安装的是他家楼上安装的，安装应该是那就601安的呗，对。
0: 对，他601，我们楼上楼下。
3: 之前的话呢，这边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的话，有跟您楼上的这个邻居说过这个情况吗？就是说有没有，比如说
1: 他去沟通了，楼上邻居不管，因为楼上邻居说呢，说这边是小米安的，他说呢，之前小米呢，安装过程当中选的这个位置，因为小米一开始选了一个位置呢，已经把大家窗户全都挡上了，然后就重新选了个位置，但是对他家这个窗户还是会挡，
0: 还挡，
3: 阳光所以邻居这边的话你有没有提供一些单号什么之类的呀、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只能说根据地址的话去查询到确实是有那个网点，但是网点的话它也需要根据这个单号的话去查询具体是哪家的吗？
1: 因为邻居不配合嘛。
0: 昨天下午安的，我发现晚上发现我就去找去了，
1: 这边还是得麻烦咱们小米去核对一下。因为因为他是楼下的邻居，他对于楼上邻居的购买渠道啊、订单编号啊这些他肯定是不掌握的，
0: 不知道。
1: 但他只能是找到咱们品牌方啊，因为这是咱们小米安装的，已经影响到他了。
3: 所以那目前的话这边就是说那个邻居这边安装的那个空调外机的话呢，安装到呢这个
1: 楼下窗户上边了，正上方
3: 安装的位置不合适是吧？
1: 对，位置不合适，不符合咱们国标规定啊。
0: 对我想
3: 好的，
0: 生活上也影响，我也挡我阳光，完了一个地。
1: 那我把咱们这个投诉人的电话给到您，您再详细记录一下，您看呢？
3: 可以，您说。
1: 稍等啊，窦老师，你把二线转到你那儿，把咱们投诉人电话跟小米说一下。还有我只能帮你联系品牌方，看看品牌方这边怎么处理一下。之前呢像格力美的这样的品牌咱们有成功案例。
0: 那太好了。
1: 格力的美的的有成功案例，但是一般也是像您这种就是马上安装的。咱们联系过。对。
0: 因为
1: 看看小米这边怎么解决吧。
0: 因为
1: 你好小米。
3: 你好。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本地吧是经常处理咱们百姓投诉的民生服务节目嘛，我们之前联系其他品牌像格力空调、美的空调这些都有成功先例，就是对于邻居有干扰的，那么品牌介入之后呢都进行了以空调外机的处理。您看看咱们小米这边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应急方案呢，或者是接到了这种邻居的投诉啊，咱们主动的售后这边给移机的因为咱们空调品牌方这边呢对于安装的位置是要负责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咱们这个安装师傅上门之后他要选择哪个位置对于邻居是没有干扰的，他应该选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您看看咱们这边是怎么受理呢。
3: 是这样的先生，那个目前的话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得跟王磊这边的话去核实，然后具体的处理方案的话也得等王磊这边回复之后的话才能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处理。就是目前针对于用户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要先去联系一下王磊确认一下这个情况，等王磊这边的话给出具体的处理方案。刚刚这边的话咱们也提供了这位女士的这个电话号码，那后续的话呢这边就是有具体的处理方案之后我们还会再给她这边进行一个联系的。
1: 行，那您看看您能否就是在她这个投诉信息上备注一下是来源于我们本地媒体啊，来源于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条投诉，您得给标注一下。标注好之后呢看看您能不能反馈给您的主管的领导啊或者上级，咱们还是加强注意一下好不好。
3: 可以的。
1: 那
3: 您这个情况的话呢，稍后我会去联系网点确认一下具体的处理情况，后续的话呢再给用户这边联系看一下怎么处理。
1: 行，没问题，感谢您，谢谢。
3: 您客气吧。
1: 再见。
0: 是影响我生活了。
1: 您就联系吧，因为咱们这个阿姨还是挺激动的，因为对她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干扰，好吗？
0: 我昨天一宿没睡，庆贺。
1: 好的，
0: 我岁数大了，我经不起事儿。
3: 好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会尽快安排这个售后这边的话去进行一个处理，然后辛苦用户这边先等待一下吧。
1: 好，谢谢您。
0: 我血压。
1: 好，感谢您，谢谢。行，阿姨，
0: 是是，
1: 那您的这个难处呢品牌方这边已经了解到了，先看他初步的处理方案吧，处理好之后再联络您好不好。您就保持您的那个电话畅通就行，留的是您的手机号啊。
0: 我的手机号。
1: 对，留的您的手机号给小米了。
0: 我跟你说，
1: 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就坚持是他有问题的，让他必须移机啊。好不好？
0: 哎呀，太感谢了。我那个什么，我那个我和老伴儿，我们17号飞机上三亚，都定好了。我寻思这个之前
1: 我知道您想早点处理，行，好好。
0: 我血压都180了，你说上火。
1: 好的，好，
0: 谢谢你，
1: 再见，
0: 太感谢了啊。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六线听众朋友常阿姨，常阿姨您好，常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接出了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是周女士啊，周阿姨您好，不讲话，电话也要切走了，因为您二位都是要打招呼的，打招呼的信息呢我已经看到了，好不好？这边呢我就下直播直接帮您二位去操作了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四线上46岁王女士啊，王女士您好。
4: 哎，您好，老师。
1: 您说。
4: 那个，我想给老人问一下，他白内障，他那个视力挺低的，找哪个大夫、哪个医院的看一下、啊？
1: 一大一、一大二，您哪儿比较方便一点？
4: 一大一和一大二，哪个医生就是治白内障更专业一些呢？
1: 都比较好。这个白内障是常规的治疗。一大二院的话呢，挂一下孙大卫主任，眼科主任孙大卫。卫呢就是卫生的卫，孙大卫啊。如果是一大一的话呢，就挂一下眼科张璐，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啊，这二位都比较不错的啊。
4: 啊，马路的路。
1: 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4: 啊。
1: 啊，
4: 王字旁加啊。
1: 一大二院是孙大卫，一大一是张璐。出诊信息您自己查一下。
4: 大夫呗。
1: 对，是的，
4: 啊，那这两个就是可以自己考虑一下，任选。
1: 对，二选一，看能挂上谁，因为他的号不太好挂。看看能挂上哪位也行，好不好？
4: 行，
1: 那行，
4: 谢谢老师，
1: 好，再见。哎，三线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你好，
1: 你好，
5: 先生你好，
1: 曹女士，您说，
5: 我是绥化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海大哪一科，就是神经科哪个大夫好一点？我就眼睛总跳，
1: 眼睛总跳，你还有其他的表现吗？除了眼睛跳之外，
5: 就是眼睛总跳，就是尤其是一跟人说话。这个左眼睛总跳，完要是自己待着的时候还跳得少，就一说话就一瞅人家就很容易跳，跳的我自己都感觉像嘴都在扭曲似的。
1: 明白。
5: 待着还挺好的。
1: 明白。但是您接受去做微创吗？
6: 嗯，
1: 这个恐怕你简单的去调整不一定能调整好，因为我不太知道他这个是心理上的还是说是咱们需要在神经科去做手术治疗的。但一般情况像您这种情况呢，就是有点痉挛啊或者面抽啊，这种是可以看郭冕医生的。但郭冕医生呢，他这边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所以他一般呢都是做微创手术的。可能我感觉判断您这种程度呢还没达到咱们要做手术的这种程度，
5: 我感觉也是。
1: 对，但您可以去做一些检查，你听听郭老师怎么说。但这方面的专家呢，看的就是郭冕老师，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冕。然后神经内科，我再帮您打听打听，看有没有您这方面的专家可以帮您再调一调的，好不好？
5: 医大一、医大二都可以。嗯
1: 嗯，您先上医大一。挂一下郭冕医生，
5: 一大一啊，
1: 对啊，一大二，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
5: 啊，
1: 我刚才说错了，一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大主任，他给你判断一下。但我感觉他判断做完检查之后可能不建议您手术。
5: 我感觉是完，我在网上查，好像应该打一种什么药就可以打一次，能挺三个月，什么肉毒素。
1: 肉毒素那个吧是在整形科去打，他是说把您那一部分的肌肉有点类似于像麻痹一样，这样您就不再动了，就那块肌肉就不再动了。这个就是您可以跟郭老师去商量一下，但是我的想法是他必须要基于您的报告，是不是？因为他是这方面专家嘛，您可以问他一下，你说我这个可能现在达不到做手术，达不到手术的话我注射肉毒素可不可以，那他可能就会建议你这个就到整形美容科了。整形美容科他去注射这个肉毒素的一些治疗。好不好？对，你还是我的想法是你先听一下他怎么讲这个东西，看看是心理上的还是真的是你就是身体机能病变上的，好吗？
5: 我感觉就是有时候操劳过度，然后就是说的
1: 也有可能你就越关注他越紧张，然后他就会引发这个抽动。
5: 就自个儿搁家待着的时候吧，他
1: 就一放松就啥事没有。有这种可能性。
5: 一天都不带跳的。
1: 行。
5: 就是跳，也就是皮跟咱们那眼皮跳那种感觉是啥反应都没有。完就是人一跟人说话的时候感觉自我感觉就不好。
1: 但是您这个肉毒素还不能瞎去注射。因为肉毒素也是需要有点位的。尤其是在面部的这个注射，因为它还分什么品牌呀、注射的位置啊。它要对于您整个面部的肌肉走向它是要了解的。您这样到医大二院呢挂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先让他去判断整体机能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是刚才咱们说的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就是心理上的，那么这个听他讲说我这个注射肉毒素合不合适。如果说注射肉毒素合适的话呢，我再给您推荐其他医生去专门打肉毒。
5: 就像咱们要是在家点那个甲管和那个 B 十二，
1: 我们不推荐您就是随便去打点滴，还是要问一下医生，好不好？因为我的想法是，别有一些就是咱们都觉得可能没什么事儿，但是别有一些可能隐藏在身体内部的一些问题，你早发现早治疗不是更好吗？去做检查了，啥问题没有？因为就是我跟你讲，郭冕医生他更主张的是达到这个病情的，他才去给你做这个微创。你达不到这个病情的，正好不就解心仪了吗？对不对？其实你回家你是想打点滴还是想打肉毒，那就都无所谓了，对吧？现在就是看你能不能挂上他的号。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冕啊。好，
5: 谢谢。
1: 好，再见。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边病患呢，比如说像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再有就是像各种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还有就是咱们之前介绍过的偏瘫啊，各种偏瘫患者去找郭冕医生的很多，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就这类疾病，以往都是咱们做那种运动康复不理想的，没有办法恢复运动功能的，现在都找郭冕医生去做微创手术了啊，去找他做微创手术。因为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啊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很多科研成果这个科研文章啊都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 所以郭老师呢，他就是咱们业界很顶尖的专家了，而且呢，他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所以您家的患者啊，就是刚才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找他去做一下微创治疗。包括咱们省内啊，还有像省外的一些患者，都是慕名去找郭勉医生，因为他在这个领域是非常专业的。包括医师报啊，对他整个的医疗团队都做过专题的报道。那如果您也想去说家里边有病患呢，去看这类疾病，神经外科类的微创手术治疗的各种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各种偏瘫呐、你像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都可以。他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医生的名字呢叫郭勉，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字儿，勉字儿呢上下结构，上面呢您写一个日子的日，下边写一个免费的免。其实偏旁部首上这个偏旁部首啊，上边应该是帽子头，但是你写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啊，日子的日就可以了，好不好？郭勉医生，郭勉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主任，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在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一大二院呢，地铁有这一站啊，保健路学府路交口，上一大二找他就可以了啊。见到咱们提到的这些老师啊，您都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挂了韩老师的号，是不是？五线听众朋友，五线是苏女士吧？您好，
6: 啊，庆贺你好，我是你的老听众，我腿吧有那血管堵塞，我已经挂上那个就是韩志阳的号了，那个。是十号，就是后天的八点到八点半的，我想让你给我打个招呼。
1: 嗯，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6: 哎，太谢谢你了、啊。
1: 那您把名字告诉我一下，您的全名。
6: 啊，全名我姓苏，叫苏桂英。
1: 苏桂英，好的，我记住了。
6: 哎，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哎，别客气。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六线。六线的听众朋友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7: 哎，庆贺你好。
1: 您说。
7: 哎，庆贺，我是你忠实听众啊，我那个想要给我介绍一个我儿子那个手抖，睡眠不好，还看哪个医生？
1: 手抖啊，给你
7: 看。啊，手抖。
1: 手抖和睡眠不好是两位医生去看。
7: 我先看手抖。
1: 手抖的话呢，您挂一下。一大二院神经内科张丽梅老师，你看能不能挂上？
7: 哎，等我记一下吧。哎，
8: 他那个手抖好几年了。
7: 一大二院呢？
1: 对。
7: 哈一大二院。
1: 对。
7: 一大二院。
1: 神经内科的张丽梅。
7: 啊，等我记一下，神经内科是吧？
1: 对，张丽梅。
7: 神经。
8: 睡眠不好，就是那个手抖。
7: 神经内科是吧？
1: 对，张丽梅。
7: 张丽梅是吧？
1: 梅花的梅，张丽梅。
7: 张丽梅。
1: 对，这个是看他手抖的。如果看睡眠的话呢，也是一大二院神经内科，也是睡眠科。这位专家呢是，我看一下啊，稍等，朱延梅。
7: 朱，等一下我记一下啊。
1: 朱德的朱。
7: 朱延梅啊。
1: 对，延安的延，梅花的梅，朱延梅。
7: 朱。
8: 大夫。
7: 朱延梅。
1: 两个方向不一样，一个是手抖，一个是睡眠啊。行，那您就挂号吧，告诉他。
7: 啊，都是一大二院的。
1: 都是一大二的，对的啊。好嘞。
7: 哎，谢谢，谢谢。
1: 再见，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定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9: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于阿姨找心内科的医生是吧？你好，于阿姨。嗯，
10: 哎，对，我郑贺。你好。嗯，我昨天吧。
1: 嗯，离身旁收音机稍远一点。
10: 和老伴儿去医大医了，去完那个到那块儿看呢，就是头5年。我做的那个说心肌肥厚，完了呢，这做心电图和心电彩超呢都没啥问题，心肌也不肥厚。完后来呢，让做一个心脏造影，哎呀，这老伴儿也不听话，就急眼了，就跑回来了。那我还不放心，我还想领他看看。真要是心血管堵了，那不就完了？
1: 那您挂医大二院心内科李丽丽老师去好好诊断一下。
10: 李丽丽，
1: 嗯，
10: 你看，就这么多年嘛，我听你10多年的收音机了，但是我从来没参与过。这今天我哄他，我说的，咱们找信号老师给咱们找个医生。
1: 嗯，
10: 完了说，那你打吧，让我打了。
1: 嗯，
10: 啊，李丽丽，
1: 嗯。
10: 嗯，那我记住了。再一个吧，
1: 心内科的啊，嗯，您说。
10: 哎，心内科。哎，我这几天是咋的呢？就这又痒了一次，哎，就觉得怎么的呢？一咳嗽吧，哎，现在也好彻底了，也不咳嗽了，就一天那么一声半声的。哎，有的时候咳嗽，这脑袋头里边疼。
1: 嗯。
10: 能是咋的呢？
1: 您现在是主要什么表现？
10: 啥表现没有，就是咳嗽吧，像咳嗽不上来似的，等咳嗽时候就脚震的这脑袋里边疼。完我说我观察几天看看是吧，我今天已经观察四五天了。完了今天早晨呢和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往起一贴一躺的时候，这脑袋里头还像就像震的似的那个疼。
1: 嗯，头疼和咳嗽它是两科，一个是呼吸科，一个是神经内科。
10: 什么呼吸科？你在说呼吸科的？
1: 我的意思是，咳嗽和头疼它是两个科。
10: 啊，
1: 咳嗽是呼吸科，头疼是神经内科。嗯。
10: 啊。
1: 嗯。

0: A 类，
1: 嗯，
0: 那个第一个给老伴儿看那个是，
1: 心内科李丽丽，
0: 李丽丽，
1: 嗯，
0: 对，好了，谢谢你，
1: 嗯，嗯，
0: 老
1: 好
0: 师，
1: 啊，好，再见，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丛先生有一套家具要送给大家，是不是？想要的听众朋友，你们可以给他打电话啊。丛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小贺。
1: 您是有什么家具要送给大家？嗯。
2: 因为怎么说，这是老辈儿留下，应该是清末民初那阵儿的。因为怎么说，我现在是扔不敢扔，卖不敢卖。你说，我要是扔了或者处理了，你要说扔了或怎么样的，完了再说我破坏什么文物或怎么样，再给我抓起来就犯不上了。
1: 嗯，行，嗯，
2: 我开始吧，我给那1、2、3、4、5打电话。我就问问看能不能直接看是博物馆是哪来给拉走的，完了那个文旅局一听这种老家具，完了就没信儿了。
1: 嗯，那您就是
2: 你
1: 无
2: 说
1: 偿的送给大家
2: 什
1: 吗？
2: 么
1: 还
2: 意
1: 是什么意
2: 思？
1: 思？
2: 我寻思看看这个东西它应该怎么处理掉它。你说我先扔不敢扔，卖不敢卖的。
1: 嗯，我们这边也没啥好方法，一般都是像博物馆呢，或者文物部门呢，他们去鉴定或者是收藏，要不然就得联系一下省博物馆或者是市博物馆，看他们有没有兴趣，捐赠给他们。然后这边
2: 啊，
1: 个人的话，您能放心吗？
2: 个人呢？个人，我要是送人东西，他应该是没问题
1: 啊，
2: 吧？
1: 那行，那就是谁要
2: 那
1: 是愿意要
2: 那
1: 的
2: 东
1: 话，
2: 西我
1: 联系
2: 送人
1: 您。
2: 了，还能犯法吗？是不是？我现在我是不敢扔，不
1: 那
2: 敢
1: 您
2: 拉。
1: 就公布一下您的电话啊。
2: 啊，136545-2341。
1: 行，那您就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感兴趣，或者你们商量商量吧，行吗？嗯，
2: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这位是在六先生等候的听众朋友啊，六先生，宋女士，你好。
3: 你好，清河老师。
1: 嗯。
3: 哎呀，你真是有个大难事儿，请求你，真是包公大庭前。
1: 嗯。
3: 我在青岛这边就是教师5年了，5月份办理退休，办理退休呢，想把内蒙古自治区杂兰屯市羊毛衫厂的9年工龄加上，在那工作9年。
1: 嗯，
3: 就是他青岛这边就是不给加，
1: 青岛为
3: 就
1: 啥
3: 拿
1: 不给
3: 来。
1: 您加呀？
3: 就
1: 您青
3: 是
1: 岛多少年工龄啊？
3: 青岛15年了，够那个唯一的投保劲儿，够
1: 嗯，
3: 15年，够退休了。但是我也够年龄了，都56了。
1: 那您内蒙工作那些年，交社保吗？
3: 没有，单位一直没给我交。羊毛衫厂88年到97年，现在单位没有了。
1: 嗯，那
3: 怎
1: 你
3: 么？
1: 手里是有档案的还是有啥呀？
3: 有档案呢，有档案，有就是在青岛呢，在思南。
1: 嗯，
3: 现在咱们国家不是说有4同工龄吗？
1: 对，
3: 四同工龄，
1: 有视同缴费，
3: 但是这边他们把我的这个工龄分2部分，92年到92年是属于4同工龄，92年到97年是属于增缴部分，他们说都这两块都不符合条件，这个
1: 就你
3: 从
1: 视同为什
3: 九，
1: 么不符合呀？
3: 他说我缺那个第一次吧，他们工队工的已经发函了，内蒙已经同意了，但是青岛这边不同意，青岛第一次说什么？他说的，你这个4同工龄可以给你加上，但是你必须把92年9到97年这块补缴上去。我又给内蒙打电话，内蒙社保局说的不够格，说的就已经过了，不给补缴了，没有这个机会了。就这样的。第二次上
1: 不是，
3: 青岛，
1: 我先问你，就是你的视同那一部分，因为咱们讲啊，就是视同它是有年限的，他不跟你讲吗？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它有一个时间节点，在这个以前叫视同，也就是
3: 对
1: 说
3: 呀。
1: 呢，它分成两个阶段。他说你92年以前这一部分是视同，你92年以前这一部分为什么不行？
3: 88年到92年，他第二次去是那个市委社保，他说缺工资条、画名册，
1: 哦，那不就是
3: 就
1: 缺
3: 是，
1: 手续吗？把这手续找到了再给你补
3: 缺
1: 啊。
3: 工资条，那单位都没有了，快40年了，老师，那
1: 你
3: 这
1: 多
3: 肯定
1: 少
3: 有问
1: 年？你得
3: 题。
1: 按照人家要求提供原始材料的。
3: 对呀，没有原始材料了，单位没有了，我派我们同事去哪去找去，没有了，都给扔了。羊毛衫厂都解散
1: 那
3: 了，
1: 你
3: 都
1: 就
3: 多少
1: 认
3: 年
1: 不
3: 了？
1: 上啊，就白瞎了呀。
3: 对呀，我就到青岛这么多年了，到青岛快30年了，我都这么多年了。那我的那个前半部分，我这9年呢，工作12个小时啊，羊毛衫厂外就出口的。那你说原来单位效益那么好，参加工作时候那么好，出口羊绒衫的，美国、日本都来参观。
1: 哎，你别。

0: 说这个跟您这
1: 是
0: 工龄
1: 不是？
0: 无所谓的事儿，现在让您提供的是您工作的一些证据，你不用讲，你说你的羊毛衫厂曾经多风光，那跟人青岛社保局有啥关系啊？
1: 他不给呀，他不没给我投保啊，那个内蒙。
0: 就是啊，说白了，这还是你原来的问题啊。
1: 对，没给投保
0: 你
1: 啊，
0: 对
1: 那。
0: 你原来的问题，你一个是92年以前编的，你还没有工资记录，92年以后的还没交，那这说白了跟人青岛社保局就没关系啊。您自己
1: 那
0: 冷
1: 我
0: 静
1: 有
0: 想这
1: 答
0: 个
1: 案
0: 事儿。
1: 呢，我有答案，每年的都有答案，升级表、新级本、进级本
0: 不是
1: 都
0: 的，
1: 有。
0: 您那个肯定不是的，因为
1: 啊，
0: 如果
1: 八
0: 各
1: 八
0: 个
1: 年，
0: 每个地区的审查是不一定的，您可如
1: 八
0: 果
1: 八
0: 人家
1: 年
0: 青
1: 进
0: 岛的
1: 厂，
0: 审查是比较
1: 嗯。
0: 严格的话，你那个证据就是不足的呀，你的材料不足，他让你交补充材料，工资台账的时候你交不上，你那个就是不行的。
1: 那第一，咱们他们工队工的已经发函，已经同意我的，内蒙已经同意了。
0: 是，
1: 那第二。
0: 就是你
1: 第
0: 内
1: 二，
0: 蒙同意，是你这个事儿，比如说你在内蒙退休。你内蒙的厂子，内蒙了解它的实际情况，你这些材料可能就够了，能明白这意思吗？你现在是，两个地方做一个衔接，所以青岛社保这边它审查肯定就很严格，它严格的话，他认为你这个材料就不充分，所以他能否去把你这些所有的材料都给你补上，就觉得你现在的材料就可以了，或者他同不同意？比如说内蒙出的这个函。这个决定权最终还在青岛，如果你青
1: 对，
0: 岛这边他还是不满意，那你就得打青岛当地的投诉电话，你也在青岛当地你去打12333投诉啊，或者是打青岛当地的12345投诉啊，你就说，那我内蒙这边已经出所有的材料了，就说我这些材料足够充分了，我的档案也有，内蒙社保也出函了，你青岛这边居然给我认证，那你就得在青岛当地投诉了。
1: 那庆和老师，那我想问一下，那我能不能回内蒙去退休？
0: 你回内蒙退休，你现在咋退呀？你最后不都是在青岛交的吗？
1: 对呀，那我能不能转过去啊？只要你在两边哪边退都可以。我在青岛这边，他不认可我的工龄，我不瞎了吗？快10年了，不像3年5年的，一天12个小时工作，很辛苦的。
0: 这
1: 干
0: 不
1: 了
0: 好，
1: 9年呢，
0: 不一定，你得回内蒙问一下，他得同意接收，你再转回去。
1: 他那边50岁那年他就不接收了，他
0: 对
1: 这边也
0: 呀，
1: 不接
0: 你
1: 收，
0: 这
1: 他
0: 个
1: 那边
0: 年
1: 不
0: 龄
1: 接，
0: 在这儿啊，因为
1: 他
0: 年龄
1: 两
0: 你
1: 边都不接收。
0: 不是说两边都不接收的事儿，您现在要选的是您退休的地点了。你退休的地点
1: 对，
0: 在我这儿看，你得在青岛退了，因为你最后的所有的缴费都是在青岛完
1: 对，
0: 成的，
1: 对，
0: 就你
1: 有
0: 合理
1: 单位
0: 退休
1: 的，
0: 地点
1: 有
0: 是
1: 自
0: 在
1: 己的，
0: 青岛，
1: 哎，
0: 对不
1: 但
0: 对？
1: 是他的工龄不给我加呀，那我
0: 你工
1: 退
0: 龄
1: 了
0: 加
1: 能
0: 不
1: 退
0: 加？你
1: 吗？
0: 首先要看你在哪能成功退，你现在在内蒙退不
1: 对，
0: 了啊。你
1: 那
0: 要想在内蒙
1: 内蒙，
0: 退，你得内蒙能接收你，你才能退。人家
1: 那
0: 不
1: 你
0: 接，他都不接收你，在内蒙退什么呀？
1: 青岛这边说你户口还是内蒙的，你还是回内蒙退，他们就是这样的，
0: 那你就问
1: 他
0: 内
1: 们
0: 蒙能不
1: 推。
0: 能退呀？从我这看，内蒙退是有难度的，对不对？
1: 那我把我的在青岛的交记录都转回去吗？在那个内
0: 咱
1: 蒙
0: 这
1: 退
0: 说
1: 还，
0: 啥呢？内蒙接收不啊？你不讲内蒙都跟你说了不接收，你
1: 他又
0: 这
1: 不
0: 个吗？
1: 接收了，他又不接收。50岁那年，5年6年前他就不接收，
0: 对呀，人家不接
1: 完了
0: 收啊。
1: 他不接收。青岛这边呢又说你不是本地户口又不接收，哎，就6年前他们两边就这样，两边都不接收，竟然不管我，怎么办？咨询
0: 现
1: 你。
0: 在是你能退，能听懂话不？
1: 我知
0: 人
1: 道
0: 家青
1: 能
0: 岛这
1: 退，
0: 边没有拒绝你退休，你合理的退休地点就是在青岛退休。
1: 那我把工龄加上，他不给我加吗？
0: 你加你少材料，你不符合人青岛社保局的要求。就得
1: 但
0: 看内
1: 把
0: 蒙
1: 那个
0: 出函，
1: 材
0: 青
1: 料，
0: 岛社保局认不认同？他不认同，你就投诉他，你就说我材料是充分的，你就说青岛社保刁难你。然后呢，你的材料是充分的，你就得通过投诉来解决。然后，如果你想要在内蒙退，你得问一下我户口所在地在内蒙，我现在内蒙退，我要把青岛的做连接，也不转了，连一下。你得看你符不符合内蒙退休要求，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你内蒙当地政策。从我这看，你符合青岛的退休政策，
1: 对，
0: 明白吗？因为
1: 知
0: 你
1: 道。
0: 在内蒙当地那一段只是有视同，没有实际缴费经历，你最后的十几年的缴费都是在青岛完成的，所以你是符合青岛当地退休政策的。现在我不知道你符不符合内蒙退休政策，因为你户在内蒙，但是你最后的缴费不是在内蒙完成的，
1: 那
0: 所以
1: 转
0: 我
1: 过
0: 不知道
1: 去，
0: 你内蒙能不能给你退，这
1: 还
0: 个
1: 得
0: 你得回到内蒙，你得问
1: 去
0: 他，
1: 咨询。
0: 对，就是我
1: 内
0: 也
1: 蒙
0: 不
1: 社
0: 转
1: 保。
0: 了，我就在帮，我就在内蒙，我就办了。
1: 我要咨询内蒙人社局。
0: 当然是这样啊，是不
1: 咨
0: 是？你
1: 询内
0: 在
1: 蒙
0: 青
1: 人
0: 岛
1: 社局。
0: 肯定是能退的，

0: 啊，内蒙人社局那个王部长都说了，我只配合你们，啊，就是青岛这边咱说不算，只能配合。但是他配合，他是同意什么的，志同共鸣，又是各种证件都给那青岛这边，就是他不认可。你
1: 没有用，我们经常讲什么意思呢？就是退休不是靠现在的人打招呼，不是现在的现任的领导也好，还是部门也好说可以不可以，他是靠原始材料来退的。
0: 原始材料，
1: 对，
0: 原始材料是历史。
1: 所以你可以看看呢，能不能根据叫户籍优先原则。户籍优先原则就是我还在内蒙，是不是？那我呢在内蒙退。你得问一下你内蒙当地，那我就把青岛的做连接。但你还要看这两地退休的工资比例，社平工资多少，你还得看内蒙是不是确认一定能给你把这个工龄加上。这东西它是一个要带入公式进行计算的，还要看两地的社平工资的。
0: 哎呀，
1: 因为你青岛有可能社平工资比内蒙要高。
0: 那个是内蒙的应该高，不管哪边那就不看了，只要给咱加上工龄，在哪边退都行。都一样，
1: 你首先要跟内蒙确定说我户籍是在内蒙，我现在想在内蒙退休，我已经够了。然后
0: 跟他咨询了，他不行，
1: 他不是
0: 超过年龄了，
1: 不是转关系，这说啥都听不懂，是办退休，不是说转。对，你说我就叫办在内蒙退，得看符不符合户籍优先原则，我在内蒙退。这话会说吧，他要允许呢，那你就在内蒙退。
0: 对，只要他不管哪边，只要在哪边，他给我退就行哈。
1: 青岛肯定是能退，但是就是工龄少。
0: 对对。
1: 内蒙同意你退，你就回内蒙，然后他得了解你们厂的实际情况，给你把工龄加上才行啊。
0: 这个事儿他们来回拉扯，我刚才
1: 没有来回拉扯，你就是你自己想法有问题。你的材料根本不符合，不符合的话你在哪儿都加不上。现在内蒙只是口头跟你说我配合青岛，你回到内蒙当地，如果人卡得很严，你还是加不上这个工龄。因为没有人会承诺你一定把你那个工龄给你加上，得看你材料。你在哈尔滨也是一样的，哈尔滨得看你材料。咱哈尔滨没加上工龄的人也有啊，他们拿不出材料啊。人家哈尔滨市保级也要求他出示当时的一些工资台账啊，这些记录啊，因为你认为你的档案是合格的，你档案得拿到咱们退休部门给你审核，你那个档案有缺失，不足以证明，他就会让你交工资台账的，就会让你交底子的。你拿不出来这个底子，拿不出来一些认定表格，那你这工龄就认证不上。包括有一些人，他口头说我下乡了怎么地，他下乡材料不行，那下乡经历就是认定不上工龄，是不？你在节目当中应该听过呀。这个东西不是说我相信你，
0: 那个
1: 他相信你，谁都相信你，肯定是上班了，肯定你的档案当中也体现出来了，但是必须要体现出这种工作的连续性。
0: 有写的档案，写的88年进厂，
1: 你只写88年进厂，人家要体现出的是工作连续性，必须要有每年的工资台账，人家社保局要这个东西，你就不降也没有用。你说不出大天来，人青岛社保局就要这个东西，你没有就是没有。
0: 审档案的那个写88年到99年6年，就是每年升级表晋级表的那个。
1: 人家要你的工资台账，你拿这个东西你就得拿出来，听明白了吗？你跟人青岛社保局说不上这个。
0: 对，
1: 你打招呼，你内蒙再打招呼，他认为你材料不全，你就认定不上这个工龄。
0: 那你说，那我找不到那个当年的那些，
1: 你就得咱们说的一千道一万的是啥呢？你现在跟人青岛局青岛这边说不上话，你就回你自己家内蒙，不是好办事吗？你回内蒙的话，你问问他你的材料行不行？这你不跑一趟，你打电话打什么电话呀？材料在你手里边呢，你就回一趟内蒙，回你户籍所在地。回他的社保局问两个事儿，第一个户籍优先原则，我想在这儿退，给我办能不能办？他说能办，做连结就完事儿了。第二，你说我这个工龄，你给我看一下，我这材料行不行？材料行的话，我是不是有失踪缴费工龄给我认定上？你在内蒙也不能9年全都认定上，你也是92年以前那一部分，
0: 也得补缴。
1: 听明白了？你那一部分，你那一部分就是整不上，他补缴不给你开那个口，你交不上。你在内蒙也不是你想交就能交的，你就是92年那88到92，88、89、90、91、92，最多认定上5年嘛。
0: 是啊，
1: 最多多5年，5年。

0: 工龄。
1: 对，
0: 然后你还要看，
1: 那个、
0: 你不要给我打岔了，你还要看这两地社平工资，社平工资是带到公示里边的，社平工资高低决定退休金多少的，你得比较一下他那个社平工资，你得看这两地，再得算套到公示里去算，在哪儿退合适，这不是说在那儿想当然的。
1: 对，挺复杂的，这个
0: 当然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不要再给内蒙打电话了。
1: 嗯
0: 直接买张票回内蒙，回你户籍当地，一站式解决。问两个问题，他问明白了，说没问题，你这材料在内蒙就够，工龄肯定能给你算上，你在这退吧。他只要说这个话，那你就可以回家慢慢去算了，好吧？
1: 哦，咱也不会算呢。
0: 不会算，其实你就是可以问一下，上网上查社平工资，查内蒙的社平工资和青岛的社平工资。明白吗？
1: 我以前查过，咱们内蒙好像比青岛的高一点，
0: 那就更好了。
1: 嗯，
0: 如果你内蒙的高，那就更好。为啥呢？你内蒙社平工资高，然后呢基数高，各种系数高，再加上你工资工龄又多，那你内蒙退休金肯定就比青岛好啊。那你就是在脑瓜血个尖，你也应该回内蒙退呀，对不对？
1: 青岛还对，
0: 是这意思吧？
1: 还是内蒙？
0: 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咨询一下哈。
0: 对，回去拿你的材料去问他。
1: 谢谢清楚老师。
0: 你回去之前可以打电话，打电话说明白这两个事儿，因为他电话当中最多能够回复你退休能不能退的事儿，他不会回复你工龄上的事儿，工龄上的事儿必须要看你材料的，所以我才认为你应该回去一趟。你打不打电话没有实际意义，你把你所有的材料要给内蒙窗口去看。
1: 他们都有我的复印件儿。
0: 复印件他能说工龄能认证吗？
1: 完了他说92年到97年这块补不了了，政策过去了。
0: 对呀、
1: 啊、
0: 你没有补啊。他你前面那个呢可不可以算视同工龄
1: 啊？92年视同这个事儿确定一下。
0: 视同能不能算工龄，你问他我材料全不全，全的话我就回内蒙退啊。
1: 好好的、谢谢，
0: 好，再见，
1: 辛苦了啊。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商务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 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

0: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啊，来帮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六线是感谢范英老师，是不是？你好，张阿姨，你好，你好。
1: 我24号带范英老师呢看的病，完了那个我跟他说了，我说的，为那个清河让我来找你的，完了他说的啊行，完了等我看完了，他说的你回去跟清河说一声，当时我回来呢我就住院了，5号我出院。6号7号我挂怎么也挂不进去，今天我赶紧挂，还得挂，挂进来了。谢谢范英老师。
0: 好，没问题。
1: 谢谢你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也得谢谢你。
0: 行，范老师看病是很仔细的，
1: 啊，挺仔细，给我看的可好了。
0: 行，没问题啊，那您多保重身体。好嘞，好。
1: 谢谢你了，切克。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1: 谢谢。
0: 好，跟你聊到这儿啊，来吧，我们编辑呢。正在帮我们跟这个青岛和内蒙两地的社保部门进行沟通啊，二线宋女士，宋女士您好，
2: 您好，您好，辛苦您了，老师。
0: 咱们说的时候，我就让编辑跟青岛还有内蒙两地的社保系统进行沟通。现在呢，得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就算是以户籍优先的原则，你也不一定能在内蒙办理退休手续，因为要结合你的实际缴费情况来去决定，还得看您在青岛参保的时候的年龄。这个来去决定的，明白？就是我们讲啊，在退休过程当中，一个是看户籍，另外呢还要看关系，另外还要看参保的年限。比如说，简单的说，关系在户籍地的，户籍地退休了，但是您的关系现在我猜应该不在内蒙，说关系呢不在户籍地的。那么就要看最后参保地哪儿缴满了10年，最后参保地缴满10年的就是咱们在参保地退休，因为您最后参保是在青岛参保嘛。
2: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关系不在户籍地，最后参保也不满10年的，那就得看上一个满10年的参保退休地方是哪儿，还有各地均不满10年的。到户籍退休，就是他的情况是非常多的，能明白吗？还有一个要看您在青岛建立的是不是临时账户，因为如果女性年满40周岁以后啊，首次在非户籍地参保的，青岛这边给你建立有可能还是临时账户，那么是临时账户的话呢，有可能还可以回到内蒙参保，也就是说他这个情况是涉及到两地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不像咱想的，完全是以户籍地优先为原则。它是根据您在青岛首次参保的年龄，您的账户情况，累计缴费年限，还有其他的决定因素综合评判您到底在哪儿是法定退休地。听明白了？
2: 对，
0: 就是能选择那种呢，是说我各地方我缴的时间都不长，然后再加上青岛这边可能给我建立的是临时账户，所以我选择回户籍地退休，能听明白？所以这个要结合你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说你必须要跟内蒙确定，内蒙说了你能在内蒙退你再去办，内蒙说你退不了了你都不用想工龄的事了，你就在青岛退就得了。能听懂是不是？如果内蒙不同意你退休，他说你不符合内蒙退休原则，也不符合户籍优先原则，那你就想都不用想，你就不用回内蒙再去掰着这个事儿了，你就消消停停的在青岛办退休就得了。你办完退休之后，你先把退休金领到手，补工龄的事儿，你退完休也可以补工龄的，补工龄的事儿可以后期慢慢投诉解决。
2: 行，
0: 你就如果说内蒙不同意你退休，就像我最开始判断的，我认为你内蒙这边有难度，你的因为你青岛是法定退休地，那你在青岛把手续办完你就退。退完之后你就先开着钱呗，工龄的事儿是你什么时候找什么时候都可以改，只要你材料全了，你后期投诉成功了，你都可以再改的。因为青岛这边紧着就是严格，他看你那个材料就认为不行，不行的话你回内蒙该跑跑，然后呢该补补，是不是？手续啥的该致函致函，如果青岛还是不同意的话，那你就投诉青岛社保局，那你得在青岛当地

0: 投诉，你回内蒙投诉是没有用的。
1: 对，
0: 听懂是不是？
1: 对，嗯，
0: 所以我这边我就赶紧让编辑去跟你们那个青岛和内蒙都去沟通，人家反馈的信息回来说，说这个得看你的账户，也不能说100%承诺你在内蒙当地就能退，结合账户情况决定内蒙能不能退。如果不能退的话，那你就得在青岛退了。听懂了？
1: 我2018年在青岛这边交的，2018年在利群超市。
0: 那你那时候多大呀？那时候应该不满40岁呀。
1: 嗯，对呀。
0: 对不对？你要2018年，那就快20年了呀。对不对？
1: 对，来青岛多少年？好几十年了。嗯。
0: 哎，2018那快10年。2018还是2008呀？
1: 2008。
0: 2008年是不是？那你2008年那不就快20年了吗？2008年开完会呢，
1: 嗯，
0: 对不对？到2028年不就是20年整了吗？
1: 嗯，
0: 那您算呗，您在青岛缴费时间那么长，行，我反正编辑反馈的信息呢，我就原封不动的转达给您了，嗯
1: 嗯，
0: 好，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如果内蒙退不了，就在青岛就抓紧办吧，办完之后材料啥的就该补，补的还不认同就投诉啊，再见，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是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2: 秦生您好，
0: 您好，您说，
2: 秦生您好，那个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六屋山楂丸我吃着呢，特别的好，
0: 谢谢您，哎，
2: 还有你的粉皮儿牛肉酱，
0: 哎，感谢，
2: 还有饺子，
0: 哎呀，是咱老客户了，嗯，
2: 完了还有高粱酒，特别的好喝呀，
0: 谢谢，
2: 高粱酒特别好喝，味儿特别纯，
0: 谢谢您，
2: 秦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
0: 谢谢。
2: 那个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求你件事儿，就是我儿子那个医保卡丢了，完了他现在身体不好，出不了门，我想给他补去，能不能补啊？请他上哪儿补去？
0: 就近找银行补就行。他是哪个银行的社保卡呀？医保卡？
2: 交通银行。
0: 那就到交行补就行。
2: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医保卡。
0: 对，医保卡也是有银行的。你看是哪个银行发的，哪银行补就行。如果不会的话，那你就到那个社保中心，到区社保中心。
2: 上区社保中心呢？
0: 对，你是哪区
2: 啊？
0: 哪个区的？
2: 我家是劳动力区，现在归厢房了。
0: 那就镰草街9号。
2: 啊，镰草街九号。
0: 对，
2: 是是
0: 镰草街9号。对。
2: 镰草街9号。
0: 还有啥其他的问题？
2: 没有，
0: 那行，
2: 谢谢，
0: 那您详细记录啊，好，好，再见，
2: 听说，谢谢你，
0: 好，别客气啊，这是咱们老听众了啊，尤其是支持咱们产品像山楂丸什么的，他都常年吃啊，这个山楂丸确实不错，山楂丸是大家常年选择的哈。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是啊，王女士是胳膊疼吗？你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我们请听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听众朋友，你好。四先生是徐阿姨，耳鼻喉科，您是重点看耳朵，还是鼻子，还是喉咙？
3: 啊，你好，那个我家那老公吧，他那个鼻子老那个就是淌鼻涕，然后不通气儿，上几个医院看完了之后，就按感冒那么治，但是看了挺多个地方都不行，我寻思想上你那个，你说那一大一的那个耳鼻喉科，叫宋鹏龙哈、啊。
0: 宋鹏龙是看耳朵。
3: 他看耳朵啊？
0: 对，看耳朵，鼻子是一大二孙亚楠。
3: 呀，那我还挂他的号呢。
0: 他不行，他看耳朵。
3: 啊，
0: 对。
3: 他说啊，你是不是一大二啊？
0: 对，一大二孙亚楠。
3: 啊，我那天听你捣鼓说是那个一大一的那什么孙亚楠。
0: 对，孙亚楠看鼻子。
3: 啊，孙亚楠。
0: 对，他看鼻子比较好的。
3: 啊，看鼻子。
0: 对，耳朵是宋鹏龙。也有，但咱没有登记。咱们一大一登记的耳鼻喉科的是看耳朵的宋鹏龙，这个是咱登记的医生。
3: 啊，
0: 您看看好不好？
3: 行，
0: 那您就挂一大二
3: 院
0: 吧。一大二院耳鼻喉科的孙亚楠，亚洲的亚，男人的男，孙亚楠。
3: 孙亚楠。
0: 行，
3: 好
0: 嘞，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你随时拨就行了，87996984。另外，听众朋友想要到这个一大四啊看一下妇科，咱们可以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 王立春老师呢是专门看女性万一白斑的专家，这也是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及的一位专家。他呢是周一到周五出诊啊，星期一、二、三、四、五这五天都出诊。那么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得了女性的万一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容易病急乱投医，到处去看没看好，还容易啥呢？就照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总觉得大医院人多排队不好意思，哎呀，觉得到小地方对付对付看得了，非但没有看好，耽误病情的，诱发癌变的，是不是耽误事儿的很多？回头还得到医大四去找王立双老师，因为王立双老师呢在省内是专看万一白斑的妇科专家，就他研究的就是女性万一白斑这个病。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家里边有女性患者得的是万一白斑，就哪儿都不用去了，直接到医大四去挂妇科王立双老师专家号就可以了。他是呢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叫王立双啊，王立双。这位老师呢是非常专业的看女性万一白斑的专家，您到他的诊室办，你会发现90%以上的女性患者都是等着王老师去看这个女性万一白斑的。那么他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临床经验啊，都是很好的，都是和女性的万一白斑相关，好吗？各位女性听众朋友，如果您家有病患是万一白斑，只要这个疾病，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到哈尔滨火车站这边的这个医大四啊，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啊，跟他提我就可以，会关照大家的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在三线。三线等候听众朋友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女士56岁，您好。您问那个25车队的电话吧，这位是不是王女士啊？电话接通了。王女士，哎，您好，您说，嗯。
4: 是我吗？
0: 是您，您好，您讲，嗯。
4: 啊，就是刚才我坐车，在那等车，坐的是225，他那辆车他没给站。完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调度室的电话号码。
0: 啊，他没站啊。
4: 对，他这个牌号我给记下了。
0: 我看看有没有啊。
4: 嗯。
0: 嗯。我这登记的电话吧是系统里的电话，但这个电话呢不一定是最准确的，好不好？如果这个电话要是不对呢，你就得打12345联系了。你是看到他往这个车站开，但他没停，是这意思吗？
4: 对，
0: 直接越过车站就走了。
4: 对
0: 啊，那这不应该，
4: 特别快，
0: 那这不应该啊、哦！稍等，我先给您这个电话，一会儿咱们导播老师告诉您，您记了一下。但如果这个电话不对的话呢，就是已经变化了，好吗？
4: 啊、
0: 哦，
4: 好的，谢谢。
0: 嗯、稍等啊，稍等啊，导播老师把这个电话跟咱听众说一下，让他详细记录就行。那您详细记录，如果不行打12345啊，嗯。
4: 好的，谢谢。
0: 好，嗯，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5: 哎，你好，金河老师。
0: 嗯，您说。
5: 哎，你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5: 过年27年，我就95年跟98年，就是以前那不是拍卖五荒吗？我开的小快递儿，那村里一次性交钱，以后就不用年年交了。
0: 嗯。明白。
5: 过年27年到期，我有买的日期，没有说几几年到期。
0: 嗯，到期也就是到本轮结束啊。你那个地呢，新一轮村上有可能会让您继续种，也有可能重新流转的。嗯，
5: 那个就是
0: 他没有一次性买断的说法，就是五荒地也没有一次性买断的说法，就是我交一次钱我买一辈子，那不是以前的那个地主了吗？这个五荒地呢，您当时说跟村上有这个约定了，我交钱一直种，他也得按照承包期来进行计算。就27年新一轮开始之后，新一轮开始之后呢，无论是承包地啊，还是什么五荒地啊，还是以前这些地，都要有说法的，啊。
5: 啊，
0: 嗯，
5: 那就是98年调整二轮土地以后买那个，那票据村在村里那个抵账。都有27到27年，因为我的就没有，所以说二七年到期呀、啊，和几年
0: 是
5: 买的是，
0: 就是一般情况下来说呢，它是在咱们本轮结束的。就算是你没有这个约定，没有这个约定呢，它一般也有一个最长的年限，因为五荒地的承包期啊，它是由承包合同来约定的。 那原则上最长的时间，咱们国家规定是不超过50年的，能明白吗？就是根儿上来讲是要看你跟崔生的约定，

0: 如果没有约定的，就需要和村集里进行协商。村集里协商的话，一般村上他能决定的都是本轮届满，本轮届满的话是到27年。我这么讲能理解吗？而且你交那个钱呢，你那时候交那个钱一般也比较少，你肯定管不了那么多年。你当时交的钱，如果村上跟你去算这个账的话，很有可能还会让你补钱。我这是多种情况，我不是说一定，明白吗？
1: 是啊，那你像我这没有过年限，
0: 不会的，没有年限也是你当时跟当时的那个村里边商定的，因为你那个五皇帝吧，年头很久了，比如说90年代或2000年左右，那时候跟村上交了一笔钱，村上说五皇帝你就一直种着，但也不能是无限期的，只是说你跟村上没有明确约定，再加上当时交的钱额又不高，你不可能说要永远种下去的。
1: 我寻思
0: 不是永远的永恒的，我就这么跟你讲。
1: 我寻思到九七年的话，那到27年的话，村里再收钱，你像我的应该交和不交呢？
0: 你不交钱的话，那就土地就回收了呀。
1: 啊，这
0: 没有永恒的，我再强调一遍，大叔，我说这个话，我觉得我现在都觉得自己说这个话都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说，你就是不认同，你不是地主，地不是说卖给你了。
1: 是，我知道地是国家的，村里是土地所有权，村里有权收你。
0: 所以他要跟你商量的话，你当然给钱比较好啊，你不想继续种这个地吗？
1: 嗯，
0: 是不是？你不是想继续种这个地吗？
1: 那你反正你就是到27年村里收钱还得交钱。
0: 他要是不管你这个地，你就不收，你可以腾，你说呢我不行，我这个当时都说了一直让我种，明白？因为你是没
1: 有
0: 约定嘛。
1: 就是咱们城乡居民上那个医疗保险那个一个人交400块钱那个，是不是有500块钱统筹买药的？
0: 买药不是说在药店用的，那个统筹是在医院门诊看病用的。
1: 是给医院，就上医院呢，就是
0: 上门诊。
1: 不住院就是给门诊用。
0: 对，门诊用，但是也不是说500额度，是你就完全走这个，你自己需要负担一部分钱的。
1: 他不是按比例报销吗？
0: 对呀，按比例给你啊，那也不是每一种病都行的，得结合实际情况。你到你那看病的时候，你得告诉他说你用我那个500统筹。嗯，
1: 对，
0: 你得每次都跟他说的。
1: 就上医院就买药，现在是
0: 不是上医院买药？不是上医院买药，你们不要把这个理解，不是买药用的，是看病用的，是上医院门诊看病来用的，不是要理解成居民的钱，你们不要理解成我有买药钱，没有买药钱，除非你申请慢病特病，给你的500是叫门诊统筹额度，它是解决你在门诊看病遇到的问题，不要理解成买药，没有买药这个说法。医生会根据你门诊的实际情况决定你做什么检查开什么药，那时候大夫定的，你不是说我自己决定我想买个维生素或者我想买一个什么感冒药我就能用的，不是的，不是你随便你来决定的，是你有这个相应的疾病到医院做诊断，由医生决定，然后他告诉你能不能走这个门诊，你就能走的话用这个钱来支付，你自己定不了，得大夫拍板。
1: 那明白了
0: 啊，不是你想就是说我就要买一个感冒药，我就要用这个500，不行，这不行，人家就是用这个统筹额度，现在医院审查是很严格的，医生他必须根据您的身体的真实情况决定是否能够使用。您就记得难受你想用，你就可以到你们当地的医院，到县医院都行，你就挂门诊，挂门诊号呢，难受啊，你是感冒发烧啊，你挂呼吸科啊，还是说你心脏难受啊，你挂心内科，在你当地找个县医院就行，然后如果县里边不行的，你到那个乡镇有卫生所啥的，你问他也行，他要能给你用你就让他给你用，总之是由大夫定，咱自己个人老百姓定不了，你定不了你想买啥买啥的，那不给你定，那大夫决定的。
1: 对，
0: 然后地的事儿呢，保留你手里边的五荒地的这些使用的证明，到27年的时候呢，村上如果，要让你交钱，你可以跟村上呢谈判一轮，啊，你就说那个五荒地啊， 我了解的是那个，比如说国务院办公厅，他在90年代的时候有文件，说这个五皇帝呢最长可以到50年，明白吗？你就跟他说，说我这个地呢，你得按照50年给我整。如果村上不同意，说呢当时的价格太低了，他要回收，那么你可以呢跟村上呢，经过什么乡里边啊、镇里边啊调节，来去确定一下你最终的年限是多少。
1: 当时就收钱的那会计现在还在呢。
0: 不管他在不在，这个必须要符合咱们的管理规定，就是到本轮承包期满是没有争议的。承包期满之后，你想继续再种，那就得到在役了。
1: 那超过50年，那买的时候，
0: 50年是我说的，不是你说的，是我提醒你的。因为咱们国务院办公厅呢，在96和99有一些文件，他说的是最长不超过50年，能听明白吗？能听懂不？这个是我提醒你的，你那当时会计肯定他不会跟你说50年的事儿，他咋可能跟你说50年呢？你们只是说一直种，但是五皇帝的承包合同约定最长不得超过50年，这个是关于咱们治理开发五皇的这个通知里边沿用至今的，明白？好不好？
1: 行，谢谢，
0: 好，再见了啊，好，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啊，87996984。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
3: 前一段时间在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继续来继续接他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三线上，郭先生您好。
4: 你好，建哥。
3: 您说。
4: 我上次跟你反映一次，我是立辉美乐湾的。小区的。我姓郭，我今年77岁了。因为我还有那个癌症。我就是中午这不除了太太晒太阳嘛，上阳台上。那树挡阴呢，你那一点阳光照不着。
3: 当时那个他不说给你修剪那个顶上吗？
4: 物业没来，来瞅瞅就走了，它太高了，这树都已经16米高，超过6层楼那么高。
3: 就是他没有能力修剪呗，是这意思吗？
4: 但是他解决不了，我把物业经理都找来了，我跟他吵吵了半天。
3: 那您就通过12345投诉一下，然后我这边帮您加强，你投诉完之后告诉我。
4: 我给12345我投诉了3遍了。他只说是我给你报去了，
3: 那您投诉的时候用您的电话投诉的吗？
4: 就没音信了。
3: 您是用您的电话投诉的吗？回答我问题。
4: 是给我的电话。
3: 188这个是不是？
4: 对。
3: 地址再跟我说一下，立辉美罗湾。
4: 立辉美罗湾27。
3: 27。
4: 13栋。
3: 13栋吗？
4: 13栋和14栋之间的数。
3: 13栋、14栋之间是吧？
4: 对。
3: 好，我帮你记录了啊。您家是几零几？
4: 101。
3: 101，好的，我帮你记一下。101。
4: 101,
3: 您姓郭是不是？
4: 对。
3: 188手机尾号是2591啊。
4: 对了。
3: 好，记录成功了啊。最后一次投资12345是什么时候？
4: 我是头节过节我都打了。
3: 最后一次投诉12345是什么时候？
4: 过节的，也就是
3: 大概
4: 5号
3: 左右，是不是？
4: 对，左右。
3: 好，放心吧，我这记录了。我下直播操作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听众朋友马女士你好。
5: 哎，你好，天赫。
3: 你好，你说。
5: 我妈就是耳朵里头出能。原来是好像一个火疖子，后来然后就出能了，我就想找个大夫。耳朵里头
3: 一大一找一下宋鹏龙。
5: 宋鹏龙。
3: 对，宋鹏龙。
5: 好。
3: 好不好？一大一的宋鹏龙找他就行啊。
5: 好，
3: 再见。
5: 谢谢，
3: 耳鼻喉科的啊。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六线听众朋友您好。六先生，温先生您说。您好。
6: 你好。那个我吧，体检在12医院吧，群里那个分院那个，就是那个体检报告单都出来了。就是说我今天找一个就是跟你们有合作的，就是那个有全科医生啊，还比较干啥的好一点。
3: 全科、老年科都可以。全科的话呢，您就看12医院江李红老师，全科知名专家。江就是孟姜女的姜。李是礼貌的李，红是红色的红，江李红。
6: 江李红啊，
3: 或者你挂老年科呢？12医院老年科就挂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因为您这个年龄也是可以看老年科的，也可以。
6: 那个江李红是哪个科的？
3: 江李红是全科。
6: 全科哈。
3: 对，一个全科，一个老年科，这两位都可以。看您那个报告啥的没问题，跟您说一下该注意什么，接下来该怎么调。
6: 好。
3: 好嘞，好，再见，别客气。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四线听众朋友您好，杨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0: 嗯，您说，哎，
7: 我是你的老听众了。
0: 嗯，
7: 我现在有什么毛病呢？就是擦瓷砖，我寻思厨房不净油吗？我寻思我擦瓷砖要跪着，我没跪过呀。哎，这一跪不行，哎呀妈呀，起来就是腿就不好走了。因为关键在哪？就这个筋，这个筋那么大筋，就是后边这个大筋，哎呀，都疼啊，就是颤着疼，你说咋整啊？你说手套吧还不疼。就是这稍微的有点疼，就是跪一就是一前腿就疼啊，
0: 嗯，可以去骨科，也可以去老年科，都可以的。

0: 啊，谢谢你。我这是哪个科？你告诉我，我去看一
1: 下。老年科的话呢，就去挂范英老师，医大二院老年科的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0: 啊。
1: 嗯，骨科的话呢，
0: 啊、
1: 你可以挂一下医大二院骨科王新涛，这两位都可以，
0: 啊、
1: 好不好？
0: 可以，谢谢你，
1: 啊、
0: 谢谢你。
1: 好，哎，再见。嗯，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1: 嗯，您说。
2: 我想替我母亲咨询一下，我母亲吧，今年93岁了。他那个，我问一下，他有没有这个90岁的老年补贴？他是这个，他是他，我说一下，他是齐齐哈尔地区农村户口。
1: 那就得问他当地了，因为基本上这个是省级政策。省级政策的话，各地市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的。
2: 是吧？
1: 你像在咱们哈尔滨，那肯定就是没有，就是有的了。哈尔滨肯定就是有的了。
2: 他80岁有，农村80岁有。
1: 90以上还涨钱呢。
2: 啊，是啊，我也是这么听说。我想问问您啊，
1: 90到99的话是给100，
2: 是吧？
1: 嗯
2: 啊，
1: 对，
2: 那行，
1: 因为80以上不是25吗？
2: 啊啊啊，是
1: 到90就调整到100
2: 啊，
1: 因为这个是咱们哈尔滨的政策
2: 啊，
1: 哈尔滨叫
2: 哈尔滨
1: 对哈尔滨市民政局。一共是5个部门，就是它是哈尔滨民政局联合，比如说哈尔滨财政啊，大概是5个部门一起印发的，叫《哈尔滨市普惠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这里边就规定了啊，80多少，90多少，明白？所以说呢，你得看齐齐哈尔当地它的政策是不是，也是因为它可能跟一个城市的，财政啊，它是有关系的，是不是？你得问一下，你就跟他讲说，哈尔滨到90就给100了，你问问他。看看他们会不会给调一下，调一下的话就往上涨，多涨个75块钱呗。
2: 哎，对，
1: 好不好？
2: 好，
1: 让他问吧。
2: 好好 好,、
1: 啊、好，再见。
2: 哎，好的。
1: 哎，另外大家想要到医大一看刘天佑医生啊，我把他的出诊情况介绍一下。刘天佑医生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普外科的知名专家，也是便秘科的知名专家，他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您家的病患呢，如果是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找医大一的知名专家刘天佑教授。那么刘老师呢，在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首席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所以说他在结直肠领域是我省知名的专家，像很多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他都擅长，尤其是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诊疗经验丰富，诊疗态度也好，所以呢，您家的病患有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就找刘天佑大夫主刀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呢，像新型方法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这个他也很擅长的。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家里边有一些病患呢是便秘啊、痔疮啊，非常的困扰大家，找他看更没有问题了，可以挂他的便秘科。那么他出诊呢是在医大一出诊，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医大一出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每个礼拜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每个礼拜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是非常好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家里边这样的病患，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便秘啊、痔疮啊这类疾病，都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出诊的科呢是在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出诊，或者在便秘科出诊，便秘科出诊，这两科都能挂到他的号。每个礼拜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每个礼拜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有任何问题呢，大家直接找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去交流结肠直肠、便秘痔疮的问题，好吗？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都行啊，会关照大家伙的啊。再有就是呢，各位听众朋友，我有一个新的旅游信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阶段，大家要参与节目，你就快速拨87996984，87996984就可以了。这个旅游线路呢，咱们在节前啊，各位听众朋友，节前呢，咱们招募了3个团还是4个团啊？哎呀，这3、4个团玩的都非常开心。咱们在节后呢，给大家又争取了，你看。咱们争取到了一个团，这个节前咱们发了3班，是很不错的啊。跟大家说一下，是哪个行程呢？就是去双水乡的行程，咱们哈尔滨独立成团的，去乌镇水乡、周庄水乡的，就这个行程。然后咱们还去哪儿啊？去上海、去南京、苏州、杭州，加上无锡啊，就是这个行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华东五市的一个行程，咱们是在21号出发啊，21号出发，要玩6天的时间啊，21号出发玩6天的时间。各位听众朋友想要报名的话呢，您跟咱们主持人海兰来联系一下，好不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行程的主要的线路和游玩的这个路径啊。咱们是在10月21号出发，要从哈尔滨呢，要飞到上海、南京，加上无锡、苏州、杭州。其实要提到这个上海的话，我觉得大家对于上海就是心中都是有向往的，对不对？上海呢有这个外滩，到外滩呢看一看万国建筑，然后再到繁华的南京路，还可以到它的老城啊，可以看一下城隍庙。为什么上海被称为魔都啊？就是因为上海经济发达，到处呢都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以呢到上海您看到的就是这种繁华的都市风光了。那么如果想悠闲一点呢，咱们就到西湖。西湖的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就是杭州嘛，杭州必去的就是西湖。到西湖漫步啊，看它的西湖实景啊，听它的西湖传说呀，是不是亲自去感受一下。那么到苏州看什么？苏州看的就是古典园林，再加上千年的山塘街。所以这个行程你看，既有上海的梦幻，还有苏杭的美丽。另外咱们这行程呢还给你增加了禅意无锡的行程，到这个网红仙境啊拈花湾去看夜景，非常漂亮。另外咱们难得去一次南方啊，再增加上人文金陵，也就是南京的行程。到南京必须去夫子庙啊，看秦淮风光，对吧？还得去打卡中山陵。另外咱们还给大家增加两个水乡，水乡的话呢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乌镇水乡。你看咱们开那个互联网大会啥都选择在乌镇，品味梦里水乡乌镇。另外呢再增加上周庄水乡，周庄水乡被称为第一水乡，非常的漂亮，是一个原始水乡。所以这双水乡的秘境，这里边这个行程你看是不是都是大家喜欢的，就都应该是就是很多旅游博主啊、旅游杂志啊去排榜，就是说中国人一生必须去的50个城市啊，或50个景点，就我刚才说的这些很多的地方，是不是？你像乌镇啊、周庄啊、西湖啊，这都非常漂亮。上海的城隍庙啊，这都要看一看的。南京的中山陵啊，是不是？苏州的园林啊，这是不是都是大家从小到大，无论是电视里看到的，还是说在这个文艺作品当中看到的？这次呢，咱们玩6天的时间，飞机从哈尔滨坐飞机去，这个咱们上海，然后再从哈尔滨，再从上海回来啊，就往返都是坐飞机啊，往返都是坐飞机的，所以这个行程还是很不错的。想要参加的好朋友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价格2000来块钱啊，价格2799，价格2799，价格还这么便宜，各位听众朋友，就趁着现在有这种2000多块钱坐飞机玩这么多地方两个水乡的行程，您就抓紧报名就可以了，好吗？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他去帮您报名。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呢，您还是尽量加微信，因为微信当中啊，可以给大家发一些具体的行程啊、线路啊，都可以的，好不好？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啊、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啊，15045804664。而且咱们这个行程呢，它是一个纯玩团。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呢，你们给家里边老年人报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就是非常担心啊？就是担心老年人出去玩瞎买东西，是不是？咱们这是一个独立成团的一个纯玩团，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不带您去买东西，而且也不赶路、不赶行程，是这种啊享受型的旅游，就是一个纯玩团，节奏缓慢，然后让老年人呢在玩的过程当中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在选择比较好的这种标准间住宿，有独立卫浴的，干净舒适，每个晚上睡个好觉，然后白天呢咱们就自在去游玩。所以听众朋友，你想选择一个这种就是纯玩团，性价比高的，去的景点也比较全的，就选这个就可以了，打卡城市也多。15045804664，那这几个城市都挨着嘛，所以咱们就顺道把这几个城市都走一遍啊。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15045804664，15045804664，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15045

0: 我自己过呢，我是74岁个老人，我是个低保户。那个我咨询咨询，那个打您电话也不容易，我就浪费一点时间吧，没办法。第一个我要咨询咨询这个一级残疾这个低保的那个这个钱是多少。第二个我也要咨询咨询，就是高龄津贴什么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是多少钱。
1: 高龄津贴是80以上，您现在这个年龄还不符合。到80以上的话呢，您是低保，低保的话呢就比普通的人要多了。年龄在80到89周岁的低保对象，那你可以领取的是100元。
0: 啊，得到80。
1: 到80就多领100。
0: 啊，
1: 你要不是低保的话就多领25，这个就在社区办。到社区办的时候，你满80的时候，你跟他讲我是低保，他就会多给你了，就比25要高了，明白？这个是说高龄，但你现在不行，现在年龄还达不到80，就暂时领不到。
0: 不是，我就咨询咨询。
1: 然后您那个残疾人的话，就是给你的护理是100，然后呢，因为低保再多给100，这个按照往年政策就是给200。200可能往上有，也就是历年呢，有的时候可能有往上微涨，就往上涨个10块20块的。但现在呢，就是我们登记政策呢，就往年都是200。护理是100，然后呢，因为低保户又是100，就是200。
0: 那个残疾人的低保标准，低保那个什么？
1: 就是残疾人，这不是因为你是残疾人低保户吗？就多给了一个100吗？
0: 低保标准是多些？
1: 低保你是哪个区的呀？
0: 我是长安镇的，新外县的。
1: 是哪个县？
0: 宾县。长安镇，
1: 宾县长安镇的农村户口吗？
0: 对，
1: 农村户口的低保金，我给你看一下你们那个标准啊。稍等，好像是应该600多吧，我记印象当中是。稍等，我看看啊。稍等啊。
0: 谢谢。
1: 稍等。
0: 谢谢。
1: 稍等啊，正在给你查，我得看以往的那个记录。你看600多，2026年4月份开始调整的，应该是632。
0: 那谢谢你，谢谢。
1: 对，他这个低保线是这个，
0: 那个
1: 有的时候要看家庭收入的，它会有一些评级的，就是你要比这个低的话，就是比这个，如果你比这个低，就证明咱们当时那个评级减轻家庭收入的话，就比这个要少一点。但是它这个给的这个政府划线的这个标准是632，然后你再加上你残疾人的，再加上什么那个给低保的，可能800来块钱吧，到手一个月。
0: 我那个我自己过呢，我自己没跟谁在一起。
1: 大概就是这些。
0: 啊，谢谢。
1: 那行，好嘞，聊到这儿了，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这条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就可以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

我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刘阿姨，你好。刘阿姨在六先生，你好。你要看那个血压呀，血压的话到一大二就行了啊，一大二心内科，你看一下李丽丽老师好不好？这个我就直接在广播当中回复给您了。嗯，这个是看血压的情况。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参与节目啊，能快速打进来的话呢，我再能接一个电话，所以呢给大家点时间吧，大家想参与节目你就快速去拨好不好？直播电话再来重复啊，87996984，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节目你就快速去拨，还有能够接一个电话，87996984。

0: 四线听众朋友，四线上这位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您好，秦哥。
0: 哎，您说，哎，您好，
1: 我想咨询一个，就是看血压的，刚才没听清。
0: 看血压的话呢，上医大二院挂心内科李丽丽。
1: 心内科李丽丽。
0: 对，她专门看咱们的这个血压情况啊，让她给你看一看。
1: 等一会儿我记一下子啊，我记不住啊。
0: 李丽丽很好记的，心内科李丽丽。
1: 李丽丽，哇，那好了好了好了，谢谢秦哥
0: 好，您抓紧记，省得一会儿又忘了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刀老师还在确认电话啊，我看看这个电话一会儿进线之后能不能讲完啊，我要看一下他这个事儿。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刀老师正在给我发提示信息，因为我看到他正在跟听众朋友进行沟通啊。稍等啊，这位听众朋友应该是在电话线路上无线。吴先生也是问这高血压的事儿啊，岳大叔您好，
2: 你好，秦河老师，
0: 医大二院李丽丽
2: 我老伴儿高血压，他挺高，上哪去看？
0: 上医大二挂心内科李丽丽，
2: 那叫什么名？
0: 美丽的丽，李丽丽，
2: 美丽的丽，
0: 对，李丽丽，木子李，李丽丽，
2: 啊，美丽丽啊，
0: 对，李丽丽啊，
2: 李丽丽是啊，
0: 对，医大二的啊，
2: 好嘞，谢谢，
0: 好，
2: 秦
0: 别
2: 河老
0: 客
2: 师
0: 气，
2: 啊。
0: 好，再见啊。然后，哎呀，看了时间呢，下个电话咱接不了了。下位听众朋友，你明天早点打吧，是不是？早点播，这样我看你这个事儿，咱们可能三言两语讲不完。那你就明天吧，明天早点去播，好不好？节目最后还提醒大家，天凉了啊，大家想加点什么钙呀，还是山楂丸啊，都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咱们定一下。尤其是这个钙，我觉得可以定一下，因为天冷了嘛，是不是？很多听众朋友感觉到关节不舒服啥的，咱们可以去买点钙啊，补一补钙的营养，还给大家那个关节润滑液。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6: 嗯，
7: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8: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9: 哎呦我的妈！
5: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7: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8: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0: Hello， 爹。
11: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2: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3: 吃住游玩聊一聊，
5: 社会新闻瞧一瞧，
13: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11: 东北一家人。
5: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13: 我是二哥小新。
0: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5: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呢是多云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1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4度，东北风是3级。明天10月9号周五，明天呢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是1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是6度，东北风是2级。周六呢是小雨转晴，就是后天，白天最高温度只有1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3度，东北风是2级。
13: 嗯，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5: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个新闻比较感兴趣，都可以给我们直接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0: 嗯，首先跟大家关注一下啊，今天的10月8号，我们将会迎来呢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了。你看，不知不觉就迎来了秋天的第5个节气，叫寒露。这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古人呢是将这个寒露分为呢3候啊，一候这个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哈，那3候呢是举有黄华，鸿雁列队南迁，雀鸟已不见踪影，菊花呢是傲然开放，呈现出一片金黄的璀璨。民间也有谚语，说的是什么呢？叫露水先白而后寒。作别呢，秋高气爽，天气呢是由此转寒。北方呢是寒深露重，南方是秋意更浓。从寒露至霜降，北方呢是霜染红叶，南方是蝉尽荷残。那金秋十月，登高望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美不胜收。那进入到寒露时节呢，尽管万物呢就逐渐萧瑟，但是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别样的美景美味，让很多人呢都会尽情享受呢就是秋日丰收的喜悦。那寒露呢也是农忙之时了，我国大部分地区呢像玉米啊、大豆啊、花生啊、棉花等等这个大田作物呢将会逐步进入到了收获的阶段，大蒜开始陆续的播种，那晚稻仍处于抽穗灌浆期。此时呢节气呢气温呢降低，昼夜温差显著，空气呢更加干燥，可以适当的呢来到吃的环节了啊，食用一些银耳、山药等食物，少量多次的饮用温开水和蜂蜜水，早晚呢需要及时的呢添衣
6: 那注意呢，保暖防寒，亦可以做一些舒缓的动作，像八段锦啊、太极拳呢都可以。那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是不是？很多好朋友都奔赴了我们工作的这个战场，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满怀期待呢将会再次出发，投身呢忙碌而又充实的生活当中啊。寒露已至，秋意更浓，愿我们大家呢内心呢都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
5: 就在我跟小新要问寒露吃啥的时候，老弟给出了答案，就让吃点山药和银耳啊。
13: 这也不行啊，
5: 没有肉啊。
13: 肉呢？
6: 肉可以自己随意搭配。
5: 来，哈尔滨秋日氛围刚好，哎，好多人都说我得去欣赏五花山。五花山也不一定非得是山，就在咱身边也可以欣赏到五花美景。太阳岛景区也特意布置了可爱的熊猫人偶啊，在太阳石广场等点位和游客互动合影打卡，大人小孩纷纷驻足拍照。假期里呢，熊猫馆是妥妥的人气王，大多是亲子家庭，还有许多外地游客，大家专程赶来看这个呆萌可爱的大熊猫，近距离感受萌趣治愈瞬间。在这里啊，你就不用远赴郊外登山了，市区也能沉浸式的去欣赏五花山。眼下太阳岛公园里边那是也是层林尽染，树叶褪去了翠绿，渐变出金黄橙红暖橘的丰富色彩，层层叠叠勾勒出绝美的都市五花山的景致啊，满园秋色绚烂如画，市民都感慨了，说在家门口就能邂逅冰城最美的秋日风光。那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拍一拍。特别提醒的就是现在好多人为了出片啊，拍那个各种颜色的树叶做成的串儿，但是呢大家啊千万别去揪叶子去，咱文明欣赏啊，
13: 文明出片啊，
5: 那对，你想出片的话到地下去捡一捡看，就有不少叶子了，是不是？风一吹你的叶子就来了，用不着那个跋山涉水登高什么玩意儿去上树去揪叶子去啊。这个在出游的过程当中看到了很多不文明行为，也提醒大家咱们啊要文明出行啊。
13: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根据呢中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影视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呢顾问彭玉老师于2026年的10月7号10点27分在珠海呢安详离世，享年是93岁。那1964年呢主演的首部电影啊千万不要忘记上映，2001年呢凭借电影月圆今宵获得呢第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女演员奖，以及呢第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2002到2003年呢主演了系列电视剧东北一家人的第1到3部，以及呢电视剧浪漫的事。2007年呢主演了电视剧追着幸福跑，2011年主演的电视剧我和老妈一起嫁播出。2016年呢12月28号获得中国电视好演员红宝石奖女演员奖。2018年主演的电影在天堂等我上映，2019年主演的电影一切如你上映。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啊。
5: 好，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东北一家人的小剧场时间。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0: 妈呀，我那个坐火车买那些好吃的咋不拿呢？
14: 媳妇儿，我那个裤子给我放哪儿了？
5: 别吵着我，这不拿酒精湿巾挨个在这消毒的吗？你俩都别着急，别着急。哎呦，
14: 马上就到火车站，
5: 别动，别动，
14: 快点的。
5: 酒精湿巾都得拿着。
14: 带了。
10: 妈，我饿了，我要吃泡面。
5: 你等一会儿，妈呀，你着啥急呀？我还得拿那些一次性的桌布、一次性的座套啥玩意儿的呢。
10: 妈，你说你出来一趟门，你这是干啥？在一个火车，
14: 你带多些东西啊，媳妇儿？
10: 你好，进医院了，你整的太吓人了。
5: 来。你俩那个什么口罩都戴了吧？一次性的手套，这是
10: 干啥呀？
5: 哎，这是酒精湿巾，
10: 报复谁呀？
5: 哎，这是什么？哎呀妈呀，你就快点儿的吧！快点，不几点的车呀？不赶趟了吧？你赶紧约车，约车，
14: 约了，约了，约了，快点的，快点的，快
5: 下楼，儿子，快点自己穿鞋。哎呀，反了，反了！哎呀，鞋带儿！哎呦我的天，这孩子呀！
10: 瞅着你呀，这是催呀！行行行，记上。
14: 咱车在这6车厢，6车厢来往这儿坐，往这儿坐、啊。
10: 妈，我饿了，
14: 你等会儿，哎、你这咱饿一道了。
5: 这孩子呀，
10: 我们同学都说了，
5: 别底儿掉了一会儿。
10: 说火车坐火车就得吃好吃的，
5: 准备了，你爸给你准备一大堆吃的呢。来，你这个你等会儿啊，你别往这哥。 我先把这小桌板消个毒啊，消个毒。
14: 吓我一跳。
5: 哦，那带手酒精湿巾来了，别动别动。
14: 你这玩意儿你套上这玩意儿干啥呀？
5: 你先别坐别坐，站起来。
14: 不是，
5: 站起来你俩。
10: 你也干啥呀？
5: 套上一次性的座套。
14: 你妈出来一趟，跟大广播似的，康康。
5: 不是，那你穿的这么少，这皮肤直接接触到这个座椅上了，咱还是那个什么啊，稳妥一点，别有点什么细菌、病毒啥的。
14: 又是哪个专家放的谎言呢？这玩意儿。
5: 哎，行了，你这来来来，这是你爸给你带的好吃的，这辣鸭脖，你这是给儿子带的啊？来来，这盒辣鸭爪。
14: 这个儿子
5: 不是
14: 说带啤酒，先把啤酒给他带来吧。
5: 你不是你这左一盒辣鸭头，右一盒辣鸭脖的，你这是给儿子带的吃的呀？
10: 我看我爸就是给自己整的。
5: 那玩意儿儿子饿了，赶紧儿子，别吵着，别吵着，来来来，你先吃这个薯片，妈妈给你带薯片。你去，老公，你去把那个方便面泡了去。哎呦我
10: 爸，我要七分熟的。
5: 就自己吃的。
14: 啥玩意儿七分熟？你得问开水呀、啊，那开水有多少度，给你泡多少度呗？你这玩意儿。
5: 呀，你快去吧，快去吧。
14: 哎呦天，这出来一趟，你俩这跟嗡嗡似的，哎呀，星星人呢。行了，等会儿吧啊。
5: 儿子，你这吃完薯片你不能缩了手指头啊，你得注意点干净利索。哎呀
10: 哎呀妈，没那么多说
5: 的，这薯片掉一这渣子
10: 掉一身。我奶早些年都说了，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你老是在意这些细节。
5: 那啥玩意儿，你奶说那不是早些年吗？早些年也不经常出来呀，早些年大伙这是身上也没发现这个细菌那个病毒的，你万一你就感染上皮肤病啥的，听妈的啊、哦、
6: 旅客朋友们，下一站瓦盆窑车站即将到站。
5: 你爸这
6: 下车旅客呢要第一时间做好准备。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让一下，接过，游着，快点，媳妇儿烫。
5: 哎呀，老公啊，你这干点什么？怎么这么磨叽呢？
14: 太烫了！哎呀妈呀，老烫了，这玩意儿啊！
5: 这可真是慢念的，五八年点着，这么半天刚响，你这玩意儿，你快，哎呀妈，这还这么烫，儿子能吃吗？那多半天了，泡个方便面，我信你吃完回来的呢。
14: 啥吃完回来？你不得等吗？
5: 咱们是短途，这是高铁，大哥呀！
10: 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再哇啦哇啦吵吵？人家地铁上，不是火车上禁止大声喧哗。
5: 行了，咱这又不是静音车厢，
14: 你快吃你的得了，
5: 你快点的，它太烫了，能吃了吗？哎呀妈呀！
10: 爸爸，我不跟你说我要七分熟的吗？这都泡囊了，
14: 那你放一会儿就好了。
10: 都泡囊了，还放一会儿，那不更囊了吗？
5: 哎，
14: 囊不凉快
5: 了吗？不是，
10: 啥玩意儿凉
5: 不凉？
10: 我妈我爸就是这样的，
5: 别吵
10: 了，带好吃的不给我带，然后
5: 别吵了，
14: 咋的了？
5: 别回家，
14: 咋的了？
5: 老公，你刚才听没听着？到哪站了？妈呀！
14: 过了，
5: 咱好像坐过站了，
14: 不是？
5: 完了，
14: 我看看啊，哎呀呀呀呀呀，可不咋的，坐过了呀！
5: 你俩就赖你俩，
14: 来下一站幸福，有
5: 赶紧
14: 下车的啊！
5: 行，有，快点，咱下车了，这都坐过站了，这一天呐、
14: 啊，
5: 这跟你俩出来玩、
14: 啊、
5: 真闹心呐、
14: 啊！咱出站台呀、啊，是咋的呀？
10: 妈妈，我没吃完面呢，
5: 你赶紧，
14: 你
5: 别
14: 吃
5: 了，
14: 吃啥吃啊你呀、啊？一天天就知道吃，就因为你给你泡这个泡面子，泡的咱都泡晚了，这都是啊，还七分熟呢，
10: 我爸咋滋了哇呢你？
14: 没有票了呀，媳妇儿啊，咋整啊？
5: 不是啊，你去赶抢票啊，那咱得坐回来一站呢。
14: 我奶手里
5: 这高铁一站这么老远，咱得咋回来呀？你赶紧买抢票。
14: 哎呀，这哎呀没有了。
5: 没有，你去上那现场服务台问问，让他给想想办法去啊。那咋的，花高价咱也得抢着点票啊。不，你这出来玩了，你这坐一站上哪去？我酒店都订完了。
6: 你好，李川，
14: 我跟你说呀，这
6: 孩子出门啊，我看你们一家挺着急的。
14: 这孩子主要是我们家孩子非要吃泡面，要吃那七分熟的。
5: 哎、你跟
14: 人
5: 说泡面干啥呀？
14: 套座吧，套完套。
6: 先生，
5: 你说你抢不着票，你
6: 说重点，咱们有啥事儿来？
14: 票没了，
6: 解决一下啊！
14: 票没了，
6: 票没了是什么意思？
5: 不是，你起来上一边去。那个
6: 是
5: 这样啊，你好，你好，那个我们是这样，我们坐过站了
6: 啊，坐过站了。
5: 完了，那个现在呢，想坐回去一站，抢不着票了，这怎么办呢？
14: 是我们得出站呢，是怎么？
5: 关键我们酒店都定了。
6: 先生，那个稍安勿躁，好不好？有任何问题咱都能解决，好吗？把话得说到重点上。
5: 你能解决呀？
6: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啊，
14: 花不花钱呢？
6: 坐过站了，您是想往回坐，然后没有票了，这个事儿呢根本就不需要啊，因为您只要没出站，你都可以免费乘车回去，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买票，就可以乘车
5: 啊，
6: 好不好？
5: 还能这样
6: 啊？我给你联系一下啊，
14: 那随便车坐呗，那就是、啊。
15: 站台，那个第三站台那个有
14: 那什么，
15: 给我
14: 不行，整个一等座呢？一等座行不行、啊？
6: 我沟通一下啊。
15: 然后一会儿那个看把他们安排一下这个座位，他们坐回去啊。
6: 好了，女士啊，
14: 哎呀妈呀，
6: 带着孩子，哎呀，这孩子还拿着。
5: 哎呀妈，太感
14: 谢
5: 你了，同志啊！
14: 谢谢你，
10: 老叔啊，感谢你啊！我这泡面还没吃完，照我上那车吃去。
14: 哎呦我的妈！

0: 来吧，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就像刚才呢，我们姐仨去演的啊，如果呢一不留神呢高铁坐过站了怎么办？那遇到这种情况呢，不用着急，可以呢及时联系到呢列车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且呢提供车票和到站的信息。那列车呢到达前方的停车站呢，列车长啊和车站办理交接之后，旅客可以凭借呢列车长编制的客运记录，按照车站工作人员的指引来去办理呢返程的手续。那车站呢对于本站呢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的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呢是原票乘车站。那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发现坐过站之后啊，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呢办理免费的返程。那按照规定呢，发生误乘和误降的时候呢，旅客呢应当及时向站和车的工作人员提出，那对出站之后呢才提出的，车站是不予理会的啊。
1: 哎，你别说，这事儿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个知识点，是不是啊？
0: 嗯，
1: 原来没关注过，只要坐过站了，肯定寻思再买回去一站吧。哎，只要你不出站，还可以再坐回去啊。这事儿大家及时的关注。来吧，咱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些福利品，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全新升级换代款，加了其中的一些。哎，营养成分在它的营养配料表里边添加了啊两种非常重要的成分，而且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也感受到了啊这个科技进步带给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B 族维生素呢，我们跟大家团购了好几年了，无蔗糖的，而且仍然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品牌的，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品牌的，199块钱一组，一组是10瓶，每瓶70片，一天吃2片。一天吃一次就行，一次吃2片啊。这样的话呢，一共啊，这个一瓶70片就吃35天，那这10瓶吃350天的服用量，将近一年的时间，对不对？350天的服用量，将近一年的时间，199块钱。B 族维生素在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到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是啊记性差、手脚麻、没精神、睡不好啊？其实有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太累了？不是，它有很多情况下就是我们身体以为你可能老了才出现。的这些问题，而这个衰老谁也没有办法阻止，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的步伐，对不对？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缺乏了 B 族维生素，会有很多方面都会有一些影响。 B 族我就不用多说了，咱们大家呢自己去了解关注，有时间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啊那好几百块钱一瓶的那个啊某什么所谓的进口品牌那个 B 族维生素都卖的特别贵啊，很多人也都一直在吃，因为日常生活当中代谢差的啊，神经功能不好的啊，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好多一些甚至啊身体上产生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上医院就医的时候，医生啊在给您对症开药治疗的时候，都让你配合点 B 族维生素去吃。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它对很多的身体系统都有一些这个影响。但是我要说的，咱们今天在原有的 B 族维生素的基础上升级换代了。如果说啊咱们举个例子，您觉得您的胃肠功能老了，人过了50岁，胃酸一天不如一天，吃进去的肉蛋饭里面的维生素 B12 根本就释放不出来，吃进去了吸收不了，就等于白吃。老年人里边啊，很多都缺乏 B12， 缺了 B12， 神经就像缺了啊，像电线破了皮儿一样，手脚发麻，走路踩棉花，记性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怪。而你啊，要这个关注到的就是你现在市面上买的很多 B 族维生素里边都没有 B12， 你是需要单独去再买一样 B12 去进行补充的。今天咱们所团购的这款 B 族维生素里边是把 B12 给您加进去了，所以说啊这个让你的神经在喊救命的时候啊，神经已经这个没有办法自己去进行控制的时候，咱们除了遵医嘱进行治疗之外呢啊，咱们配合一下这个吃点 B 族维生素。还有一种，很多人做大生化检测抽血化验的时候，是不是有查到同型半胱氨酸有点高的这种情况。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这名儿太长了，您记不住没关系，记住一句话，这个东西高了，您的血管就会遭殃，脑子也会出现问题。而 B 族维生素尤其是 B12 B6 和叶酸，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这个的啊。所以说啊，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们，甚至上了40岁以上的一些年轻人啊，光靠吃饭补 B 足，尤其是 B12 根本就不够啊！等到你手脚发麻、走路不稳、记忆力断崖式下降、情绪忽高忽低的时候，那你就再那个这个补，那可能就有点晚了。所以我建议大家抓紧补。另外，咱们今天这个 B 族维生素类，我为什么说升级换代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十瓶，吃350天的服用量，拿到家你就一天吃2片，因为这里边特别添加了硒和牛磺酸。硒是哪个硒啊？是一种矿物质微量元素，石头的石加个东西南北的硒。现在你就把手机搜索引擎拿出来，你搜一搜这种硒啊，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这个帮助，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啊给我们的这个细胞啊保护的非常好的东西。还有就是那个牛磺酸，牛磺酸大家呢也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让你脑子更灵、心脏更稳的，你知道吗？有很多小孩喝的一些这个功能性的奶粉，包括咱平时喝的那个什么什么某某牛饮料里边啊，功能性的饮料里边都是有牛磺酸的。中老年朋友就知道了啊，平时如果说您体内的这个牛磺酸随着年龄增长断崖式的下降，你就会感觉衰老的特别快啊，没有劲儿，没有力气，对不对？哎，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今天这款 B 族维生素一定得用上啊。 B 族管能量，管神经，硒管抗氧化，管免疫，牛磺酸管脑子，管心脏，这三个凑在一起被称之为黄金搭档中的搭档啊。199块钱十瓶，8799-6984，吃350天的服用量，还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这不用多说啊，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咱不用多说，因为你上药店买好多啊这个药品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咱们这个是食品级的 B 族维生素啊，非常安全，它是纯正食品级的，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啊，跟任何的一些这个影响啊，大家完全放心。 B 族维生素上网查一查就说了，现在你身边应该有好多人都在吃，抓紧打电话预定，199块钱十瓶，保质期是24个月啊，这一组就能吃350天的服用量啊，并且它是无蔗糖型的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制血糖的啊，不敢吃这那的，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括号无蔗糖型，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现在赶紧打电话订 B 族维生素，到货的数量非常非常少，今天有货，明天都不一定能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

7996984，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10瓶，一瓶是70片，一天吃两片啊，就吃一次，一天吃两片。8799-6984，现在你也可以直接上网查一下 B 族维生素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再看一看你平时吃那个 B 族维生素都含有啥，你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里边这个成分含量，你再看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这里边除了正常的平时你买的那8种 B 族之外呢，还添加了硒和牛磺酸，还有 B12， 你以往吃的很多那个 B 族里边都没有 B12，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也是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无论是有无口才基础啊，都可以来报名参与。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的录制之前啊，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的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呢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那每一次的登台呢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的成长。想让孩子啊锻炼胆量，提升呢语言表达能力，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电话呢跟微信同步呢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立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大兄弟，老 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7: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8: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5: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8: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7: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5: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9: 哎呀，媳妇儿，
10: 啊，咋的了？睡着了？
9: 一会儿上高速了。
10: 嗯，
9: 油能坚持住吧？
10: 不是啊，你没加油 啊？不是，咱出去自驾。
9: 哎，
10: 不是，你有什么数？有数啊，咱出去是自驾游去了，那你这跑高速得跑好远呢，你不怎么不提前加油呢？
9: 哎呀，你我就跟你说吧，啥事就不能跟你说，啥事一跟你说就絮絮叨叨没完。
10: 啥玩意儿？你就跟我说，你就不能跟我说的呀？
9: 这车我开8年了，对吧？它哪个零件，它那个螺丝，我跟你说都在我心里边，它能跑多长时间我还不知道吗？就我这车，我跟你讲，油表箱亮了就没油了，我都能给你跑60公里。你慌啥呀？那个那啥加油站服务区我都看了，你到第一个服务区我跟你说就加就行。
10: 哎呀，你这一天呐，这跟你出来真操心呐。你说你要万一坚持不到下个服务区的话，
9: 老说万一万一，
10: 我还不
9: 哪有那么多万一呀？你吧，你那是一种病态，一整就出门就是先看看那个煤气关没关，门锁没锁，哪一次没关没锁吧？你就说吧。就是一种病态，
10: 那不得小心驶得万年船吗？
9: 你小心啥？你还有40公里就到下一个服务区，咱油表箱都没亮呢，油表灯亮了，我还能给你跑60公里呢。你有啥？
10: 哎，到了，前面有个服务区，来下去看看去。前面有个服务区，你快点，你可别等40公里了。
9: 行，我问
10: 他，赶紧的加去吧。
9: 啊，你好，
11: 你好啊，
9: 给我加那个95的，
11: 没有。
9: 怎么还没有呢？
11: 这个赶上这个节假日啊，来加95的人挺多的，没有了，得等明天加油车来了。
9: 油还能加没了？
10: 老公，那你就先加点92的吧。
9: 92不行，咱这车一加92，那油表灯就亮，你还不到吗？咱就吃95。
11: 来，别挡这里啊，95没有了，
10: 哎，
11: 往那边走吧。
9: 行，你没有没有呗。
10: 走吧。
9: 我说了，
10: 哎，
9: 能坚持到下一个服务区。
10: 你先给他加一碗呢。那少加点，加一碗，
9: 啥玩意儿加一碗的？你都不开车，
10: 你就加上，加一小碗92的也行
9: 啊。咱家这车，它吃不了92的油，它一吃92的油，你都容易扔道上。你95的油加完之后，它烤得稳稳的。
10: 那关键是现在油箱里没有油了，
9: 没有油，我跟
10: 你
9: 说了吗？可以坚持到下一个服务区，你咋这么犟呢？你
10: 要坚持不住呢？
9: 哎，走吧，
10: 真烦人！
9: 坚持不住，我背他去，我背你俩。你看媳妇儿，眼瞅着你看。
10: 哎呦，快点吧！
9: 几百米到了，
10: 快
9: 你看到服务区了吗？我就说吧，还坚持不住，坚持不住。
10: 走啊，你快走啊！
9: 没有油表灯，我跟你说，它亮了之后。
10: 不是那儿呢，哎，那儿呢？加油机，往那儿走啊！你干啥呢？
9: 不是我踩加油，它不动呢。
10: 啥意思呀？啊？
9: 妈呀！
10: 不会剩这几步没油了吧？
9: 妈呀！
10: 那眼瞅着到油枪20多米到油枪那儿了。不是你再让他走两步啊，老公。
9: 我让他走两步，我想让他走两步呢。我想让他飞起来，他能飞吗？他是铁的，
10: 你
9: 别说了。
10: 你不说能开道吗？
9: 我说能开道，那我也没想到他。
10: 你真烦人！
9: 差20多米，你想，哎，
10: 我不管你了。
9: 等我去跟人商量。你好，大哥，我那个加油。
11: 那个你瞅着比我老，我叫老弟就行了。
9: 老弟，我要加油。
11: 加油，加油，开过来啊！表给这儿呢，油枪啊。
9: 不是我车搁20多米之外呢。停那儿了，
11: 停那儿那不行啊，
9: 没油了。
11: 咱枪那个枪绳没那长啊。
9: 你先卖我50块钱油，然后我把它家里头就能开到你这儿了，快。
11: 没法卖呀，
9: 啥叫没法卖呢？
11: 你得过来呀，我把枪插进去，然后你才能加油啊。
9: 我车没油了，我咋过来？咋让你插进去啊？
11: 你不过来，我咋给你插枪啊？
9: 不是，你就是给我整一点油就行。我
11: 整一点油，咱枪绳没那长，你那20多米，
9: 你拿桶接一下就行。
11: 你当豆油呢？那玩意儿能随便拿桶接吗？
9: 没问题，我你看着我不犯啥事，我不拿油干啥？
11: 那也不行，
9: 你眼瞅着我就在二十多米呢，
11: 车都滴滴了，你能不能加？
9: 不是，
11: 不能加，我给其他人加了、啊。
9: 你不能眼看着二十多米，我车不就在那吗？
11: 你
9: 跟我去也行。
11: 二十多米，你推来呗，你还咋整？不行，你叫个拖车呢。
9: 大哥，我这么近，二十多米，我叫个拖车，你我大头啊
11: 你！你大不大？哎呀，行吧。旁边人催我了，你自己想想办法吧啊！我去给他们加油了啊！
9: 媳妇儿，
11: 你这岁数了，主播还说啥了？
10: 怎么的啦、
9: 他不给加，他说那油他不能单独放出来
10: 啊！
9: 我叫拖车了，
10: 那怎么办呢？
9: 叫拖车了，你别着急，他说那个一会儿就过来，然后给咱拖过去，350块钱。
10: 哎呀，这都一个多小时了，多钱？
9: 350，那
10: 350，
9: 拖车来一趟拖一下就是这些钱，
10: 够你加半箱油的了。
9: 哎呀，别提了。
10: 你看，你就不听我的吧？哎，这个汽车离加油站20多米，燃油耗尽了，车主请加油员手动灌油被拒，无奈花350块钱叫了拖车。这车主说我也挺委屈的。哎，但是加油站啊，最终的解释我们要跟大家去说一下。记者呢也就此事电话咨询了这个桂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加油站。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这么说的，说当天晚上加油站呢、就一名入职才2周的员工，可能啊不太熟悉加油站的业务。该加油站里面其实是备有2个专用 油桶的，一个是汽油，一个是柴油的。如果车辆在加油站2公里范围内缺油熄火，车主都可以来加油站借油桶加油后归还，但需要签字并且上报公安部门报备就可以了。这350块钱花的是不是有点冤？差20多米啊，
11: 太冤了，这钱花的啊，
10: 真是哈。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也了解一下哈，又是一个知识点啊。开高速出门的，如果说不能像我老弟那样似的啊，坚持坚持再坚持，就差20多米坚持不住了，对不对？咱做好提前量。第二，如果确实遇到这种情况了，是可以向加油站去借油桶啊，2公里范围之内可以去借油桶报备就可以了啊。
12: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

0: 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改售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定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碗。你说我此时呢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碗，早上吃个2碗，中午吃个2碗，晚上吃了个2碗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挺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碗2碗的啊，3碗5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来关注一下，说长春的一个男子啊，因为呢邻里的噪声纠纷心生怨气，为了泄愤呢，竟然向邻居的摩托车上啊去喷洒臭味剂。那这辆摩托车呢是邻居家孩子啊每天上学佩戴的头盔，孩子呢带着他出门之后啊，一路呢是臭味扩散，在同学面前呢可以说是颜面尽失，甚至是留下了心理的创伤。那事件曝光之后啊，这警方认定呢该男子的行为呢构成了故意损毁财物，依法对其处以呢800元的罚款。那邻居呢随后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赔偿车辆清洗等相关的损失。法院实地查看之后呢作出判决，赔偿摩托车损失1000元，清洗费30元。至于呢孩子因此事呢遭受到的心理创伤，判决文书当中啊没有提及具体的赔偿金额。那这起呢因为琐事引发的报复行为，最终呢以金钱赔偿告终，总计呢不到2000元的代价，换来的却是法律的惩戒，邻里关系彻底破裂，以及呢一个孩子在学校里长久的尴尬和阴影。那一时的冲动呢没有真正的赢家，那噪声纠纷呢本可通过沟通或者是法律途径去解决，选择极端的手段泄愤，既伤己也伤人啊。这事儿呢跟大家关注到这儿。
2: 嗯，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哈，说有一个网红奥迪这个月 J2888T 现身了。近日在河南洛阳啊，这个现身河南一个景区，景区拉来雪糕桶，引起了这个大家的关注。景区相关负责人张女士告诉记者呀，这个网红车出现在停车场，他发了一条欢迎的视频，没想到很多人却担心安全，于是拉来雪糕桶围起来，并告诉游客已经采取措施，请放心出行。据报道呢，10月7号，景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把车

0: 凭着一己之力把几十辆车带进了死胡同，一战成名。网友纷纷调侃，见到此车注意避让。这个车主自己介绍呢，说2024年带错路之走红之后呢，车辆只发生了两次刮蹭追尾，三次进门时单车刮蹭。因为喜欢记录并发视频上网，所以呢被贴上标签，其实自己的车技并没有那么差。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
1: 嗯，再来跟大家关注说，每年呢到国庆长假呀，都有不少新人呢就开始扎堆的举办婚礼。与隆重的传统婚礼相比呢，简约适度正会成为年轻人追求的新风尚。那根据记者的报道，这个国庆假期呢，新人孙女士就办了一场极简的婚礼，没有接亲，没有婚车，8点起床化妆，穿简约的红色旗袍，仅留了10分钟。就是敬茶改口的仪式，请朋友呢去客串主持，没有繁琐的流程。宴席上和亲友呢敬酒之后呢，直接就回到了朋友桌去吃饭，不用赶场改装。整场婚礼呢是松弛又简单，算下来这场婚礼呢至少省下了将近10000元。新人打算把这笔钱呢就留给蜜月去旅行，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没错，来，想订 B 族维生素的啊，升级换代版的无蔗糖型的多种维生素 B 族，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啊，这个已经跟大家团购好几年的时间了，大概得有个6、7年、7、8年了吧。这一款 B 族维生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但是现在全新升级换代了，199块钱一组，10瓶，每瓶7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在原有的 B 族维生素的基础上，额外添加了矿物质微量元素硒，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硒。大家呢可以上网查一查，这个硒啊，对于人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是相当之大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还有呢是牛磺酸啊，我们平时喝那功能性饮料，就是什么累了困了，喝那个什么什么牛啊那个饮料，那里边的成分就是牛磺酸，对不对啊？甚至还有很多功能性的一些饮品当中都加了这个牛磺酸，加了牛磺酸的这个饮品就特别的贵，好几块钱就那么一小罐，对不对？哎，喝完了确实啊，这个有劲儿了啊，有精神了，对不对？哎，好多人平时就感觉那个尤其开车的时候啊，困了啊，累了，没有精神的时候，喝它一罐，那这个牛磺酸就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帮助也是非常之大的。B 族维生素首先一点啊，它含有的这个成分像什么 B1 啊、B2 啊、B6 啊、B12 啊、B9 啊。这些东西对于我们身体神经啊、血管啊，对不对？脑子呀，哎，都是很有帮助的。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自己上网去查一查。那网上有长篇大论的解答，告诉你 B 族维生素为什么从40多岁开始就应该及时的去进行补给了，尤其是其中的 B12。好多人都觉得，哎呀，人老了，记性差，手脚麻，没精神，睡不好，这都正常的。其实啊，很多老年人以为是你老了的毛病，根子就在一个地方，缺乏了 B 族维生素，那你补上了，那确实不能阻止啊衰老的步伐，但是你可以延缓它呀。为什么有的人同样是60岁年龄，有的人看着就年轻一点，有的人看着就是啊年龄大一点啊，对不对？岁月的痕迹我们可以帮他减少一些。那外表不是单纯的让你减少外表的岁月的痕迹，关键是你的神经别老得那么快，你的血管别老得那么快，对不对呀？哎，人体缺乏了 B12 就是神经的电线破了皮，这个比喻太精确了啊！手脚发麻，走路像踩棉花，记性也越来越差，脾气也越来越怪。这些啊，你认为的自然衰老，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食品级的补养来进行改善的。不多说了啊，199块钱，一天吃2片，能吃350天，将近1年的时间呢。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静修堂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啊？你出去上药店买那个板蓝根，这大部分都是这个白云山的。广州白云山的板蓝根颗粒全国销量第一。广州白云山旗下的王老吉，全国人民都知道，对不对？这不用我多说。想要预定，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199块钱，10瓶一组，送到家，8799-6984。无蔗糖型的啊，控制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这款 B 族维生素。现在好多中老年朋友都在吃，你问问你身边的人就知道了啊。那个所谓的进口的 B 族维生素的好几百块钱一瓶呢，咱们这个才199块钱，并且它是10瓶，能吃350天，将近1年的时间呢。抓紧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啊！8799-6984。
1: 那咱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想订这个山楂丸，是不是？老听众都在抢名额，今天只有50个名额，现在。

0: 那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5879-1984，一定要认准啊，咱们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山楂丸，就是在你的包装盒的左上角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给大家团购的啊，咱们叫六物山楂丸，它是对于肠胃特别适合的一个好产品啊。你想啊，如果把咱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是人体上最大的器官，所以呢，营养不吸收或者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配方，生产厂家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然后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又加入了山楂、大枣、金丽晶、茯苓、麦芽，又加入了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每天啊上厕所费劲啊，好多天上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呢变得像石头子一样特别坚硬。包括有很多好朋友完全相反，一天要去好多次卫生间呢啊，出门就找洗手间，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脆的、硬的都不行，我们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我们跟厂家呢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12盒到手是99块钱，你算一下，一盒才花几块钱，一丸才几毛钱，特价只有50个名额，打5879-1984啊，打5879-1984。如果你现在吃着益生菌，那我们就可以早一丸晚一丸，一天吃个两丸就可以了啊。那你如果说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好，我每天多吃几丸行吗？没问题，吃个5到6丸都可以啊，打5879-1984啊。那这款六物山楂丸呢，除了有保留的传统配方，又利用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所以这款保密的山楂丸就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每天只要几毛钱，99块钱一组，一组12盒，打5879-1984啊！今天名额不多了，现在就去抢，打5879-1984，5879-1984。
1: 大家呢关注一个好消息，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将开放的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的席位的名额有限，那欢迎的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呢报名来加入。四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那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的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还有呢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呢日常训练的教室。那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来排练，效果呢直接翻倍。优势二呢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呢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呢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呢登上演出，那舞台经历呢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呢综评天才。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呢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呢可以推荐呢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那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呢是8799-630，8799-631。
2: 好，最后呢再简单跟大家去说一说我们啊近期推出的新的旅游团期的啊，关注咱们东北一家人，那每次呢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咱们在每一个季节给我们大家推出的非常好的一起这个出行的团队。这一次呢是10月21号要出发的，10月21号要出发的华东双水乡绝美六日游。这个团啊一样的行程我们之前在十一之前发了6个团队，大家玩的都非常开心，特别好。2799块钱，哈尔滨出发啊，来回都是双飞直飞的。去到的是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一次解锁两大王牌江南水乡周庄和乌镇，真正的去感受小桥流水、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温柔风骨。比如说啊，咱到这个南京要看中山陵、夫子庙，去感受秦淮风光。另外呢，这个到无锡现在的新的一个网红叫拈花湾，哎呀，这个像仙境一样，尤其我们在那儿晚上去感受那个夜景，特别特别漂亮，非常的美。另外啊，到这个苏州 一定得看看啊，小学课本里边那个苏州园林是不是、啊？哎，千年山塘街也是特别网红的一个地方。还有呢，就是杭州，我们要到西湖去漫步。到上海呢，啊，得到那个外滩，上海外滩一定得去看看呢，万国建筑群，对不对？啊，南京路，还有老城城隍庙，是不是？不用赶路，不赶行程，沉浸式的漫游江南，把烟雨古风夜景一次都看遍。这一次10月21号出发的这个团队，大家放心啊。很多之前去啊，这个总是担心特别热呀，现在不热了，白天也就是19、20度、18、9度，对不对？哎，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不冷不热的，大家可以去放心的感受。来回双飞，你算算啊，这个机票就得多少钱？一共是2799，门票都包含在内，并且没有购物店。好多人呐，我这个一跟大家去分享旅游，好多人就说海兰呐啊，有没有这个强制购物？咱们都不购物。零购物，连购物店都不进，都没有购物店，还怎么能谈得上强制购物呢？对不对？啊，没有购物店，不进购物店，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哦！记着我的报名电话吧，10月21号仍然是小团出行，20个人的小团出行，报满就截止了啊！再往后就没有这个团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赶紧打我的报名电话150-4580-4664，用这个电话号加我微信啊，微信号也是电话号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这五个字。你加了我的微信之后，我把这一次华东啊，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这个行程具体每一天啊在哪玩，都玩什么，都给发过去，你看看就知道了啊，抓紧报名。很快就满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我是大姐海兰，明天13点不见不散喽。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6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璐姐将继续邀请咱们的法律专家张琪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说案讲法，答解答呢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

0: 欢迎大家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琪老师下午好。
1: 星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呢也是我们十一长假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啊。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适应。没关系，大家都能够迅速进入角色啊。
1: 是的。
0: 好的啊，然后我们的节目也是一样啊，就是跟大家呢不间断的啊，继续来给大家呢来说案讲法，给大家提供帮助，为大家来解答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你是在衣食住行啊、消费啊、保险啊、金融啊、医疗啊等等各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陆姐和张老师呢都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围绕着啊家里面各个方面有哪些问题，或者您自己的或者家里面人的有哪些问题要跟我们两个人一起来交流探讨的，提醒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然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完整的一个真实案例啊，这个案情先给大家说一下，说完之后再给大家呢来啊逐一的拆解案情的细节啊、各方的责任呢、法院的判决以及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首先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在某一个啊这个公办的养老院之内啊，两名入住的高龄老人因为日常的琐事啊发生了口角争执，随后就产生了肢体的拉扯，就是最后发展成互相打斗了啊。然后当班的护工在现场处置冲突的过程当中啊，没有采取合理的劝解、隔离、安抚的这种规范的处置方式，反而呢这个护工啊情绪失控了，当场就抬手殴打了其中一位老人啊，狠狠地击中了老人的这个耳部，然后这个老人呢被打之后呢当即就出现了耳部剧痛、耳鸣、听力下降的症状，后来就医就诊查确诊为是什么呢？外伤性的骨膜穿孔啊，就是我们俗称把耳膜打穿孔啊，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咱们想到这个力道比较大，寸劲比较寸，正好打在我们的耳朵上，就容易造成这种耳膜穿孔哈。
1: 是的。
0: 然后经过司法鉴定啊，伤情达到了轻伤二级，这个事件呢也是正式构成了这种叫做刑事案件，引发了司法立案的一个审理啊。今天呢，我们就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呢，给大家来说案讲法。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啊，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自己和家人还有哪些围绕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啊有哪些问题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来拨通啊。首先咱们说到了这个，有的时候咱们都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啊，这个养老院里的叔叔阿姨别看有的时候其实岁数都挺大，但有的时候啊也打仗是不是、
1: 打架，对，也打架、
0: 发生一些争执啊。然后呢今天这个案子你看看哈，这个案件发生的一个具体的场所和核心啊原因是什么呢，然后呢就是护工还加入其中还产生冲突了。
1: 对，
0: 这护工脾气也挺大啊。
1: 这其实就是两位老人呢当时在吵架的过程当中，其实作为护工来讲应该是劝解。他并没有劝解，但是呢其中的一位老人呢可能也是出言不逊，
0: 对
1: 啊，激怒了护工啊，也他这样的辱骂护工，护工呢也没有说是啊冷静下来对待这个问题，那动手打了其中的一位老人，引发了这一起这个案例的发生。那么本来呢其实这个案件发生的这个场所它的起因呢就是说事情发生还是一个正规的养老院内，那么是院内的两个老人入住的老人因为可能说日常这些琐事经常发生口角，那么一时半会儿没有解开，所以说呢两个人就发生了什么叫互殴，肢体冲突。然后呢这个护工呢也就
0: 就是对
1: 动手的
0: 护工采取了很过激的行为哈。
1: 对，
0: 我们正常来讲护工应该是他应该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这可能这个事儿就没有对吧。
1: 对，这件事情应该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结果他把这件事情上升到了一个民事纠纷，演变成了一个刑事案件
0: 了。对，你看啊，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护工应该怎么样来处置呢？
1: 其实这个真的想提醒我们广大听友们了，像我们说老年人呢一旦这个入住了到养老院的时候呢，那么养老院应该如何来对待这些事情，其实这件事

0: 事情是很普及的啊，也是经常发生的。那么作为护工来讲，应该第一时间什么呀，上前温和的劝阻啊，应该是劝阻，快速的怎么样把这个两个老人哎隔离开，哎，或者说安抚老人的这个情绪。那么同时呢，也要上报养老院的这种管理人员的一个阶层，就是管理人层次，全面的说禁止使用暴力。还有我们说有的是养老院可能有一些护工呢啊，体罚一些老人，这个都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常发生的。那这些作为护工来讲都不可以去做的啊，也是一个禁止行为。所以说呢，作为一个养老院机构啊，对护工也要定期的啊给予一定的什么呀培训
1: 对，哎，
0: 对对对，
1: 你像啊，本案当中就是护工最终就采取了非常错误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行为啊，哎。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处置行为就是
1: 没拉架不说了，他还情绪失控了。
0: 对这件事情，你看最后的时候，我们本案当中就只开始什么了，探讨和研究说这个护工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了。哎，把这两个老人这个殴打民事纠纷的这个事件给忽略了都。
1: 对，
0: 那所以说呢，护工呢没有按照说是规范呢来进行处置，或者是来解决这种冲突，那么结果护工情绪失控了。来把这个其中的一位老人啊打了一个耳光子，然后呢造成了什么呀？造成了这种暴力式的这种暴力击打老人耳部，那这样导致了一个什么耳膜穿孔这样一个事件。
1: 我们都知道老人这个伤情呢就是耳膜穿孔了哈。
0: 对，
1: 就是那像比方说我们说这个为啥说这个案子呢，它从普通的一个叫民事纠纷上升到了刑事，就根据他这个耳膜穿孔有关是吧？
0: 当然了。那么首先第一个，他本身这两位老人呢在殴打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就是一个民事纠纷，哎，他纯纯的一个民事行为，那顶多是大不了就是说可能构成一个治安案件，哎，这也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顶点了。但是因为护工呢，那把这个处理不当，那这种行为处理不当，导致了一个普通的一个纠纷案件上升到了一个什么刑事案件了。因为啥呀？因为这个受害人耳膜穿孔了，经过司法鉴定，他达到了轻伤二级。那这个在我们国家刑法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你比如说这个刑法当中第234条第一款规定了，说处以什么呀？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管制或拘役。那么故意伤害他人，致人轻伤了。那就已经满足了，也就是说刑事立案的这样一个标准，那就构成了刑事犯罪。那所以说这个护工也要承担着什么呀？这种刑事责任。
1: 那我们就提到了啊，但是还有这个涉及到出这个案当中还有两个主角，就是咱们说这个两位老人对吧？本案当中互相动手这两位老人的话，他们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吗？
0: 这两位老人呢，他俩其实就是可能因为一些小事嘛，因为在养老院他们也之间可能也发生不了什么大的一些纠纷，对，他也就是说可能是有一些老人有一些怪癖啊，或者是什么的，一些可以这么讲，就是特别小的一些事情啊，产生了一些互殴啊，或者说是互骂呀等等的。但是呢存在的什么是一定过错，其实这个就是事件初步的一个诱因，但是二人呢互殴行为没有造成什么呀，人家刑事上的伤情啊，对吧？他仅是说民事当中的这种纠纷，那么民事当中可能就有过错行为了啊，谁对谁非了啊，或者说责任划分呢，他无需说承担刑事上的一些责任。那么在民事承担过程当中，那可能说是你要如果说责任划分，那就是按照责任的比例来各自来承担，比如说的这个人身损害呀，或者一些造成了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些名誉上的一些受损。但他达不到什么呀，刑事上的也上升到刑事上责任，那我们说国家也不会说对他进行追究一个刑事上的一个责任。
1: 但是护工就不一样了哈。
0: 啊，那就不一样。
1: 像这个护工的这个行为，他就涉嫌就构成了什么样的刑事罪名呢？
0: 哎呀，陆乐老师，你看哈，你提到这种刑事犯罪呢，首先第一个，护工作为对老人呢，他就首先第一个，他负有什么呀？负有看护，还有我们说的照料啊。还有监护职责的这些工作人员，那么你暴力伤害被看护的这些老人，那符合于什么呀？首先第一个轻伤二级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故意伤害罪，还有什么呢，叫虐待被看护人罪，哎，还有这样的一个罪名呢。 那么这两项加一起了，那司法实践当中择一个重罪来进行一个处罚。那通常虐待被看护的这个看护人罪呢，或者说故意伤害罪呢，那他就会什么样，就要进行

0: 一个量进行一个什么呀？加重处理了，因为它是数罪，那数罪。现在目前来讲，就是说涉嫌的罪名就是一是故意伤害罪，二呢是虐待被看护人罪。
1: 嗯，他这个要就是要有量刑的了，是不是？
0: 哎，对，
1: 嗯，再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护工啊，除了刑事责任之外呢，他还需要承担哪些的法律责任呢？
0: 哎，您提到这儿就提到对了。你看，有些人呢，我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也有人打电话咨询我，
1: 嗯，
0: 就是说，你看这个国家追究他刑事责任了，那么他也被判刑了，那么民事这块是不是就免除了？
1: 嗯，
0: 哎，其实不是。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刑事是刑事，它为什么叫刑事附带民事呢？
1: 嗯，
0: 哎，不是说你刑事被国家制裁了，那么你的民事就可以免除，则不是这样的啊，需要承担完整的民事赔偿责任。我们说民事责任，那现在我们说这位老人就可以啥呢？要求这个护工，首先第一个产生的医疗费用啊，啊，护理费用啊，还有我们说营养费用，如果这个。虽然说构成这个轻伤二级了，我们还得要进行做一个什么，做一个鉴定，鉴定看看这个民事部分它是几级。哎，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这里面张琪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鉴定需要两个。第一个鉴定是轻伤二级，那么构成刑事了。那么民事部分我们还要进行做一个鉴定，叫什么呢？看它是几级伤残。哎，国家是一到十级，那么几级伤残那可以要求按照几级伤残的赔付标准来给了。所以说呢，如果说一旦存在的这个伤情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就存在的一些，你比如说的伤残赔偿金呢，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精神抚慰金。但是在这里面，张琪要跟大家说一下，精神抚慰金呢，如果单一民事啊，你构成伤残了，有精神抚慰金；如果是在刑事当中，你刑事就精神抚慰金这块就是免除的啊，这块就是不可以要取的啊。所以说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你比如说这个可能还要涉及到一个后续的康复，因为它是耳膜穿孔，它可能进行视觉的视听啊、测试啊等等一系列，它可能需要一个治疗的这么一个后续康复过程，所以说这些费用啊，那么都可以什么要求护工来承担，那这个绝对是不存在说责任划分的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再就是说这个护工啊，还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同时也会被行业拉黑。因为他是在公办养老院嘛，行业拉黑也可能吊销他的从业资格，因为护工呢，现在我们国家这个要求越来越严格了，也都要有你护工上岗证啊等等一系列的资质证明，那么你这个可能也就会啊就随之而吊销了。还有就是说在这个上面来说，你可能终生不得从事这个养老相关的这种行业了。你看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露露老师你看也是哈，如果说一旦被刑事处罚了，不管你是什么职务，也不管你是干什么行业，那么你一旦刑事被处罚了，那么你的工作肯定一定要受影响了。
1: 对，
0: 一定受影响了。特别我们说的有一些公务员呢，事业编制的，那可能都会被停止了。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陆姐就邀请咱们的法律专家张琪老师在现场哈，我们两个人一起呢围绕着咱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跟大家一起交流探讨。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啊，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衣食住行啊，大家都直接可以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热线87996984。刚才提到了啊，说这个护工的这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说到了，就是这个事儿它发生在了养老院，那么养老院作为一个机构的主体，它肯定要承担一些法律责任，对吧？
0: 当然一定要承担责任的了。这个养老院呢承担责任，首先第一个就养老院它是机构主体，那么养老院就未尽到什么呀？叫安全管理和人员这个监管以及应急处理，那么这些它都没有做到。员工岗前培训的这些法定责任呢，存在着，至少说你哪怕说是啊，我们进行了培训，那可能你也存在的疏漏。你如果说没有进到这些什么安全的培训呐、人员的监管、应急处理等等岗前培训什么，那可能责任更大一些啊。所以说呢，在养老院呢，在这里面需要承担连带的民事赔偿责任。 刑事部分呢，只能说是护工来自己承担。那作为养老院机构来讲，他应该承担民事上的这个连带的赔偿责任。但是呢，先行像首先第一个呢，作为这个受害人来讲啊，那么他要进行对先行的向受害人的这个老人以及家属来赔付全额的那么这些损失。那赔付后呢，也可以依法向什么呀，向重大过错的这个护工来进行追责。当然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个受害人的家属啊，这位老人不受害了吗，那么受害人的家属可以要求机构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那么机构是疏忽一个管理疏忽，那可能呢责任可能要承担一部分，那么你要全额先赔付。那么赔付完毕之后，养老院可以向这个谁呀，向这个护工要求赔偿。但是呢，当然也可以说在责任赔偿过程当中，那这个护工和这个养老院共同赔偿都是可以的啊。当然向养老院进行全额主张也是可以的啊。那么同时呢，对这件事情呢，也可以像一些我们说还有一些求助办法，比如说像市场的这些监管呢，还有民政部门的这些行政处罚呀啊，它都可以，也包括我们说的对这个养老机构进行怎么样，养老机构进行你整改呀，还有通报批评啊，我们说罚款呢，哎，还有更重要一个就是评级会降级。因为养老院可能好多听众朋友们不是很了解，养老院是有级别的啊，有级别的，也可以给你升级，也可以给你降级。所以说呢，这个对养老院来讲，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1: 来，我们先接通一位听众电话啊，这是韦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你好，陆姐，你那个主持人陆姐，你好吧，就管你叫陆姐吧。
1: 好的，张老师和陆姐啊，您说吧。
3: 张老师是这个律师，我能说一下，我能问一下这个律师的这个张琪老师这个电话吗？是。
1: 我们您把您的事儿说一下，我们不对外这个来这个给听众报电话啊。
3: 哎呀，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事情啊，出现好多年了，家里边。正规医院的一个医生啊，在家人不备的情况下给病人手术的那个地方换药的时候，就是没给他钱呢，他就使劲摁压那个伤口啊，摁压的那个把那个刀口那个里边那个缝了八针那个地方的背后啊，完了这个使劲摁压伤口和拿着药布。
1: 您说的这个事儿不是现在，是挺长时间以前的事儿了，是吗？
3: 有几年了。
1: 有几年了，那你当
3: 始终就是忍着了，现在。
1: 那当时的话没说，
3: 当时及时的也第一时间反映的，第一时间向他们这个医院的医务科反映了，反映了那医务科呢，人家的官官相护啊，这个就觉得这个投诉这个病人这边力量薄呗。他们怕处分。
1: 那您现在就是都事儿发生是几年了？您现在说想咨询的是什么意思呢？
3: 我想咨询，现在要如果是报案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投诉的话，采取哪些方式呢？能不能解决了现在这个事情？始终这股火没熄，这个就是说回忆起来历历在目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一点不说谎。
1: 让张琪老师看，就是您要如果现在还想再维权的话，是不是这个时和还有什么方式，还有这个时间方面的，是不是？
3: 是的，看看能不能补救了，能不能。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呢是87996984啊，这个韦先生，咱们吧，这样咱们就事论事，咱就说事儿，不说其他的，好吧？
1: 哎，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就您这个张老师问吧，张老师问，然后你来答，张老师来帮您这个说一说这个事儿。
1: 哎，好的，好的，
2: 韦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
1: 你好，你好，你好，张老师，张。
2: 韦先生，我想问您，您
1: 张老师，您好，您好，
0: 您能听我们说话吗？我问您说，好吧？啊，
1: 哎，好的，好的。
2: 韦先生，您这件事情是伤口缝了八针，

0: 是吧？
1: 对。
0: 啊，然后缝了八针之后，您说医生怎么的了？
1: 医生在第五天的时候换药的时候，就是说这里边就没给他钱呗，就是他就是说有点这方面的意思。
0: 您就直接说，不要把您的思想掺杂到这个事件里。
2: 对，就是说，
1: 就
2: 是问事儿，您就说事儿。
1: 换药的时候，那个趁着家人不备，病房里边没有别人，摁压伤口，都把病人都摁翻了，都摁趴过去了，因为这个伤口在被。
0: 然后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1: 那站位了呗，就是动手术的时候，那缝八针后背是椎管狭窄，椎管瘤啊，那个就把那个嫩的放医生做手术的时候放
0: 在。您认为
2: 就是他给摁压了以后，就是病人觉得很遭罪，觉得特别疼，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当时就感觉到了，就感觉到那有个东西，他给摁压在背后那后背印下去了，侧面换药都给摁趴那儿了。
0: 别的其他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摁趴下了，造成了什么
1: 后
0: 果了吗？
1: 那什么呗，始终这个就是那个地方，就是说现在，疼呗，就是说一到阴天更疼，
0: 一直伴随着疼痛是吧？
1: 对，疼痛，
0: 一直伴随着疼痛，
1: 不舒服。
0: 事件有多长时间了呢，韦先生？
2: 几年了？
1: 11年了。
0: 也就是说，造成的后果就是现在你11年后还在伴随着疼痛，是不是？偶尔的就行疼痛。
1: 对，那会儿始终不舒服吧，因为那个是
0: 好了
1: 是
0: 好了，韦先生是这样啊。首先第一个
1: 放的东西，他
2: 你这样啊，导播老师跟那个韦先生说，就是你把电话轻，告诉他让他把电话放下听节目就可以了，因为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了，因为他始终在自己说，不听我们说话，没法交流啊。导播老师告韦先生，他把收音把电话挂掉，可以直接来听节目就行，让张老师给说一下吧。我们就不交流了，要不然这个他不听咱说话
0: 呀。首先第一个呢，韦先生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在11年之前之久。那么这11年之前之久呢，首先第一个，作为大夫来讲，那么检查伤口也好，还是说换药也好，他肯定要进行一个按压。一定要进行一个按压啊，因为我也做过手术，我本人也做过手术，所以说呢要有按压。但是按压轻与重，现在只是韦先生说他因为现在伴有疼痛，因为他当时说了说家人不在场。
2: 我再提示一下导播老师，让导播老师把这个韦先生电话给他挂掉，就是跟韦先生说一声，说这个意思我明白，让他这个挂断电话听节目，好吧？让张老师接着说。
0: 所以说呢，那么。韦先生现在说，当时呢也是说没有家属在场，那只是说患者本人的一个口述，患者本人的一个口述。然后呢，11年以后呢，他现在还伴随疼痛，他认为说，是不是医生在这个换药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失重了。
2: 另外，我刚才听他的意思说，这个疼痛呢，他不是一直疼痛，他就说有的时候不舒服，
0: 伴随着不舒服。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说，从证据的角度上来讲，那么韦先生说的，可能是对。也可能是形容，所以说因为我们是讲法律的，那么讲究的是证据啊，那不能够说是没有证据光听韦先生这么说，我们就来断定这个东西。说这件事情，那首先第一个，一无证人啊，二呢又没有造成其他的法律后果，说按压坏了之后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我们可以进行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因果关系鉴定。那么现在11年之久了，那只是说按压有伴随的疼痛感，那我认为韦先生第一个，首先第一个，你维权时间过久，如果做这个鉴定有一定的风险哦。什么风险呢？就是你可以申请做这个因果关系鉴定，但是能否做出来时间太久。同时呢，你有伤口可能伴随着疼痛，就我曾经这个露露老师，我曾经在09年时候出过一次车祸，09年到现在也已经26年，已经是这也就已经是10多年了。
2: 对，
0: 10多年呢，我现在伤口它阴天下雨它也是不舒服的。所以说呢，那这件事情我认为真存的就单对于说缝针的时候，缝完第五天，那么做换药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按压过度，那我认为可能做这个事情，一是时间过久，二是可能做不出来什么鉴定了。那韦先生的维权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应该是这样。

0: 要的。
1: 嗯嗯，确实是。
0: 所以说不建议魏先生去维权。
1: 嗯
0: 嗯，不建议啊，建议就是说好好的给这个患者啊进行一些营养上的一些这个补充。
1: 而且就是刚才魏先生提到的，就可能现在身体上不一定有多大的这个反应了，他主要是说觉得心里面这股气儿。
0: 对对对，他就是心里不舒服，然后想起来就这样了，一说疼痛的时候。
1: 嗯，
0: 就像我们说正常来讲，听众朋友们也就魏先生的这件事情给听众朋友们说一下。
1: 嗯，
0: 如果说在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不管治疗什么样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现有异样了啊，那么第一时间就应该跟医生进行沟通。如果说你确实认为有问题了，那你第一时间又怎么样，要举证，也就是说我们把证据锁定啊，然后再呢我们再进行维权。你现在维权是现在手里的什么都没有，那维权我真的不建议你啊，我从事这么多年这个法律行业了，真的不建议魏先生这样去维权，可能最后失败了还不如不维权了。嗯，
1: 确实是这样啊，给大家提个醒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87996984。来，再跟大家说一下非常好的一个行程，我们在这个中秋节之前，十一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呢推出了咱们到叫做华东双水乡绝美6日游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行程。我记得当时的这个行程，咱们基本上就是1天半2天啊就满了一个团，然后我们在十一之前给大家连推了4团，但这个也没有能够全满足咱听众朋友的需求。好多朋友都问到了，说咱们在这个过完十一之后还有没有这个行程，所以说呢，在十一之后我们给大家呢又全新推出了啊，10月21号哈尔滨出发的华东双水乡绝美6日游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仍然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旅程，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啊，这个两大水乡周庄还有乌镇。好多朋友都说到了下江南啊，一定要去水乡看一看，那这个周庄和乌镇都想看，那么咱这次就满足大家，给大家带来了双水乡，对吧？而且呢，你像南京啊，咱们去会中山陵啊、夫子庙哈，然后呢，你像这个苏州的园林，包括说啊这个杭州的西湖，还有魔都上海的城隍庙啊，包括说这个繁华的南京路外

0: 滩呢等等的都给大家安排在其中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江南的风景呢是独树一帜的，真正的小桥流水烟雨人家啊，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江南的温柔风骨，并且全程啊，咱们说到了这个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的精华景点给大家也一网打尽，并且呢给大家来一次沉浸式的漫游江南啊。好了，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东西都在里面啊，行程都在里面，而且全程仍然是纯玩这种啊，纯玩体验，没有什么这个购物店进的让大家购物什么的，没有这些啊。所以说呢2799的这么一个特惠的价格仍然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啊。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就记一下啊，咱们婉婷的这个电话由她来给大家介绍详细行程。婉婷在9月23号的时候哈，还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了这一趟行程，然后我的家里人啊，我的这个表姐也跟着去了，然后回来还说玩得特别开心，玩得特别好啊。所以说大家放心，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呐、朋友啊啊，还有包括咱们的听众，对于整个的这个叫做什么华东的这么一个行程，都非常的满意。所以说我们又给大家在全新推出了10月21号的这一团啊。好了，再说一下价格，仍然是我们的一个特价啊，仍然是我们的特价，2799，全程也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的这个叫做强制性的购物消费，也不进什么购物店，而且呢全程还包含了5个早餐、6个正餐，哈尔滨直飞上海的一个飞机的往返，全程的双标间住宿啊，这么多都放在之内了，跟大家说特价2799是咱们听众的一个专享价格啊。如果大家说想要继续咨询，大家直接呢找婉婷啊。为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要抓紧时间跟大家说呀，说实话啊，10月20多号的时候，在这个上海啊、苏杭啊这边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季节，不冷不热，特别的舒服啊，特别的舒服。所以说呢，咱们去来一趟真正的江南之行啊，再往后可能不一定能有团了啊，大家就抓紧时间，1550463-2785，1550463-2785，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哈尔滨啊，这个直飞上海的一个往返的这个飞机的时间也特别的好，第一天咱早晨走啊。不到中午那儿咱就到了，第二就是咱回来的时候是咱晚上往回来，所以说这样的话咱们飞机的这个行程呢不占天儿，让咱们这6日游基本上给大家都能够玩满，所以性价比很高啊。大家就直接打电话找婉婷要详细的行程，或者加微信，建议您加微信，好给大家发详细的行程介绍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1550463-2785，抓紧时间找婉婷联系，微信电话同步1550463-2785。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大家围绕着咱们生活点滴、衣食住行还有哪些问题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说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在养老院两个老人啊发生了这个口角，然后呢又演变成了肢体冲突，结果呢护工啊这个脾气也挺暴躁啊，然后他的这个解决办法呢不是说这个劝阻啊什么的，就加入了战斗，结果呢他这个生气啊不慎打了老人耳光，把老人这个其中一位老人的耳膜打穿孔了啊啊，鉴定为轻伤二级，就这么一个事儿，我们要给大家呢来继续说案讲法哈。刚才提到了说是这个养老院作为主体呢，他也需要承担一些责任，那但是养老院的话他是否会因为员工的这种个人的啊这种这个暴力行为的话，他需要跟着承担刑事责任吗？
2: 首先养老院是否承不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呢，那么我们说直接告诉听众朋友们是不需要的。因为首先刑事责任呢追

0: 全是个人追责原则。那么是护工他个人的暴力行为啊，伤人，那么这种行为属于什么？个人故意犯罪的这种行为。养老院那么没有共同犯罪或者也参与，所以说呢仅承担民事和行政部分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说呢那养老院呢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只有护工自己来承担刑事责任。
1: 来接通一个听众热线啊，严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1: 请讲。
2: 张琪老师你好。
0: 啊，严女士好。
2: 哎，那个我反映这么个事儿，就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完了我那个我们对面屋吧，我们家是对面屋，他把那个挺长时间吧，往我那他家房子也没住，我家房子也没住，后来他把房子租了去了，住了几个月。住了几个月，后来完他就搬走了，完了我的车没了。我的车吧哈，就在那个
1: 您能把收音机先关一下吗？要不然您跟我们说话咱们不同步就要费劲。把收音机关掉阿姨啊。您说吧。
2: 那个我们对面屋吧哈，他把房租出去了，租出去完了后来住了几个月，他就搬走了。就偷摸的那个就半夜或者什么就搬走了。我那个车我是摆地摊的哈，就是比那个拉那个菜那辆车子大点的，摆地摊就是那样的车，就高走廊了，开个门那个就高走廊了。完了后来头天还有，第二天早上没了。完了我们中门吧哈，我们中门那个杨老师他也有我们家的钥匙，对面屋那小子吧哈。
1: 是我们这样阿姨啊，咱们简单抓紧时间，我们大概问您就是要从头到尾说完，节目可能结束都说不完。就是您现在说您这个东西丢了，然后呢你就觉得对屋还有你家钥匙啊，然后你是有，就你想问我们什么？你现在说你要问我们什么？
2: 我就说那个你不是证据吗？我说那他们就对面屋那小子他家吧哈，他有钥匙吧，都租出去了。我们中门那个杨老师他也有我们那屋的钥匙，那你说这算不算是证据？
0: 好了，严女士你好。
1: 我
0: 想问一下的，当时你的这个摆地摊的这个我们所说叫推车吧，好吧，这个推车在你的共同的公共区域走廊里存放着，然后现在呢对面屋有你的钥匙，你现在怀疑对面屋把这个车推走了，是这样的吗？
2: 不是公共，就是我们开门吧，住两家。
0: 开门就两家，一梯两户是吧？一梯两户。那现在你是怀疑对面屋推走了你的这个推车，还是你把他把你这个推车推走了呢？
2: 没看到，我没在那块住，我把车吧哈用完了我就放那儿了。
0: 那你车辆丢失和你被发现的时候间隔有多久呢？
2: 就是头天我还用了呢，
0: 头天
2: 完了放那儿了，第二天早上就没了。
0: 那你有没有到物业小区，到物业跟他要求说调一下监控？小区也应该有监控啊。那么大个东西他也一定是推着走或者是拉着走，是吧？你有没有到物业去调取呢？
2: 没调取。
0: 这个事情间隔有多久了呢？
1: 他说七八月份的事儿吧。
2: 对，
0: 七八月份差不多。您这样，严阿姨，我给您一个建议，就说您看看到物业小区啊去调调监控，您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您再到这个物业小区，如果给您调监控了，你就能看到你这个车是谁拿走了啊。您怀疑他有钥匙不假，但是不一定是他拿的，你能听明白吗？你没有直接证据啊，这第一个。如果监控如果这个可能物业不给你调或怎么样的，你可以到派出所，
1: 这个时长可能不一定能留存了。
0: 对，到派出所，让派出所呢再调一调其他的公共监控啊，因为有的监控存储量小，它可能就一天挤一天挤没了。但是呢你到派出所这块你再去报个案，好吧？
1: 就如果说你想问
2: 派出所我已经去了，我报案完他来了，完了看看那个我们对面屋那个屋也没有车，完了中门那个他家也没有车。那个杨老师还说他不能拿，那他
0: 是这样。
1: 不是，您现在是这样，就是
2: 谁拿的呢？
1: 派出所也来了，
2: 啊、
1: 就是说你其实你想问的就是说他们都有你家钥匙，这个的话，你要是想就是认定是他们拿的话，就是能不能说他们有你家钥匙这个事儿，想问张。

0: 老师能不能当成证据，是这意思吗？
1: 对啊，
2: 严阿姨是这样啊、哦，有钥匙不等于这个行为，这个实施行为人，所以说呢，有钥匙不等于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拿走了，你能明白吗？你这个证据不
1: 是
2: 直接证据。
1: 他们要是没钥匙的话，我那个门他也
2: 你当时
1: 或者什么玩意也没砸坏呀、啊。
2: 严阿姨，你当时你跟派你已经报警了，派出所你把这些事情都跟派出所人叙述了这些吗？
1: 嗯。
2: 那派出所对这件事情有没有调监控之类的呢？给你什么答复呢？
1: 监控。他说那个那什么，赶明我调查调查，根本他就没当回事儿。这玩意儿还用的啥呀？
2: 那
1: 还用的？
2: 那严阿姨，你到派出所又去了没有啊？你再去没去？问问他调查怎么样了？
1: 他都根本都不管那事儿。
0: 你现在是这样啊？咱不说他管不管，一个你肯定是没去。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想问我们的，就是说这个人家家有你家钥匙，能不能当证据？刚才张老师说了，这个不能算啥证据。
2: 这不能够算，有你的钥匙不能算是这件事情就是他所为。
0: 嗯，
2: 能明白吧？
0: 嗯。你不能说是我去起诉他、
2: 嗯、
0: 我是拿他当
2: 证
0: 据、嗯、
2: 你
0: 这
2: 个证据呢、
0: 啊、
2: 在法律上肯定是单一的、
0: 嗯
2: 哦、单一的你得需要其他的证据来进行一个佐证、嗯、证明有钥匙了他就推走你这些东推走你的推车了、
0: 嗯、
2: 这才可以否则只有钥匙的情况下你锁定不了、
0: 嗯、
2: 好吧
0: 然后你可以就像刚刚张老师说的、
2: 嗯、
0: 你都已经报案了
2: 调监控
0: 你可以到这个派出所再进行要求、
2: 嗯、
0: 让他们再给这个什么呀给你加下速度的话再帮着你说看看怎么
2: 派出所既然出警了他应该要求调监控应该有这个环节
0: 嗯
2: 啊、你去看一看
0: 嗯
2: 好吧
0: 好的
2: 严阿姨
0: 哎
2: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完讲法啊然后收音机前的您、
2: 嗯、
0: 还有哪些问题继续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嗯再有一个问题啊咱们就说到今天这个案例哈你像司法鉴定就是这个耳膜穿孔是叫做轻伤二级、
2: 嗯、
0: 哈、
2: 嗯、对,
0: 对于这个本案的量刑它是要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就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从刑事到民事的话、
2: 嗯、
0: 它都不一样了对吧
2: 对
0: 性质不一样了
2: 哎，对对对你看这个在我们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呢首先第一个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就是轻伤二级呢就是区分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的一个核心界限了
0: 嗯，
2: 这是一个点了那么治安案件呢就说没有造成这些轻伤的呀或者轻伤二级的呀等等的但是呢如果一旦是构成了轻伤二级这四个字出现了那么它就是与治安案件核心的一个交界点所以说呢达到了伤情的这种标准那么你行为人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位护工就必须要承担这种刑事责任了啊而不是什么我们所说的如果是治安的情况下那么治安违法那听众朋友们大家就知道了可以进行一个什么呀治安拘留啊或者是罚款了。而现在呢已经构成轻伤二级了那就不是说光罚款和治安拘留的问题了要比这严重了就是说要承担刑事责任了。
0: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您继续拨通。如果说这个护工哈事后呢主动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老人的话是不是能可以从轻处罚呢
2: 这个一定是的啊一定是的。其实听众朋友们你看像我们今天举示这个例子呢是两位老人之间产生了殴打肢体冲突然后护工加入之后造成了一个轻伤二级这样一个后果。你比如说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可能两位年轻人也可能意气分发喝点酒或怎么样的了造成了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殴打那么处理的方法是一样的哦。所以说呢大家也要听一下这个节目就是说对于说作为一个护工事后那么主动的说认罪了那我也认罚了也积极的赔偿这个老人的这个民事赔偿那么他一定是根据刑事诉讼法认罪认罚有个从宽制度那么护工自愿认罪了也如实的供述这整个的一个犯罪事实全额的赔偿经济损失那同时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啊你赔偿经济损失的时候一定要让家属出一个什么呀叫谅解书谅解书那么这个谅解书就至关重要了那你拿到法院根据这个谅解书那么法官会对这件事情就要从轻处罚了可以从轻酌轻减轻处罚这是一个法定的情节所以说呢有很多的事情就造成了人身伤害的一些案件为什么都要积极的赔偿被害人呢那么其实就是想得到一个谅解书有这个谅解书了那么法院就会对这个被告人进行一个从轻从简还有酌情的这么一个处罚
0: 好。

0: 这附带民事诉讼呢，是这个案件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到法院的时候，法院呢，某个审理法官他就会告知你家属了，说你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那么这会儿呢，你就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索要民事赔偿。三呢，就是也可以向民政部门投诉追责老年，也就是说养老院的这种管理失职。四呢，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要求养老院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就是我们说到了维权，咱们一定要通过正规的途径啊。
0: 对，一定是正规途径。
1: 对，再有一个就是啊，这个两位老人互殴啊，他的这个过错能否减轻护工的一个刑事以及民事责任？因为这个咱这么说吧，他可能是事出有因哈，但是说这个能否减轻呢？这个好像不太应该，是不是？
0: 这个露露老师你说对了，这个是完全不能的。因为两个老人的互殴属于轻微的民事纠纷，那么你护工作为你专业的一个护理人员，你不但没有制止这个冲突，保护老人的这个法定职责，但是你更无权什么暴力方式来处理这些纠纷。老人的初始呢，你过错不影响护工犯罪行为的一个认定，所以说呢，这个你认定呢，我们说是你护工个人的一个责任。所以说呢，那老人虽然是一个诱因啊，发生的一个起因，但是造成了这个后果是你护工个人的行为啊，尽可能作为轻微的一个酌情情节的一个参考，它不是作为法定的一个情节，而是作为一个什么情节参考，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啊。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本案最终啊，就比方说因为咱们这个肯定是诉到法院了哈，就是让张老师给大家说一下，像最终的话法院会如何来判决这个护工的一个刑事处，因为它涉及到刑事了嘛。
0: 对，那也就是说法院最后能够判决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后果吧。就是法院在审理认定啊，护工构成虐待看护老人罪啊，还有呢也是故意伤害罪，这个情节比较恶劣，侵害老年人的合法权益，那么也结合于就轻伤二级的这个伤情，没有说严重从重的这种情节，那一般的都会处于什么拘役啊，或者说一年以下的这样一个有期徒刑。因为什么他得到了什么，得到了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啊认罪认罚了，也得到他的谅解了，那像这种的呢可以更能够从轻啊进行处罚。当然了，也适用于什么，像这种情况也适用一个短期的一个实刑，也可以适用一个什么呀，叫缓刑。
1: 好的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再一个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像比方说法院针对啊，除了这个护工这个人之外，法院针对养老院的这个民事责任会做出什么样的判决呢？
0: 作为这个法院的一个判决呢，那对养老院呢来说，对受害人的这个全额经济损失呢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养老院呢也要履行赔付的这种义务，因为法院判决了，你就有这种义务和责任来进行一个赔偿，也有权向这个涉事的这个护工全额追偿。同时呢，法院也可能会判令养老院呢，这个在有限的期间内完成整改，还有员工的这个培训整改啊，这都是可以的，法院都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1: 好的啊，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案子出来以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多去这个预防哈，给大家一些启示。那你想比方说这个案子当中啊，这个养老院日常机构的应该说也是管理有缺失的，是不是？
0: 当然是了。
1: 他你像具体体现了哪些方面了，就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哈。
0: 就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现在养老院呢也很多啊，老年人呢入住的也很多。对于这样呢，所以说呢，张琪也想借着我们今天的广播吧，跟所有的养老机构呢说一下。一是呢，你要长期的展开员工的法制级应急处理培训。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你像本案当中，如果说真的及时的开展了这个法律普法课呀，还有应急处理培训呢，我想说这位护工可能就不会有情绪激化了。还有就是护工缺乏规范处理冲突的这些能力啊，这些都要进行一个培训的。再就是什么呢？没有完善好现场的一个巡视风险防控机制，这 这个在养老机构当中呢，有的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这个年限要较多一些的呢，它可能就有这些现场巡视，但是呢，风险防控机制可能有的还没有设立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进行一个设立。

0: 再就是什么呢？要建立员工的行为监管，还有就是违规的这种惩戒制度，导致暴力处理行为的发生。其实如果说作为一个养老机构呢，不缺失这些呢，那我想说今天本案呢也不会发生。所以说作为一个养老机构来讲，要想以后呢少一些纠纷啊，少一些这类似的事件的发生呢，那么建议经常开展员工法治这种培训，应急的处理培训，还有护工啊进行一个规范性的这个我们说冲突的这种能力培训，还有就是经常的多加现场的一个巡查，对于风险防控这块来讲呢，尽可能的进行一个规避，然后再就是我们说有一些违规的惩戒制度那这些都是一个对员工的一个约束。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好的，听众朋友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咱们这样的一个华东啊，华东的这个双飞六日游，首先咱们是从哈尔滨直飞上海啊，陆姐说到了，咱们这航班时间很好，不占天儿。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华东双雪乡这个六日游啊，是在咱们十一之前连推了四个团全爆满的一个团，就一两天就满团，好多朋友没报上，所以说咱们在十月二十一号这个时候呢，咱们又重新给大家出发一团，给大家增加一团啊，上海、南京、乌镇、无锡、苏州啊、周庄，咱们都去到。你像杭州的西湖啊，南京的中山陵、夫子庙啊，然后包括说苏州的这个园林，又包括了上海外滩、南京路城隍庙，对不对？咱们都会去到，而且全程跟大家说，没有什么购物店啊，咱们就是这个玩，然后呢吃好，全程五早六正餐，并且呢是双标间的住宿，让大家吃好玩好。而且咱们都知道哈，这个江南游啊是独具特色的，一半水墨江南，一半烟火人间啊，咱们包含了双水乡、园林、西湖夜景，是不是？那这个魔都上海南京路外滩的夜景是不是非常漂亮，漫步西湖，大家再看看姑苏城外寒山寺的这个苏州，对不对？去感受一下啊，沉浸式的带领大家感受江南温柔风骨。提醒我们的听众啊，提醒我们的听众，155-0463-2785 啊，咱们呢是什么呢？是这个婉婷啊，主持人婉婷，她在9月23号的时候带领听众朋友就走了我们这一团，所以她行程特别的这个熟悉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直接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建议您加微信要详细行程，找婉婷去要详细的行程，这个的话可能结团也挺快，大家抓紧时间，特价2799啊，六日游。好了，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啊、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

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儿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0: 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我们听到的是甜蜜蜜，前面的歌呢是情难枕。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玩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沙拉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沙拉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啊、因为咱们这个六五沙拉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沙拉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沙拉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沙拉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沙拉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4度，并且伴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仍然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6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小雨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1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3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出现感冒的情况。我们的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关注营养美食与健康的话题。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跟大家去分享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一种被忽视的所谓的隐形营养素，可以降低糖尿病风险，改善睡眠，很多人都没吃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人民日报上面这篇文章啊，指的是什么呢？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经常会出现明明睡够了，白天还是提不起劲儿，情绪莫名的低落，一点小事儿就想发火，口腔溃疡反反复复，动不动就烂嘴角。你可能会认为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是不是最近上火了，但其实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小问题，可能都指向同一个被忽视的根源，那就是身体缺了 B 族维生素。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它可不是一个人儿，哎，而是一个大家族，它是一种被很多人忽视的隐形营养。 B 族维生素呢，它参与能量代谢，神经系统调节，皮肤黏膜修复，可以说你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情绪稳定都跟它有关。而 B 族维生素的好处多到被研究反复认证。首先第一点呢，是有助于降低糖尿病的风险。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国际期刊营养素，哎，这本期刊上面呢，就有一项基于我国人群的研究发现，补充单一或者复合的 B 族维生素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存在一定的联系。就单一的维生素 B 而言，除了维生素 B3 之外，较多的摄入维生素 B1、B2、B6、B9 和 B12 都有助于降低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充足摄入维生素 B1 能够使患病风险降低约 35%， 维生素 B2 可以降低 16%， 维生素 B6 可以降低 35%， 维生素 B9 可以降低 23%， 维生素 B12 可以降低 20%。 而复合维生素 B 族摄入较多的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能降低 20%， 其中维生素 B6 的作用是最为显著的。第二，它有助于降低死亡风险。来看看啊，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是这么说的，2025年一项发表于国际期刊营养研究的研究分析了癌症幸存者的血清 B 族维生素水平与全因死亡率的关系。结果发现呢，血清维生素 B6 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越低。具体表现为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风险降低 46%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值。第三，哎，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在2021年一项刊发在国际期刊叫 BMC 医学这个期刊上面的一个研究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会影响心脑血管的健康，而补充 B 族维生素可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有助于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四，就是改善压力与睡眠质量。
2025年7月的时候，国际期刊《营养素》上面有一项研究发现，补充高剂量的维生素 B1 和 B2 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日间的嗜睡。压力水平降低，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一组压力感知量表评分从 21.5 分降至 15.5 分，而安慰剂组几乎没有变化。还有呢，就是睡眠质量提升，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一组睡眠质量指数评分从 8.0 降至了 6.3 分，就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呗，对不对？你看看这睡眠质量明显的改善了，而安慰剂组睡眠质量指数评分则从 5.7 分恶化至 7.4 分了。你看看这个数据对比啊，才是最真实的体现。第五项好处就是它可以改善皮肤和黏膜的健康。维生素 B2 啊，它有助于维持皮肤的健康，促进组织修复，缺乏的时候会导致口腔发炎及脂溢性皮炎。另外那个烟酸就是维生素 B3, 那个泛酸就是维生素 B5, 还有生物素是维生素 B7, 也与皮肤黏膜健康有关，缺乏就会使皮肤和黏膜容易发炎，出现发痒、皮肤角质化和脱皮屑等症状。来，咱们一起来一分钟自测一下，你到底缺了哪种 B 族维生素。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王斌曾经在《健康时报》刊文介绍说， 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庭，包括维生素 B1 是硫胺素，维生素 B2 核黄素，维生素 B3 是烟酸，维生素 B5 是泛酸，维生素 B6是皮多醇啊，维生素 B7 是生物素，维生素 B9 是叶酸，维生素 B12 是谷胺素。缺乏维生素 B1, 胃肠蠕动缓慢，腺体分泌减少，食欲降低。缺乏维生素 B2 啊，如果维生素 B2 丢失了，则容易引起疲乏无力。咱们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啊。如果缺乏了维生素 B3, 又称糙皮病，以皮炎、舌炎、肠炎等为主要症状。缺乏了维生素 B5 呢，就可能会引起消化功能障碍、疲劳、软弱、运动功能失调等等。体内如果维生素 B6 不足，就会

0: 影响神经镇定，从而引起焦躁失眠。维生素 B7 和 B9 的缺乏不仅会引起疲乏无力，还会导致食欲下降。缺乏了维生素 B12 就容易引起巨幼红细胞贫血、神经系统损害等问题。那补充 B 族维生素，我们日常一定得好好吃饭。B 族维生素啊，它分布在不同的食物当中，了解它们的藏身之处，才能够吃得明白，补得精准。来，敲黑板的时间到了，咱们大家得准备好笔和纸，来详细的去记录一下。B 族维生素分布在不同的食物当中，首先维生素 B1 最为丰富的食物来源就是小麦胚芽、葵花籽儿、瘦猪肉，其次就是粗粮。维生素 B2 主要存在于猪肝、猪肾，就是腰子呗，还有牛奶、杏仁、小麦胚芽和粗粮当中。维生素 B3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肝脏以及酵母和鱼等等食物当中。维生素 B5 以动物肝脏、酵母、蛋黄、豆类当中含量最为丰富。维生素 B6 主要存在于肉类、肝、蛋黄、全谷物食物、蔬菜和坚果当中。维生素 B7 在肝奶酪、肝脏还有呢大豆粉当中含量最为丰富，其次是蛋类，再次是粗粮。维生素 B9 呢，广泛存在于各种动植物性食品当中，但加热和加酸会使叶酸的损失率很高，可以通过膳食补充剂去补充叶酸。维生素 B12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和乳制品。那了解了这个清单之后，具体怎么吃？以下五招我们教给大家，照着做就行了。跟着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一起去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合理补充 B 族维生素啊。第一，主食适当的粗一点。全谷物是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而精米白面在加工过程当中损失了谷物皮层和胚芽当中大量的 B 族维生素，所以在每天蒸米饭的时候抓上一把糙米或者燕麦进去，早餐把白面包换成全麦面包，煮粥的时候加一点燕麦，这些微调几乎不会改变口感，但是却能让 B 族维生素摄入量大幅提升。第二，每天吃够了深色蔬菜。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在2018年在人民网就介绍过这样的一个提示，绿色颜色越深啊，绿叶的颜色越深，说明叶绿素越多，合成的养分越多。测定表明啊，这个叶菜的颜色越深绿，其中的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B2、 叶黄素、胡萝卜素和镁等等营养素的含量就越高，所以建议大量我们每天啊，大概至少吃够300到500克的蔬菜，大概也就是两只手能够捧住的一个量，其中深色蔬菜应该占上一半。第三，每天一杯奶，一把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奶类和大豆类富含钙、优质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对降低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推荐每天喝奶300克以上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每天摄入大豆及坚果类25到35克。第四，就是动物性食物不能少。维生素 B12 啊，它主要就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和乳制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动物性食物120到200克，相当于每周摄入鱼类2次或者300到500克。畜禽肉啊是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烹饪方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提示，也很有讲究。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所以在淘米的时候不要过度搓洗，炒菜的时候尽量急火快炒。 B 族维生素还怕碱怕热，所以熬粥的时候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也尽量不要煎和炸。此外，维生素 B2 特别怕紫外线，如果家里订的奶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一定要尽快饮用。你看，好多人啊，这个 了解完今天人民日报上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之后啊，突然之间就会发现，哎呀，我这一对号入座，我咋这也缺那也缺呢？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很难有人把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些补充全都是啊，在一天或者一顿饭里边吃全了，所以日常生活当中缺乏维生素 B 族的人太多了，不是缺这就是缺那，对不对？甚至有的人全都缺，缺的还很严重。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向大家去推荐这款多种维生素 B 族无蔗糖型 B 族维生素，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品牌的，在我们节目里边多次给大家团购了，但是今天是升级换代版的，升级换代版的，不仅仅啊，里边包括了各种维生素 B 啊 ，B 族维生素，还额外加了矿物质微量元素硒，就是石头的石加个东西南北的硒，还加了牛磺酸。牛磺酸就这两种东西都是非常好的东西，这不用我多说，大家自己上网去查一查 ，B 族维生素对于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硒。哎，对于我们身体抵御某些特殊疾病有哪些哎关联，还有牛磺酸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帮助。199块钱一组10瓶 B 族维生素，199块钱一组10瓶，每瓶是70片，每瓶是70片，保质期是24个月，每天吃一次，每次吃两片，嚼食哎，咀嚼片、嚼食或者温水送服都是可以的啊。它是无蔗糖型 B 族维生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已经跟大家去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就是没有升级换代之前，咱们的 B 族维生素回头客就特别的多，每次团购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升级换代之后，它就更好了，199块钱一组10瓶，一瓶70片，那10瓶就700片，一天吃两片就吃350天的服用量呗。350天的服用量，将近一年的时间才199块钱，一个月才十几块钱，哪省出来这十几块钱啊，对不对？所以不用我多说了，大家想要预定的，原来就吃过咱们老板的 B 族维生素的，还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这个大厂就不用我多说了，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对不对？广州白云山净修堂是中华老字号啊，200多年的历史了，对不对啊？广药白云山具有国企背景，又是上市企业，旗下净修堂品牌成立于1790年，2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不用我多说。而且广药白云山的板蓝根颗粒那全国销量第一，广药白云山旗下的王老吉全国人民都知道，对不对？哎，这个不用我多说，所以大厂大家完全放心。想要补充 B 族维生素的，你现在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原来就吃过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的，现在升级换代了，您就更要吃了，更应该吃了。199块钱一组10瓶啊，免费送货上门，它是无蔗糖的，平时需要控糖的人群那你就得有点选择了。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你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括号无蔗糖，并且它是膳食补充剂。什么叫膳食补充剂啊？就是一种纯食品级的，非常健康和安全的，就是你在平时的食物当中，平时吃的膳食当中没有吃全的，哎，没有吃够的量，就用这款食品级的膳食补充剂进行补给，不会给我们的身体，给你的肝肾造成任何的负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一种膳食补充剂，那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吧，纯正的食品级的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款 B 族维生素的，抓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就不好打了，可能就不好打了啊，该打不进来了，现在赶紧打。老听众原来就吃过想要回购的，现在升级换代了就更应该买了。欢迎四线的郭女士，您好。
1: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这个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 嗯，好嘞，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欢迎五线的申先生，您好。申先生，哎， 叫定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放心。欢迎六县的王女士，您好。
1: 我想定一组维生素 B 族。
0: 好嘞，我给您。

0: 399块钱，是350天的服用量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呐，在没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去学习人民日报的文章上面的时候，哎，就觉得人老了，记性差，手脚麻，没精神，睡不好，这都是正常的。其实错了，你看，通过学习啊，这个上面有很多营养学专家，包括一些医学专家跟我们去分享的，说很多人老年人以为的是所谓的老了的毛病，其实它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了这种隐形的营养素，经常在生活当中被我们忽略的一种营养素，对不对？抓紧预定吧，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霍女士，您好。
1: 你好，我订维族维生素
0: 啊 ，B 族维生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B 族，
0: 一组 B 族，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欢迎六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啊，您好，我来一组 B 族
0: ，B 族维生素，好嘞，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4: 给我订一组 B 族
0: ，B 族维生素，好嘞，预定成功，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维生素 B 族。
0: B 族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用有顾虑，不用有犹豫。就是第一，我们节目当中电台品质帮大家去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啊，给大家去审核产品的时候相当严格。它是一种膳食补充剂，说白了就是一种营养食品，特别安全。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没吃够的这些营养，我们身体大量流失的，我们身体又非常需要的这些营养，直接通过这个膳食补充剂给您补了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哎，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啊！吃350天的服用量，快一年的时间了，一个月才合到十几块钱吧？啊，对不对？一个月才合到十几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报名啊 ！B 族维生素每次到货就很快，一天两天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赶上咱们今天节目全新升级换代版的 B 族维生素有货，您就赶紧打电话订啊，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欢迎四线梁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586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赵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7: 对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呢？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常温储存就可以啊。常温储存，保质期是24个月。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这个我们很多的产品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已经合作了好多年了，而且 B 族维生素已经团购了好多年了啊，它的回头客特别多。这一次科研人员进行升级换代之后，您就去尝试吧，非常好，特别添加了硒和牛磺酸啊。除了 B 族之外，这种膳食补充剂还特别添加了硒，就这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牛磺酸都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啊，我们身体别担心，别认为说的这个我身体出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不当回事儿，就是老了。您知道吗？胃如果老了，哎，过了50岁，胃酸呢一天不如一天，吃进去的肉啊、蛋呐、饭呐，里面的维生素 B12 根本就释放不出来，吃进去了你吸收不了。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好多能够补充 B 族维生素的，补充 B12 的，对不对？但是你吸收不了，是不是就白吃了？老年人里很多人都缺 B12， 这个缺了 B12 啊，神经就像电线破皮儿了似的，手脚发麻，走路像踩棉花，记性也越来越差，脾气还越来越怪呢。您以为这是自然的衰老的现象，其实不是，是您的神经在向我们喊救命，严重了甚至会被别人当成你这个不正常，对不对？最要命的还有一种，就是你在抽血化验的当中有一种叫同型半胱氨酸的东西，记不住名没关系，你就记住一句话，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如果高了，您的血管就遭殃了，脑子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对不对？而 B 族维生素，尤其是 B 12 B 6 和叶酸，就是专门针对它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该补的时候一定得补啊！87996984，欢迎三线的董先生，您好。
1: 嗯。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六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928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定成功了啊，有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哎，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想定 B 族维生素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199块钱一组，一组一共是10瓶，给您送到家的是10瓶，10瓶一共199啊。我们的听众打电话问导播老师，是不是199一瓶啊？不是的啊，咱们这个是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非常的便宜，199是一组，10瓶一共199，一瓶就是19.9呗，对不对？吃350天的服用量，将近一年的服用量，一共是199啊，一个月是10几块钱，多合适。87996984 啊，另外再说那两个宝贝啊，就是添加到咱们升级换代新款的 B 族维生素里边的这两个宝贝啊，这个被称之为什么呀？啊，抗衰老的，哎，细胞的保镖。特别好，哎，首先让您老得慢一点，再慢一点，因为它被称之为所谓的免疫加油站，几乎所有的免疫细胞里边都有硒，缺了它，身体拿啥去抵抗病毒和细菌呢？对不对？它也是能够给我们血管提供保护的非常好的东西，也经过研究证实了，硒这种矿物质微量元素水平高的人，中风的风险明显会更低。您平时吃的米呀、面呐、菜里边有硒。但是含量少得可怜，所以中老年朋友，你想吸收能力又下降了，对不对？所以缺乏这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很普遍，补硒真的很重要。但是您听好了，硒这种东西科学配比很关键，缺了不行，多了也不行，所以别自己瞎买瞎补，一定要选择科学配比的产品啊。那我们的科研人员经过研究，把这个硒配比到今天这个 B 族维生素里边，就是因为啊，它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其实平时很多的爱运动的，哎啊、这个40多岁的年轻人也是可以吃这个 B 族维生素的，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的身体里可能缺的也很严重。我在头几年呢，我们第一次咱们节目里边开始团购 B 族维生素的，我还没有那么大年龄的时候，我就开始补了。我身边好多的同事同学朋友，他们家里的老人，包括我们这个同样就这个年龄段的人群都在补，真的很重要啊。再来说这个牛磺酸啊，牛磺酸有人说了，哎，这个牛磺酸让你脑子灵心脏稳，很多人只知道平时喝那个某牛饮料里边有牛磺酸，其实很多功能性饮料里边都有啊，但也很多人不知道它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有多重要。科学家也发现了一个比较扎心的事实，您体内的牛磺酸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断崖式的下降，而牛磺酸水平低正是衰老的推手之一，有了足够的牛磺酸，那好处是实实在带的，对不对？你会感觉哎，脑子反应快了，哎，它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神经，可以改善咱们的这个记性，让您别那么快的就感觉自己脑子不够用了，拿东忘西的，甚至有时候走在大街上转向了，哎，家的方向都有点忘了，对不对？真是这样。那心脏呢？有的时候就感觉砰砰，这个跳得特别弱。有的感觉呢，突然间，咯噔一下的，又跳得特别强，非常不舒服，对不对？也是这个牛磺酸可以提供它很好的帮助。另外就是眼睛，你知道吗？这牛磺酸对于我们眼睛还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帮助呢。 就是有很多人晚上的时候视力会变得特别差，哎，你试一试补一补这个 B 族维生素，加上其中的这个牛磺酸之后，哎，在这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改善。比如说你啊，肌肉的耐力呀，啊，骨骼的密度啊，啊，甚至好多抗糖的人群都在吃牛磺酸，对不对？而今天咱们的 B 族维生素里边特别加入了硒和牛磺酸这两种非常好的宝贝，这两种营养，它虽然是膳食补充剂，但是非常非常的高端，抓紧预定啊！
1: 北京时间17:00，
0: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哎呦，大家继续拨通直播热线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我们跟大家去推荐的这款升级换代版的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太合适了，真的是非常好。静修堂大品牌老字号，质量有保证，对不对？今天这款白云山静修堂中华老字号有200多年的品牌历史了，对不对？广药白云山具有国企背景，又是上市企业，旗下静修堂品牌成立于1790年，所以这个中华老字号它也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现在呢，广药白云山新推出的一系列的健康食品都在隆重的上市，并且全球20强最具价值医药品牌，也是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的第一名。所以你看看啊，而且静修堂的这个维生素 B 族它可是明星产品啊，很多的老用户都用过，口碑绝对信得过，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十瓶一共199啊，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并且它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蔗糖，明确标示着无蔗糖，所以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健康方面的常识啊，继续是来看一篇来自人民日报上面的这篇文章，说白头发越长越多可能是缺乏了这三种营养。现在有白头发的人越来越多了，不光是中老年朋友，很多的年轻人甚至小朋友都有了白头发，学生一族，对不对？长白头发呀，是让不少人比较困扰的问题。除了年龄增长之外，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缺乏营养。就缺乏营养这一项，大家有没有想到？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杨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哦。手机尾号是22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报名啊。来，首先长白头发可能缺乏的三种啊营养素，都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蛋白质。蛋白质是头发生长的重要原材料啊，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发质变差、变毛糙、发黄，都跟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第二种就是微量元素。如果说蛋白质是头发的原材料，那像铜啊、铁呀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就是黑色素的催化剂。黑色素啊，是酪氨酸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下经过多个步骤形成的，所以这个酪氨酸酶的活性就会直接影响这个过程的效率和结果。而像铜和锌这两微量元素呢，能够影响酪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充足的供应，那么酪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形成，那不就出白头发了吗？对不对？第三个就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会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像头发呀、指甲的生长都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呢，还能够保障黑色素细胞的正常活动。如果某些原因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白发、头发干枯等问题。当然除了缺乏营养物质，还有很多原因也会导致白头发变多，比如说精神压力、遗传因素以及身体疾病等等。 那我们常说的少白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指的头发过早的变白，青少年时期或者二十多岁头发就花白了。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呢？第一是遗传因素，许多所谓的少白头人群呢都有家族遗传史，有些青少年存在着胃肠功能紊乱，导致胃肠对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欠佳，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也会导致营养摄取的不均衡。一些系统性疾病，比如说恶性贫血以及心血管疾病、甲状腺功能疾病都可能会诱发少白头的出现。经常用脑的脑力劳动者长期处于用脑过度、精神压力过高的状态，导致内分泌紊乱的人群，还有呢就是睡眠不足、不规律的作息都会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以及全身血液循环减慢，从而产生白头发。另外就缺乏运动，因为运动量减少会导致血液循环状态不佳，头皮得不到有效的血液供应啊，黑色素细胞不能够正常的运作，也会出现白头发的情况。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啊，手机尾号是45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你看看啊，B 族维生素真的很重要。一会儿呢，我再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白头发的问题。回答几个公众微信平台上的问题，说刚打开收音机，这个 B 族维生素，多少钱一组啊？199块钱一组，10瓶，每瓶7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所以一瓶吃35天，一组199块钱。10瓶，一共吃350天的服用量啊。六线的盛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 B 组维生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2: 谢谢，
1: 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小薇妈咪说。海兰，这个 B 族维生素真的挺好的，原来老款的没升级换代的我都吃了好几年了，最近刚团购的这个新款的真的是比原来的好很多，非常不错。你看其实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咱们节目当中有老多老多老多的回头客了，所以老听众朋友有很多可能今天没有听到节目，大家也相互转告一下，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还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还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升级换代了，199块钱10瓶，全新到货。但是啊，就这几天很快就没有货了，很快就到货，就是每次B 族维生素到货了，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如果断货了啊，咱们家里边那个 B 族维生素也吃没了，就没有地方去订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咱们大家就是平时总是感觉特别累的啊，总是感觉记性差、手脚麻、没精神、睡不好，哎，就是这一部分人群，这个走路有的时候像踩棉花，记性越来越差，我都建议大家您去试一试，或者啊，您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哎，这个指标也高，那个指标也高啊，医生说他这个代谢不好，让您再配合医生给您开的药啊，治疗的过程当中配合着吃一点膳食补充剂，吃点 B 族维生素的话，那你就可以完全放心的选择咱们今天这款多种维生素 B 族。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它是无蔗糖型的，并且它是啊纯正的食品级的，它就是一种膳食补充剂。什么叫膳食补充剂？大家都知道缺了维生素 B 族啊不好啊，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都跟 B 族维生素有关系，对不对啊？那有很多人呢，这个也按照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个营养去补给了，但是还是缺，这些问题还是有啊。什么原因呢？就是第一，你吃的量不够；第二，咱们新陈代谢不好，吸收不了那么多，对不对？哎，那啊，你就可以呢去这个。

食物当中补给的不够的，为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去补充这种膳食补充剂，就是你生活当中 B 族维生素吃的不够的，平时吃的不全的，哎，吃了那么多吸收不了的，哎，你都试试用一用这种膳食补充剂来进行补给，非常非常的不错啊。199块钱一组，一共是十瓶，199块钱一组，一共是10瓶，吃350天的服用量，抓紧预定87996984。继续我们刚刚的话题，说白头发的事儿啊。有人说白头发，哎呀，刚刚发现的时候有一根白头发，赶紧给我拔下去吧。有人说不能拔呀，这白头发越拔越多呀。这白头发真的是越拔越多吗？来看人民日报上面这篇文章给我们来提示了，白头发跟拔不拔没关系，白发的生长取决于毛囊，如果冒出极个别的一两根白头发，而且很长时间都没有增多的话，它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通常情况下这些毛囊不会对其他毛囊产生影响。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那一两根白头发可能是长白头发的前奏，拔与不拔都不会阻挡这个过程。相比较而言，营养缺乏、精神压力才是会让你长出更多白发的外界因素，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帮助缓解。那如何才能减少白头发呢？第一，生活上要尽量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一点，首当其冲最重要一点，饮食上一定要保证种类丰富，营养均衡，补充头发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素，建议多吃一些动物肝脏、菌类、果仁、杏仁、燕麦等等含铜丰富的食物。当然你看很多人说这个动物肝脏我这个不能吃，对不对？我血脂高。有人说菌类的这个食物我这个血尿酸比较高，对不对？医生不让我吃那些高嘌呤的食物啊。有人说吃果仁吃这些东西啊也不行啊。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果仁坚果类的油脂太高了，我血脂高，大夫不让吃。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膳食补充剂去进行补充啊。另外要提醒大家，白头发的人群要减少熬夜，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还有就尽量避免头发接受过多的紫外线的刺激，还有更重要一点，要缓解压力，及时的去调整情绪。你看好多人都不了解白头发缺乏的三种营养，蛋白质、微量元素和 B 族维生素。很多人不知道，哎呀，这 B 族维生素还会管头发？当然了，对不对？刚才我不说了吗，让大家去对号入座。你怎么对号入座呀？就是你缺乏了 B 族维生素之外啊，缺乏了 B 族维生素，就我们身体当中这些 B 族维生素都分布在哪儿，对不对？哎，缺乏了哪一种 B 族维生素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缺乏了 B1， 胃肠蠕动就会缓慢啊，你的腺体分泌会减少，食欲就会降低。缺乏了 B2， 就容易引起疲乏无力。缺乏了 B3 啊，这个B3 呢不能缺，因为 B3 啊这个缺乏严重了，就形成一种疾病状态了，又叫糙皮病，哎，叫皮炎、舌炎、肠炎，这些都是缺了 B3 有很大程度上啊有关联的。另外缺乏了维生素 B5 可能会导致消化功能障碍、疲劳、软弱、功能运动功能失调等等。缺乏了维生素 B6 这个最重要，影响神经镇定，从而引起焦躁、失眠啊。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这个有一些这个情绪上不稳定的中老年朋友啊，晚上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的啊，大夫再让你吃一些这个什么酸枣仁儿啊，吃一些这个给您开的药物进行调节，同时让你配合吃点维生素 B6 呢，对不对？那缺乏了维生素 B7 和维生素 B9 啊，会引起不仅仅会引起疲乏无力，还会导致食欲下降。另外呢，缺乏维生素 B12 还容易引起巨幼细胞啊贫血、神经系统损害等问题，对不对？所以啊，你看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让大家去多吃点富含 B 族维生素的东西，比如说动物的肝脏，其实啊，鸡肝、猪肝、羊肝，
如果说您身体条件允许去吃一些这些东西的话呢，你可以适当的去补充一下啊，因为这。

0: 里边所含有的 B 族维生素还非常的高呢。比如说来个嫩炒猪肝，对不对？爆炒猪肝、五香卤猪肝啊，香嫩的菠菜猪肝汤，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啊，菠菜，哎，这个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哎，猪肝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对不对？还有呢，你可以做一个盐水猪肝，另外呢，卤完了猪肝做一个白切猪肝，蘸点那个蒜泥酱油去吃，还可以做一个香煎猪肝，生的那个猪肝，对不对啊？给它那个提前先给它切成薄一点的片儿，哎，切完了之后呢，放到水里给它焯一下，热水下锅啊。这个我告诉大家啊，香煎猪肝平时大家不怎么做，其他的那些卤猪肝啊、爆炒猪肝、盐水猪肝都经常做，是不是啊？香煎猪肝我自己亲自尝试过，也挺好吃的，挺好做的。切成薄片之后呢，放到这个热水里给它先焯一下啊，焯到猪肝变色就给它捞起来啊，用开水冲干净上面那个猪肝，不出那个血沫子吗？用开水给它冲干净那个血沫子，然后准备点姜啊，给它削完皮之后剁碎碎碎碎碎碎的啊，我觉得这个香煎猪肝里边这个姜其实很有味道，就是挺能提味儿的。哎，愿意吃的可以多放一点猪肝，给它焯过一遍水焯，把上面那个血沫子都用开水给它冲掉了，千万不用凉水冲啊，要不那个猪肝就老了硬了啊。用开水哎给它这个冲干净了之后啊，放到一个这个干净的锅里，这个锅里啊放一丢丢的油，小火慢煎。啊，一定不能急，一定是最小最小最小的火，小火慢煎啊，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把这把碎姜放到里边，加里边放到中火爆炒一下，然后加一点料酒，加一丢丢糖，加点这个生抽老抽啊，这个够量了就不用放盐了啊，再加一点蚝油，加点小葱花就出锅了。这道香煎猪肝特别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速度要快啊，一定要小火煎，这样的话就会很嫩很嫩的啊。猪肝补充 B 族维生素也是特别不错的。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B 族维生素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今天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品牌的 B 族维生素，它是无蔗糖的。为什么我要强调它是无蔗糖的？就是有很多日常生活当中控糖的人群啊，你吃了那个 B 族维生素啊，很多人不了解，以为 B 族维生素啊就是一种这个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但是如果说它不是无蔗糖型，没有把糖提取出来，你越吃那不把你那个血糖越吃高了吗？你不白控糖了吗？好多人在控糖的这个阶段啊，哎，找不到原因了，为什么这段时间这控不住这个糖了呢？哎，你看一看是不是你吃的那个品牌的 B 族它不是无蔗糖型的，对不对？找找原因就知道了。欢迎无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一组 B 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这款 B 族维生素是全新升级换代的，不仅仅含有我们大家身体所需要的啊，那些这个 B 族的营养素，还特别添加了硒和牛磺酸这两种营养素，它可是真正的宝贝级别的啊！大家自己上网去查一查，网上啊有长篇大论的对于我们这个硒和牛磺酸这两种营养素的解读，好多人都说哎呀这是好东西啊，它真正的是好东西，当然是好东西了。这里边所含有的维生素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之外，还特别加入了硒和牛磺酸，硒和牛磺酸是真真正正的我们大家需要的非常全面的 B 族。而好多啊听众朋友所买到那个 B 族维生素，你看一看它那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表你就知道了，有好多呀啊，有的里边呢没有 B12， 有的里边呢没有烟酸 酸，有的里边没有泛酸，有的里边缺乏叶酸，有的里边缺乏生物素，有的里边呢啊这个缺乏这个 B6， 就是你 B 族维生素有好多都是以 B6 为主的，其他的有很多有这个没那个的，所以大家呢你就看配料表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这个升级换代版的 B 族维生素好多人吃完了之后说哎呀比原来那个还好，原来那就很好了，现在这个比原来那个还好，就是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哎我自己能够有感觉，哎我这个吃了一年半年的这个 B 族之后，我自己身体啊健康方面有感觉，自己能感觉得到有什么变化，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选 B 族维生素都知道是 B 族，你别看啊那个 B 族维生素，你买到那个 B 族维生素上面写着 B 族，你就认为就是它其中含有其中的几项啊，够了几项的这个达标了，它就可以叫成 B 族。因为我不说了吗， B 族它是一个大家族，有的全有的不全，所以你在买 B 族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而咱们这里边啊除了蛋白质之外，像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烟酸、叶酸、泛酸啊，生物素，就是这里边包括的是 B9 啊，是 B12、是 B3 啊，都给大家包括特别全了，还非常啊这个人性化的加入了硒和牛磺酸。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说，哎呀吃完了之后，哎感觉精神头十足，哎感觉这个特别舒服，是出去溜达溜达呀，走一走啊，是出去这个逛逛公园，溜溜弯，上逛个早市啊，哎回来也不觉得那么累了。有的呢说这个在家里干点活啊照顾照顾小孙子小孙女，给他们做点饭，接送孩子呀，也不像原来那么疲劳了，往那一躺太太歪歪的。哎这样的这个东北方言大家都能听明白吧，这就是我们阿姨给我的这个回馈，给我发私信告诉我说，海兰你推荐那个 B 族真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就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200多年的一个大厂了，是不是啊？欢迎的是六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46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畅通，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咱们今天推出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品牌的 B 族维生素，它是无蔗糖型，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括号无蔗糖型，所以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吃，没有任何问题。一瓶是70片，10瓶是一组700片，一共是199块钱，199块钱一共是700片，10瓶，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啊，嚼食啊，嚼服就可以，或者温不愿意嚼的话，温水送服都没有任何问题，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一共是350天的服用量，将近一年的服用量才199块钱，一个月10来块钱，你说您哪儿省不出来这10来块钱啊，对不对？多合适啊！哎，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因为这一次全新升级换代版的 B 族维生素到货数量非常非常少，等到断货了下次再到货就不知道啥时候了啊！尤其是咱们原来就吃过，咱们几年前就团购过 B 族维生素，对不对？咱们 B 族维生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吃好了老款 B 族维生素的这个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版的 B 族维生素比老款的要好很多，吃过过的你自身啊，这个有一些体会的你就知道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我刚才不说了吗？你看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说我40多岁用补吗？你看看你身体缺不缺？有好多人都缺这个 B 族维生素的啊！你别等缺严重了，出现这样那样的不舒服的症状了，你再来去进行补给，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膳食补充剂。说白了，你平时在你一日三餐当中吃的不够量了，吃的不够全面了，或者你吃够量了，自己身体没有吸收的那么好了，对不对？你补的不够了，就需要这种膳食补充剂，它是非常安全的，不会给你自己的脏腑功能造成任何的负担，没有啥伤害啊！它是食品级的，特别的安全，所以大家赶紧放心的抓紧去预定吧。 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在那数数了，每次我一看他在那数数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就是咱们的这个现货已经不多了。现在打电话 B 族维生素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199块钱一组，一共是10瓶。现在打

0: 打电话报名啊，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等到我们现货被大家抢没了啊，这个现在就剩下十组八组了。现货被大家抢没了之后，就得等了，不知道下次啥时候到货了啊。六线的李女士手固定座机尾号是852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这个固定座机畅通，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我要特别说明一下，给您回电话的号码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你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通87996984，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等到下了节目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用售后服务电话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大家得接电话。有一些老爸爸老妈妈们把那个电话号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你把陌生号码拦截住了，我们没有办法给您打通电话，不知道您的家庭地址，所以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啊。恳请大家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给他解除了，因为我们这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用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下一档节目直播的时候还得用咱直播间的电话吧，对不对？不能影响我们下档节目的直播，所以给您回电话的是我们售后服务热线，售后服务电话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您得接啊！您别看陌生号码不是咱们直播间电话你就不接，你要不接电话的话咱们就联系不上您，没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欢迎四线的曹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
0: 您请讲，
1: 这个B族可以随餐吃吗？
0: 就是要随餐吃，随餐吃是吸收最好的，因为膳食补充剂是啥，阿姨啊？它就是你平时吃饭吃菜的过程当中补不全、补不够的营养，所以它在吃饭的过程当中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啊。
1: 啊，
0: 哎，
1: 好，
0: 嗯，好，
1: 那我订、哎、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阿姨，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啊、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就剩下没有几组了啊，导播老师提示我们没有几组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我再给大家留一点点时间，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一共是10瓶，每瓶70片，一共是700片，一天吃一次，随餐吃，哪顿饭都行，有人发微信问到了海兰呐，哪顿饭随餐吃比较好啊？都可以啊，早餐、午餐、晚餐，哪顿饭随餐吃都可以啊，一次嚼它两片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这一组一共是700片的，10瓶，700片的服用量，一天吃两片，那就吃350天呗，350天，一共才199。对不对啊？你算算，一个月才10几块钱，多合适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的，赶紧打电话报名，马上就没有了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就这个厂家我不用跟大家去多说，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中华老字号，广药白云山的板蓝根颗粒全国销量第一，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你上药店去买那个板蓝根，大多数给您拿的都是广药白云山的吧，对不对？广药白云山旗下的王老吉，这大家都了解，所以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那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比你自己出去买的时候啊审核标准严格的多了，对不对？马上就没有了，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10瓶，每瓶是70粒，10瓶一共是700粒，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粒，一共是吃350天的服用量啊。最后的两组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最后两组了，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啊，现在现货只有最后两组了，能订上这回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实在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到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呢通过电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相亲交友，找寻另外一半。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公布自己的个人信息，找寻另外一半，看看什么样的适合您。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也温馨提示您呢，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呢核实好彼此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看看大家又有怎样的情感烦恼。擦干了眼泪。卫东你好，十一假期的时候呢，我和一个男人这密集聊天，算起来呢我们已经聊了将近四个月了，六月份就开始交流，灵魂深处共鸣，但是我俩一直从来没有发过照片，也没有视频，也没有语音。后来我发现呢，我喜欢上了这个男人，他也知道我的心意，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拉扯。那么就在十月六号那天晚上，他跟我表白了，本来是个惊喜。凌晨四点他呢我发现呢他还在网上聊天，然后呢他下线之后呢又跟别人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在网上相识嘛，他涨了两个粉丝，之前他的粉丝呢只有一个，就是我。一个小时之内呢他活跃度增加了很多。卫东我想告诉你，我想让你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心理呢？21了还是18、9啊你俩呀？这家伙还在这奔现网恋呢，现实吗？然后呢将近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四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没有看过彼此长啥样。你确定你们之间的真的就是容颜呢、长相啊、形象啊、气质啊，然后呢不受任何的枷锁的控制，只是一个聊得好就能够组建家庭、成就婚姻、美满幸福？你太开玩笑了。就是你俩吧，一个是呢对爱情呢充满了浪漫情怀，一个是呢也真是愿意呢陪着对方呢一起来这种乌托邦式的相知相许。那不可能点事儿，对不对？如果说真的彼此有好感啊，别说四个月了，基本上的四五天咱就说得看看长啥样，形象气质如何，这是真正的一个奔现的原理。反正你这头呢就是呢继续的，哎呦那种呢就是浪漫着，然后他那头寻思反正有一打无一打的，对面反正是个女的，跟我唠去呗。你就是这种情况，你最终能够有一个什么很好的结果吗？一切都是未知啊。所以说呢面对着一个不现实的事儿，完了之后呢自己呢痛苦纠结压抑真的犯不上。来朋友们，我们现在来接听直播间的热线了啊。十一假期结束之后啊，我们节目呢也逐步的恢复直播了，也温馨提示大家找寻另外一半别着急。然后呢如果说长时间的已经找了好多年了都找不到另外一半了，反正我个人意思是啥呢，实在不行就不找了。真的，如果说已经经过了好多年了，实在是找不着那就别找了，就说明啥呢，不是节目不好，也不是你不好，是不合适，就是说在这个节目当遇到的单身人士不符合你的口味啊。来咱先有请的是杨先生吧，三路线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1: 你好你好卫东。
0: 请讲。
1: 我给儿子给孙子征婚。
0: 男孩孙子是吗？
1: 男孩啊，对啊。
0: 小伙子多大年龄了？
1: 小伙是97年生人，今年是29周岁。
0: 身高体重咋样？
1: 身高是177。
0: 嗯。
1: 体重是140左右。
0: 啊，做啥工作的？
1: 他在北京做软件工程开发工作。
0: 哦。那现在在北京这儿工作几年了？
1: 工作6年了。
0: 嗯，反正是住哪儿啊？在北京啊？
1: 在北京现在是租房住。
0: 嗯，月收入咋样？
1: 月收入是3万左右。
0: 嗯，十一假期回来没有？有没有时间回来看看他爷爷呀？
1: 他6月份回来了。
0: 啊。十一假期没回来，在北京来的哈。
1: 婚礼回来了，十一就没回来。
0: 嗯， 那我之前你在我节目里边也发布过，有没有就是北京的家长啥的找您，把他家孩子介绍给你孙子啥的呀？也有。
1: 也有。
0: 嗯，我看之前也有这个女士大姐啥的，把她孙女推荐给您孙子啥的。但是呢，可能两边眼缘这哈还是差点意思。那您家大孙子29岁了，工资收入3万左右，咱讲话了，这也是事业有成啊，在北京站稳脚跟了。你看这个身高177，体重140，身材也非常好，长相这自不必说，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
1: 嗯，长相还可以。
0: 嗯，反正要是说29岁的男孩有这个收入，我觉得就是找年龄相仿的，小个1-2岁的都可以。177的男孩要是对于女生来说1.6米以上，或者是1.62米左右以上都可以，身高这儿。
1: 对，都可以。身高1.6米左右都可以。
0: 工资收入稳定的。在北京他不可能一个月开3000-4000的，都是万左右，或者说央企呀、啊、事业单位呀、啊、那个7-8千左右，但是呢福利待遇好的类型。来关注一下杨先生家大孙子啊，尾号呢6584。6584。您今天想对接，对接尾号是多少？
1: 我这个这我先说一下年龄吧，年龄我那个想把年龄放宽一些。
0: 你宽你能宽哪儿去啊？嗯，
1: 就是大个3岁5岁了，小个3岁5岁了。这
0: 你大个3岁5岁，29+5，34，你家大孙儿行啊，愿意啊？
1: 嗯，他还可以接受
0: 啊。那行，那就上下5岁都行。那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这条给您加上了，还有别的吗？
1: 没别的没有了。
0: 那行，
1: 就是、
0: 您对接的尾号是告诉我。
1: 6866。
0: 6866。
1: 嗯。
0: 这是我假期录音，这个号码这是在系统中清空了，没有。
1: 啊。
0: 要不然就是你记错了，要不然就是没有。
1: 我这个记是没记错，这是前3天你那个好像是重播这个号码。
0: 按理说前3天时间不会很长远呢。
1: 啊，
0: 6866、
1: 就是、
0: 没有。
1: 就是他这个女孩吧，也是做在北京软件研究所工作的。
0: 那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关注6866，要是有那个6866的北京的女孩单身的还没有找到的，关注一下杨先生6584。好嘞，再见杨先生。
1: 哎，好好。
0: 下一位朋友，这回有请的是刘先生，四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在不在？查仨数，321，换人来。5路线的听友不在呀，6路线的听友你好，6路线的胡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魏东。
0: 哎，
2: 你好，
0: 请讲。
2: 我今天是头一次来征婚啊，头一次。
0: 给谁征婚呢？
2: 给外孙女。
0: 外孙女多大年龄了？
2: 29。
0: 29岁的女孩，未婚。
2: 对。
0: 身高1.6米，体重多少？
2: 150。
0: 孩子可不瘦。嗯，那这小女孩
2: 是吧？
0: 嗯啊，怎么的？什么？
2: 你听我说，
0: 嗯，
2: 咱家的孩子是盲人，不是正常孩子啊，
0: 不是，
2: 所以
0: 就是那个不是健全孩子，
2: 啊、
0: 别说不正常，大家都很正常，
2: 啊、不健全，不健全，
0: 不是健全人
2: 啊，不
0: 好意思，哎，
2: 不健全，
0: 嗯，然后呢，就是他是双目失明，什么原因呢？
2: 他那就是生下来就那样啊，不知道啥原因，就是神经的事儿啊，
0: 那他那个29岁一直以来，他有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化积累呀、啊，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的情况吗？
2: 没啥文化，在家待着。
0: 哦，
2: 这没什么。
0: 除了眼睛失明之外，别的啥这个智力什么的，
2: 连啥毛病都没有，什么毛病都没有。完了，我想给他找一个30岁至43岁的
0: 孩子。现在在哪儿生活呢？
2: 孩子，那我说句话就长了，咱长话
0: 不是你别说长了啊，你3小时都能说不完，那这玩意儿不行，咱节目时间有限，在哪儿生活这事儿很复杂吗？
2: 在我家，
0: 你家在哪儿？你告诉我呀。
2: 吉林省蛟河市，在蛟河。
0: 那就蛟河就完事儿了呗，还话又长了。孩子在蛟河生活，跟奶奶在一块儿，对不对？
2: 跟姥姥。
0: 嗯，跟姥姥在一块儿。那男士得找多大岁数的？双目失明的行不行？
2: 我想找捐钱的，双目失明也得半盲的，能看着点的。他也看不着，他咋着还过呀？
0: 岁数啥范围要求？
2: 33岁至43岁之间就行。最好是肢体有毛病的也行。那个盲人家也是半盲的，能看着一些的。
0: 嗯，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胡女士，第一次参加我节目，她尾号呢4753。我说一下她孙女的情况，您听着啊，29岁，未婚，身高1.6米，体重150。然后呢，目前在吉林蛟河，在孩子姥姥家生活呢。这个孩子吧，天生就是双目失明的，也没有什么社会的能力，可能这个生活的情况和来源呢，就是低保，或者说是这个这各方面的国家的政策补助。然后呢，智力啥的都没问题，就想找一个43岁以下的单身的，不嫌弃我们姑娘这儿哈，就是双目失明的，俩人呢能互敬互爱，好好过日子的啊。尾号是多少呢？4753。那个再联系一下那个9680，那个就是张先生，刚才让我给碰断了哈，沈阳的那个啊，9680尾号那个，刚才给我碰断了，行。那个，那我就跟您发布完了。有合适相中您的，我让他给您打电话。你咋知道我节目的呀，胡阿姨呀？
2: 我听朋友说的，告诉我的
0: 啊。
2: 完了我就听了，就听广啊，听广播了就。
0: 那行，按理说在吉林省听不到我节目啊。那行，再见
2: 啊。
0: 是
2: 啊，
0: 哎，
2: 对，
0: 哎，再见，哎。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哈。这回有请抚顺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3: 喂。
0: 哎，您说郭先生啊？
3: 啊，这是
0: 啊。郭先生家呢有一个大孙子，挺优秀的哈。这个小伙子32岁，身高185，体重150。之前给我打过电话，是不是？
3: 打过电话。
0: 哎，他是什么呢？是中石油的还是干什么的？
3: 他是这个，在这个念大学呀。
0: 什么工作呀？
3: 啊？
0: 什么工作？
3: 他的。这个哈尔滨飞机场，
0: 哈尔滨飞机场，
3: 飞机场，飞机落地以后啊，他们检修
0: 啊，那就是是地勤工作人员是不是？
3: 他工作人员。
0: 那你孙子是目前在哈尔滨生活呀？
3: 他现在来哈尔滨生活。
0: 哦。
3: 他一个人在那住的，有房子。
0: 哦，那老家是咱辽宁抚顺的，是不是？
3: 哎，我这家在抚顺，他父母都在抚顺。
0: 哦，那你家孙子在哈尔滨这买房子，你知道在哪个区域买的吗？
3: 他自己有楼房。
0: 在哈尔滨哪儿买的，你知道吗？
3: 啊？
0: 听不着。在哈尔滨哪里买的房子，您知道吗？
3: 哈尔滨那个，哈尔滨火车站不远。
0: 西客站还是哈东站呢？还是那个哈站呢？
3: 啊？
0: 哎呀，他听不着，你是咋整，朋友们呢？
3: 听不着，我
0: 那就是哈西不远吧，哈西不远吧，哈西站这附近吧，他在机场的上班，哈西离得近呢。啊，
3: 哎，魏栋老师啊，
0: 啊，你这么的吧，我这个你听我说话费劲，我声小，我天生声小，完了之后呢，我这了解您情况，我公布一下您尾号。要是有相中您孙子的，让他们跟你联系。反正小伙子我看明白了，工资收入8000以上，哈尔滨有房。那个32岁185的大个头，体重150斤，打篮球，你长相帅气，性格开朗。女孩这儿呢，跟他年龄相仿的，单身未婚的，有稳定工作收入的，关注关注这小伙，好不好？
3: 他每个月工资达到10000块。
0: 嗯，哎呀哈，你10000块，我们给你找个对象，一个月挣13000的，那还啥难事儿啊？没事儿啊，那行，郭先生，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3: 哎，好嘞！
0: 哎哎，大爷咋着耳朵背？朋友们，你不要不理解啊，咱到岁数了还不如人郭伯伯呢。那个郭大爷这尾号吧，4450。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声音大一点。老爷子吧也是给孙子找对象，他是辽宁抚顺的。然后呢，不知道咋转的听到我节目了。大孙子在哈尔滨机场上班，月收入将近10000呢，有房。他说在火车站附近，在哈尔滨哈东站、哈站、哈西仨站呢。那如果说按照在他机场上班的话，我猜呀，应该是哈西，是不是啊？那个个头行啊，185、150斤，辽宁抚顺的。然后呢，在这有房子，女孩这看看有没有32岁左右的，文化程度水平高一点的，然后呢，收入稳定的，关注关注，尾号4450。来，刚才张先生让我给整掉线了，张先生您好。
4: 哎，魏东老师辛苦了啊！
0: 哎，你好，请讲。
4: 祝你就那个国庆节快乐。
0: 啊，不用，太客气了。来，您说您个人情况，以前给我打过电话吗？
4: 打过。
0: 咱视力方面有问题吗？
4: 视力就近视。
0: 啊，近视，多大度数啊？
4: 现在就是开车什么不耽误事儿。
0: 开车啥的不耽误事儿啊？36岁了，婚姻状况是？
4: 未婚。
0: 嗯，身高多少？
4: 1.7米。
0: 体重120，干什么工作？
4: 属于环卫。我是
0: 环卫。
4: 搁家连就是农村的，我家属于。
0: 你家是农村的，完了之后呢？你们村子的那个环境卫生啊、垃圾清道啊，归你管是吗？
4: 对对对对。
0: 啊、哦，那你那个自己在农村有地吗？
4: 有。
0: 嗯，多少亩地呀、啊？家里？
4: 我自己一家属于20亩地，我包了100亩地。
0: 啊、哦，那反正一年我感觉就保守来说的话，剩个10万8万的还是可以的，是不是？
4: 比那多点，魏东老师，关键我。
0: 嗯，
4: 我1.91，2.92，因为我每天都听921。
0: 不是，我就想说，你那个每年收入啥的，就是保守来说，将近能达到20万呢。
4: 嗯，18-19个。
0: 18-19个，36岁至今未婚，你是独生子女吗？
4: 对。
0: 那你家你爸你妈的急的直冒汗，着急呀、啊，家里条件也不差。那你是在农村有房，完了之后呢，在这个扎根于深那个农村。再干点农村的环卫活，环卫活这块一年能给你多少钱呢？
4: 我这属于就是环卫，就是属于混保险，你知道不哥？
0: 不是，你别说的这么就混呢，那你是你应得的，你干这个活了怎么能说混呢？
4: 我不属于。
0: 你这么的、啊，你别把人生态度说的这么消极，咱们要积极乐观、阳光一点啊！你凡是在这个岗位上了，完了之后呢，你就是合法合规的，你别整的参加完这节目，你领导啥都下岗了。你注意点影响啊，哎。这个不能说开玩笑，啥都开啊、哦！哎，你这么的，我们这节目正常直播呢啊、哦，弟弟啊、嗯！
4: 我就魏东老师，
0: 哎，
4: 我就属于环卫20000多块钱一年
0: 啊、嗯。我明白，多辛苦啊！那清道垃圾啥都有，得开个小车往出拉，一车一车往出装，是不是啊？
4: 哎呀，1年365，环卫真、
0: 嗯。那你看，那你说你不值得一个保险吗？不给你给谁啊、嗯？哎，那个小张弟弟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跟我通话，对吗？
4: 我是魏东老师，我属于第一次跟你说话、
0: 嗯。第一次跟我说话，行，你回答完我这个问题就可以了。那个小伙子呢，在城市没有房子，但是家居住在沈阳浑南周边区域，属于近郊是吗？
4: 我属于就是那个村镇。
0: 啊、嗯，村镇。那你这婚姻状况是什么？
4: 未婚。
0: 未婚。啊、嗯，想找一个真心实意过日子呢，离异带孩子也能接受，是不是啊？
4: 对，因为10月1之前，我跟就是你家主播导播吧，那属于
0: 不是你这么的，我就你别说这个别的事儿，咱先屏蔽啊，就说你这个婚姻状况啊、哦，哎，
4: 中了，
0: 哎，你说怎么的？就比你大几岁的也行，是不是啊？
4: 中了，
0: 哎，那个你这个个人优点是啥呀，小张弟弟啊？
4: 我属于就是我不抽烟，
0: 嗯，
4: 我回家我收完车喝点啤酒什么的。
0: 哎呀呵，那这正常，解解乏。咱也不是说酒蒙子，也不酗酒，是不是、啊？喝一瓶两瓶的，就是那个感觉的挺放松的，是不是、啊？
4: 嗯，我带一个什么的，就这阵我不开着收，就是那个秋收了嘛，对吧？就开收割机。
0: 啊、
4: 嗯，就我回来车，
0: 嗯，
4: 我是就是女方什么的帮我收拾收拾工具什么就行了。
0: 啊，那也就是说女士这儿如果说呢能适应咱们说呢成

0: 啥？那这么的，小伙子尾号9680，长相这是不是挺好的？
1: 天长长，野茫茫，咱家收获季比较忙，一年365，咱家。
0: 我说这个股骨头，你说胯胯轴，这可真够呛。你那个这么的吧，那文化程度是啥？
1: 初中。
0: 嗯，完了之后呢，对于女士这儿，咱们如果说关注到的话，记住她尾号9680啊。那行，那跟你聊到这儿了，你还要说啥呀？
1: 魏东老师，
0: 啊，
1: 比如我女士她不嫌远，带一个小孩都行。
0: 啊，那我刚才不说了吗？就是地域不限制，是不是？
1: 对，她主要在乎过日子，孝敬父母就中了。
0: 嗯，我还是好奇你长相方面咋样啊？
1: 我呀，还行。
0: 还行啊，嗯嗯。那妥了，再见啊、哦！哎，再见。哎呀，这孩子，你说说，就是我给他那个舞台搭的多绚烂，之后他绕着走，你说不往上蹦？来，这是我们小张先生，他尾号9680啊、哦，有合适的交流交流。3456，我看看，葛先生，你好，葛先生。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是兰溪的。
0: 对接谁呀？
2: 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了。
0: 嗯，
2: 对接1970，
0: 不就是烟厂晒烟叶子那个大哥？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1970。
2: 哪个也不成啊。
0: 嗯，那你咋整？
2: 1970。
0: 嗯，哎，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清空的速度这么快吗？1970这个电话号码没有了
2: 啊、哦？没了。
0: 嗯，
2: 那好了。
0: 嗯，好了，再见。哎，四路线的听友您好，孙女士您好。
3: 您。
0: 哎。
3: 你好，你好，魏东
0: 啊，请讲。
3: 我是63年的，
0: 啊，正好63岁。
3: 嗯、身高1.64米，110斤。
0: 嗯。
3: 离异的，无子女。
0: 嗯。
3: 嗯，我是学校退休的，正高职。
0: 那你这各方面条件可真不错。你像你们正高职退休的都得开6000-7000、7000-8000，我们有一个老师正高职退休的，现在都开11000多。那家是，哦，
3: 差不多
0: 是。你也开8000-9000是不是？
3: 啊，对。
0: 啊，几个子女啊？
3: 嗯、我没有子女。
0: 哦，离异的，但是没孩子。那您现在就是工资也高，
3: 啊、
0: 收入也高。你看人家身高164，身材还好。你业余生活都干些啥呀？
3: 冬天吧就上南方，夏天就回哈尔滨。
0: 哦，南方那边去就是也不用买房子，租个房子住个3-4个月得了呗，是不是？
3: 啊，对，没买房子。
0: 哦，那你一般去哪儿啊？也跟他们似的去东方啊？
3: 没有，我在三亚市内。
0: 啊、哦，那在那边有同学呀、啊嗯，或者是说小姐们玩伴啊？要是你自己多孤独啊。
3: 啊，对，有同事5-6个呢。
0: 哎呀，真好。嗯，大家一起都退休了，是不是？
3: 对，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0: 啊、那您看看这个，咱这个身高、身材呀、谈吐、气质啊，都非常的优雅呀。啊，想找啥样条件的呢？
3: 男士1.7米就行。身体健康。不烟少酒。得有房子，因为我也有房子。
0: 您家房子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3: 啊，南岗区哈西这边。高层。完，然后男士呢，就是有个房子，工资呢和我差不多就行。
0: 多大岁数范围的男士？
3: 70岁以下的都行。
0: 70岁以下的工资收入呢，5-6000以上，7-8000左右都可以，是不是？
3: 工资跟我差不多就行。
0: 那你差不多得啥范围？
3: 8000左右吧。
0: 8000左右的工资的男士哦，完70岁以下的、关注关注。
3: 对。
0: 但是您没孩子，要是说70岁以下的，人家可能会有孩子。你对于这个咱们半路夫妻走到一块儿处理子女关系这块儿，您可以的，是不是？
3: 啊，那没问题。
0: 那行。
3: 就是希望他们子女能支持。
0: 我跟您讲啊，只要不是说他父亲和母亲离婚了是应付咱们，基本上呢，这个人家的孩子啥对咱都是很尊重的，真的没有说孩子会磕磕绊绊的。因为这个老人家呀，64-65了，或者说是70左右了， 那个他自己生活很孤独，哪个当子女的希望老人家爹妈天天的又哭又嚎的悲天悯人的，完了之后呢牵肠挂肚的，有个人陪着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俩人呢就是过得甜甜蜜蜜的健健康康的年节的，有个普奔多好啊。

0: 嗯，行，男士这反正就
1: 啊。
0: 是一条哈，嗯，工资这儿得8000左右的男士来对接我们孙女士，她尾号呢53435343啊。
1: 魏东可以对接一个吗？
0: 反正我假期吧，放点录音，有的可能清空了。嗯，你说吧，要有我就给你，没有就拉倒啊。说
1: 好
0: 吧，
1: 好，
0: 嗯，
1: 3251，
0: 3251，我看一下。
1: 因为是节前你最后播的吧？
0: 嗯，这个有啊，个头这
1: 嗯，
0: 是168，体重呢138，工资呢三
1: 啊，
0: 千
1: 那无
0: 二。
1: 所谓，
0: 嗯，
1: 啊，
0: 三
1: 不
0: 千
1: 会
0: 二，
1: 吧？
0: 会呀，
1: 不
0: 那
1: 会。
0: 我还能那啥吗？三千二。
1: 不是，这个男士就是和你沟通了一段时间，是，他说要找农村的，他工资是9000块钱。
0: 不是三千二，尾号3251，68岁，对不对？是不是六十八
1: 嗯，
0: 吧？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但
0: 那
1: 是
0: 个三
1: 你
0: 千
1: 的这
0: 二。
1: 个条件不对，条件不对。
0: 嗯，那条件不对，那没有别的了，3251
1: 是个男士，好像姓王。
0: 啊，王
1: 完之
0: 先
1: 后，
0: 生。
1: 他还说，对，他还说他要找农村的，你还跟他说了，就是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只要你们合适就行。你俩还沟通了半天。
0: 嗯，没有了，那找不着了。嗯，唯一的一个就
1: 嗯，
0: 是68岁这大哥，那其他的就找不着了。哎，没有，嗯，
1: 啊，他说他事业单位的。
0: 没有，嗯，
1: 哦。
0: 嗯，我告诉你啊，那肯定是啥
1: 嗯，
0: 呢？听错了，或者是啥呢？他说的也不一定是完全实事求是的，各方面的啥的，我们就理性屏蔽了。嗯，这个。月收入9000多的，找个农村的，嗯，小媳妇儿，你觉得现实吗？啊，这不可
1: 对，
0: 能，
1: 当
0: 不
1: 时
0: 可
1: 你还
0: 能，
1: 跟他说
0: 不
1: 的，
0: 可能。
1: 嗯，
0: 嗯，那个没有这个号了，那就啊，就有一个大
1: 好。
0: 哥呢，是68岁，月收入3200左右啊。但你还说不是他，那就没办法了。好，好嘞，再见。
1: 嗯，好，谢
0: 再
1: 谢。
0: 见啊。来，我们这个孙女士有一个要求，就是男士的收入必须得8000以上，她的尾号呢53435343，有想沟通的、交流的、对接的，关注一下53435343啊。哎呀，这个11假期归来之后，朋友们，我这个得跟大家说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是啥呢？咱们这个就是单身男女的花落东家的中年交友俱乐部，我现在都不敢提这个老字儿。啊，因为我一提老字儿的话呢，就有很多90来岁的爷爷也想进入群里边跟大家一起玩耍。不行啊，朋友们，完了，我今天呢正式的重新的措辞一下子，我们现在呢花落东家呀，组织这个单身男女的，就是活动俱乐部，大家听好了，活动俱乐部，但是呢是单身人士的活动俱乐部，为啥这么说呢？就是那个单身人士，我们这主要是以活动为主，哎，就通过线下活动。我就举个例子嘛，比如说大家去挖个山野菜，采个蘑菇啊，或者说呢，大家呢一起呢 AA 制唱个 KTV，K 个歌，或者是大家呢一起聚个餐，对不对？或者大家一起搞个棋牌活动，对吧？哎，或者咱们大家一起呢走个秀，是吧？都可以，是这种类型的活动，单身人士的线下活动群。我们这个是有门槛费用的，多少钱呢？19.9啊！这个费用干嘛呢？就是我们参加活动了，咱没有赞助商啊，给每个伯伯阿姨呀、啊、大哥大姐们买瓶水喝，不能离老远的你从家带，我们工作人员直接买水喝就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个门槛，19.9，咱们进入到这个活动俱乐部。哎，等到我们这个俱乐部以后啊，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门槛会提升，你再进来的时候，不是谁都能进了啊。现在呢，咱们是主力打造3个活动群，这两天有人进，刚进2天着急了。你说你11之前进的，30号咱放假了，才7天没搞活动着急了，直转摸摸，你急啥呀？室外冷了，咱搞室内的活动，对不对？我们争取呢，每周都有这样的活动内容。之前已经退出的不允许你再进了啊！翻打吊锤的，又打市长热线啥的，咱跟你耗不起。一个打一次市长热线，我得耐心的跟你通话，完通话我还得录音，我还得交上去，看看到底是谁的毛病。每个今天啊，我就打市长热线呢，我通话整整我唠了35分钟，我把录音往上一交，完事儿是什么情况？哎，大家自然就知道明了了。所以说，朋友们，这个活动单身活动呢，我明确一下年龄。以前我就说我是60、70岁的，我这个七呀、啊、也是70以里。你70以上的，连微信都不会用的，这个别整，因为啥呢？你不可能说交个10块8块的，你从家打车 到我们这儿来教，这不现实。直接的有老师这儿，你一转账就完事儿。完了之后呢，每次你这个钱呢，就买水喝，给你买水喝都用在你身上，十块八块的，没人指认你十块八块的发家致富，为的就是筛掉那些呢进群里边乱发信息的、乱发广告的，把这些呢不想这个开心快乐游玩的给它过滤掉，就这一个原因啊，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呢想加入的话，想进群的话，跟我们这个小助理取得联络，他的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大家记好了，1800-3649-440。哎，多大岁数再说一下啊，70以下到50之间，哎，70以下到50之间的都可以啊，50到70之间的可以，岁数太大的你就别进群了，你说到时候又上这溜达上那玩，你也参加不上，完给你还急够呛，完到时候又打市场热线投诉我了，说魏东搞个群不带我玩儿。朋友们，那可真是打消我积极性了，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你得明白道理，完在群里我再说一遍，不允许发个人的什么单身信息呀、啊、你多大岁数啊，你多么优秀啊，你这个挣多少钱，你这不是征婚群，是活动活动活动活动。完了之后呢，你今天那个上哪玩了，有啥好视频了，你自己在家看呗，不用往群里分享，我们就是通知活动内容啊。还有一个阿姨进群第一天不让发信息，她说的你们是骗子。我们骗你啥呀，啊，骗的是啥呀，啊，朋友们呐。所以说呢，大家我就说了哈，等到后期的时候你想进你就进不来，现在想进的赶紧加这个微信号1800-3649-440，1800-3649-440，然后呢70搭个边儿的71也行，再往上就不行了啊。哎，朋友们，就是再往上的时候，那卫东，那你看你咋不让我进这个单身的活动俱乐部呢，那你参加广播呗，那广播大门不是一直为你敞开着吗，啊，好不好，朋友们，大家记住了，这个微信号也是电话号啊，1800-3649-440，加这个微信进群啊，哎，1800-3649-440，1800-3649-440，现在呢就可以加这个微信号进入咱们的单身群当中啊。来，咱有请下一个朋友，345，三路线的五路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2: 哎，
0: 嗯，你好，请讲。
2: 我给我侄子征婚。
0: 您侄子多大岁数啊？
2: 46。
0: 嗯，46岁了，干什么工作的？
2: 在国企。
0: 有孩子吗？离异之后。
2: 有。
0: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20来岁了。
0: 男孩女孩啊？
2: 男孩。
0: 在南方工作那个，学跆拳道那个是吗？
2: 对对对。
0: 啊，那你节前给我打过电话，我有点印象。学跆拳道那小伙儿在南方，完了之后跟他前，就是说跟你侄儿前妻离得挺近的，基本上不咋回来这边，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那你上次发布完，没人跟你对打电话对接吧？
2: 也有。
0: 也有，那你侄儿这各方面看着小，就是女士啥的，感觉长相合适不的呀？有没有落的呀？
2: 不相当。
0: 那你侄儿175的个头，155斤，国企工作，一个月收入7000多，住房在哪个区域啊？
2: 住房在道里区。
0: 道里区，高层还是多层啊？
2: 多层。
0: 几楼啊？
2: 5楼。
0: 嗯，那对于女士这多大岁数范围的要求？
2: 要求就是他们相仿就行。
0: 年龄相仿就行，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嗯，完了之后呢，女方这儿啊有没有孩子无所谓。是吧？
2: 对，
0: 你侄儿这个身高身材行，脾气秉性咋样？
2: 哎呀，好啊。
0: 嗯，我们关注一下刘先生的侄儿啊，46岁离啊。
2: 我对接一个，
0: 我先跟你说，发布完你再对接呗，急啥呀？
2: 啊，行。
0: 哎，46岁，身高175，体重155斤，工资收入7000多，有个孩子在南方，儿子在南方。完他自己在道里区生活，尾号5945，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尾号5945。来吧，说吧，你对接的尾号告诉我。
2: 0239。
0: 0239。我看一眼哦。
2: 你给我看看。
0: 有。哎，你看就是你们能记准的一搜号码就出来，哪怕是2-3月份的都出来，就其他的有些人一说号码不准的，就是他们没记准。完了之后我也不愿意在这降，就我就说我这系统被清空了，就他们没记准。0239啊，48岁，未婚，胡伯伯家的姑娘， 啊，你看看跟你家孩子能否合适。他是哈尔滨干餐饮的，饭店当服务员的，工资4000左右，身高1.6米，体重120，但是呢比你侄儿大2岁，没结过婚啊。哎，那我把这个号码给你，你记准称的。如果说将来成功了之后，你一定要跟我传达这个消息，要不然以后还有人找你侄儿，我又给你推荐别人家姑娘，太多了啊。来给对接过去吧，0239。嗯，
2: 好，说吧。丢掉了软弱。
0: 下一个朋友，345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魏东老师你好。
0: 啊，请讲。
3: 那个，我想给孩子，给我儿子对接一个。
0: 尾号说一下。
3: 尾号是7024。
0: 嗯。
3: 他是省公务员的，这是。那女方那个。
0: 啥时候呢呀？
3: 这个
0: 我这到4月份可是没看着这个7024，这没有，4月份都没有。嗯，按理说我这个是7月份左右的，应该有啊。你这个记得还是不准呢？啊，
3: 魏东老师，我是那什么玩意儿？我是这个星期日4号听的重播，
0: 重播也有啊，重播最晚是到7月7号的呀。按理说你这孩子号码记得不准。你这7024，我这一搜到4月份的，涉及到7024的都没有，你说这个人啊。嗯，
3: 哦，
0: 你还
3: 是
0: 记得不准。你当时是在外面开车呀，还是吃饭呢，家里边啊？
3: 我是在外边的。
0: 你看你就记得不准啊。因为啥呢？我就怕大家整时间太久，所以说我最远的是到7月7号精选了一期，其他的都是8月份9月份的。你号记准的肯定有。你这么的吧，说一下你儿子情况，一两分钟概括一下。32岁未婚小伙，身高体重多少？
3: 身高是1.85米。
0: 体重多少？
3: 那个体重是75公斤。
0: 干啥工作的？
3: 公务员，省公务员，省直的。
0: 啊，我说一下我们李大哥家儿子啊，这个32岁未婚，185-150斤左右，嘎嘎好的这个工作，公务员，尾号呢9978，有合适的公务员女孩31、23的，或者说是28、29的，关注关注，人他家儿子挺优秀，尾号9978，哦，那行，你那个等信儿吧，有相中您家儿子，让他们来跟您联络啊。
3: 那好，
0: 哎，再见，嗯。这世界无人救赎。四路线的听友你好。
4: 你好，魏东老师。
0: 对接谁？告诉我尾号。
4: 对接0471。
0: 我感觉差不多，他这号一说吧，感觉应该能有啊。04还真没有。没有。
4: 0471没有。5520。
0: 看一下。5520。5520。有啊，这个你都对接过，完了你们都忘了。行了，我给你，你再唠一些吧啊，来，记住。
4: 我没对接吧？
0: 嗯，没事，我不管。你要520，我就给你520。你们记忆力不好，不管我的事儿啊。来，
4: 那不要这个。
0: 你别的你都要了，啊，
4: 不要这个，
0: 你还在换呢？你看这天天还在换呢。
4: 你这不是对接过吗？
0: 那你再说一个，换一个谁？
4: 0481，
0: 嗯，0481没有，没有，这个号
4: 0481有吧？
0: 没有，
4: 我搞纸质记的。
0: 嗯，那你就还是没有啊？0481，
4: 0481没有，你给我接一5520吧。
0: 那行，那就5520吧。嗯，你们拿笔记记的也都不准。嗯，5520是一个女士的妹妹啊，69。嗯，这个肯定是有的。来，你记一下子吧，把号码给你啊。
4: 那谢谢魏宗老师。
0: 嗯，不客气。来，把5520给他对接过去吧。今天吧，我们家停水了，然后呢，我就这个下楼拎点水哈，然后呢，我们家那个地下负二层，它正好呢有水源，那这个时候呢，左手拎着水，右手手机呢就呜呜一个劲儿响，一个劲儿响，咱家的一个忠实的粉丝，一个阿姨就给我打电话了，因为我这个在地下嘛，还听不清啊，但是阿姨岁数挺大了，阿姨说：“卫东啊，哎呀，我想问问你啊，有没有那个牛肉酱了呀？啊，我这次要2箱子，朋友们。” 每年呢到秋天的时候，过了十一左右，大家就开始做牛肉酱了。但

0: 咱实话实说，就是比较勤力的家庭主妇吧，大家做牛肉酱呢有劲儿。但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想吃点这个牛肉酱哈，完了之后呢还不是齁咸的，还挺下饭的。你拌个面条啊，或者是蘸个馒头啊，啊，或者是做个下饭小菜啊，多好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那个是蒙都品牌的牛肉酱，蒙都的筋头巴脑啊，蒙都的酱牛肉啊，啊，都是在我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过。这个蒙都的牛肉酱啊，朋友们，它吃起来可香了。它是来自内蒙古的赤峰的大块的草原散养溜的牛的一块一块的牛肉，然后呢，咱们这个呢里边呢再加点这个香菇，给它制作起来，哎呀，咕嘟咕嘟炖呐，天然的好食材呀。这款牛肉酱的最大特点就是看它价的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粒儿，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粒儿。它是精选了牛的后腿肉，肉质呢紧紧乎乎的，细嫩细嫩的，纹理清晰可见的。然后呢，咱们给它均匀切成块之后啊，给它呢咕嘟咕嘟炖，再放上香浓的豆酱，朋友们，味道老纯正了。完了之后呢，再加点什么呢？香菇啊，杏鲍菇啊，一起放着。完了是咕嘟，你吃这香菇也是牛肉的感觉。这慢火这么一咕嘟一炖呢，是真有滋味。你拌个面条了，或者说是和个大米饭了，吃个炒饭了，真香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有两种口味的，一个是经典原味的，就是呢香菇、杏鲍菇加上大块的牛肉，再加上呢豆酱，给大家一起做的。还有一个是啥呢？是咱们这个香辣味的。咱这香辣味呢是清香那种辣的滋味，辣度适中啊，有放点新鲜的香那个辣椒，提点味儿，增点香，越吃越开胃。我是爱吃香辣味的，朋友们，就那个小泰椒我蘸酱吃我都不觉得辣，我是非常能吃辣的一个人。但是您如果说呢，就是说微微辣的感觉，你选咱香辣口的这个牛肉酱啊。朋友们，这个牛肉酱吧，省时省力省心，你自己要是买牛肉又咕嘟又搅又剁，咱不够费那心思的。然后呢，这个放那个香菇啊、杏鲍菇啊，你还不知道放多少，放啥比例，对不对？我们这个呢，就是咱大家有的时候涮火锅，那你拿它当火锅料也行啊，煮个面条或面条也中，可好吃了。今天那个史阿姨给我打电话，我一听这声就听出来了啊，她估计也在听我节目，她说阿东啊，有没有啊，能不能帮我订上啊？我说有，你等着，我这不抬水呢吗？完大概是过了一个小时，又给我打一遍，说阿东啊，还没联系我呢。我说哎呀，这阿姨着急了。我赶紧让我们小助理跟厂家联系，给阿姨订上，订两箱子。这款牛肉酱好就好在哪儿呢？它价格很实惠。你那个在那个京东上、淘宝上，大家不会上网哈，网上这一瓶呢35块钱呢，啊，一瓶35，你说说六瓶的话呢，就30的话，36180，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款牛肉酱呢，六瓶，你网上买得180，咱今天的119，就便宜50-60块钱呗，啊。你可以要那六瓶都是原味的，你也可以拼着来，三瓶原味的，三瓶香辣的，每罐呢326，每罐180克的。伙伴们，听友们，又到了吃点这个牛肉酱的时节了哈，咱这个干净卫生，而且能让你看到牛肉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119块钱六罐，六罐啊，每罐180克。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蒙都品牌的，对呀，就跟你上次吃那个手撕那个牛肉是一个厂家的。完了之后呢，咱这个蒙都的牛肉酱呢，伙伴们、听友们，您听好了啊，软软乎乎的，烂烂乎乎的，喷香喷香的，放到冰箱里保存，因为咱这里边没有啥防腐剂，也没有色素，你只要开盖了就放冰箱冷藏。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一个月之内把这一罐酱给它干没的啊，你别拖太长。完了之后没开罐的呢，你也放冰箱冷藏着放着，因为咱这里边没有防腐剂，也没有色素添加，就是好吃，营养美味。119块钱六罐，每罐呢是326的，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随波的叶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五路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请讲话。
1: 你好，魏东老师。
0: 请讲。
1: 我特别喜欢听你这个节目。
0: 谢谢您。
1: 我也想给我家亲属
2: 参与一下。
0: 你家亲属啊，男生。

0: 是女士啊？
1: 女士，40岁，今年。
0: 干啥工作的？
1: 老师。
0: 公立学校老师啊？
1: 属于私立校老师。
0: 啊，她是离异的，有孩子吗？
1: 对，有孩子，上初一。
0: 男孩女孩啊？
1: 女孩。
0: 在她这边抚养，还在对方？
1: 在这个女方这边呢？
0: 啊，在咱家这边抚养的，是不是？
1: 啊，对。
0: 啊，你这个属于是侄女啊，还是说朋友啊，还是啥呀？还是亲属啊？
1: 我外甥女儿。
0: 啊，你外甥女儿，那个长相方面咋样？我看个头挺好的，165，118斤。
1: 长得也挺标准的，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群力这块道
0: 嗯，
1: 里。
0: 道里区居住生活。嗯，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呢？
1: 个人爱好，哎呀，有时候跟那个朋友去，
0: 没
1: 上
0: 看出
1: 外
0: 来
1: 玩。
0: 啥，就是说游泳啊、健身呐、啊、打羽毛球啊，这些都不会。
1: 对，游
0: 看
1: 吧，
0: 来也是比较宅的类型的，跟朋友逛逛街呀、啊、购购物啊啊，比较这个简单的生活。私立学校老师五险一金都有，一个月收入能够达到多少钱？
1: 6000吧。
0: 那不挺好的吗？嗯，那孩子在咱家这抚养孩子几岁了？
1: 孩子12岁了。
0: 是个小姑娘，是不是？
1: 对对，
0: 那个男方这给拿抚养费不？
1: 男方给拿
0: 啊，
1: 一个月给2000，什么事？
0: 差不多也就那样。嗯，完了之后呢，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呢？
1: 多大岁数？45以下吧。
0: 嗯，继续说。
1: 45以下，人品端正，情绪稳定，有固定收入的，真心想成家的。
0: 身高体重多少？收入啥要求？
1: 收入跟他相仿，差不多就行。
0: 工作类型不限制，收入6000-7000左右，身高1米75左右，是不是啊？嗯，那个要是离异带孩子的，你家这个外甥女儿能愿意不？
1: 还最好是男方没有孩子。
0: 你是说男方短婚未育的最好是吗？或者说离异了孩子不在男方身边的对吗？嗯，那我们看看吧。王女士好像第一次参加我节目吧？
1: 我第一次参加，我是
0: 啊，
1: 听了有几年了，
0: 嗯，行，没想到有一天咱这也能用得上这节目哈。来，大家关注一下。离异的女士哈，身高165，体重118斤，工资收入6000多，长相挺好的。然后呢，不是婚姻过错方，孩子在她这抚养，尾号6618，在这个群力这边有住房啊。私立学校老师，男士45以下的，1米75左右的单身人士，或者孩子不在身边的，或短婚未育的都行。工资收入高一点的，尾号呢6618，6618，行，岁数也不大，才40岁，赶紧趁年轻找个伴儿吧。啊，好嘞，再见啊。
1: 这个平台，那个但愿，
0: 嗯，
1: 早日找到称心如意的老师。
0: 行，完了线下相亲交友，核实好彼此身份证件啊。
1: 对，行，
0: 哎，再
1: 谢
0: 见
1: 谢刘
0: 了
1: 峰
0: 啊，
1: 老师。
0: 别客气，再见。下一位朋友，咱有请三路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我给我邻居的孩子征婚。
0: 啊。你邻居孩子多大岁数啊？
2: 81年的，45。
0: 那可不呗，45了，短婚未育。
2: 刚毕业。
0: 嗯，身高。
2: 那个身高是1米72，
0: 嗯。
2: 体重是将近140吧，130多，137、138，35，将近140吧，就是。
0: 干啥类型工作的？
2: 他是那个央企的。
0: 一个月收入多少钱呢？
2: 他现在原先是1线，现在是上2线了，那个4千左右。
0: 铁路系统的呀，啊，那不也挺好的吗？铁路系统的五险一金还挺高的，
2: 不是铁路，央企。
0: 啊，央企呀，我听个铁路系
2: 咱
0: 统的，
2: 消防这块儿，
0: 啊，那才这么点小岁数，咋就奔二线了呢？自己申请的呀，身体素质啥的，承受不了一线的过度的强度啦，
2: 哎呀，1线太累了。
0: 是不是？我猜也是，太
2: 是
0: 累了
2: 啊，
0: 也不
2: 一
0: 行，
2: 天老出差呀，太累了。
0: 啊。
2: 我现在这上2线，当值 指检员是什么玩意儿？
0: 反正是也步入中年了，咱讲话了。

0: 是不是？那你家这个邻居这个小伙长相方面咋样？
1: 长相挺好，这孩子。
0: 离婚有多少年了？
1: 离婚有2-3年吧。
0: 这时间可不是挺长，这种赶紧找。你要离婚12-3年的话可不行了哟。你要离婚12-3年，有的男的晚上旁边他要睡一个女的，他都害怕，半夜都如梦惊醒，寻思咋把前妻咋回来了？咱讲话啊。男的真是这样，朋友们，时间长了，单身一个人久了吧，他真不愿意组建家庭，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月的没人吵着要钱，多好啊！哎，行，离婚2-3年了，自己这个找对象啥的，他还好找，时间太久了，真不行了。你家这个邻居脾气性格挺好，是不是？
1: 好，这孩子我瞅着长大的。
0: 反正你要说吧，他自己呢对生活有调节，就是太累了。进入中年了，能够给自己呢减减压，说明他在生活上是懂得爱惜自己的一个人。你记住了，一个懂得爱惜自己的人才能知道更好的去心疼别人，是不是啊？
1: 对。
0: 完了之后你看看女士她找多大岁数的？
1: 找40左右岁的吧，差不多的都就行。
0: 要求也是短婚未育的还是离异带孩子的也中？
1: 不行，那个短婚未育的吧。
0: 行，
1: 不要有孩子的，
0: 轻手利脚的，没有孩子的。我们张女士的尾号大家听好了，9617 9617啊。
1: 那个啊，卫东，
0: 哎，
1: 我跟你说一句话，就是我以前也参加过你这个节目，我给介绍一个，就是，那个我的闺蜜，那个成了，他们都过上了。
0: 你给介绍成功的，通过咱节目，老头也是咱节目里边给推荐的，他俩过多长时间了？
1: 他俩过半年了吧。
0: 那个他俩谁也没跟我提，这是你说了，他俩谁也没吱声。
1: 我跟你说的，二成的。
0: 啊，你这咱讲话跟我还老乡呢，都不跟我打声招呼。你等哪天我开车回二成，直接上他家小区插着喇叭喊他俩。下来那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说明啥呀，俩人都不是那种积极的人，完了之后呢也是一心朴实的好好过日子。他俩都多大岁数啊？
1: 那俩呀，
0: 你介绍那俩人多大岁数都？
1: 70多了。
0: 行，某大劲的使劲使劲活，咱奔100岁来说的话，一人也20多年。那晚年有个伴儿不挺好的吗？来，那个希望你呢，经过你的手哈，再给你家邻居这小伙儿找着女朋友啊。哎，尾号呢9617啊，大家关注。哎，
1: 我想那个对接一个。
0: 你说吧，有我就给你，没有就拉倒。说尾号。
1: 我昨天晚上呢。
0: 尾号。
1: 7742，这女的是未婚呢，不是？是短婚未育啊，是啥呀？我也没听准。
0: 那你没听准的话，号你也没记准啊？那没有。
1: 7742
0: 没有啊？
1: 啊？
0: 7742没有啊？
1: 昨天晚上呢？
0: 没有。
1: 妈呀！你妈呀！那我记得准呢，我记得。
0: 你们都觉得记得准，那没有就是不准。那好嘞，再见啊！哎，好嘞，再见，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张女士啊，她家邻居这儿呢就是小伙子，离婚2-3年左右，81年的，172-135斤，尾号呢9617，45岁，想找一个女士，短婚未育的，年纪比她小一点的啊，有份工作收入的，俩人看看眼缘啊，长相着能不能合适，要有合适的话，记住了尾号9617 9617啊。四路线的季女士，你好。
2: 卫东，晚上好。
0: 哎，请讲。
2: 哎，我要给我女儿发布征婚信息
0: 啊。介绍一下孩子个人情况吗？
2: 我女儿是哈市人。今年52岁。身高是离异的，她是。身高是1.75米，体重是135。现在已经退休了。退休工资6000，但是在外边还打一份工。他有车有房，他喜欢那个自驾游，性格特别好，诚实可靠，这么个孩子。他想找的对方呢，年龄在50到58之间吧，
0: 行，
2: 身高要在180以左右，要求有车有房，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感情专一的吧。
0: 您说您家姑娘离婚了，她没孩子对吗？
2: 没孩子
0: 啊。那你像她这个情况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这种一种这个感觉，就生活质量非常高。本身自己的没有孩子牵绊，完了退休工资6000多，再加上再有个兼职的收入，干点啥？做财务的啊？
2: 嗯，做管理工作
0: 啊，做管理工作的，再上个班、
2: 嗯、
0: 完了之后呢，这一个月收入呢7000-8000以上啊、
2: 嗯，
0: 自己游山玩水的，啥都够用、
2: 嗯，
0: 是吧？
2: 对，
0: 嗯，
2: 对对对。
0: 那您家一共几个孩子呀？
2: 嗯，我两个女儿。
0: 这是二女儿对吗？
2: 这个是小的。
0: 哦，反正就是说你姑娘这寻思找吧，也别找岁数特别大的，是不是啊？甚至你家女儿要是年轻的话，
2: 对对对，
0: 比她小个1-2岁都行。
2: 她我女儿吧特别年轻，
0: 嗯，
2: 和她同龄人比吧，比同龄人能小6-7岁吧。
0: 她对于男士的收入咋看？她对男士的收入是？
2: 对男士的收入怎么也得在8000左右吧。
0: 嗯，年龄段说58以下的是不是？
2: 对，五十。
0: 反正58以下的男的可是还没退休呢，他是、
2: 嗯、
0: 男士属于在职状态。完你家姑娘这呢你其实反正也上个班哈，要不上班的话其实她已经是完全的这个自由自在的人生状态了。
2: 对，她在这家待不住，这个孩子性格特别开朗。
0: 那可不呗，
2: 嗯，
0: 你在那待着干啥呀、嗯、一天天的待着没啥事，时间长了该压抑了，天天上个班挣多挣少的跟社会不脱钩啊。啊，
2: 对呀、
0: 啊、
2: 对。
0: 嗯，男士身高的1.8米左右、嗯、朋友们啊，工资收入8000左右的关注一下。季女士家姑娘这尾号呢，大家记住了，9989。那以前我这有那些公务员啥的，你这个有没有跟您家对接的？
2: 嗯，有对接的。
0: 主要是差在哪儿不合适？
2: 一个是身高，二一个是怎么说呢？方方面面都有吧。
0: 嗯。
2: 嗯，所以说吧，不太适合。
0: 嗯。
2: 嗯。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女儿吧，有一次婚姻那失败了。
0: 嗯，
2: 在找对象的时候吧，就是特别慎重，嗯，受个伤害，不想再受伤害了。所以说吧，在女儿的眼里，就是什么，她想什么呢？宁缺毋滥，有适合自己的呢，我就找；没有适合自己的，绝不强求。
0: 嗯，
2: 她是这么个想法。
0: 嗯，
2: 嗯。
0: 他能够很好的去断定这个人接触一段时间，他能够平息出来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是不是、啊、
2: 对。
0: 他原来是咋的？就是前夫是属于婚姻情感背叛了。
2: 对。
0: 嗯，你说你姑娘大高个175，体重130来斤，咱讲话了，往那一站多打人啊。你说这么漂亮的媳妇儿能拦住老爷们那颗花花的心吗？拦不住。我跟你说，就是男士这玩意儿吧，真是可能就是没露呢，还挺好。一露了之后，你瞅，真是，咱说咱讲话了，俩人过日子吧，真是说得这个情投意合，完了时候价值观相同，是不是啊？哎，
2: 对。
0: 那个男士有的，假如说54-55了，孩子长大了不在身边，这种个人条件优越的行吗？
2: 那都行，那都行。
0: 嗯，
2: 我女儿这个孩子吧，就是性格特别好
0: 啊，
2: 接人待物啊。方方面面的都是挺随和的，
0: 嗯，
2: 所以说吧，我年龄也大了，总想在咱们这个节目嘛，
0: 啊、
2: 我加咱们那个单友那个叫声群、
0: 那
2: 个，那
0: 你也不能去啊，你也不是单身，
2: 我不是吧？但是吧，有情况我跟我女儿说呗，
0: 行，
2: 我特别愿意参加咱们
0: 这个群，她要是有愿意去的话，完了你就让她去呗，到时候我们看看了解了解，男的多还是女的多啥的哈。
2: 对，
0: 嗯，
2: 你要是打电话吧，他还没有时间，
0: 没有时间，
2: 所以说吧，
0: 嗯、
2: 我就给他打电话，我特别着急，
0: 嗯，
2: 那就谢谢你，卫东，
0: 没事儿啊，
2: 嗯，
0: 那个，
2: 那谢谢了，
0: 跟您聊到这儿，再见，哎，
2: 好了，谢谢啊，
0: 哎，我们季阿姨家的姑娘52岁了啊，身高175，体重135，退休工资6000，哎，然后呢，自己再找份兼职，就是一个月总收入加起来能有10000块钱。朋友们，你说这姐姐多厉害，咱们年轻的大学生毕业的你有几个，你说刚毕业能挣10000呢，你52岁的小姐姐做到了。是不是朋友们挺好吗？然后男士这儿呢就是58以内，个头这1.8米左右，工资收入要求得8000以上啊。经济的尽头是我的真。那对方这孩子长大了不在身边的也可以。如果说有合适的，记住了，季阿姨家姑娘尾号9989啊。然后我说一下我们这个单身活动交友俱乐部，人这个阿姨是咋的，她就在里边，人也不吱声也不撵语的，看组织啥活动了。哎，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举行看菊花展了， 或者是看那个严家杠的那个自助活动了 AA 制的吃饭活动了，人一看觉得哎这个活动挺好的，人就让他姑娘去了，每次活动呢大家都 AA 制，是不是啊？哎，所以说想进入我们这个单身俱乐部啊活动群的，我说的很多遍了啊，这是活动群，不允许在里边发什么单身信息呀、啊，没啥事的一条子一条子发那留言呐、啊，在那表演才艺呀、啊，唱歌啊，哎呀，完了之后发自己的这个照片啊啥的，你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没人愿意看，就是线下活动了，交流了，对不对？哎，完了之后呢，觉得谁挺情投意合的啊，可以跟我们这个小助理说，哎，我挺喜欢那个小哥哥的，能不能让我们认识？或者你自己就说，你好大哥，你是单身哈？因为我们这线下活动大家都是单身人士啊。然后呢，进入咱们这个群落当中呢，有这个要求，我们说 19.9 对不对？哎，必须得设置门槛，你不设置门槛，啥人都来啊。然后呢，70岁太大的就不行了，就是擦个边70、71行，再往上就别进去了，因为那个到时候呢有各种的活动，完了之后包括咱们有很多 AA 制啥的，你不可能你自己来去交费了呀，就是微信转账就完事儿了，就是手机微信操作不灵活的您就别进入了啊。这个呢都是互相找麻烦，对不对？完到时候你整不明白的就举报，整不明白就举报，你这有意思吗？咱说呀，啊，你举报完之后不得还是我给你解决问题吗？完整完问题之后哎，发现原来是你自己乌龙了，你说我们什么事儿不得处理的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啊啊！哎呀，朋友们呐，我今天发个抖音呐，真是有的时候觉得可委屈了。我说我现在工龄真的是太短了，不到34年，我现在34、5、6年的工龄，朋友们，我马上我就退休，反正我将来也能有劳保工资，没孩子没爪子的，你干啥一天天的啊？我没有那么就高大的人生格调格言，就是为了全世界的老年人士的单身而奋斗终生，我没那么大宏图远志，就是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帮助大家一点是一点，是不是？完了之后帮助完帮助去老投诉，完投诉完之后还得我给你解决，这可咋整？你说朋友们，哎呀，来那个想进入单身交友俱乐部的，记住了18003649440，18003649440，50到70之间哦。哎，以前我这个不准确的说错的话，说70多的，我深表道歉啊。70多的大多的不行啊，50岁到70岁之间，好不好？哎，假如说你48、9的，上下差一两岁也可以。大家听我这个说的言辞都可严谨了，我现在也得严谨的说话呀啊，因为就有很多科研工作者听我节目呢。想进入单身俱乐部，记住了18003649440，18003649440，既是微信号也是电话号，18003649440啊，哎，18003649440，这个就是微信能够缴费的这个微信加，微信不行的，没人有一个说那个能不能让他打车上我家来，完了把这个19.9给他交上，人打车到你家25万，为了你交19.9。哎呀，来吧，下一个朋友，3456，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喂，你好，是我吗？
0: 啊，请讲。
3: 啊，我想对接一位，就是解钱的。
0: 我看看，你要记准了，能找着我就给你，要没有了，我告诉你说尾号。
3: 啊，6930。
0: 6930啊。6930，葛先生。
3: 是的。啊，对对对。
0: 您多大岁数啊？
3: 啊，我是给我姐。
0: 你姐多大岁数啊？
3: 我姐她63。
0: 葛先生他多大岁数啊？
3: 他好像67、8吧。
0: 反正他可对接过76岁的，我不知道他多大岁数。
3: 是吗？
0: 来吧，我把这个葛先生号码给你。葛先生是不是76啊？
3: 是吗？
0: 我等会儿啊。我把葛先生号码给你，6930，你这个真有，因为我看一下，葛先生6930，他对接过9318，我看看9318，我看9318多大岁数？9318，你看他曾经对接过76岁的女士，那我就不知道他多大岁数了。来，六九三零给他对接过去，你记一下子，6930。
3: 哎，好，好，谢谢。
0: 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渡。 下一位朋友，有请三路线的听友、四路线的听友、五路、四路，唐女士你好。唐女士在不在线？唐女士啊，杨女士在不在线？
4: 在。
0: 哎，你好，请讲。
4: 哎，你好，卫东。
0: 嗯，
4: 我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节目。
0: 啊，好。
4: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
0: 好的。
4: 我呢是，事业单位退休的。
0: 嗯。
4: 工资呢是6000加。
0: 嗯。
4: 现在呢就是算好的。现在我是想找一个伴儿呢，就是说能出去玩的那种，身体健康的。工资呢在6000左右吧。
0: 您的退休工资是5000多到6000多之间？
4: 不是，我是6000加，不到7000。
0: 嗯。
4: 嗯，我想找一个呢，5000多、6000多的也行，就是一个伴儿。
0: 嗯。
4: 完了呢，身体健康。
0: 嗯。
4: 就是家里边变那个车，就是负担比较重一些，因为两个人都是这么大岁数了嘛。
0: 嗯。
4: 完了之后吧，就是晚年的生活互相有个伴儿。
0: 行。
4: 我是每年吧都到那个海南。
0: 嗯。
4: 这10多年了，年年去。
0: 嗯。
4: 嗯，怎么说呢，老了嘛。
0: 您一共几个孩子啊，杨阿姨啊？
4: 我就一个
0: 儿子还是姑娘？女儿啊。
4: 女儿。
0: 老伴去世有几年时间了？
4: 8年了。
0: 哦，反正您现在也是自己在哈尔滨独居，对不对？
4: 对对对，我自己那个房子也挺大的，反正。
0: 嗯，反正你的意思是说，老头这工资收入也不低，因为您这工资也不低，俩人吧，就是说你上南方啊，还是说坐机票啊，上北方啊，身体素质好，他工资收入，他工资收入，你别抢我话，他工资收入也不低，完了你俩生活呢也消费啥的也没有压力。要是说他工资低的话呢，你说有的时候吧，他一消费高了他还上火，是不是啊？嗯。行，你在三亚还有房子，哈尔滨也有房子，对吧？
4: 对。
0: 那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先生啊？要是合适先生，得多大岁数范围呢？
4: 范围比我大个30岁吧。
0: 哎呀哈，比你大4岁可80了呀，阿姨呀！啊，
4: 是，我就这么说，尽量的有合适的不更好吗？掰着掰的更好了。
0: 行。
4: 小一点。
0: 个头这你要求呢咋样啊？个头这
4: 啊？
0: 啊，个头长相这你要求咋样？
4: 最起码能说得过去吧，别那个歪瓜裂枣的。
0: 反正就是有一些老头吧，他岁数大了，他就是说长得吧又瘦又小的，他长得就是又瘦又小的，骨瘦如柴的，你能不能看呢？
4: 那我指定不能接受。
0: 你还是喜欢个子高一点的，大大方方
4: 的。
0: 那你看，
4: 嗯，
0: 我跟你说，杨姨，我要是您这个年龄段，
4: 嗯，
0: 我也颜值控。啊，因为那个咱自己这儿就是身高啊、身材呀、啊、工资收入都挺高的。你说找个可心人儿，因为说实话，你自己能不能溜达的能，对不对？对方这要是说有个伴儿，不锦上添花吗？要是说那个又瘦又小的、又瘦又弱的、身体素质直塞糠的，你说你领他去干啥？是吧？
4: 关键是吧，现在就是说。嗯，自己现在能走，嗯，走啊，出去，我年年我都上海南去，我就自己飞来飞去的。
0: 嗯，
4: 就是现在这不，我那天偶尔的听到你。
0: 您的优点是啥呀？个人优点是什么呀？
4: 我呀，
0: 啊，
4: 我开朗
0: 啊，
4: 善良
0: 啊，
4: 说句心里话，做教师工作吧，
0: 嗯，
4: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0: 嗯
4: 嗯，就是找一个吧，嗯。岁数大了，咱不能说志同道合，就是吧，两个人呢，组织一个家庭，完了之后呢，心往一处想，别老是分心的那种。我就跟卫东，我就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嗯。
4: 你要是说是这边干啥了，完了想着这儿，完了到前牵着扯，不那个。
0: 找一个，您听我说哈，因为呢，你们搞教育工作者都一辈子了。说实话，教育的第一门课呢是心理学，你得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心理动向和走向，对不对？就
4: 是
0: 我个人建议说什么呢？就是您找一个工资收入高一点的，就是老头这工资收入高一些，咱不花他钱， 没关，因为咱自己钱，说实话，你们都花不了。
4: 他
0: 工资收入高一点，他心胸开阔一点，
4: 嗯、
0: 然后呢，他别算计来算计去的。你像我们有一个阿姨，工资收入挺高的，找个老头儿，人因为那个阿姨吧，她孩子啥都不在身边。

0: 边儿，让那阿姨呢，俩人刚过日子，让那阿姨立遗嘱，说的你这老些钱，你把你的钱都写到我姑娘儿子名下，就是你还没俩人还没咋地呢，就开始算计对
1: 那
0: 方
1: 不可
0: 钱儿。
1: 能，
0: 完，我就问那个阿姨，
1: 咱
0: 我
1: 们
0: 说那个
1: 不
0: 阿
1: 这
0: 姨，
1: 样，自己本
0: 我
1: 身
0: 说那
1: 工
0: 个
1: 资
0: 老
1: 就
0: 头
1: 低。
0: 他那个怎么的呢？他说的他吧，工资收入不是特别高，但是人长得还行。我说那不行，我说他作为一个男同志，你这还没死呢，他惦记你财产分配，你这玩意儿这是心地不善良。你再说这个钱，就是你不用说你家儿子姑娘，就咱说咱没孩子，你家姑娘儿子对咱尽孝了，都不用要，咱都得给他点儿，那玩意儿钱留着干啥呀？是不是？能赠与的肯定就赠，所以说你这儿呢，我个人建议你啥呢？就是说年纪跟你同龄的或者大2、3岁的，身体素质好的，大家都有很好的一个物质条件认知的。我什么叫物质条件认知的？我举个例子啊，你像你工资收入6000了，假如说你就想吃这个水果，这水果呢可能是12块钱一斤，但是呢，你说咱买个1斤2斤的好吃，咱就吃呗，能吃多些。但是对方呢，他就觉得12块钱一斤太贵了，你为啥不买3.5块的这个水果？完俩人就干仗，就是物
1: 那
0: 质
1: 就
0: 生活水平认
1: 认
0: 知
1: 知
0: 不
1: 不
0: 一
1: 一
0: 致的，
1: 样，
0: 那也不行。但是你说他有错吗？不是，是他年轻的时候吧，苦日子受多了，他花每一分钱他都心疼。即便他不缺钱，但是呢，他不允许生活当中有一点点的跨越他原本的这个出缸出框的销售的这个是购买力范围，
1: 那
0: 对不
1: 他的
0: 对？
1: 这个生活方式啊，就是还是倒退到30年前
0: 不
1: 吧，
0: 是，那
1: 就
0: 我
1: 是
0: 问
1: 咱
0: 你，
1: 说
0: 阿姨，你说有没有这
1: 啊。
0: 样的老头？有没有？
1: 那我不知道，我没
0: 太
1: 接触
0: 多
1: 过。
0: 了，太多了，有啊，所以说我就说找一个那个，那你假如说你爱吃一个水果，我别说12块钱，就是21块钱一斤，你能不能喝出来买一斤？能吧，对不对？那真想吃，那就这买一块尝尝呗，对不对？
1: 因为现在说的不是说
0: 好了，
1: 像
0: 阿
1: 早
0: 姨，
1: 先
0: 那
1: 了
0: 我说一下您
1: 啊
0: 的尾号，0741，0741，这是我们杨阿姨的尾号。有合适的大爷这儿呢，工资收入我就给你定到6000左右，行吗？
1: 行，那个卫东，我头一段时间听了你说别人说有一个也是每年他都自己上海南
0: 尾
1: 的，他
0: 号
1: 家
0: 告
1: 在
0: 诉
1: 三
0: 我，
1: 亚，
0: 尾号告诉我。
1: 2729吧，
0: 啊，那老爷子我知道，二七
1: 说
0: 二
1: 有鼻
0: 九。
1: 炎的那种，我不知道他姓什么。
0: 梁，那你这号码记得不对呀，梁先生啊，那你这2729不对呀。
1: 2729是2739啊！
0: 你看你们就是来回的含糊其辞的就不行。
1: 我没怎么注意听，我听别人告诉我的。
0: 人家
1: 我
0: 尾号是2737。
1: 2737呀，
0: 啊，
1: 那你看看他这个人怎
0: 这
1: 么
0: 个
1: 样？我觉
0: 吧，
1: 得
0: 就是
1: 还
0: 说对接他的已经很多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老伴儿呢啊。我把号码可以给你，你问一下看看合不合适啊。要
1: 哎，
0: 是说
1: 好吧。
0: 你说卫东已经在节目里说有10多个老太太都要你号码，有没有成的？要成的我就不打扰了，完看他咋
1: 啊，
0: 说啊。
1: 他是头一段时间我
0: 我把号码
1: 听
0: 给
1: 别人
0: 你，
1: 说的，
0: 我把号码给你。那个你要不然就是有的时候我都以为我们系统坏了呢。我是一个凡事吧先找自己原因的人，就你们号都
1: 哎，
0: 记不准。
1: 不是，
0: 来2737给他
1: 听
0: 对接
1: 别人
0: 过去，
1: 告诉
0: 你
1: 我。
0: 记号码去吧，大姨。朋友们，这2天大家都跟我要咱家的辅酶 Q10 哈，我现在说一下，叶黄素咱家现在是断货了啊，那个别着急，等个10天8天的，我叶黄素马上就来。你现在想买吗？买也有，但是价格高啊。我等到那个福利政策批下来，因为一到这个每年的最后2个月的时候吧，这叶黄素啊、辅酶 Q10、氨糖啊量大。哎，叶黄素现在目前是断货阶段。完了，辅酶 Q10 大家这两天都要要。那个抖音上给我发信息，朝我要那个辅酶 Q10 的都有。因为啥？天一冷了，心血管不得劲儿啥的。那个想吃点辅酶 Q10，您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都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啥呢？定期的给您的身体充充电哈。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是说，朋友们，您知道吗？就是当你呢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呢，心脏有的时候呢一弯一弯的疼，甚至是说大家呢感觉整个人被掏空了一样。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感觉昏沉沉的，然后平时呢走2节楼梯，气喘吁吁的，熬夜之后不敢，因为第二天一整天整个人都萎靡不振的状态。那您知道您的心脏在承受怎样的压力吗？在我们身体的各个脏腑当中啊，每一个脏腑身体当中呢，咱说身体当中零部件都有休息日，唯独心脏没有。 这心脏啊，就像这汽车的发动机，哎，时间长了，日子久了，这发动

动机呢，如果说一旦崩盘了，报废了，这整个车呢也就崩溃了。那么人也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咱们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熬夜透支啊，人体自我合成咱发动机需要的养料叫做什么呢？辅酶 Q10 能力是直线下降。辅酶 Q10 呢，它是细胞能量代谢的核心物质，就是你身体当中缺少了辅酶 Q10 了，你这个细胞代谢给心脏供给，它就供给不上去，所以说你那个心脏就像汽车里发动机一样，它在不断的输送血液啊，收缩收缩收缩，就相当于发动机里边没有发动机油，开始逐渐的要爆瓦了一样，这发动机要爆裂了。心脏也一样，为啥咱家说这个心脏有的，你看前些年啊，有一些知名人士啊，心源性猝死了，几岁数不大，但是突然的就出现了倒床倒在地上，然后呢不省人事，失去生命了。其实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工作压力大的，然后呢饮食营养不及时的，营养健康没有做到这个营养师给您配搭的，咱们这个呢就应该补充点辅酶 Q10。 那么辅酶 Q10 啊，它也叫泛醌，就是说它的浓度和纯度以及您所吃的这款它是什么样的批准文号非常关键。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每一粒的这个线粒体啊，含氧化型的辅酶 Q10 泛醌纯度大于等于 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批准呢，咱们标注的非常明确，带小蓝帽的，而且呢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所以说对于咱们心脏的营养补给呢，那真是啊特别特别的有针对性。那么我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你比如说猪腿肉啊，牛肉啊，或者说鱼肉啊，它来进行提纯萃取的。你这样提纯萃取出来的，它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辅酶 Q10 它只要是这些物质，它可以化学合成。那么化学合成的这种呢，它人体吸收利用率的就非常之慢。而且辅酶 Q10 呢，如果说咱们大家要吃的话，您记住了，一定要选择液态的。有的朋友选择是固态的，有的朋友吃的那个是粉末，对不对？你粉末在转化过程当中它就落一步。那么我们康度辅酶 Q10 呢，它是液态的，而且呢咱们这一粒里边还有辅酶 Q10 的这个营养成分呢非常之高。我们戴这个广审批件，而且呢戴这个小蓝帽，朋友们精准的每一个人一对一的精准吸收。就当您呢现在呢心脏负担压力特别大，免疫力还弱，非常容易疲劳，总是觉得自己浑身没有劲儿啊，完了之后下一秒感觉自己好像就要倒地晕倒的那种状态，您把辅酶 Q10 吃上。因为呢咱们的心脏啊每天呢收缩输送血液呀，它这个工作呢特别疲惫，你把辅酶 Q10 补足了，哎，它才不会有异常。就是我们这个脏腑里边啊，就哪怕是现在已经急需营养了，疲劳作业了，心脏它仍然在工作，因为它不敢停，它停下10秒20秒啊，都不用说1分2分的，停下10秒20秒你这人都受不了，真的朋友们。所以说呢咱们康度辅酶 Q10 在肉类当中提取的，我们今天呢带来粉丝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1瓶88，我们今天呢1瓶2瓶3瓶4瓶4832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259啊，259我们不给你4瓶，今天一次性到位，给大家带来辅酶 Q10 9瓶。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9瓶啊，259块钱给大家呢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吃一粒或者2粒都行。如果说您一天吃一粒的话，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我建议就是以前从来没吃过的朋友，你呢先这个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你按2粒吃，你把身体当中辅酶 Q10 给我推上来之后，接下来这7瓶你每天一粒，也就是说呢大家呢能吃8个月时间。朋友们，259块钱，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粉丝福利呀也进入倒计时了。这两天呢康度系列的营养品呢一到了进入到8、9月份末期的时候，生产线呢就加班加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秋冬转换的时候是补充心脏能量的绝佳时期，这个时候不补，那冬天呢你恐怕就病病歪歪太太呵呵的了。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你别小看这200-300块钱，259块钱，真正吃上辅酶 Q10，你身体当中带来的改变，你生活状态的呈现，那可真是200多块钱所不能够比拟的。所以说呢大家赶紧的预定吧。在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科学建议是每天一次，一次一粒儿。但如果说你以前一直没吃过，你第一瓶第二瓶的时候可以按2粒吃，
然后呢，吃完这两瓶之后，其他的就一天一粒儿。

0: 老人心血管有小毛病的，总说心慌心慌心慌的，哎，你给老人你吃一吃咱这个，他心慌他不是装的，他真是觉得自己够不着底儿啊。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人就难受。还有朋友就总是说，哎呦，这睡眠也不好啊，完了之后天天黑眼圈拉撒的，睡觉也不稳的。你吃着辅酶 Q 十，你看看是单纯的睡眠的问题，还是你的心脏压根就缺少了营养？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1: 那个叶黄素，大家再等两天啊！包括我刚才说辅酶 Q 十的时候，朋友们还给我留言说要叶黄素、叶黄素的。那个辅酶 Q 十现在呢，就是也是进入最后的选团阶段。哎，400-390-1139，因为啥？咱辅酶 Q 十吃的朋友太多了，大家好评如潮。来，咱再接电话。嗯，董女士对接。你好，董女士。
2: 你好，魏东老师。
1: 哎，您说。
2: 我想对接3251。
1: 3251啊。嗯，3251，您多大岁数啊？
2: 我61。
1: 这个3251也是啊，就这一个呀，68岁这个。嗯，68，身高168，体重130多，是不是他？
2: 不是，这是我记得是身高是172，158斤。
1: 多大岁数吗？
2: 68。
1: 那你的记得不对，172、158斤没有。嗯，
2: 就是王先生给他朋友那个那啥的，对不对？
1: 刚才也有个大姐也找，那我们没有这个人的，太久了。
2: 26年，
1: 太久了。
2: 10月份他挣的，没几天。
1: 那我是录音，那是我的录音，我没上节目，是以前的。
2: 哦，这没有这个呀，时间长了。
1: 嗯嗯，
2: 那你给我对接一下那个。
1: 嗯，再换一个吧。
2: 嗯，57-5763。
1: 5763呢？5763有，嗯，5763这个可有。63岁，身高175，月收入8000左右。他说他是8000左右啊，咱不敢确定。
2: 嗯嗯嗯，
1: 那你来沟通沟通。行不行？
2: 嗯，那好的。
1: 嗯，因为在电波里边，男士一说工资超过5000-6000的，我都一激灵，咱也不知道真假呀。你们就自己核实啊。
2: 嗯
1: 哦，你说这个确实有5763，来，嗯，给对接过去吧，5763。嗯，五路线的听友你好，吴先生吧？
3: 哎，对，你好。
1: 您对接谁？
3: 嗯，我对接0749，就刚才那位女士。
1: 0749啊？
3: 哎。
1: 吴先生75岁呀，
3: 对对对，
1: 啊，身高咋样？
3: 1.71米。
1: 0749，
3: 就你刚才说那个教师那个杨女士。
1: 杨女士，
3: 嗯，
1: 0741，你这再两分钟你就给人改个号，我说怎么搜索不着呢？您这，他比你大一岁，你收入咋样？
3: 我收入6000加。
1: 嗯，身高体重。
3: 身高1.71米，体重120。
1: 劳保收入6000多。
3: 6000加。6000加。
1: 那你看看吧，我用公布你尾号吗？不用是不是？
3: 也可以。
1: 那你看看，你说咱讲话了，你的颜值长相他能不能相中吧？来，
3: 好。
1: 574-0741啊，一下给加8。来，那0741，你都说朋友们，你说咱这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啊？大家不是故意的，对，不是故意的，但是他这转身他就忘啊。最后一个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啊。
4: 哎，
1: 双城的刘先生，74岁，丧偶的，身高162，体重135，有工资2000左右，尾号15305，这距离双城这个市区那儿还得往下的20-30公里吧，是不是啊？
4: 对，
1: 嗯，想找一个年龄相仿的，适应这个田园生活的啊。
4: 对，
1: 嗯，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4: 有，我不想对接那个4854。
1: 我看看啊，4854。
4: 姓丁。
1: 好了，查无此人，再见，刘先生。
4: 啊，我再对接一个，没有呢。
1: 快点说，嗯。
4: 11111。那是1148。
1: 你看你们都在这破闷儿呢，上哪儿给你们猜去呀？ 1148有啊。

0: 这个呢，你俩好像聊过，这都不一定能合适。那个泰来的，齐齐哈尔的，
1: 没聊过。
0: 你俩这距离太远了，能行吗？来，1148给你啊，来，
2: 在这个时节当中，我不知道您呢有没有就经常感觉到咽部有异物感，咽炎又发作了，又咳的又喘的，尤其是大家呢总是觉得啊这个整个的咽部不舒适的。其实呢在我们中华养生文化的长河当中啊，总有一些好物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沉淀，凝聚着一方水土的灵秀。我说的是什么呢？安徽砀山梨膏，就是这样的存在。那么它呢是源自于世界梨都砀山的馈赠，始于唐朝宫廷的御用良方，历经了古法匠心熬制，无添加，纯本味，一勺入喉，清润润的肺，滋润着身心，是老少皆宜、四季常备的天然养生珍品。那么砀山呢是地处于安徽最北端，黄河故道穿境而过，沙质土壤松软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啊，孕育了闻名遐迩的砀山苏梨。那么这种梨呢，它的种植历史超过2000年。明清的时候，砀山苏梨便是专属贡梨，皮儿薄肉嫩，脆嫩多汁儿，而且呢甘甜没有渣子，富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茶素等多酚类的物质，自古就被誉为百果之宗，天然矿泉水。《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梨品甚多，俱为上品，可治百病，生食清六腑之热，熟食滋五脏之阴，为梨膏的诞生奠定了天然的养生根基。那么砀山梨膏的传奇呢，始于千年之前的唐朝。相传唐玄宗曾经患顽疾，口干舌燥，心热气促，百药无效，幸得道士以砀山苏梨配以中药秘制成膏，服用后痊愈，玄宗大喜，赐名贡苏梨。那么砀山梨膏啊，它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团购和选定，欧巴的那想喝点润一润的，您就选择砀山苏梨啊，砀山梨膏。咱们这个呢经过了九炼九滤古法，不添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和增稠剂，就靠纯的梨本身的那种汁儿浓缩，十几个小时柴火慢熬，那么梨汁呢在锅中慢慢的浓缩了，变成什么呢？鲜香四溢、氤氲状态的这种梨膏。它这个整个通体颜色就像琥珀的颜色一样，浓稠挂壁，一拉成丝儿，16到20颗优质的苏梨才能熬出一瓶砀山的梨膏。所以说每一勺啊都是梨的精华浓缩。那么咱们今天呢这款砀山梨膏给大家来进行选团，大家也都知道这市面上的梨膏品类繁多，品质呢参差不齐，不少呢以次充好的，而我们这个呢直接跟厂家的原产地来进行沟通。朋友们，一瓶砀山梨膏200克的话都得45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瓶装的260克的，260克一瓶，你说说45块钱一瓶，那五瓶呢啊就是200多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5瓶砀山梨膏，每瓶的260克的。如果说今天收到这个听到节目的，129元一套组，给您呢快递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就行。朋友们，这个砀山梨膏啊，我跟你
0: 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139。尤其是入秋了，天气转凉了，咳咳咳来回咳的啊！这个梨膏你放心喝，品质有保障，而且没说嘛，不加一滴水，不放一粒糖，口感呢微微的有点酸，一丁点都不甜啊，朋友们，哎，微甜的那个果子的甘甜滋味回甘是有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
3: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4: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3: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 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4: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3: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4: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4: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4: 街路无言，
3: 初心滚烫，
4: 旗帜所向，
7: 城府华章。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今天除了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美食与营养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的关节健康。都知道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对不对呀？关节支撑着我们整个的身体。如果说你想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的出去玩，去旅旅游，平时呢，多在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啊清新的世界，那你一定得有一双好腿，对不对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人民日报，七个加速膝盖报废的行为，你可能每天都在做，都是啥呢？原来说跑步机上跑跑步，是不是膝盖容易磨损呢？经常做跑步机运动的人，可能膝盖容易疼啊。其实我告诉大家，这七个都不是跑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可能说每天百步走，活到99，大家说生命在于运动嘛。如今运动成为了很多人每天的必修课，而在众多的运动项目当中，跑步更是深受喜爱。也有人说跑步会损伤膝盖，我们不要去跑，事实果真如此吗？跑步姿势不当，或者是跑步的负荷过大，是容易损伤膝关节的。就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超出了膝关节的负荷，就会容易造成跑步膝，这是一种慢性的过度劳损。而这个跑步膝啊，仅存在于膝盖过度使用的情况，与个人的运动情况、体能状况有关。那常做不饱和高强度跑步都会引发这个关节的问题，休闲跑步的人群当中患病率最低，所以说适当跑步对于普通人，就是不是运动员来说，整体上是有利于关节健康的。只有不科学的运动会造成膝盖损伤，而如果跑步前没有热身呐，对于半月板产生的巨大冲击也非常大。甚至如果说您跑步之前没有热身，跑步的速度过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正确的操作方法，跑步时间过长等等，都会引起髌骨粉碎性骨折。这跑步姿势不正确，运动时间过长，频率过大，个体身体素质不同，都是产生膝关节损伤的因素。所以只能说不正确的跑步方法，或者是过度使用膝盖，会导致膝盖损伤，但也不能完全不运动啊。所以我得告诉大家正确的跑步的姿态啊，慢跑前热身5到10分钟，纯跑步时长每天在30到60分钟，不用太在意距离。第二呢，就是身体稍前倾，手臂自然摆动，前脚掌着地。第三呢，就是速度保持呼吸，心跳稍加快，但是能够正常交谈的那种。然后呢，场地选择塑胶地、柏油路或者等等啊，不建议用水泥地去跑步。刚才我说了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些伤膝盖的动作都有啥啊？第一个是久坐不动。有一项国际权威的研究曾经指出了，健身跑步者关节炎的发病率是 3.5%， 大家听这数字，而久坐不动的关节炎的发病率高达 10.2% 啊，是它的将近3倍呢。所以长期久坐，这个关节软骨就会逐渐的失去营养而饿死，所以要适当运动才可以延长膝盖的寿命，但是前提是有掌握科学方法，避免不必要的损伤。第二个伤膝盖的行为是爬山爬楼梯。老年人还有体重超重的人以及有膝关节损伤的人最好少爬。如果爬山过程当中膝盖不适，则不要坚持。上山或者上楼梯的时候呢，姿势错误很容易伤膝盖，膝盖会承重自身体重大约3倍的重量。而这个下山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膝盖除了体重还要承受着它的地的冲力，更会增加膝盖的磨损。所以不建议日常爬山爬楼梯作为日常锻炼，尤其是膝盖有伤，上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好腿先上，而下楼的时候呢，最好是坏腿先下，大家记好了。第三个伤膝盖的运动是跳绳。跳绳对这个膝关节的风险主要跟场地有关系，一般小区楼下的水泥地无法对跳绳落地时的那个冲击力提供有效的缓冲，所以长时间就会伤害膝盖。所以你跳绳一定得选择那种塑胶地面或者水泥地铺塑胶垫，跳跃的时候呢，双脚靠近，避免大幅度的弯曲膝盙。第三，起跳高度2到4厘米，保证跳绳刚好从脚底通过。第四，就是用手腕 腕力量抖动绳子，保持大臂贴近躯干。还有人说骑自行车挺好的运动，是不是啊？但是骑自行车如果膝盖受损伤是什么情况？姿势不对，膝盖的损伤非常之大呀。所以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座椅的高度要调整至脚踏踩到最下端位置的时候，膝关节微弯到约170度，就是你把脚踏板蹬到最下边那只腿的时候，它那个膝关节不要180度伸直了啊，是170度。骑车当中呢，要挺胸抬头，保持膝关节和脚尖朝前的方向，一定要保持匀速骑行，不要突然用力加大速度。还有呢，就是大腿发力，用脚掌前三分之一踏脚踏板。第五个非常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你平时压根儿就没有运动的习惯，突然之间兴气一时激起了，突然暴走，这可不行。对平时没有什么运动习惯，而且每天久坐的人来说啊，腿部肌肉力量通常是不足的，突然长时间走路容易造成膝关节位置的不稳定。所以建议啊，健步走的时候尽量避免迈大步，不要前腿伸得太远，避免绷紧腿或者膝盖向前迈步，让身体走得自然舒适，适度就好。第六个是啥？盘腿坐。盘腿坐的时候啊，膝关节处于屈状态，重力作用下它会承受下沉的力量，导致内外侧受力不均匀，久而久之膝关节也容易出现变形。所以建议大家忍不住盘腿坐的时候呢，每次只弯一条腿，尽量自然舒服，不要用力将脚向下挤压，这样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膝盖的伤害。第七个伤膝盖的行为就是久蹲。当于你蹲的这个姿势啊大于90度的时候，膝盖内侧的关节挤压就会变大，造成髌骨内侧面的磨损。所以建议蹲姿上厕所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选择控制在三分钟之内呀。那说了什么样的行为会伤膝盖，我也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行为会延长您膝盖的使用寿命。首先一个就是控制体重啦，因为超重会导致膝关节炎的患者在患病人群当中占很大比例的，减轻体重就能够极大减少对负重关节的负担，降低磨损。第二就是运动有节，对于关节最健康的运动方案就是每天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5天，运动前要热身，适量活动拉伸，比如说今天我想做剧烈运动又去爬山了，这个热身时间不能低于10分钟，提前做好准备。另外人在游泳的时候啊，身体基本上是与水面平行的，这个膝关节上基本不负重，所以对于膝关节最好。对于保持膝关节而言呢，怎么样去保护它，自由泳和仰泳是非常推荐的。第三个就是注意关节的保暖，千万避免膝盖的受凉受潮，必要的时候可以戴上护膝。第四个就是一定要补钙，补充软骨素这些营养，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当骨质疏松的时候关节是容易患病的，所以40岁以上的女性还有45到50岁以上的男性是最容易让我们钙质流失，关节软骨流失，导致关节的一些疾病的。第五就是鞋子要合适，不管走路还是其他的运动都要选一双合适的鞋子，有弹性，鞋底稍厚，后跟宽大略厚的运动鞋对于关节是最好的。第六就是尽量要减少下蹲，如果工作需要必须经常下蹲，就要改好低座位，比如说你坐个小板凳啊，或者长时间需要那种低座位的话，你选择一个更让自己舒服的方式，但是一定控制好时间，或者是说啊，你长时间坐着和站着也要经常变换姿势，不能一直在那一个姿势，防止膝关节固定在一种姿势而出现劳损的情况。注意膝盖疼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运动，如果出现膝盖部位的损伤疼痛，应该及时就诊，规范治疗，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及病情制定适合的恢复锻炼计划。所以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啊，特别适合跟您的家人好好的去分享分享，千万别让咱的膝盖提前报废。你想一想啊，你如果有一天走路膝关节都疼，咱们还能愿意走路了吗？对不对？一直在那儿坐着也好，一直在那躺着也好，就会造成什么呀？尤其中老年朋友会造成血栓的形成，大家都看过这个新闻吧？一个人因为脚脖子崴了，然后呢就躺在家里躺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玩手机没有动弹。 ，结果形成了一个静脉的血栓。这个静脉的血栓呢，随着血液循环到他的肺部了，出现肺栓塞，失去了生命。谁也都没想到，而且是个年轻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啊，第一肯定不能久坐不动，第二呢，你也不能让你的踝关节啊、膝关节啊等等身体这些大关节受伤。如果活动一旦受限制了，尤其中老年朋友躺在床上，他就会形成很多的致命的疾病。所以一定让自己的膝关节保护好，那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旅旅游啥的多好啊！一旦身体啊出现膝关节的一些障碍了，开始说这腿呀弯曲、一伸直咔咔响啊，对不对？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种。一旦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缺少氨糖、缺少软骨素、缺少钙质了，关节肿胀有积液了，蹲起费劲了，长时间走、长时间站着，膝盖都会疼了，必须膝盖怕凉怕冷了，那你一定得好好的去补给了，是不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无蔗糖型的。其实啊，说到氨糖软骨素钛钙，一直是咱们节目里边爆款明星产品，得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还推荐给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去用。那么这回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北同脉通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钛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又加入了钛和钙。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钛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钛，大家都知道提纯到钛的这种程度它是比较昂贵的，而钛它是牛骨胶原蛋白肽，提到胶原蛋白也很昂贵。这个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的融合，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你的软骨和硬骨都可以得到它的关爱。更重要一点，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软骨有好处，对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敢吃，一吃血糖跟着升高了。本来就得控制血糖，本来平时血糖就挺高，还吃着降糖药呢，我再吃点氨糖把血糖吃高了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钛钙呢，它是上面明确标识不含蔗糖的，所以特别适合四五十岁以上的，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关节已经走向衰老的人群去服用。那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十瓶是一组，一共是199块钱，一瓶是19.9块，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还能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如果你一瓶只吃一片，做一个预防，你能吃20个月的服用量，太合适了。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建议中老年朋友都是一天两片，一顿吃就行，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钛钙（括号无蔗糖型），这个我要特别说明，含乳钙和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并且含有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含有量比较高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太合适了。199块钱是十瓶啊，天天吃，一天吃两片，就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您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所以赶紧打电话，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钛钙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如果家里没有多少了，快吃完了，一定把它续上。新听众朋友啊，您一会儿呢仔细听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就会呼呼都上来了，那老听众朋友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它的性价比简直太高了，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多就不好打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好，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对，
0: 哎，
3: 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87996984。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4: 我也建议那个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去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5: 对，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寻思再买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 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订安糖羊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的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来一组安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丁组安糖。
0: 安糖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在直播间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定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安糖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7: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安糖软骨素哈。
7: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7: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7: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吃。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7: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7: 好了，感谢。
0: 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哎，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8: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咱们的安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安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安糖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安糖软骨素，叫肽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10: 喂，
0: 哎，
10: 我想订一组
0: 安糖软骨素哈。好嘞，
10: 哎，
0: 谢谢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软骨素哈。
1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11: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2: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安糖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哎，我订
0: 安糖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啊？
13: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含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 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6: 喂，你好海兰。
0: 哎，
6: 我也订一组那个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8: 你好，我订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钛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的氨糖软骨素钛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10瓶啊，19910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两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氨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1: 我订一组
0: 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11: 啊、新升级版的哈，
0: 对对对，
11: 升级的，
0: 对对对，没错、嗯，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
11: 啊，
0: 好嘞，约定成功了。
11: 我可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
11: 嗯，
0: 我们氨糖团购了两三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
11: 啊、好，
0: 哎，
11: 听听。嗯，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氨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

0: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氨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氨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啊，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氨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1: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2: 你好，那个氨糖怎么卖的？
1: 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
2: 啊，那好，您给我订一组吧。
1: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它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2: 对，我想订。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哦，
1: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4: 对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一起去关注关节健康啊，真的是很重要。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
2: 海兰，
1: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

0: 我们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安糖软骨素。
0: 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的，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一下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安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安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那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就是安糖，
0: 一组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6: 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好了。
0: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7: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8: 哎，您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谢女士啊，欢迎您。
2: 啊，你好。
0: 哎，
2: 你好。
0: 要用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着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9984。
1: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0: 6984。
1: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2: 你好，帮我订一组、
1: 哎、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2: 谢谢，
1: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是安糖、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嘞，
1: 好嘞，
3: 谢谢、
1: 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4: 是是，
1: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4: 啊，那好了。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5: 你好，我订氨糖，
1: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6: 您好，这是主软骨素，
1: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
6: 哎、
1: 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我订氨糖软骨素。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8: 你好，
1: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8: 对对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1: 哎，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9: 哎，是。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稍后呢，教大家做个菜，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详细的去记录一下。我觉得啊，这道菜不管是平时吃，还是端到节日的餐桌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关键一点，它对于我们的关节软骨非常有好处，对于氨糖软骨素的补充也特别有好处。刚才我不说了吗，豆制品里边含有氨糖软骨素，适当的可以稍微多吃一些。咱们去学习一下这道腐竹黄豆焖排骨。这个腐竹和黄豆啊，都是属于豆制品，和排骨放在一起去焖呢，就很美味，很有营养。最重要一点，腐竹和黄豆里边都含有氨糖软骨素。准备这个排骨净排啊，大概准备个200克左右，半斤左右。腐竹呢，干腐竹一两就行。黄豆准备一小捏黄豆就可以了。咱们家里边有那个甜椒，就红色的大辣椒，咱们准备半个就可以了。首先呢，把这个腐竹和黄豆提前泡上水，大概泡发半天左右的时间，并且呢给它洗干净了，沥干了水分，放到旁边去备用。排骨要那种切成小块的净排啊，用冷水给它冲洗干净之后呢，放到锅里焯一下，冷水下锅，锅里边放一丢丢的料酒，冷水下锅放一丢丢的料酒，再放几片生姜，等到水烧开了之后撇去浮沫，然后呢把排骨捞出来，再用热水给它冲洗一下，放到旁边控水备用。再准备点啥配料，花椒、大料、桂皮、生姜和一个小树椒，不能吃辣的就放一个小树椒调一下味儿，不辣啊、哦。然后呢再把刚才准备那个甜椒啊，就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切成小块放到旁边去备用。底锅烧油，少许油给它烧热了，大概6-7成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先把姜片还有那个小树椒放到里边去翻炒一下，然后呢把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焯好的排骨放到里边，两面稍微煎一下，等到这排骨滋了油的时候，把花椒、大料和桂皮现在都放进去啊，倒一点点的酱油，一点点的料酒，然后立马加入开水，这个水不是说娃娃开，也得80多度啊，最好越热越好，然后呢转大火，烧开了之后再转小火，加水的时候一定稍微多加一点，没过排骨，然后呢把黄豆放进锅里边，盖上锅盖，大概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小火一直炖，炖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等汤汁儿没有完全收干的时候，还有一点汤汁儿的时候呢，再把腐竹丢进去，因为腐竹是这个比较容易熟的，放早了它就炖碎了，对不对啊？这时候把腐竹放进去，一起翻炒一下，再加一点盐，放一丢丢的糖，少放一点海鲜酱油，刚才放的是生抽嘛，就会少放一点海鲜酱油，然后盖上锅盖，小火一 起焖五分钟左右，腐竹进锅了一起焖五分钟左右就行了啊。然后大火给它收一下汤汁儿，最后出锅之前把咱们那个红色的大辣椒给它放到锅里来回扒了一下。那个红色大辣椒不用火太大啊，那个甜椒如果说大火炒的太烂乎了，里边的维生素就被破坏了啊。给它扒了一下就出锅就可以了啊。这个成品呢，大家出锅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好看，你愿意撒的时候再撒点绿色的小葱花或者是香菜，不愿意吃香菜就撒点绿色的小葱叶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菜啊特别香，非常好吃，而且啊深受什么样的人的喜爱呢？40岁以上的关节不咋健康的人群，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吃腐竹黄豆焖排骨啊。黄豆也焖得席面席面的了，这个腐竹呢也非常的烂乎，排骨也特别的烂乎，最关键一点它非常的有营养啊。这道菜啊又补充蛋白质又补充氨糖软骨素的一道菜，对我们各个关节的健康都非常有好处。腐竹黄豆焖排骨，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呢。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他吃饱饭，为他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元，十瓶是一组，是199元，199元十瓶，199元十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元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元，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1次，1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元十瓶，一直吃咱们氨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氨糖软骨素的，现在呢氨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氨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氨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的18%呀。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明显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呀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0: 订一份。
1: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为什么说啊，你说平时出去锻炼的时候，到公园啊，到咱家楼下的花园啊，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啊，说那个手一伸一下子手就能杵到地下，一弯腰就能杵到地下，那你这一弯呢，连脚都够不着，对不对？有的人

0: 就说那个像小品当中说，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你那腿连上个楼梯都抬不起来，它缺乏力量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氨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1: 订一组啊。
0: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2: 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
3: 那个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我订一组那个啥，
0: 氨糖软骨素哈。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通麦通品牌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边给您团购的氨糖软骨素，补充了氨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两片的情况下，一瓶能吃一个月，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就十瓶199块钱吃10个月的服用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是营养食品啊，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药品和保健品，为什么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再使用药品甚至是保健品。那么咱们是一种食品，就是这种营养素，你平时没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平时不愿意吃豆制品，不愿意吃腐竹，不愿意吃黄豆啊，不愿意吃干豆腐大豆腐的，不愿意喝豆浆的，对不对？不愿意喝牛奶的，不愿意吃海鲜的，我建议大家，那你一定，那你看你这些氨糖啊，你上哪儿去补给呀？你的食物来源当中压根就没有，你身体你都说它不缺，能不缺吗？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一定把咱们的氨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吃上之后你就知道你的关节有多舒服了。关节一旦舒服了，您就真的啊，感觉整个身体都会神清气爽。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5: 我的软骨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
5: 好嘞，
0: 嗯，
5: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还是199块钱十瓶啊，氨糖软骨素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一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10个月一组，一共才199块钱，多合适啊，对不对？想要补给的，抓住难得的机会，咱们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它是营养食品，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尤其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好处。出是什么？平时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就叫什么氨基葡萄糖啊，就担心氨糖是补上了，关节舒服了，别把我血糖补高了。而咱们这上面明确就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啊明确就写着无蔗糖型，所以说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一定可以放心的吃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你想一想啊，啊这么大的厂家，这得对自己的包装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是把蔗糖提取出去了，如果他是含蔗糖的，他怎么敢把这个无蔗糖型给它放上边，怎么敢把它写到外包装上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比你们严格多了，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款氨糖软骨素的199块钱十瓶，大家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的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大概剩下10组8组的，订完就没有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不知道啊。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哎。

0: 揉可缓解，你自己揉一揉，哎，好像好点了。但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提醒大家要开始补充软骨素，保养你的关节了。那么50岁以上，这个髌骨的软骨啊，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软骨全层磨损，膝关节就会感觉明显疼痛，逐渐产生关节的疾病。这个时候就应该节约使用关节，一定要帮助它去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拐杖，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了。研究发现，膝关节承受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躺下的时候，膝盖负重几乎为零，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负荷大约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负重是体重的3到4倍。跑步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4倍。打球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6倍。蹲和跪下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8倍。你看，有一些阿姨们蹲在地下擦地板，跪在地下擦地板，你想一想，这活是干了，屋里是干净了，你的膝盖损伤有多大？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锻炼的时候最好选择给膝关节减负的运动，像游泳、散步、骑自行车，但是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啥呀？姿势正确，对不对呀？所以别感觉你为了搞卫生啊，说我是干净人啊，天天跪在地下蹲在地下，其实跪和蹲这两个姿势最容易让我们的膝盖提前报废，所以赶紧给他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好了，大概还有个7、8组，今天这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要建议大家去补给我们的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它里边含有乳钙，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维生素 C。 它的这个复合氨基酸，我告诉大家啊，是从什么里边提取出来的？是从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取出来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纯食品级的。好多人平时不吃豆制品，不吃蚕蛹，不吃海鲜，不喝牛奶，乳制品一概不吃不喝。那你想一想，你的膝关节能不受损吗？你跟你身边的这些常吃海鲜、常吃豆制品、常吃一些乳制品的人去比一比，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要比你健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氨糖软骨素的成分含量高，给我们膝关节利用的多呗。199块钱10瓶啊，199块钱10瓶，只有6、7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十瓶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唐女士，您好。
1: 哎，海来你好。
0: 哎，欢迎您。
1: 怎么吃啊？我买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直接温开水送服就行了啊。
1: 给你煮吧。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四线的姚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2: 这个，麻烦您告诉我一声，12点以后给送呗。
0: 啊，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让他特别给你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马上就没有了，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我不跟海兰说了，你就直接给我订上吧，还有两组订的啊，我就不多去说了。吃过氨糖软骨素的你都知道，补充了这种软骨素之后带给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我不用多说了，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就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一样，只不过它给它浓缩了，通过这2小片氨糖软骨素集中的给你来进行去补给了啊。不多说了啊，199块钱10瓶的氨糖软骨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它的成分含量比之前您吃的那款还要好，我们的这个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团购专员亲自帮大家去把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那个号码不是87996984，而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所以您不要等着接87996984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就接不到我们的电话，也送不到货了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还有最后的2、3组，抓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揭露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2: 城府华章。
3: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4: 降伏县县令英治国在柳红家里验完了尸，在回来的路上，他做梦也没想到有个人这个胆子比天都大，跨过轿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唰，把轿帘给他撩起来了。跟英治国来个面对面，鼻子尖都对了鼻子尖了，告诉他，严查伞背屈含冤，你要好好的断，要断错了，小心你的脑袋，我给你切开亮着。这几句话说完了还不算，他手里拎着把刀，在英治国这脑门子上蹭蹭还背了两下，把英治国吓得魂不附体。还没等他说话呢，这人唰把轿帘一放，是飞身而去，连来带走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英治国老头这汗就冒出来了，罗教，抓，给我抓住方才那个人。三班六房的人再找那位是踪迹不见。英治国落了一场虚惊啊，心说你看着没，这案子还复杂了，确实我得好好断一断呢。明着是明着，暗中我得私访啊，我看看双星桥柳家巷的老百姓怎么说，柳红报的案实不实，不然那位就得给我切开亮着，看来这官不好当啊。安心英治国怎么不说，单说柳红家，人命关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前宅后宅没有不知道的了。那小姐柳金蝉心里头清楚，她知道秀红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死的。柳金蝉等回到楼上啊，眼睛都闭不上了，心就跳成了一个了。后来听说秀红死了，把柳金蝉哭的是痛不欲生。后来又听说表兄严查伞被定成死罪，投入监狱，究其根由都在自己身上引起来的，不给他写那封信，不约会时间，秀红也不能死，表兄也不能被判死刑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柳金蝉一想，这要到官面上把这事情一摊开，我也得被带上公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要揪出传书递简的事情，好说不好听啊，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姑娘两眼发直，就想死。这个奶娘田氏呢，也抓了下了，因为她主张这么办的，没想到出这些罗烂的，她就问柳金蝉：“姑娘啊，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奶娘，我早就打好了主意了啊！你说说，别闷到心里。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我爹嫌贫爱富， 不愿意把我嫁给严查。

0: 阿散。如今燕公子被病成死罪，他是心满意足了。嗨，别说他了，就说你吧。我觉着也挺高兴。今后啊，我就听我爹的，他叫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那他的意思很清楚，尤其你那后娘，就想把你嫁给那个狼部长冯君衡，你也愿意吗？有什么不愿意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嫁给谁不是一样啊？有姑娘哎，你变成了两个人了，你怎么能这样呢？燕公子为你定成了死罪，你可好？现在就变了心了，要知道你这样，我那奶呀，喂狗也不喂你哟。把老太太气得一溜烟下了楼了。柳金蝉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把门关上了。你狠心，上了吊了。可是奶娘田氏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呼哧呼哧喘粗气，越想越不对劲儿。心想柳金蝉是从小我给他奶大的，他不是那样的人呢。刚才说话有点反常，哟。我瞅他气色不正，咱别出点意外呀、啊！想的这转回身回绣楼了，再一看楼门关着，隔着门缝一看，姑娘脚离地了，把他吓得就喊开了："来人呐，小姐上吊了！"等其他的人赶到，破门而入，把姑娘给放下来，用手一摸，早都断了气了。有人飞报柳红，你看柳红这么不是东西，对他姑娘那是真疼啊！这件事他没想到，他听说女儿上了吊了，哎呦一声，好悬没背过气去，连鞋也没顾得穿，就跑到绣楼啊。等到这儿，搂着女儿的尸体，哭的是死去活来。全家人都掉眼泪了，因为姑娘呢人缘最好。柳红哭罢多时，把眼泪擦擦，家门不幸啊，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丫头，你为什么要上吊啊？又哭。后来大家都劝呗，员外爷呀，人死不能复生，您还要保重身体，给姑娘操办后事嘛。柳红一想，我对不起我女儿啊，活着我没疼到，死了我也得给她点安慰呀。吩咐一声，把棺材抬来了，向他们家家趁人值，柳红光棺材准备了十好几口。这不是有钱烧的吗？那棺材都是柏木的棺材，最上讲究不过，用大漆漆了多少遍，跟镜子面似的。挑了一口最好的，抬到这儿，把柳金蝉的尸体也抬到棺材里边，给女儿什么安慰呀、啊？厚葬。柳红豁出去了，去，把我那个珠宝箱打开。可劲儿给我往里撞！这柳金蝉呢，头顶金，脚踩银，怀中抱着金如意，身子两旁全都是珠宝。哎呀，光这棺材里头装的东西就价值数万金。其中有个人叫牛驴子，这牛驴子在柳宅呀、啊。当了10年长工了，颇受柳红的信任，不然的话能叫他在这儿张罗吗？安放这些珠宝的时候，他也经了手了，一直把棺材盖扣上了，可没钉钉子。柳红告诉，抬到跨院空房，等我想我女儿的时候，把棺材盖周开，我看看我女儿。多咱看够了，再入土为安。这牛驴子呢，也帮着抬棺材。等没事了，扎落完了，牛驴子回了家了。他们家就住到柳宅的后边， 靠着老柳的墙呢搭了个房沙子，里外屋两间还挺宽敞。另外呢他还整了个小院，院里放着柴火和应用植物。牛驴子回家的时候就长了灯了，累得腰酸腿疼，往椅子上一坐，快快快，家里的铺被我睡觉。你不吃饭吗？哎，吃了，今天吃的还好呢。柳员外家里的盛排宴宴呢。哟，今天日头从哪边出来的？那老柳红最刻薄不过，今儿个怎么舍得花钱了？哎，他们家摊事儿了，你没听哭哭喊喊的吗？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小姐柳金蝉死了。啊，柳小姐年纪轻轻，也没听说她有过病，怎么死的？上吊。上吊还管你岁数大岁数小，有病没病啊？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他上吊？哎呀，他们家那事儿多了。这不，杨公子来投亲也不怎么弄的，到了晚上丫鬟秀红叫人掐死了，人们都说烟叉伞掐的，我看着嘛这玩意儿不像，那不像呢，他舅舅把他送到祥符县定成死罪了。看来这个人呐看外表不行。另外呢，那小姐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想丫鬟还是想烟叉伞，就这么的上了吊了。咱就甭提他这些事儿，我家里的今天我开了眼了。什么事儿？小姐那殉葬的东西，哎呦，海了，就怀里的抱的那个金如意啊，纯金的。你知有多沉吗？有多沉？大概也得有10斤呢。那如意上还安着几颗宝珠，头顶金，脚踩着银，珍珠项链，翡翠玛瑙，那数不胜数啊。我说家里的，你说这有钱的人家这不是胡折腾吗？往棺材里的一搁，将来把小姐入土为安就全埋到地下了，这么值钱的东西，哎，多可惜呀。他老婆听完了有点犯傻，可是呢，那小姐现在还没埋。没有，他爹疼女儿，连棺材盖都没定。他说了，端详的姑娘把棺材盖周开，还要看看他女儿什么模样，多能看够了才埋呢。是啊，哎，我驴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行不？
1: 说吧，什么事儿？
0: 刚才你说这事儿，我心里热乎乎的，那么多好东西啊，埋到土里多可惜呀。我你不行，哎，你不行偷出点来，咱们也发个小财。
1: 哎，别说这话呀，那现在要拿呀，那就等于偷坟盗墓，
0: 罪加三等啊。呀，你知我知，他别人谁知道啊。哎，驴子，你不行壮壮胆子去一趟，胆小不得将军坐呀。甭说别的，你就把那金如意弄出来，咱俩不就发了财了吗？到那时你把活辞了，咱们远走高飞，哪好上哪儿去住去，盖他3间房，值几十亩好地，你说何乐而不为呀？咱们也享享福啊。
1: 嗯，你说的可也有理。哎呀，我可有点害怕呀，那小姐是横死的，那模样怪吓人的
0: 呀。你个大老爷们儿，你怕什么的？你要害怕多喝点酒，酒助英雄胆嘛。
2: 他们两口子就商量好了，牛驴子让他媳妇儿去给打了2斤好酒，弄了一包花生米，这小子就灌上了。他还有个爹叫牛狗子，老头双目失明，就住在套间里边。这老头眼睛看不见，耳朵好使， 他儿子跟儿媳妇说的那些话他都听见了，他在里屋就喊，
1: 驴子，咱可不能干那损人丧德的事儿啊。员外爷虽然刻薄，刘小姐可不错呀，没短了赏你零花钱呢，你可不能叫他不安稳去偷他的东西呀。要是这样的话，将来你死了到了十八层地狱也得不了好结果啊。
2: 牛驴子一听，把眼珠子一瞪，呆，你得了什么呢？你知我们说什么呢？快睡你觉吧。这小子还真驴，没拿他爹当回事，老头不敢言语了。他把二斤酒全灌肚子里了，搅着脑门子发热，鼻子眼都喷热气，下了地从床底下一伸手，拽出一把斧子来，搬出磨刀石，他把这斧子磨个分快，腰里扎根袋子把斧子别上了，另外还准备了个口袋。牛驴子一想，一不做二不休，光那金如意我就满意了，那里的好东西我能花了多少我就花了多少，把口袋也别上了，跟他老婆偷偷的从屋出来，院里啊靠着墙根横放了个梯子，一个抬头一个抬尾，把这梯子搬到大墙附近，靠着墙戳的这牛驴子就说，家里的，你给我熏风放哨啊，我去干活，另外你给我仗着点胆儿，我他妈怪害怕的哟，可惜你还是个老爷们儿呢，放心，有我呢，哎，快上吧。牛驴子顺梯子爬上墙头，等探身往院里一看，他就吸了口冷气。你看白天那会儿乱乱糟糟，人来人往的，他一点都不害怕，觉着这个院很小，等晚上借月光一看，这院冷冷清清，怎么那么空旷啊？尤其停棺材那屋有一盏长明灯，被晚风一吹，忽明忽暗，显着那么瘆人呢。牛驴子脖根就有点冒凉气儿。我家里的，算了吧，外财不富命穷人，咱就这受穷的命拉倒吧。哟，啥去，我白给你灌酒了啊。
3: 哎，你可别离开这儿啊，我下去听没有。
2: 这牛驴子一横心，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了。这院里空无一人呢，他为了仗胆子，他把斧子拽出来了。呸，有道是神鬼怕恶人，就是小姐吓唬我，我也不在乎。他心里头还暗自叫自己的名字，牛驴子，牛驴子，你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我爹是牛狗子，大丈夫头上有三把火，没有可怕的事儿。他一边心里的瞎想，一边往前挪动脚步，等到屋门这方一看，大棺材就在屋停着呢，棺材前边放着个八仙桌，桌上铺着黄钱纸，五供蜡签什么都有，还点着长明灯。哎呀，牛驴子冲着棺材点了点头，心说，小姐，你可别吓唬我呀，我是您的仆人，叫牛驴子，为穷困所迫，我是迫不得已打算发个小财儿，我可没别的意思，您别吓唬我呀。他心里这么想着，不敢往里迈步，等回过头来往墙头上一瞅，他老婆也上了墙头了，正冲他连摆手再晃脑袋，那意思叫他快点。牛驴子这胆子就壮起来了，等来得近前，
0: 他把桌子上的供果蜡签儿都挪到地上去了，然后他上了八仙桌了，双手搬着棺材盖往旁边挪，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那位说怎么那么费劲呢？那棺材天都八寸多厚，有分量了。他把这棺材盖一打横，黑洞洞的棺椁呈现在眼前，他也没敢看呢。他一只手扒着棺材帮，另只手哆嗦着探到里边去了。
3: 别！
0: 正好是刘小姐头部，这脸上啊蒙着一张纸，他用手一摸是脑门，再一摸是鼻子，再往下是嘴，无意之中的，他觉着刘小姐出气儿，这下可把他吓着了。心说死人怎么还出气儿？他往后一转身打算跑，他忘了他在桌子上了，一脚蹬空了，桌子下边是那对蜡签儿，他一屁股正好坐蜡签儿上，这下把他给扎着了，嗷一嗓子他跳到院里头了。这蜡签儿扎的也太深，还没掉下来，就在他屁股后头还直哆嗦。还牛驴子刚到外头，他这老伴儿在墙头上呢，低低的声音对他说：“你怎么了？”“
3: 哎呀，小姐出气儿了。”“
0: 你胡说八道，出气儿也不怕，你那不有斧子吗？一不做二不休，你不能半途而废。”牛驴子想对。正在这时，他回过头一看呢，刘小姐在棺材里头坐起来了。啊！要不知道的心诈尸了，实质不是那么回事儿。柳金蝉上吊不假，窒息而亡也是真的。这柳红呢，悲痛过度，也没好好检查检查，马上就把他装到棺椁里了。时值柳金蝉呢，待了几个时辰之后，他逐渐逐渐缓过来了。您还记得历史上的杨玉环就是那杨贵妃吗？杨贵妃被勒死的，可是后来经过了几个时辰，逐渐逐渐又缓过来了。所以说呢，死后还阳的这事情也不算奇怪，但是咱必须说清楚，柳金蝉缓过来之后，但是在棺材里头他很难复活。幸亏牛驴子把棺材盖着一挪，空气一流通，他才正式的清醒过来，才能坐起来。看看身上穿的衣服，再瞅瞅棺材和这屋里的摆设，全明白了。对呀，我上吊最后背过气去了，大概我爹以为我死定了，这才把我装到棺椁之中。哎呀，我命怎么这么苦啊，有心喊吧没那个力气。但是他往外头一看，啊，怎么站着个人呢？那人手里还拎着把斧子，后来认出来了，牛驴子。柳金蝉还拿他当好人了呢。下面是驴子吗？牛驴子一听，嗷一嗓子蹦起多高了，我是我驴子，求求你到前边送个信儿，告诉我爹，就说我没死，我又缓过这口气来了。牛驴子一听啊，放了心了，哦，不是诈尸，是缓过来了，那我怕什么呢？牛驴子一想，我能送信儿去吗？柳红要问呢，你放觉不睡，你跑这干什么来了？一看就知道我是来倒棺材来了，那就得定成死罪，我自个儿把我自个儿不送了忤逆了吗？等想到这，牛驴子一咬牙，小姐，哦，您不是鬼啊，对不起，这信儿我不能送。 为什么呢？我想发财，您棺材里那东西都归我了啊。驴子，你想发财也可以，这些东西都归你。那你往外说不？我一定不说。嗨，你这阵是这么说呀？你到了外边就变了。我说小姐呀，对不起，财白动人心，休怪我牛驴子翻脸无情，我就劈了你就得了。这小子先伸手把屁股上的蜡签拔下去，抡斧子往里的纵，要斧劈柳金蝉。你想，刘小姐刚苏醒过来，没有夫妻之力，不等着死吗？可就在这么个时候，没想到房上下了一块墨玉飞黄石，打的这个准劲儿，正揍到牛驴子手背上，啪！牛驴子一哆嗦，斧子落地了。正在这时，有一个人快似离弦之箭的肉从房上跳下来，跳到牛驴子近前，手起一刀，把脑袋给补了下去。他老婆在墙上一看，一害怕，转身从梯子上摔下去了，正好来个大头朝下绑，把脑袋蹲腔子里了，这条命也搭上了。那么来的这个人是谁？正是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怎么来的呢？他想烟插伞了，哥俩在醉仙楼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这白玉堂是重感情的人，临分手之时，烟插伞把地址都告诉他了。白玉堂待着没事儿，心说我回悬空岛也是闲着，不如到双星桥看看我哥哥，我们俩人好好再谈谈。没想到了双星桥柳家巷一看，可街筒子都是人，一问怎么回事，老柳家出事了，丫鬟秀红死了，烟插伞被定成了死罪。白玉堂是大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蒙兄绝不是那组人，我一定把他救出虎口。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了。我们首先请听众朋友好人好事啊，捡到一个身份证，在三线，孙大叔您好。
2: 庆贺老师您好。
1: 您好，您说。
2: 哎，那个我捡到一个身份证。
1: 嗯。
2: 这个身份证叫陈曼坤。
1: 陈曼坤，好的。
2: 嗯。
1: 是在什么位置捡到的？
2: 我家是双城，双城区兰陵镇。
1: 明白。
2: 我在这块咱们这叫黑龙江水利水电集团，我这打工呢
1: 啊，
2: 这块就是在哈尔滨拉来的那个残土
1: 啊，
2: 怎么残土里捡到的
1: 啊，
2: 并且吧这个身份证吧是在有效日期内。
1: 好的好的，行，明白了。身份证的证件姓名是陈曼坤是吧？
2: 对对对。
1: 那这样
2: 是个那个女士，
1: 好的，那您这样，你替她保管几天，如果没有人联系咱们的话呢，您方便的时候吧，就送到派出所就行，好不好？然后如果说，您说，
2: 我早上5点就得在家走，晚上7点能回去，我没有时间，不然我就送派出所。
1: 那就暂时您先保存着，行不行？
2: 嗯，
1: 您暂时保存着，然后呢，让她如果听到广播之后和咱们电台联系就行。
2: 行，
1: 如果她联系我的话，我会联系您的，好不好？
2: 好，谢谢您。

0: 谢谢
1: 好，
0: 郭老
1: 再
0: 师
1: 见。
0: 啊。
1: 哎，陈曼坤啊，您的身份证呢，应该是丢失了，但是什么时候丢失的，估计您也没有印象了，因为这个身份证呢是混合到残图里边，拉到双城去啊，被咱们孙先生、孙大叔发现的，好不好？身份证证件姓名叫陈曼坤，认识他的人呢可以跟他说一声，这个身份证呢已经由孙先生啊拾到了。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是四线，四先生，夏女士，夏阿姨，您好。你好，四线77岁夏女士，您好，电话接通了。阿姨您好。
2: 哎，
1: 嗯，您说。
2: 哎，我说话呢。
1: 你说呀，到您了，可以讲话了。
2: 我说，休克呀，不好意思，我现在麻烦，我都不会使，不会挂。
1: 嗯，
2: 我吧，我说你听，9月28号那天，
1: 嗯，
2: 我吧那个搁院里行路往前走，后来一个车吧就给我推。倒车，他给我倒趴地下了。
1: 嗯，
2: 趴地了，胳膊肘杵了，完了吧，越凑人越多了。完了，他说不好意思，没看着我。
1: 嗯，
2: 完了怎么怎么地啥的，完了说你赶紧挂120啊，给老太太送医院去啊。
1: 嗯，
2: 完了，这120也来了，他就挂说保险的，他给老给保险部门挂电话。完了，我28号给我领了一大把检查。脑子心脏吧还都挺好的，现在我就俩胳膊吧不敢动换，脚丫子吧完了吧也锁了，也走路也不行，完了尿不湿啥的天穿的，完了这不检查吧也没住院，大夫说也不用住院，就慢慢养我吧，就是自个自费拿些钱，完了我就问问你，我不明白，家里人也不明白，就是说报销这个票子是给保险公司送去，是给他本人啊？
1: 你们有没有走那个责任事故认定啊？有没有交警队给你们划分责任啊？
2: 我当时他给我送到医院，就保险公司他挂上号了，完刑警队人也来了
1: 啊，交警部门也出了是吧？那您就这样吧，
2: 完了再一个，清河我问问你，
1: 嗯，
2: 我清河我问问你有没有什么。护工费呀、啊，就是营养费，他连来给我电话连来都没来、
1: 嗯。您这个想获得费用都很难，因为你没有住院啊，没有住院，你想获得补偿的可能性都很小了。就证明啥呢？证明第一个你的伤不是很重，然后呢，你在家养的话呢，就很难，因为你在家养的话，首先代表着你生活是能自理的，你生活能自理的话呢，你基本上这个护理费就要不出来了。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你真正的你像你骨折啦，或者是生活不能自理呀、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儿女护理了你，那么他们是可以主张护理费的。当然你也可以主张，但是我认为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你连住院都没住，是不是？
2: 大夫吧，是大夫这么说的。
1: 嗯、
2: 完了我吧不需要说什么，我脑子没毛病，心脏吧我原先有毛病，咱也不能赖人家。他说你这个吧就回家慢慢养吧，我骨头没坏、
1: 嗯、
2: 就是外伤摔的挺那啥的，
1: 对，
2: 这手吧就像不敢转东西似的，反正今天比那天强多了、
1: 嗯、
2: 我6号我又去复查一下子，完了我票还没给他呢，花的没花多少钱，花了3000多块钱
1: 嗯，
2: 检查
1: 您就是这些费用、这些费用呢主张让保险公司给你报，保险公司如果不报的话就让他给你报。从你描述的现场情况上来看呢，我认为他应该是全责的，因为他倒车的时候呢应该是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你的就是瞭望不够。这种情况之下呢，一般情况下从责任事故，让我把话说完你不要插话啊。这种情况下呢、一般责任事故划分呢就是他是全责。他是全责的话呢、就是你所有的费用他去包你。那他看到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如果能够覆盖，就是说他投保的那些险种包括这些金额，保险公司完全够赔的，就保险公司全给你报了，他就不用交钱了。如果保险公司这边报的不够的，是由他去承担的，那么你可以主张的费用其实就是治疗费了。其他的费用呢，因为你没有住院就没有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你所说的营养费呢有可能会支持，那这个就得由医嘱来去判断了，根据医生给你开具的诊断或者是医生给你开具的医嘱，这里边体现出补充营养的，那么就给你补营养的费用啊，一般30-50的一天啊，有营养费。这里边呢护理费主张不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住院呢，没有住院就谈不到护理，再加上没有骨折，也没有说完全生活不能自理，所以呢你回家休养这段期间正常也不需要别人怎么去护理你，这个护理费是很难主张的。但如果你想主张的话呢，可以向保险公司去主张，但这个费用我建议就不打官司了，就保险公司给你的就给，不给就拉倒， 明白吗？您可以主张一下护理费，护理费确实是产生护理的，比如说您的家人在家里边照顾你，他需要提供一下他的一些工作。

0: 证明，证明他的一些收入情况，才能根据您的家人的收入来去决定护理费定到多少，给怎么赔。再有就是呢，伤残更谈不到了，因为你说都没住院，就谈不到什么伤残鉴定啊、大额赔偿啊，这些就都没有了。再有就您本身，您本身有可能会产生误工费，但是结合您的年龄上来看呢，如果你已经不上班了，那你就没有误工费。因为您这个年龄呢，如果要提供误工费，必须要提供咱们的工作证明的，单位要给你开证明，你没有班啊，单位不可能给你开证明啊。所以说就比较大头的几个数字，一个是伤残赔偿没有，那么所对应的精神损害赔偿也就没有，再加上您不上班，他就没有误工费。您所说的护理费呢，又因为没有骨折，没有受到很严重的伤，护理费也比较难主张。所以您比较能主张的费用，肯定能够获得赔偿的就是治疗费了。整个住院没有住院啊，就是咱们去做检查的这3000多块钱，这一部分费用是给你报销的，明白？再有就是呢，有一些必要的交通支出什么的，这个呢也是，就是您在看病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打车的费用啊，是不是？这个把票就留好，这个给你报销。还有就是有没有物品损伤，有没有裤子破了呀、衣服破了呀，这些照价赔偿。然后呢，营养费呢，根据实际情况，医嘱或诊断当中体现出来的补充营养，就给你营养费。大概就是这些费用，还有哪里就是我讲的没讲到的地方，你可以再问一下。
1: 谢谢你，对你说我就心里就踏实了。哎呀，放我遭点罪吧，完了我儿子吧也是早出早事做买卖，也没出去，我问那大小便不能动了，我这两天嘛自己煮的棍儿搁屋里头，我不需要，我现在我岁数大，心脏挺好，脑子没摔坏，我就寻思，哎呀，我不能咱赖人家。就是我家就在这个上游街这块，这院里有家酒店，这院里那人家谁都说你这么大岁数才给你创的，你还不挂院里，还老挂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完了他老是说，哎，大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像就跟我们家院里干活似的。我往出出他我也没看着车，完了我说谁给我推倒了嘛，我一后边看一个车给我撞的。咱们行，那行，谢谢，
0: 就整体就是这些好不好。
1: 行，
0: 然后
1: 我就心里
0: 有啥新的情况什么，你就随时联系我就行，好不好？
1: 哎，好了，谢谢。我昨天给你挂电话，我也不会挂，我光听二十多年。
0: 今天挂通了那行。
1: 今天我挂通吧，没人接了，无法接通，我就，哎呦，我后来我晚上我又挂完了，说你明天11点，原先我记得12点似的。
0: 11点就开播了那行，阿姨，聊到这儿，好，
1: 那行，谢，
0: 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说。直播间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电话。咱们的这个黑膏啊，就那个膏药啊，已经完全断货了。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膏药暂时就买不到了。那还想就是说，在整个秋冬季节啊，咱们补补钙的呀，或者是想补充关键营养的，可以买一下咱们这个钙是有货的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再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 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

0: 60粒啊，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四先生等候的听友，四先生听众朋友您好。
1: 哎，您好，庆贺老师。
0: 嗯，您说
1: 啊，我和老伴特别喜欢你这个节目，听很久了。
0: 嗯，
1: 昨天呢遇见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家楼上哈，他安那个空调，
0: 嗯，
1: 就是那个大的小米那个大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大型的，
0: 嗯，
1: 那空调机也特别大，
0: 嗯，
1: 它挂在那个窗户外呢，正好挡在我家那个，窗户，就是这个，我就一抬头就看，就能顶到顶上，
0: 嗯，
1: 完了呢，这个情况呢，我看了之后啊，我每天在那个窗户那块锻炼身体，晚上不敢出去嘛，岁数大，
0: 嗯，
1: 我就在那窗户那不锻炼身体嘛，天天就是，嗯。我就一抬头给我吓一跳，他昨天安的，昨天我发现的，晚上发现的，
0: 嗯，
1: 6点多钟，
0: 嗯，
1: 完了我一看大黑东西，哎呦这什么玩意儿，那功夫就模糊黑了，我一看是个空调，我说老伴儿赶紧咱俩，
0: 嗯，
1: 就是发现了问题就及时解决呗哈，
0: 嗯嗯，
1: 我说咱去跟他就是说协调呗，是不是，
0: 嗯，
1: 咱也不打仗也不兜，
0: 嗯，
1: 咱都这么大岁数了，有啥问题就讲呗哈，
0: 嗯，
1: 讲理，我俩就上去了，上去了吧，他家女主人在家，男主人没在家，
0: 嗯。
1: 完了，我就跟老伴儿也跟他说，你这个空调啊，正好挡在我们这个窗户上哈，
0: 嗯，
1: 把我们就整个那个架子全能挡上，
0: 嗯，
1: 也挡光了。现在，
0: 嗯，
1: 早晨我这不看嘛，也挡光了，
0: 嗯，
1: 完了也那个就怕它又滴水啊，又噪音的哈，反正这些空调这些问题，
0: 嗯，
1: 完了跟他说，他说的，那个啊，那个怎么的，我那意思我都安，头一次安。全把你家挡上了，我们就又找的小米儿，让他挪一下，他说的挪了一下，
0: 嗯，
1: 啊，我再不能挪了，
0: 嗯，
1: 我就这样了，
0: 嗯，
1: 我也不能挪了，就这样了，你爱咋找谁找谁，完了那个啊，你事儿了这么多呢，
0: 嗯，
1: 哎，我说我事儿多是你给我造成的，影响我生活呀，
0: 嗯，
1: 我这么大岁数，我无缘无故，我说都住很多年，跟任何人没有个口角，咱也老年人，哪有那些事儿啊？完，
0: 嗯，
1: 我说你不影响我，我不会找你的。
0: 嗯
1: 啊啊，那个明天再说吧，今天这就这样了。
0: 嗯，
1: 我说那好吧，那我们就等到明天，对吧？
0: 嗯，
1: 我和老头就回来了，回来了呢。今天早晨，完了正好老大姐他家那个女的。也在楼下，
2: 您好，欢迎致电小米客服热线。
0: 稍等一下，我直接把小米先连上。
2: 请说出您的产品和问题，
1: 哎，
2: 例如手机配送、
1: 在
2: 空调维修等。
1: 空调机，
0: 嗯，空调投诉。
1: 就说老头就跟他这个女的说：“
0: 阿姨，你先稍等，我正在联系小米，你先不要讲话。
1: 啊”
0: 嗯，
1: 我先不说。哎，
0: 对，
1: 好，
0: 嗯。空调投诉。
2: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正在为您转接人工服务，请稍等。
0: 稍等，
2: 工号216744为您服务。
3: 上午好，感谢为您服务，请问怎么称呼您？
0: 哎，你好，小米这边，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啊，庆祝的庆，祝贺的贺。是这样的，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接到了咱们哈尔滨本地居民的一个投诉电话，是咱们小米安装呢违反国家的规定啊，违反了咱们国标规定， 它是怎么回事呢？

0: 根据咱们家用和比如说类似用途的空调安装规范，这个不是有安装空调的国标吗？咱们小米呢，安装空调的时候呢，把这个空调机啊挂到了我们哈尔滨一个市民他家的窗户上面。现在呢，无论是噪音呢，还是这个挡光啊，还是说这个未来产生了一些安全隐患呢，对于相邻的居民呢已经产生影响了。然后咱们这个用户呢找到了他的邻居啊，这个邻居说是咱们小米安的啊，他不管，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联系咱们小米这边，看看咱们能不能联系一下哈尔滨安装这边，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把这个外机啊挂到一个合理的位置，要不然呢违反国标规定的话呢，对于邻居是产生干扰的。嗯，您看我这边需要给您提供什么？需要提供地址啊，还是什么？嗯。
1: 先生，咱们这边的话呢，空调是集体的，您知道吗？
0: 您好，阿姨。
2: 哎，
0: 您知道他家那个空调是几匹的空调吗？就是多大马力的，知道吗？
2: 就是立体的，大圆柱的，大高的。
0: 他因为投诉的是一位老年人，他不太知道具体是几匹的，但是知道是那种立式空调，不是空调的挂机啊，是立的。应该是他说观察起来那个外机比一般的外机要大。
2: 大。
1: 行，好的。这个是在哪个平台购买的呢？
0: 他肯定不知
2: 道，
0: 因为他是邻居嘛，是他楼上安装影响到他了。
1: 行，好的，咱们是在具体哪个区域？您可以报一下这个省市区，我找一下那个当地的上门的网点。
0: 可以，没问题的。阿姨，您说一下咱们家具体的住址。
2: 在哈尔滨，东北区，就是哈尔滨是新区，这叫东北区，滨台小城，滨台新城小区。
0: 哈尔滨市松北区滨才新城
2: 京城小区。
0: 您是新旧的新还是兴旺的兴？
2: 兴，星星的星。
0: 星星的
2: 星。
0: 滨城，哈尔滨的滨，是不是？
2: 滨才。
0: 滨才，星星的星，城市的城。滨才新城。
2: 新城小区，是，锦星花园，歌洞，就是这是一个高层。这个小区
0: 它应该是 A B C D E F G 的那个 G，
2: 对，
0: G 栋，
2: G 栋，我家是二单元501，
0: 二单元501的投诉，然后安装的是他家楼上安装的，安装应该是那就601安的呗，对，
2: 对，他601，我们楼上楼下，
1: 之前的话呢，这边如果出现了这个情况的话，有跟您楼上的这个邻居说过这个情况吗？就是说有没有，比如说
0: 他去沟通了，楼上邻居不管，因为楼上邻居说呢，说这边是小米安的，他说呢，之前小米呢，安装过程当中选的这个位置，因为小米一开始选了一个位置呢，已经把大家窗户全都挡上了，然后就重新选了一个位置，但对他家这个窗户还是会挡，
2: 还挡，
0: 嗯。
2: 阳光，
1: 所以
2: 阳光都大。
1: 邻居这边的话，你有没有提供一些单号什么之类的呀？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只能说根据地址的话去查询到，确实是有那个网点，但是网点的话，他也需要根据这个单号的话去查询具体是哪家的吗？
0: 因为邻居不配合嘛。
2: 昨天下午安的，昨天下午安的，我发现晚上发现我就去找去了，去找他家。
0: 这边还是得麻烦咱们小米去核对一下。因为，
1: 行，
0: 对，因为他是楼下的邻居，他对于楼上邻居的购买渠道啊、订单编号啊这些，他肯定是不掌握的。
2: 不知道，
0: 但他只能是找到咱们品牌方啊，因为这是咱们小米安装的，已经影响到他了。
1: 所以那目前的话，这边就是说，那个邻居这边安装的那个空调外机的话呢，安装到呢这个
0: 楼下窗户上边了，
2: 上边
0: 正上方
1: 的位置。安装的位置不合适是吧？
0: 对，位置不合适，不符合咱们国标规定啊。
2: 对我
1: 挺好的。
2: 生活上也影响，我也挡我阳光，完了一个低。
0: 那我把咱们这个投诉人的电话给到您，您再详细记录一下，您看呢？
1: 可以，您说。
0: 稍等啊，窦老师，你把二线转到你那儿，把咱们投诉人电话跟小米说一下。还有，我只能帮你联系品牌方，看品牌方这边怎么处理一下。之前呢，像格力、美的这样的品牌，咱们有成功案例。
2: 那太好了。
0: 格力的、美的的有成功案例，但是一般也是像您这种就是马上安装的。咱们联系过。对。
2: 因为我
0: 看看小米这边怎么解决吧。
2: 因为
0: 你好，小米。
1: 你好。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本地吧，是经常处理咱们百姓投诉的民生服务节目嘛。我们之前联系其他品牌，像格力空。

0: 那个目前的话，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得跟王磊这边的话去核实，然后具体的处理方案的话，也得等王磊这边回复之后的话，才能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处理。就是目前针对于用户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要先去联系一下王磊，确认一下这个情况。等王磊这边的话给出具体的处理方案。刚刚这边的话，咱们也提供了这位女士的这个电话号码。那后续的话呢，这边就是有具体的处理方案之后，我们还会再给她这边进行一个联系的。
1: 行，那您看看您能否就是在她这个投诉信息上备注一下，是来源于我们本地媒体啊，来源于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条投诉。您给标注一下。标注好之后呢，看看您能不能反馈给您的主管的领导或者上级，咱们还是加强注意一下，好不好？
0: 可以的。
1: 那
0: 您这个情况的话呢，稍后我会去联系王念确认一下具体的处理情况，后续的话呢再给用户这边联系看一下怎么处理。
1: 行，没问题，感谢您，谢谢。
0: 您客气吧。
2: 关键是影响我生活了。
1: 您就联系吧，因为咱们这个阿姨还是挺激动的，因为对她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干扰，好吗？
2: 我昨天一宿没睡，庆贺。我岁数大了，我经不起事儿。
0: 好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会尽快安排这个售后这边的话去进行一个处理，然后辛苦用户这边先等待一下吧。
1: 好，谢谢您。
2: 我血压。
1: 好，感谢您，谢谢。行，阿姨，
2: 就是，
1: 那您的这个难处呢，品牌方这边已经了解到了，先看他初步的处理方案吧，处理好之后再联络您，好不好？您就保持您的那个电话畅通就行，留的是您的手机号啊。
2: 我的手机号。
1: 对，留的您的手机号给小米了啊。
2: 我跟你说，
1: 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就坚持是他有问题的，让他必须移机啊。好不好？
2: 太感谢了。我那个什么，我那个我和老伴儿，我们17号飞机上三亚，都定好了。我寻思这个之前，
1: 我知道您想早点处理，行，好好。
2: 我血压都180了，你说上火。
1: 好的，好，再见，
2: 太感谢了啊。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啊，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三线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先生你好，
1: 曹女士，您说，
3: 我是绥化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海大哪一科，就是神经科， 哪个大夫好一点。

0: 我就眼睛总跳。
1: 眼睛总跳，你还有其他的表现吗？除了眼睛跳之外，
0: 没有，就是眼睛总跳，就是尤其是一跟人说话，就是这个左眼睛总跳。
1: 哦，
0: 完要是自己待着的时候还跳的少，就一说话就一瞅人家就很容易跳，跳的我自己都感觉像嘴都在扭曲似的。
1: 嗯，明白。
0: 待着还挺好的。
1: 明白。但是您接受去做微创吗？
0: 嗯，
1: 这个恐怕你简单的去调整不一定能调整好，因为我不太知道他这个是心理上的还是说需要在神经科去做手术治疗的。但一般情况像您这种情况呢，就是有点痉挛啊或者面抽啊，这种是可以看郭勉医生的。但郭勉医生呢，他这边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所以他一般呢都是做微创手术的。可能我感觉判断您这种程度呢还没达到咱们要做手术的这种程度，
0: 我感觉也是。
1: 对，但您可以去做一些检查，你听听郭老师怎么说。但这方面的专家呢，看的就是郭勉老师，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勉。然后神经内科，我再帮您打听打听，看有没有您这方面的专家可以帮您再调一调的，好不好？
0: 医大一、医大二都可以。嗯
1: 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啊，神经外科大主任。他给你判断一下，但我感觉他判断做完检查之后可能不建议您手术。
0: 嗯，我感觉是，完我在网上查，好像应该打一种什么药就可以打一次能挺三个月，什么肉毒素。
1: 嗯，肉毒素那个吧是在整形科去打，他是说把您那一部分的肌肉有点类似于像麻痹一样，这样您就不再动了，就那块肌肉就不再动了。
0: 啊、
1: 这个就是您可以跟郭老师去商量一下，但是我的想法是他必须要基于您的报告、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
1: 因为他是这方面专家嘛、嗯、您可以问他一下，你说我这个可能现在达不到做手术，达不到手术的话我注射肉毒素可不可以、
0: 嗯、
1: 那他可能就会建议你这个就到整形美容科了。
0: 嗯，
1: 嗯，整形美容科他去注射这个肉毒素的一些治疗。
0: 嗯，
1: 好不好？对，你还是我的想法是你先听一下他怎么讲这个东西，看看是心理上的还是真的是你就是身体机能病变上的，好吗？
0: 我感觉就是有时候操劳过度，然后就是说的，
1: 嗯，也有可能你就越关注它越紧张，然后它就会引发这个抽动。
0: 嗯，就自个在家待着的时候吧，他
1: 就一放松就啥事没有，
0: 不带跳。
1: 嗯，有这种可能性，
0: 一天都不带跳的。
1: 嗯，行，
0: 就是跳，也就是皮跟咱们那眼皮跳那种感觉是啥反应都没有。完就是人一跟人说话的时候感觉自我感觉就不好，就
1: 但是您这个肉毒素还不能瞎去注射、嗯、因为肉毒素也是需要有点位的、
0: 啊、
1: 尤其是在面部的这个注射、啊、因为它还分什么品牌啊，注射的位置啊，它要对于您整个面部的肌肉走向它是要了解的。 您这样到医大二院呢挂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先让他去判断整体机能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不是刚才咱们说的是身体方面的问题，这是心理上的，那么这个听他讲说我这个注射肉毒素合不合适。如果说注射肉毒素合适的话呢，我再给您推荐其他医生去专门打肉毒。
0: 嗯嗯，就像咱们要是在家点那个甲钴胺和那个 B12、
1: 嗯、我们不推荐您就是随便去打点滴，还是要问一下医生、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因为我的想法是别有一些就是咱们都觉得可能没什么事儿、
0: 嗯、
1: 但是别有一些可能隐藏在身体内部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你早发现早治疗不是更好吗、
0: 嗯、
1: 去做检查了啥问题没有、
0: 嗯、
1: 因为就是我跟你讲郭勉医生他更主张的是达到这个病情的他才去给你做这个微创，你达不到这个病情的正好不就解心仪了吗？对不对？其实你回家你是想打点滴还是想打肉毒，那就都无所谓了，对吧？
0: 嗯嗯。
1: 现在就是看你能不能挂上他的号。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勉啊。嗯，
0: 行，
1: 好，
0: 谢谢、
1: 嗯、好，再见。哎，嗯，
0: 他
1: 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边病患呢，比如说像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再有就是像各种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还有就是咱们之前介绍过的偏瘫啊，各种偏瘫患者去找郭勉医生的很多，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就这类疾病以往都是咱们做那种运动康复不理想的，没有办法恢复运动功能的，现在都找郭勉医生去做微创手术了啊，去找他做

0: 微创手术，因为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啊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很多科研成果这个科研文章啊都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郭老师呢他就是咱们业界很顶尖的专家了，而且呢他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科带头人，所以您家的患者啊就是刚才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找他去做一下微创治疗，包括咱们省内啊还有像省外的一些患者都是慕名去找郭勉医生，因为他在这个领域是非常专业的，包括医师报啊对他整个的医疗团队都做过专题的报道。那如果您也想去说家里边有病患呢去看这类疾病，神经外科类的微创手术治疗的各种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角膜角疼啊各种偏瘫呢、啊你像半身不遂走到框框脑出血后遗症脑管后遗症都可以，他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医生的名字呢叫郭勉，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字，勉字呢上下结构，上面呢您写一个日字的日，下边写一个免费的勉，其实偏旁部首上这个偏旁部首啊上边应该是帽子头，但是你写的时候就写日字的日啊，日字的日就可以了，好不好？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主任，他是每个礼拜一上午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医大二院呢地铁有这一站啊，保健路学府路交口，上医大二找他就可以了啊。见到咱们提到的这些老师啊，您都说是庆贺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挂了韩老师的号，是不是五线听众朋友？五线是苏女士吧？您好，
1: 秦鹤，你好，我是你的老听众。我腿吧有那血管阻塞，我已经挂上那个韩，就是韩志阳的号了。我那个是10号，就是后天的8点到8点半的。我想让你给我打个招呼。
0: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1: 哎，太谢谢你了、
0: 那您把名字告诉我一下，您的全名。
1: 全名我叫。我姓苏，叫苏桂英。
0: 苏桂英，好的，我记住了。
1: 好了，谢谢。
0: 好，再见。别客气。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2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2碗，晚上吃2碗，一天吃到4碗啊，一天吃到4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2碗，就是早中晚各吃2碗，一天呢咱们吃到6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

0: 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天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啊，这位是在六先生等候的听众朋友啊，六先生，宋女士，你好。
1: 你好，听好老师。
0: 嗯。
1: 哎呀，你真是有个大难事请求你，这是包公大清天。
0: 嗯。
1: 我在青岛这边就是教15年了，这5月份办理退休，办理退休呢，想把内蒙古自治区杂兰屯市羊毛衫厂的9年工龄加上，在那工作9年。
0: 嗯。
1: 就是他青岛这边就是不给加。
0: 青岛为啥不给您加？您青岛多少年工龄啊？
1: 青岛15年了，够那个唯一的投保地儿。
0: 嗯，
1: 够15年，够退休了。但是我也够年龄了，都56了。
0: 那您内蒙工作那些年，交社保吗？
1: 没有，单位一直没给我交。羊毛衫厂88年到97年，现在单位没有了。
0: 嗯，那你手里是有档案的还是有啥呀？
1: 啊，有档案呢，有档案，有就是在青岛呢，在四南。嗯
0: 嗯，
1: 现在咱们国家不是说有视同工龄吗？
0: 对，有视同，有视同缴费。
1: 但是这边他们把我的工这个工龄分两部分。
0: 嗯，
1: 92年到88年到92年是属于视同工龄，92年到97年是属于增缴部分。他们说都这两块都不符合条件，这个
0: 就你视同为什么不符合呀？
1: 他说我缺那个第一次吧。他们工对工的已经发函了，内蒙已经同意了，但是青岛这边不同意。青岛第一次说什么？他说的你这个视同工龄可以给你加上，但是你必须把92年九到97年这块补缴上去。我又给内蒙打电话，内蒙社保局说的不够格，说的就已经过了，不给补缴了，没有这个机会了。就这样的。第二次上
0: 不是，我先问你，就是你的视同那一部分，因为咱们讲啊，就是视同它是有年限的，他不跟你讲吗？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它有一个时间节点，在这个以前叫视同，也就是说呢，它分成两个阶段。他说你92年以前这一部分是视同，你92年以前这一部分为什么不行？
1: 啊，88年到92年，他第二次去是那个市北社保，他说缺工资条、画名册，
0: 那不就是缺手续吗？把这手续找到了再给你补啊。
1: 缺工资条，那单位都没有了，快40年了，老师。那
0: 你多少年？你得按照人家要求提供原始材料的。
1: 对呀，没有原始材料了，单位没有了，我派我们同事去哪去找去？没有了，都给扔了，羊毛衫厂都解散了。
0: 那你就认得不上啊，就白瞎了呀。
1: 对呀，我就到青岛这么多年了，到青岛快30年了，我都这么多年了。那我那个前半部分，我这9年呢，工作12个小时啊，羊毛衫厂外。就出口的，那你说原来单位效益那么好，参加工作时候那么好，出口羊绒衫的，美国、日本都来参观。
0: 哎，您别说这个跟您这个工龄无所谓的事儿，现在让您提供的是您工作的一些证据，你不用讲，你说你的羊毛衫厂曾经多风光，那跟人青岛社保局有啥关系啊？
1: 他不给呀，他没给我投保啊，那个内蒙。
0: 就是啊，说白了，这还是你原来的问题啊。
1: 对，没给投保、啊。
0: 对，你原来的问题，你一个是92年以前编的，你还没有工资记录；92年以后的还没交，那这说白了跟人青岛社保局就没关系啊。你自己冷静想这个事儿。
1: 我有档案啊，每年的都有档案，升级表、新级本、晋级本。
0: 不是的，您那个肯定不是的，因为如果各个每个地区的审查是不一定的。您可如果人家青岛审查是比较严格的话，你那个证据就是不足的呀。你的材料不足，他让你交补充材料，工资台账不是你交不上，你那个就是不行的。
1: 那第一呢，那他们工对工的已经发函，已经同意我的，内蒙已经同意了。
0: 是。
1: 那第二
0: 就是你内蒙同意，是你这个事儿，比如说你在内蒙退休，
1: 哎，
0: 你内蒙的厂子，内蒙了解它的实际情况，你这些材料可能就够了，
1: 哎，
0: 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嗯，
0: 你现在是两个地方做一个衔接，所以青岛社保这边它审查肯定就很严格。
1: 嗯，
0: 它严格的话，它认为你这个材料就不充分，所以它能否去把你这些所有的材料都给你补上，就觉得你现在的材料就可以了，或者他同不同意？比如说内蒙出的这个函，这个决定权最终还在青岛。如果你青岛这边他还是不满意，那你就得打青岛当地的投诉电话。你也在青岛当地，你去打12333投诉啊，或者是打青岛当地的12345投诉啊。你就说，那我内蒙这边已经出所有的材料了，就说我这些材料足够充分了，我的档案也有，内蒙社保也出函了，你青岛这边居然给我认证，那你就得在青岛当地投诉了。
1: 那庆和老师，那我想问一下，那我能不能回内蒙去退休？
0: 你回内蒙退休，你现在咋退呀？你最后不都是在青岛交的吗？
1: 对呀，那我能不能转过去啊？只要你在两边哪边退都可以。我在青岛这边他不认可我的工龄，我不瞎了吗？快十年了，不像3年5年的，一天12个小时工作，很辛苦的。
0: 嗯，这不好，不一定，你得回内蒙问一下，他得同意接收你再转回去。
1: 他那边50岁那年他就不接收了。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个年龄在这儿啊，你因为年龄你
1: 两边都不接收。
0: 不是说两边都不接收的事，您现在要选的是您退休的地点了。你退休的地点在我这儿看，你得在青岛退了，因为你最后的所有的缴费都是在青岛完成的。
1: 对，
0: 就你合理退休地点是在青岛。
1: 哎，
0: 对不对？
1: 但是他不。工龄不给我加呀，那我
0: 你工龄加不加？你首先要看你在哪能成功退。你现在在内蒙退不了啊。你要想在内蒙退，你得内蒙能接收你，你才能退。你那不接，他不接收你，在内蒙退什么呀？
1: 青岛这边说你户口还是内蒙的，你还是回内蒙退。他们就是这样的。
0: 那你就问内蒙能不能退呀？从我这看，内蒙退是有难度的。
1: 哦，
0: 对不对？
1: 那我把我的在青岛的交记录都转回去吗？在那个
0: 咱这说啥呢？内蒙接收不啊？你不讲内蒙都跟你说了不接收你，
1: 他又不接收了，他又不接收。50岁那年，5年6年前他就不接收。
0: 对呀，人家不接收啊。
1: 他不接收，青岛这边呢又说你不是本地户口，又不接收。哎，就6年前他们两边就这样，两边都不接收，竟然不管我，怎么办？
0: 现在是你能退，能听懂话不？
1: 嗯，我知道
0: 人家青岛这边没有拒绝你退休，你合理的退休地点就是在青岛退休。
1: 那我把工龄加上，他不给我加吗？
0: 你加你少材料，你不符合你青岛社保局的要求，就得看内蒙出函，青岛社保局认不认同。他不认同，你就投诉他，你就说我材料是充分的，你就说青岛社保刁难你，
1: 嗯，
0: 然后呢，你的材料是充分的，
1: 嗯，
0: 你就得通过投诉来解决。然后，如果你想要在内蒙退，你得问一下我户口所在地的内蒙，我现在内蒙退，我要把青岛的做连结，也不转了，连一下。
1: 嗯，
0: 你得看你符不符合内蒙退休要求，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你内蒙当地政策。从我这看，你符合青岛的退休政策。
1: 嗯，对。
0: 明白吗？
1: 嗯，
0: 因为你在内蒙当地那一段只是有视同，没有实际缴费经历，你最后的十几年的缴费都是在青岛完成的。
1: 嗯，
0: 所以你是符合青岛当地退休政策的。现在我不知道你符不符合内蒙退休政策，因为你户在内蒙，但是你最后的缴费不是在内蒙完成的。
1: 嗯。
0: 所以我不知道你内蒙能不能给你退，
1: 嗯，
0: 这个你得回到内蒙，你得问他。
1: 咨询，嗯，
0: 对，就是我也不转了，我就在内蒙，我就办了。
1: 嗯，我要咨询内蒙人社局。
0: 当然是这样啊。
1: 嗯。
0: 是不是你在青岛肯定是能退的？
1: 啊，内蒙人社局那个王部长都说了，我只配合你们，啊，就是青岛这边咱说不算，只能配合。但是他配合，他是同意什么的，视同工龄，又是各种证件都给那青岛这边，就是他不认可。
0: 嗯，没有用。我们经常讲什么意思呢？就是退休不是靠现在的人打招呼，
1: 嗯，
0: 不是现在的现任的领导也好，还是部门也好，说可以不可以，他是靠原始材料来退的。
1: 嗯，原始材料。
0: 对，
1: 原始材料是历史，
0: 所以你可以看看呢，能不能根据叫户籍优先原则。户籍优先原则就是我还在内蒙，是不是？
1: 嗯
0: 嗯，那我呢在内蒙退，你得问一下你内蒙当地。
1: 嗯，
0: 那我就把青岛的做连结，但你还要看这两地退休的工资比例，社平工资多少。 你还得看内蒙是不是确认一定能给你把这个工龄加上。这东西它是一个要带入工时进行计算的。

0: 还要看两地的社平工资的。
1: 哎呀，
0: 因为你青岛有可能，青岛有可能社平工资比内蒙要高。
1: 那个是内蒙的应该高，不管哪边那就不看了，只要给咱加上工龄，在哪边退都行，都一样。
0: 你首先要跟内蒙确定，说我户籍是在内蒙，我现在想在、
1: 嗯、
0: 我现在想在内蒙退休，我已经够了。
1: 我已经跟他咨询了，他不行。
0: 他不
1: 是超过年龄了，
0: 不是转关系，这说啥都听不懂，是办退休，不是说转。对，你说我就叫办在内蒙退，得看符不符合户籍优先原则，我在内蒙退，这话会说吧？他要允许呢，那你就在内蒙退。
1: 对，只要他不管哪边，只要在哪边，他给我退就行哈。
0: 青岛肯定是能退，但是就是工龄少。
1: 对对。
0: 内蒙同意你退，你就回内蒙，然后他得了解你们厂的实际情况，给你把工龄加上才行啊。
1: 这个事儿他们来回拉扯，我刚才
0: 没有来回拉扯，你就是你自己想法有问题，你的材料根本不符合，不符合的话你在哪儿都加不上。现在内蒙只是口头跟你说我配合青岛，你回到内蒙当地，如果人卡得很严，你还是加不上这个工龄。因为没有人会承诺你一定把你那个工龄给你加上，得看你材料。你在哈尔滨也是一样的，哈尔滨得看你材料。咱哈尔滨没加上工龄的人也有啊，他们拿不出材料啊。人家哈尔滨市保局也要求他出示当时的一些工资台账啊，这些记录啊。因为你认为你的档案是合格的，你档案得拿到咱们退休部门给你审核。你那个档案有缺失，不足以证明，他就会让你交工资台账的，就会让你交底子的。你拿不出来这个底子，那你这工龄就认证不上。包括有一些人，他口头说我下乡了怎么地，他下乡材料不行，那下乡经历就是认定不上工龄。就不，你在节目当中应该听过呀。这个东西不是说我相信你，
1: 那个、
0: 他相信你，谁都相信你，肯定是上班了，肯定你的档案当中也体现出来了。但是，但是必须要体现出这种工作的连续性。材料在你手里边呢，你就回一趟内蒙，回你户籍所在地。回他的社保局问两个事儿，第一个户籍优先原则，我想在这儿退，给我办能不能办？他说能办，做连结就完事儿了。第二，你说我这个工龄，你给我看一下，我这材料行不行？材料行的话，我是不是有失踪缴费工龄给我认定上？你在内蒙也不能九年全都认定上，你也是九二年以前那一部分，
1: 也得补缴。
0: 听明白了？你那一部分，你那一部分就是整不上，他不缴不给你开那个口，你交不上。你在内蒙也不是你想交就能交的，你就是九二年那八八到九二，八八八九九零九一九二，最多认定上五年嘛。
1: 是，
0: 最多五年，五年工龄。
1: 咱也不会算呢。
0: 不会算，其实你就是可以问一下，上网上查社平工资，查内蒙的社平工资和青岛的社平工资，明白吗？
1: 我以前查过，咱们内蒙好像比青岛就高一点。
0: 那就更好了。
1: 嗯，
0: 如果你内蒙的高，那就更好。为啥呢？你内蒙社平工资高，然后呢基数高，各种系数高，再加上你工资工龄又多，那你内蒙退休金肯定就比青岛好啊。那你就是在脑瓜学个尖儿，你也应该回内蒙退呀，对不对？
1: 青岛还对，
0: 是这意思吧？
1: 还是内蒙？
0: 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咨询一下哈。
0: 对，回去拿你的材料去问他。
1: 谢谢青草老师。
0: 你回去之前可以打电话。打电话说明白这两个事儿，因为他电话当中最多能够回复你退休能不能退的事儿，他不会回复你工龄上的事儿。工龄上的事儿必须要看你材料的，所以我才认为你应该回去一趟。你打不打电话没有实际意义，你把你所有的材料要给内蒙窗口去看。
1: 他们都有我的复印件。
0: 复印件他能说工龄能认证吗？
1: 完了，他说九二年到九七年这块补不了了，政策过去了，
0: 对呀、
1: 啊，政策
0: 你没有补啊？他你前面那个呢，可不可以算视同工龄？
1: 九二年视同，这个
0: 视同
1: 确定一下，
0: 视同能不能算工龄？你问他我材料全不全？全的话我就回内蒙退啊。
1: 好，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1: 辛苦了啊。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声音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

0: 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六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六瓶，128给大家六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六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啊，来帮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六先生，感谢范英老师，是不是？你好，张阿姨，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24号在范英老师那看的病，完了那个我跟他说了，我说的。为那个清河让我来找你的，完了他说的啊行，完了等我看完了，他说的你回去跟清河说一声，当时我回来呢我就住院了，5号我出院，6号七号我挂，怎么也挂不进去，今天我赶紧挂，还得挂，挂进来了，我谢谢范英老师，
0: 好，没问题，
1: 谢谢你啊，
0: 好的好的，
1: 我也得谢谢你，
0: 行，范老师看病是很仔细的。
1: 啊，挺仔细，给我看的可好了。
0: 行，没问题，那您多保重身体。好嘞，好，
1: 谢谢你了，切赫。
0: 好，不客气，
1: 帮忙。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好，跟您聊到这儿啊，来吧，我们编辑呢正在帮我们跟这个青岛和内蒙两地的社保部门进行沟通啊。二线宋女士，宋女士您好。
2: 你好，你好，辛苦你了，老师。
0: 咱们说的时候，我就让编辑跟青岛还有内蒙两地的社保系统进行沟通。现在呢，得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就算是以户籍优先的原则，你也不一定能在内蒙办理退休手续，因为要结合你的实际缴费情况来去决定，还得看您在青岛参保的时候的年龄，这个来去决定的，明白？就是我们讲啊，在退休过程当中，一个是看户籍，另外呢还要看关系，另外还要看参保的年限。比如说简单的说，关系在户籍地的，户籍地退休了，但是您的关系现在我猜应该不在内蒙，说关系呢不在户籍地的，那么就要看最后参保地哪儿缴满了10年，最后参保地缴满10年的就是咱们在参保地退休，因为您最后参保是在青岛参保嘛。
2: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关系不在户籍地，最后参保也不满10年的，那就得看上一个满10年的参保退休地方是哪儿。还有各地均不满10年的， 到户籍退休，就是他的情况是非常多的，能明白吗？

0: 啊，还有一个要看您在青岛建立的是不是临时账户，因为如果女性年满40周岁以后啊，首次在非户籍地参保的，青岛这边给你建立有可能还是临时账户，那么是临时账户的话呢，有可能还可以回到内蒙参保，也就是说它这个情况是涉及到两地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不像咱想的完全是以户籍地优先为原则，它是根据您在青岛首次参保的年龄、您的账户情况、累计缴费年限，还有其他的决定因素综合评判您到底在哪儿是法定退休地。
1: 嗯，
0: 听明白了？
1: 对，
0: 就是能选择那种呢，是说我各地方我缴的时间都不长，然后再加上青岛这边可能给我建立的是临时账户，所以我选择回户籍地退休，能听明白？所以这个要结合你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就是为什么我跟你说你必须要跟内蒙确定，内蒙说了你能在内蒙退你再去办，内蒙说你退不了了你都不用想工龄的事了，你就在青岛退就得了。
1: 嗯，
0: 能听懂是不是？如果内蒙不同意你退休，他说你不符合内蒙退休原则，也不符合户籍优先原则，那你就想都不用想，你就不用回内蒙再去掰着这个事儿了，你就消停的在青岛办退休就得了。你办完退休之后，你先把退休金领到手，补工龄的事儿，你退完休也可以补工龄的，补工龄的事儿可以后期慢慢投诉解决。
1: 行。
0: 你就如果说内蒙不同意你退休，就像我最开始判断的，我认为你内蒙这边有难度。你的，因为你青岛是法定退休地，那你在青岛把手续办完你就退，退完之后你就先开着钱呗。工龄的事儿是你什么时候找什么时候都可以改，只要你材料全了，你后期投诉成功了，你都可以再改的。
1: 嗯，
0: 因为青岛这边人家就是严格，他看你那个材料就认为不行，不行的话你回内蒙该跑跑，然后呢该补补，是不是手续啥的该致函致函。如果青岛还是不同意的话，那你就投诉青岛社保局，那你得在青岛当地投诉，你回内蒙投诉是没有用的。
1: 对，
0: 听懂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这边我就赶紧让编辑去跟你们那个青岛和内蒙都去沟通，人家反馈的信息回来说说这个得看你的账户，也不能说100%承诺你在内蒙当地就能退，结合账户情况决定内蒙能不能退，如果不能退的话，那你就得在青岛退了。听懂了？
1: 我2018年在青岛这边交的，2018年在利群超市。
0: 那你那时候多大呀？那时候应该不满40岁呀。
1: 嗯，对呀。
0: 对不对？你要2018年，那就快20年了呀。对不对？
1: 对，来青岛多少年？好几十年了。嗯。
0: 哎，一八那快10年。18还是08呀？
1: 08。
0: 08年是不是？那你2008年那不就快20年了吗？2008年开奥运会呢，
1: 嗯，
0: 对不对？到2028年不就是20年整了吗？
1: 嗯，
0: 那您算呗，您在青岛缴费时间那么长，行，我反正编辑反馈的信息呢，我就原封不动的转达给您了。嗯
1: 嗯，
0: 好，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如果内蒙退不了，就在青岛就抓紧办吧。办完之后材料啥的就该补补，补的还不认同就投诉啊。再见，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啊，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等我听众朋友，五线是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2: 秦川您好，
0: 您好您说，嗯，
2: 秦川您好，那个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嗯，六屋山楂丸我吃着呢，特别的好，
0: 谢谢您，哎，
2: 还有你的粉皮儿牛肉酱，
0: 哎，感谢，
2: 还有饺子，
0: 哎呀，是咱老客户了，嗯，
2: 完了还有高粱酒，特别的好喝呀，啊，
0: 谢谢，
2: 高粱酒特别好喝，
0: 嗯，
2: 味儿特别纯，
0: 嗯，谢谢您，
2: 嗯，秦鹤。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
0: 嗯，谢谢。嗯，哦，
2: 嗯，那个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求你一件事，就是我儿子那个医保卡丢了，完了他现在身体不好，出不了门，我想给他补去，能不能补啊？请他上哪儿补去？
0: 就近找银行补就行。他是哪个银行的社保卡呀？医保卡？
2: 交通银行。
0: 那就到交行补就行。
2: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医保卡。
0: 对，医保卡也是有银行的。
2: 嗯嗯，
0: 你看是哪个银行发的，哪银行补就行。如果不会的话，那你就到那个社保中心，到区社保中心。
2: 嗯，上区社保中心呢？
0: 对，你是哪区
2: 啊？
0: 哪个区的？
2: 我家是劳动力区，现在归厢房了。
0: 那就莲草街9号。
2: 啊，莲草街九号。
0: 对，
2: 是不是
0: 莲草街9号？对。
2: 嗯，莲草街九号。
0: 嗯
2: 嗯，

0: 还有啥其他的问题？阿姨，
1: 没有。
0: 嗯，那行，
1: 谢谢，
0: 那您详细记录啊。好，
1: 嗯，
0: 好，再见。
1: 听说，谢谢你。
0: 好，别客气啊。这是咱们老听众了啊，尤其是这是咱们产品，像山楂丸什么的，他都常年吃啊。这个山楂丸确实不错，山楂丸是大家常年选择的哈。想要到这个医大四啊，看一下妇科，咱们可以看妇科的王立双老师。王立双老师呢，是专门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这也是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及的一位专家。他呢是周一到周五出诊啊，星期一、二、三、四、五这五天都出诊。那么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是非常遭罪的，容易病急乱投医，到处去看没看好，还容易啥呢？就照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总觉得大医院人多排队不好意思。哎呀，觉得到小地方对付对付看得了，非但没有看好，耽误病情的，诱发癌变的，是不是耽误事儿的很多？回头还得到医大四去找王立双老师，因为王立双老师呢，在省内是专看外阴白斑的妇科专家，就他研究的就是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病。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家里边有女性患者得的是外阴白斑，就哪儿都不用去了，直接到医大四去挂妇科王立双老师的专家号就可以了。他是呢，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叫王立双啊，王立双这位老师呢是非常专业的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您到他的诊室办，你会发现 90% 以上的女性患者都是等着王老师去看这个女性外阴白斑的。那么他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科研文章啊，临床经验啊，都是很好的，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相关，好吗？各位女性听众朋友，如果您家有病患是外阴白斑，只要这个疾病，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到哈尔滨火车站这边的这个医大四啊，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周一到周五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啊，跟他提我就可以，会关照大家的啊。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在三线，三线等候听众朋友是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女士56岁，您好。您问那个225车队的电话吧，这位是不是王女士啊？电话接通了，王女士，哎，您好，您说，嗯，
2: 是我吗？
0: 是您，您好，您讲，嗯，
2: 啊，就是刚才我坐车，在那等车，坐的是225，他那辆车他没给站，完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调度室的电话号码。
0: 啊，他没站啊。
2: 对，他这个牌号我给记下了，
0: 我看看有没有啊。
2: 嗯
0: 嗯，我这登记的电话吧是系统里的电话，但这个电话呢不一定是最准确的，好不好？如果这个电话要是不对呢，你就得打12345联系了。你是看到他往这个车站开，但他没停，是这意思吗？
2: 对，
0: 直接越过车站就走了。
2: 对
0: 啊，那这不应该，
2: 特别快，
0: 那这不应该啊、哦！稍等，我先给您这个电话，一会儿咱们导播老师告诉您，您记了一下。但如果这个电话不对的话呢，就是已经变化了，好吗？
2: 啊、
0: 哦，
2: 好的，谢谢。
0: 嗯、稍等啊，稍等啊，导播老师把这个电话跟咱听众说一下，让他详细记录就行。那您详细记录，如果不行打12345啊。嗯，
2: 好的，谢谢。
0: 好，嗯，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金河老师。
0: 嗯，您说。
3: 哎，你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3: 过年27年，我就95年跟98年，就是以前那不是拍卖五荒嘛，我开的小快递儿，那村里，一次性交钱，以后就不用年年交了。
0: 嗯，明白。
3: 过年27年到期。我有买的日期，没有说几几年到期。
0: 嗯，到期也就是到本轮结束啊。你那个地呢，新一轮村上有可能会让您继续种，也有可能重新流转的。嗯，
3: 那个就是
0: 他没有一次性买断的说法，就是五荒地也没有一次性买断的说法，就是我交一次钱我买一辈子，那不是以前的那个地主了吗？这个五荒地呢，您当时说跟村上有这个约定了，我交钱一直种，他也得按照承包期来进行计算。就27年新一轮开始之后，新一轮开始之后呢，无论是承包地啊，还是什么五荒地啊，还是以前这些地，都要有说法的，啊，
3: 啊，那就是98年调整二轮土地以后买那个，那票据村在村里那个抵账都有27到27年。因为我的就没有，所以说二。

0: 按七年到期呀、啊，和几年
1: 是
0: 买的人，
1: 就是一般情况下来说呢，根儿上来讲是要看你跟村上的约定啊。如果没有约定的，就需要和村集里进行协商。村集里协商的话，一般村上他能决定的都是本轮届满，本轮届满的话是到二七年。我这么讲能理解吗？而且你交那个钱呢，你那时候交那个钱一般也比较少，你肯定管不了那么多年。你当时交的钱，如果村上跟你去算这个账的话，很有可能还会让你补钱。我这是多种情况，我不是说一定，明白吗？
0: 是啊，那你像我这没有年限。
1: 不会的，没有年限也是你当时跟当时的那个村里边商定的。因为你那个五皇帝把年头很久了，比如说九十年代或两千年左右，那时候跟村上交了一笔钱，村上说五皇帝你就一直种着，但也不能是无限期的，只是说你跟村上没有明确约定，再加上当时交的钱额又不高，你不可能说要永远种下去的。
0: 我觉得
1: 不是永远的，永恒的，我就这么跟你讲。
0: 我觉得到底九七年的话，那到二七年的话，村里再收钱，你像我的应该交和不交呢？
1: 你不交钱的话，那就土地就回收了呀。
0: 啊，这你
1: 没有永恒的。我再强调一遍，大叔，我说这个话，我觉得我现在都觉得自己说这个话都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说，你就是不认同。你不是地主，地不是说卖给你了。
0: 是，我知道地是国家的，村里是土地所有权，村里有权收
1: 你。所以他要跟你商量的话，你当然给钱比较好啊，你不是想继续种这个地吗？
0: 嗯，
1: 是不是？你不是想继续种这个地吗？
0: 那你反正你就是到二七年村里收钱还得交钱。
1: 他要是不管你这个地，你就不收，你可以腾。你说呢？我不行，我这个当时都说了，一直让我种，明白？因为你是没有约定嘛。
0: 就是咱们城乡居民上那个医疗保险那个，一个人交400块钱那个，是不是有500块钱统筹买药的？
1: 买药不是说在药店用的，那个统筹是在医院门诊看病用的。
0: 是给医院。就上医院呢，就是
1: 上门诊，
0: 不住院就是给门诊用。
1: 哎，对，门诊用，但是也不是说500额度是你就完全走这个，你自己需要负担一部分钱的。
0: 他不是按比例报销吗？
1: 对呀、啊，按比例给你啊，那也不是每一种病都行的，得结合实际情况。你到你那看病的时候，你得告诉他说你用我那个500统筹，你得每次都跟他说的。
0: 是那上医院就是买药，现在是。
1: 不是上医院买药，不是上医院买药，你们不要把这个理解，不是买药用的，是看病用的，是上医院门诊看病来用的，不是要理解成居民的钱，你们不要理解成我有买药钱，没有买药钱，除非你申请慢病特病，给你的500是叫门诊统筹额度，它是解决你在门诊看病遇到的问题，不要理解成买药，没有买药这个说法，医生会根据你门诊的实际情况决定你做什么检查，开什么药，那时候大夫定的。你不是说我自己决定，我想买个维生素，或者我想买一个什么感冒药，我就能用的。不是的，不是你随便你来决定的，是你有这个相应的疾病，到医院做诊断，由医生决定，然后他告诉你能不能走这个门诊，你就能走的话，用这个钱来支付。你自己定不了，得大夫拍板。
0: 那明白了。
1: 不是你想就是说我就要买一个感冒药。我就要用这个500，不行，这不行。人家就是用这个统筹额度，现在医院审查是很严格的，医生他必须根据您的身体的真实情况决定是否能够使用。您就记得难受，你想用，你就可以到你们当地的医院，到县医院都行，你就挂门诊，挂门诊号呢，难受啊，你是感冒发烧啊，你挂呼吸科啊，还是说你心脏难受啊，你挂心内科啊，在你当地找个县医院就行。然后如果县里边不行的，你到那个乡镇有卫生所啥的，你问他也行，他要能给你用你就让他给你用。总之是由大夫定，咱自己个人老百姓定不了，你定不了你想买啥买啥的，那不给你定，那大夫决定的。
0: 对。
1: 然后地的事儿呢，保留你手里边的五荒地的这些使用的证明，到二七年的时候呢，村上如果要让

0: 你交钱，你可以跟村上呢谈判一轮，啊，你就说那个五皇帝啊，我了解的是那个，比如说国务院办公厅，他在90年代的时候有文件，说这个五皇帝呢最长可以到50年，明白吗？你就跟他说，说我这个地呢，你得按照50年给我整。如果村上不同意，说呢当时的价格太低了，他要回收。那么你可以呢跟村上呢经过什么乡里边啊镇里边啊调节来去确定一下你最终的年限是多少。
1: 当时收钱的那会计现在还在呢。
0: 不管他在不在，这个必须要符合咱们的管理规定。就是到本轮承包期满是没有争议的。承包期满之后你想继续再种，那就得到在役了。
1: 那超过50年，那买的时候，
0: 50年是我说的，不是你说的，是我提醒你的。因为咱们国务院办公厅呢，在96和99有一些文件，他说的是最长不超过50年，能听明白吗？
1: 啊，
0: 能听懂不？这个是我提醒你的，你那当时会计肯定他不会跟你说50年的事儿，他咋可能跟你说50年呢？你们只是说一直种。但是五皇帝的承包合同约定最长不得超过50年，这个是关于咱们治理开发五荒的这个通知里边沿用至今的，明白？
1: 哦，
0: 好不好？
1: 行，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了啊，
1: 好，
0: 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啊，87996984。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2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
3: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证标志，保证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决定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继续来继续接他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三线上，郭先生您好。
4: 你好，建哥。
3: 您说。
4: 我上次跟你反映一次，我是立辉美乐湾的。小区的。我姓郭，我今年77岁了。因为我还有那个癌症。我就是，中午这不除了晒太阳嘛，上阳台上。那树挡阴呢，你那一点阳光也照不着。
3: 当时那个他不说给你修剪那个顶上吗？
4: 物业没来，来瞅瞅就走了，这太高了，这树都已经16米高，超过6层楼那么高了。
3: 就是他没有能力修剪呗，是这意思吗？
4: 他说他解决不了，我把物业经理都找来了，我跟他吵吵了半天。
3: 那您就通过12345投诉一下，然后我这边帮您加强。你投诉完之后告诉我。
4: 我给12345投诉了3遍了。他只说是我给你报去了，
3: 那您投诉的时候用您的电话投诉的吗？
4: 就没音信了。
3: 您是用您的电话投诉的吗？回答我问题。
4: 是给我的电话。
3: 188这个是不是？
4: 对。
3: 地址再跟我说一下，立辉美乐湾。
4: 立辉美乐湾27。
3: 27。
4: 13栋。
3: 13栋吗？
4: 13栋和14栋之间的数。
3: 13栋14栋之间是吧？
4: 对。
3: 好，我帮你记录了啊。您家几零几？
4: 101。
3: 101，好的，我帮你记一下101。
4: 您
3: 姓郭是不是？
4: 对。
3: 188手机尾号是2591啊。
4: 对了。
3: 好，记录成功了啊。最后一次投资12345是什么时候？
4: 我是头节过节我都打了。
3: 最后一次投诉12345是什么时候？
4: 过节的也就是
3: 大概
4: 5号
3: 左右是不是？
4: 对，左右。
3: 好，放心吧，我这记录了。我下直播操作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5: 你好，清河老师。
3: 您说。
5: 我想替我母亲咨询一下，我母亲吧今年93岁了。他那个，我问一下，他有没有这个90岁的老年补贴？他是这个，他是他，我说一下，他是齐齐哈尔地区农村户口。
3: 那就得问他当地了，因为基本上这个是省级政策。省级政策的话，各地市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的。
5: 是吧？
3: 你像在咱们哈尔滨，那肯定就是没有，就是有的了。哈尔滨肯定就是有的了。
5: 他80岁有，农村80岁有。
3: 90以上还涨钱呢。
5: 是啊，我也是这么听说。我想问问您啊，
3: 90到99的话是给100，
5: 是吧？
3: 对，
5: 那行，
3: 因为80以上不是25吗？
5: 是
3: 到90就调整到100
5: 啊，
3: 因为这个是咱们哈尔滨的政策
5: 啊，
3: 哈尔滨叫
5: 哈尔滨
3: 对哈尔滨市民政局。一共是5个部门，就是它是哈尔滨民政局联合，比如说哈尔滨财政啊，大概是5个部门一起印发的，叫《哈尔滨市普惠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这里边就规定了啊，80多少，90多少，明白？所以说呢，你得看齐齐哈尔当地它的政策是不是，也是因为它可能跟一个城市的财政啊，它是有关系的，是不是？你得问一下，你就跟他讲说，哈尔滨到90就给100了，你问问他。看看他们会不会给调一下，调一下的话就往上涨，多涨个75块钱呗。
5: 对，
3: 好不好？让他问吧。
5: 好，
3: 再见。
5: 好的。
0: 另外大家想要到一大一看刘天佑医生啊，我把他的出诊情况介绍一下。刘天佑医生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普外科的知名专家，也是便秘科的知名专家，他专门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您家的病患呢，如果是这几类疾病，都可以找一大一的知名专家刘天佑教授。那么刘老师呢，在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首席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

一医院啊，医大一出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每个礼拜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每个礼拜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是非常好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家里边这样的病患，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便秘啊、痔疮啊这类疾病，都可以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出诊的科呢是在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出诊，或者在便秘科出诊，便秘科出诊，这两科都能挂到他的号。每个礼拜二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每个礼拜三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有任何问题呢，大家直接找医大一刘天佑教授去交流结肠直肠便秘痔疮的问题，好吗？见到罗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都行啊，会关照大家伙的啊。再有就是呢，各位听众朋友，我有一个新的旅游信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阶段，大家要参与节目，你就快速拨87996984。87996984就可以了。这个旅游线路呢，咱们在节前啊，各位听众朋友，节前呢，咱们招募了三个团还是四个团啊？哎呀，这三四个团玩的都非常开心。咱们在节后呢，给大家又争取了啊，你看，咱们争取到了一个团，这个节前咱们发了三班，是很不错的啊。跟大家说一下，是哪个行程呢？就是去双水乡的行程，咱们哈尔滨独立成团的，去乌镇水乡、周庄水乡的，就这个行程。然后咱们还去哪儿啊？去上海、去南京、苏州、杭州，加上无锡啊，就是这个行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华东五市的一个行程。咱们是在21号出发啊，21号出发，要玩6天的时间啊，21号出发玩6天的时间。各位听众朋友想要报名的话呢，您跟咱们主持人海兰来联系一下，好不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行程的主要的线路和游玩的这个路径啊。咱们是在10月21号出发，要从哈尔滨呢，要飞到上海、南京，加上无锡、苏州、杭州。其实要提到这个上海的话，我觉得大家对于上海就是心中都是有向往的，对不对？上海呢有这个外滩，到外滩呢看一看万国建筑，然后再到繁华的南京路，还可以到它的老城啊，可以看一下城隍庙。为什么上海被称为魔都啊？就是因为上海经济发达，到处呢都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以呢到上海您看到的就是这种繁华的都市风光了。那么如果想悠闲一点呢，咱们就到西湖。西湖的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就是杭州嘛，杭州必去的就是西湖。到西湖漫步啊，看它的西湖实景啊，听它的西湖传说呀，是不是亲自去感受一下。那么到苏州看什么？苏州看的就是古典园林，再加上千年的山塘街。所以这个行程你看，既有上海的梦幻，还有苏杭的美丽。另外咱们这行程呢还给你增加了禅意无锡的行程，到这个网红仙境啊拈花湾去看夜景，非常漂亮。另外咱们难得去一次南方啊，再增加上人文金陵，也就是南京的行程。到南京必须去夫子庙啊，看秦淮风光，对吧？还得去打卡中山陵。另外咱们还给大家增加两个水乡，水乡的话呢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乌镇水乡。你看咱们开那个互联网大会啥都选择在乌镇，品味梦里水乡乌镇。另外呢再增加上周庄水乡，周庄水乡被称为第一水乡，非常的漂亮，是一个原始水乡。所以这双水乡的秘境，这里边这个行程你看是不是都是大家喜欢的，就都应该是，就是很多旅游博主啊、旅游杂志啊去排榜，就是说中国人一生必须去的50个城市啊，或50个景点，就我刚才说的这些很多的地方，是不是？你像乌镇啊、周庄啊、西湖啊，这都非常漂亮。上海的城隍庙啊，这都要看一看的。南京的中山陵啊，是不是？苏州的园林呢、啊？这是不是都是大家从小到大，无论是电视里看到的，还是说在这个文艺作品当中看到的？这次呢，咱们玩6天的时间，飞机从哈尔滨坐飞机去。这个咱们上海，然后再从哈尔滨，再从上海回来啊，就往返都是坐飞机啊，往返都是坐飞机的，所以这个行程还是很不错的。想要参加的好朋友可以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价格2000来块钱，
价格2799，价格2799。

0: 酒价格还这么便宜，各位听众朋友，就趁着现在有这种2000多块钱坐飞机玩这么多地方两个水箱的行程，您就抓紧报名就可以了，好吗？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他去帮您报名。150-4580-4664 150-4580-4664 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呢，您还是尽量加微信，因为微信当中啊，可以给大家发一些具体的行程啊、线路啊，都可以的，好不好？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啊，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啊，150-4580-4664而且咱们这个行程呢，它是一个纯玩团，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呢，你们给家里边老年人报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就是非常担心啊，就是担心老年人出去玩瞎买东西，是不是？咱们这是一个独立成团的一个纯玩团，各位听众朋友，就不带您去买东西，而且也不赶路不赶行程，是这种啊享受型的旅游，就是一个纯玩团，节奏缓慢，然后让老年人呢在玩的过程当中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在选择比较好的这种标准间住宿，有独立卫浴的，干净舒适，每个晚上睡个好觉，然后白天呢咱们就自在去游玩。所以听众朋友，你想选择一个这种就是纯玩团，性价比高的，去的景点也比较全的，就选这个就可以了，打卡城市也多，150-4580-4664，那这几个城市都挨着嘛，所以咱们就顺道把这几个城市都走一遍啊。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150-4580-4664150-4580-4664，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150-4580-4664150-4580-4664。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揭露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 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整个身体，哎，与饮食息息相关的一些常识，以及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美味菜肴。首先呢，来分享《生命时报》上一则文章，说到了有六种食物是天然的刮油菜，既减肥又降血脂。说到这个减肥，可能很多人感觉是个挺痛苦的事儿，尤其是年轻人。但是中老年朋友更注重的是什么呀？肥不肥的不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但是有很多身体上的肥胖并不是最要命的，而是你血管里边的脂类物质、脂肪，包括你五脏里边的脂肪含量太高，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才会有大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吃多了或者吃油腻之后呢，很多人会关心该吃点什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刮刮油呢，让咱们的身体能够更清爽一些呢。真的有这个刮油的食物吗？刮的是哪里的油呢？哎，生命时报邀请了营养学的专家来进行解读，并告诉大家给我们的胃肠道油类、肉类过多的去减负的方法。这所谓的刮油啊，并不是把胃肠里的油给它刮掉了，因为人体内储存的脂肪并不在肠道内，大多数在皮下或者包裹着脏器。为什么说这个脂肪肝？脂肪肝是啥意思呀？就是你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了，是不是？好多人现在脂肪肝的患者特别的多，中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饮食啊帮助来进行调整，等到重度的时候就得配合药物来进行治疗了，对不对？那你想一想，这些脂肪在皮下或者在包裹着脏器的周围堆积着呢，那食物是无法触及的，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刮油啊？它的更精确的说法是什么？促进肠道蠕动，以提高食物消化的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我们有一种油水被刮干的感觉。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向我们介绍说，有六种常见的食物有着独特的所谓的刮油成分。首先第一个是啥？豆芽。这个豆芽呢，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其独特的大豆芽肽可以改善肠道菌群，通过降低氧化应激和调节新陈代谢来减少脂肪的积累。其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肠道当中的脂肪，并且促进排泄，从而减少脂质的吸收。怎么个吃法呢？清炒或者凉拌，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成分，跟鸡肉和豆腐等高蛋白食物一起吃，还可以平衡营养。一次摄入量以100到150克为宜，胃酸过多或者消化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以免引起胃肠的不适。第二个所谓的刮油菜是啥？海带。海带当中丰富的活性多糖成分叫藻酸盐，能够在肠道当中呢形成凝胶状的物质，结合饮食当中的脂肪并促其排出。其中的碘元素有助调节甲状腺功能，间接影响脂肪代谢。吃法建议呢，就是凉拌或者是煮汤，搭配豆腐或者绿叶蔬菜，一次摄入量以50到100克鲜海带为佳。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需要谨慎食用，过量摄入可能会干扰激素的平衡。第三个是木耳。木耳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油脂并减缓脂肪的吸收，同时促进肠道蠕动。研究显示啊，木耳当中的多糖成分可能具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吃的建议呢，就是木耳适合炒制或者焯水之后的凉拌，建议一次吃50到100克。木耳性凉，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脾胃虚寒或者腹泻者不宜多吃，以免引起消化问题。
第四类呢是芹菜，芹菜当中的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总体热量的摄入，其中的活性物质芹菜素有调节脂质代谢的潜力。吃法建议呢，就是焯水之后的凉拌或者是清炒是最好的，一次建议摄入100到200克。芹菜呢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不全的应该根据医生建议控制摄入量，以防高钾血症。第五种就是燕麦，这个所谓的瓜油食物啊，第五个推荐的就是燕麦。燕麦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能够形成粘性物质，从而减少脂肪的吸收，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的作用。此外呢，其中的膳食纤维也能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有助控制食欲。哎，你看，尤其是一些高血糖的患者啊，平时啊一直在控糖，糖多的食物啊都不敢吃，那燕麦可以放心的吃。怎么吃呢？推荐大家把这个燕麦煮成粥啊，或者跟牛奶呀、坚果等混合着吃，一次摄入量以40到60克干燕麦为宜。需要注意的是，燕麦含有一定量的植酸，长期大量摄入可能会抑制铁和锌等矿物质的吸收。第六种呢是山药，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呀，它能够在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延缓脂肪的吸收速度，从而帮助稳定血脂。食用建议呢就是以蒸煮或者是炖汤为佳，可以搭配点红枣或者是鸡肉，建议一次性吃150到200克。山药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控制不佳的呢，不要大量的去吃啊，以免引起血糖的异常波动，但是正常的量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天然食物可以通过增加饱腹感和调整脂肪代谢等途径帮助减重，但是呢功效有限，不宜一次大量摄入，更不宜替代药物或者专业的医疗建议。另外，平时呢，我们要少吃一些油炸的东西。所谓的粗粮饼干，虽然说是粗粮，但是它对于饼干的口感，或者是呢，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是黄油等等，也会增加我们体内脂肪的含量。还有鲜榨果汁，鲜榨果汁本身热量并不高，但是它升糖比较快，哎，所以说呢，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高尿酸和脂肪肝的风险。所以我们喝鲜榨果汁，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要注意啊。那么营养学专家的刮油技巧呢，也给大家去分享分享。大吃大喝之后，想要给我们的肠道减轻负担，建议做一些这样的这个细节。首先让肠道休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你们血管里边堆积的垃圾过多，你们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对不对？有很多都是平时啊您感觉你吃的挺清淡的了，但是你的那些脂质类的物质，哎，胆固醇类的啊，油脂之类的东西，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呢，没有代谢出去就被我们体内吸收了。那血管里边的那些脂质类的垃圾越堆积越多的话，它不就影响血液流速吗？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你看啊，让我们的肠道适当的去减一减负，那么你体内的过多的油脂、脂质类的物质就没有吸收的那么多了。所以你别认为自认为你吃的很清淡，其实很多的这个脂质类的物质它代谢不出去，哎，才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年轻人、小朋友大鱼大肉吃的也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心血管疾病呢？对不对？人家能代谢掉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啊。让肠道休息呢，可以尝试一下16+8和5+2等等这些轻断食的模式，减轻消化的负担，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轻断食有助于调节胃肠功能，提升代谢水平，同时避免因为过度节食导致营养不良。16+8是什么意思呀？一天的饭在16小时是吃，然后剩下的8小时要空腹。5+2呢，就是一周有5天的时间是正常饮食，那2天的时间要尽量少吃或者多吃蔬菜、素菜、水果一类的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尽量的清淡饮食，因为你连续大吃大喝之后呢，建议及时恢复清淡饮食。主食可以选择一些蒸玉米、蒸红薯等粗粮、燕麦呀等等啊。建议每餐一个主菜是鱼类、肉类荤菜，配一个蛋类或者是豆制品，其他就都是蔬菜了。另外一定要多喝水，喝热水有助于增加消化道的液体含量，从而促进肠道的蠕动。温水还能够软化粪便啊，
这个使其更加容易排出体外。还有呢，就是适当运动，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上，还应当适当的增加。

0: 运动量。首先呢，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建议运动到微微气喘，循序渐进去调整强度。你看，生活当中啊，虽然叫美食，但是有些美食真的是不可多想。如果说你注意均衡饮食，增强运动了，可能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会一下子瞬间就改变了。但是日积月累下来，你每天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增加一点健康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那我们身体长此以往给您的回报一定是好的，有益处的，对不对呀？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儿。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呐。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5袋，5期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五袋啊，199块钱五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呀？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 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

0: 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5: 好
0: 嘞、
5: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哦！30%的山药，70%的燕麦，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6: 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哦！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7: 那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7: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9: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啊，你好，
0: 哎，
10: 主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 一共七斤呐，七百克一袋，五袋，五七是不是三千五百克呀？三千五百克是不是正好七斤呐？七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

0: 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2: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6: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60-70-70-80，那今天呢199块钱5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关女士，你好。
7: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
7: 独立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乏力呀，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便秘腹泻呀，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 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那条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9: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一斤四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儿，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
1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咱们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4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 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烟。

0: 买山药片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他刚才说了山药这么多的好处，海兰就教给大家去做一道山药蒸肉末。哎，这可是美食。平时大家做山药就知道熬个粥啊，啊炖个排骨啊，山药炖个鸡汤啊都可以，山药炒个木耳啊，炒个西芹呐、啊、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今天这款山药蒸肉末，哎，又好吃又香，又健脾益肾，还能补充蛋白质。收音机前的您来学习一下吧。先准备点半肥瘦的猪肉啊，这个呢比例是三分肥七分瘦还是两分肥八分瘦，咱们大家自己去选择。大概三两到四两的肉馅儿啊，半肥的猪肉馅儿三两到四两，山药准备个三两左右，再来一个鸡蛋，剩下就家里那些调料了。咋做呢？首先戴上手套，胶皮手套戴好了，把那个山药皮给它去掉了啊，然后把表面的那个粘液蛋白呢给它清洗掉表面啊，因为它呢这个如果弄到手上容易过敏啊，有点痒。清洗干净之后呢，山药啊给它横刀切成片儿，这个片儿呢稍稍的厚一点，但是不能太薄，太薄一蒸啊就容易碎了啊，咱们就有点夹不起来了。稍稍厚一点，但不是块儿啊，就是那种厚片儿，给它那个去皮切成厚片儿，然后再放到清水当中泡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这个肉馅儿，再切点松花啊，葱花。这个肉馅儿里边呢都放啥啊，要调肉馅儿了。来，大家记一下，肉馅里边加上半勺的料酒，半勺的生抽，半勺的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的淀粉，一小勺的蛋清和一小勺的香油，搅拌均匀，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我再重复一下肉馅里边都搁啥啊，半勺料酒，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一勺蛋清，一勺香油，搅拌均匀了，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然后把咱刚才切成厚片放到水里泡着那个山药片啊给它捞出来，在盘子里边摆它一圈一圈的给它摆上，摆好盘给它码上，一个搭一个，像多米诺骨牌倒了那样啊，一个搭一个给它摆成一圈。然后呢把刚才喂好的那个肉末堆到中间，山药片摆到一圈外边，一圈两圈都可以，看您切多少山药。中间放入咱们刚才喂好的肉末，肉末喂好了呢，把中间再挖出来一个小洞，往边上去推一推，把刚才鸡蛋清不调肉馅了吗，剩下那个蛋黄再倒到中间那个小洞里边，然后啊放到蒸锅里边，水开之后大火蒸20分钟，水开之后开始计时，大火蒸20分钟。蒸好之后啊把这个它边上不出来很多汤汁吗，你把那个汤汁先倒到碗里边，倒到碗里边之后，这个汤汁咱再加点啥啊，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倒到锅里，把蒸山药的那个汤汁加完这些东西倒到锅里，小火中小火给它熬一下，熬粘稠了啊，熬至浓稠了，收完汁没剩多少的时候给它浇到咱们那个山药肉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这个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山药蒸肉末就已经做成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相当的有营养啊。说完了山药，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 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想要预定的199元，五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7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元，五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1: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2: 是。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199元，7斤呢，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 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袋，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3: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3: 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

0: 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
1: 823-23-112
0: 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2: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2: 赶紧再订订。
0: 对对对，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30%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定啊！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5: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3: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7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啊、这个7斤山药才出1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7斤山药 才出一斤山药片，7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

0: 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5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7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1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7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7斤才能做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的，一共7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赶紧抢定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定你都定不上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2: 我要山药片儿，
0: 山药燕麦片儿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价格合适，而且又省时又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2-3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1+1=2，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60-70-70-80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5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2-3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2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

0: 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五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七斤装啊，七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了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七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算成本都得多少啊，七斤山药才出一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三组五组了。三线的刁女士您好。
3: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三组五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钱。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片，山药燕麦片七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一斤的燕麦啊，一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三组五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就您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斤四两的，一共是3500克，七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哦！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麦片，就更贵了。七斤鲜山药才出来一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抓紧预定吧，一共七斤重才199块钱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6: 骆云天跟着阮英来到了苍君山，老人家骆云天用他的施家猫里掌战败了老道南烈门的天地三才掌。老道的道袍上啊，被骆云天捅的全是窟窿了，老道当时脸就红了。这个时候这叫破门帘子挂不住了，口念一声无量佛善哉，老匹夫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今天一定要你老匹夫的命。老道由打背后把宝剑抽出来，博舌吐信，奔着老人家骆云天唰就刺了去了。骆云天老人家在背后也亮出判官双臂，妖道啊，刚才我好话说了不少，你不听我的良言相劝，老父今天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老人家摆开判官臂，跟老道南烈门就站到了一处，两个人抓抓抓抓抓抓抓打了有30多个回合，老道南烈门一招没照到，被老人家的判官笔啪把老道的道帽就给挑掉了。这道帽一掉，头上的簪子也掉下来，扑拉头发整个把脸全盖住了。老道当时就更急了，无量佛，老道把宝剑一撤，叉叉叉叉叉顺着山坡就下去了。骆云天老人家一看，妖道啊，要是别人我可以放他这条残喘活命，你老道平时一定做了很多坏事，你不要埋怨老朽狠毒，今天我一定要尔等的性命。老人家后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拿着判官笔就追下去了，一前一后他们就下了山了。 金翅大鹏盖世英跟小八义的哥几个等了半天呢，他们两个人没回来。金翅大鹏盖世英说了，老二位到现在没回来，这一场就算到这儿，等他们回来咱们再说。不过呢，我们还得继续进行，下一场谁下场，我看该你们宋军先下场了。阮英有打炉棚里出来，好吧，这场我们下场。阮英站到比武场的当中，冲着这帮乡马一报腕，金翅大鹏盖寨主还有山上这些绿林的朋友，我今天呢要使我老师教给我的绝艺，这叫蝎子倒爬城。我老师啊人称江南义士，叫赵怀阳。我师父一出世啊，在扬州群英馆爬碑献艺，贺号带花。我是经过名师的真传，可是我把师父的本领没有全学过来。今天呢当着大伙儿，我也要丢丢丑，学学我师父的爬碑献艺，这叫蝎子倒爬城。当然了，山上没有石碑，我就爬这一块鸳鸯岩，一个高的一个矮的，这个高的有三丈多高，我就爬这个高的。我今天爬上去，山上不管哪一位照我的原样也爬上去，那我阮英就认输。好了，我不想多说了，众位上演吧。唐铁牛在炉棚里坐着一听啊，他们是师兄弟呀，他关心阮英啊，哎呦我的兄弟呀，这话说的有点太大了，阮英啊口有点太长了，你就看不起人家山上就没有这样的高人吗？唐铁牛在这担心看着，再看阮英来到鸳鸯岩的跟前，在下边把大尾巴都跟小洒鞋蹬了一蹬，腰中的大袋紧了一紧，啪把大袋的灯笼穗往腰里一掖，扎扎背膀，看看身上的衣服有没有较劲的地方。阮英浑身上下扎树停当，啪脑瓜朝下脚朝上就拿了个大顶，脸朝里后脊背冲外，手指头捻着这个石头就往鸳鸯岩上爬。这一块石头啊就比不了石碑那么样的光滑，但是想爬上去也很不容易，这块岩石像刀切的那么齐。阮英啊由打下边爬到离上面啊还有八九尺远了，突然阮英由打顶上唰掉下来，把唐铁牛吓得这个心呢打嗓子眼里差点蹦出去。哎呦我的妈呀，蹦离地还有三尺多高，蹦阮英又贴到上头了。这是阮英使了一个绝技，当贼的全反应过来了，好啊，当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啊。阮英突还继续往上爬，爬到顶峰两只脚啊挂到上边的石头边了，砰来了个翻筋斗，阮英就跳到顶上了。阮英摇打顶上平了一平气，看了看下面，脑瓜朝下来了个燕子头颈，离地还有一尺多高，啪翻筋斗，脑袋翻到顶上，腿翻到下面，阮英就站到了地面，稳稳当当。众位见笑见笑了， 阮英陌身就回到了炉棚了。唐铁牛说，兄弟真有觉的，咱俩别看一个师傅教的，可没在一块学过呀，兄弟这手真叫绝呀。这时候对面的炉棚金翅大鹏盖世英就说了，众位贤弟，哪一位陪阮英南路招桃石这一场？旁边站起个人来，大寨主，我下场。这个人长得个儿也不太高，挺瘦，像个大虾米似的，二十五六岁，穿青挂皂，他是山上的巡山寨主，人送外号青蝎子，叫杜刚。大寨主，我陪他这场。杜刚啊就走出了炉棚，来到了当中一站，南路招桃石，刚才有话在先，我要如果能爬上去你就认输，我这招啊学得不怎么高明，请你们见笑了。说着话，清晰的杜刚又来到岩石的跟前。这小子他知道武林之中有这一手叫蝎子道爬城，杜刚啊他利用高山这有利的地形，他没事偷着就在这儿练。这小子一来二去也练了好几年了，虽然说呀他练的这一招不怎么太高明，不过他也能上得去。倾斜的杜刚拿了个大鼎，手指头捻着这个石头，就往上爬，爬到半截腰了，还有一半了，唐铁牛啊可就担了心了。猴哎，你这口气可太大了，看见没，高山也有高人呐、啊。这小子当然没有你爬得好，差的也太远。兄弟你那话不能那么说呀，这叫目空四海眼中无人呐、啊。兄弟你太年轻欠思考啊，看着没，这就上去，他要上去咱们就白费了劲了，兄弟咱们就算输了，这是你自己说的。阮英当时也有点后悔了，可是话说出去了怎么能再收回来呢，一看这小子爬上去有两丈来高，还有八九尺，可就上去了。这帮当贼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了。这功夫啊，虎头峰鸳鸯岩下头啊静悄悄时鸦雀无声，有人咳嗽一声都能听得见呢。看着快上去了，这帮当贼的都憋住了气儿，看着杜刚往上爬呀。就在这功夫，突然唐铁牛嚷了一嗓子，
7: 哎呀我的妈呀，
6: 就这一声啊，他矬老婆高声出来个动静啊也刺耳朵。倾斜的杜刚啊正爬着爬着，就这一声啊把他吓得手一哆嗦，咔嚓，杜刚就出溜下来了。
7: 哎呦，
6: 把膀子大概摔劈了。
7: 哎呦，可疼死我了，谁吵吵。
6: 金翅大鹏盖世英当时可就急了，由打炉棚里就站起来了，冲着西面的炉棚一抱腕，我说哪位，我们正往上爬着，突然嚷这么一声，什么意思，是不是暗地里下绊儿啊，嗯，你们要是认输啊就说痛快话，别来这个，大概这有些太不够义气了吧，这是哪位，站出来。唐铁牛啊站起来了，
7: 我怎么地吧，
6: 唐铁牛你刚才为什么嚷这一嗓子，
8: 大寨主咱得讲理，
6: 有理讲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有理不怕讲。我问你，他爬这个岩石，我拽他没有？我扯他没有？我耐他什么事儿？那你为什么要吵吵，把我们人给惊下来了？这就不对了。他往上爬呀，我根本没太注意。我老兄弟金贵啊，他跟我闹着玩，他捅我嘎叽窝，他一捅我，我一痒痒，我说哎呀妈呀，那我耐他什么事儿了？唐矬子，我们的人可掉下来了。那没办法，这叫一脚踹出个屁来呀，赶到点儿上了。那你们再爬呀，这次不算还不行吗？唐铁牛看见了杜刚啊，直游那个膀子，哎呦哎呦，他知道杜刚不能再爬了。楼兵啊，就把杜刚搀到炉棚去了。金池大鹏看了看杜刚，还能再爬吗？杜刚说，我爬他奶奶个孙子，我这膀子大概骨头劈了，疼得我要命，我得赶紧看看怎么调治调治。金池大鹏也没话再可讲了，唐铁牛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哥们闹着玩，我耐你什么事儿了？把金池大鹏气得暗气暗憋了。唐铁牛也心里合计，兄弟，这是我助你一膀之力，他们呢还挑不出来。这功夫啊，就看盖世英的背后有人念声弥陀佛，我下场。原来是绿袍僧了然。这和尚由打芦席棚里走出来，来到比武场的当间，冲着小白弟兄一抱腕：众位军官将士，我人送外号绿袍僧，我叫了然，今天贫僧料实小计，请大家多多指教，多多指教。来呀，把檀木桩子给我埋上。过来一些个楼兵拿着铁锹，这原来呀，这个坑事先都挖好了，上头是点浮土，用铁锹把浮土挖出去，把杯口粗细的檀木桩子就埋到坑里头了，用石头给挤上，一共是36根，两趟用脚都踩实了。老和尚冲着小八爷弟兄又说：今天呢，我是要实施腿上的功夫，踹折18根檀木桩子，那18根是给各位留着的，哪位陪我这一场？好了，我不多说了。老和尚外头把大僧袍款了去，里头露出来短僧衣，他骑马蹲裆式就站到檀木桩子的跟前，在这

0: 这一运气，他一炸上背膀，一抬腿，这脚是横着踹，咔，第一根就折了，嗨，咔咔咔咔咔咔，十八根檀木桩子全在根上折的，腾，和尚把事收住，众位。哪位下场陪我这一场啊？阮英心里明白，坏了，要不预备两趟呢、啊、他踹折十八根，那十八根是给我们留着的。咱们弟兄我还不明白吗？要想能踹折这檀木桩子，大概我们谁也不行，一根两根的行，十八根啊，一口气儿踹折了，我没这功夫。周景龙当时也没底儿了。弟兄们练功的时候我常看着，别看我是文的，我不懂我也明白一点啊。我看他们练这个练那个，可没看他们踹这个桩子。哎呀，今天大哥这一场我们要输吧。这时候啊，后边老头站起来了，一脸胡须，侄儿阮英啊，哎呦，叔叔，老爷子雷鸣雷震雨，孩子，我试试吧。叔叔，您今年六十来岁了，我听说您腿上有功夫，可是，老头说，孩子不用替我担心，我年轻都练过。当然人老了跟年轻不能比，我试试吧。雷鸣雷震雨走出芦溪棚，也来到比武场子当中。这位就是绿袍僧了然长老吗？了然一打量，有打对过芦棚里出来个老头，六十来岁年纪，胸前一部花白的胡须，头上戴黄缎子压尾巾，一身黄缎子短打，外罩开场，背着刀，肋下挂着镖囊，下边蹬着黑靴子。别看六十上下岁的年纪，这老爷子虎老凶心在，还是精神百倍呀。老和尚上去一打量，请问这位老英雄尊姓大名？老朽姓雷，雷鸣雷震雨呀。老人家，这个檀木桩子你要踢吗？是啊，我倒练过这种功夫，可是多少年没接触了，今天试试，长老别冷了场，我陪这一场。好，我今天也领教领教，长老请坐吧。这老爷子不慌不忙的啪把身上开场也款了去了，金棍出来就把老爷子开场给接过去了。老人家在这儿活动活动腿，活动活动腰，也来到檀木桩子的附近试试看吧。嘿，老人家在这儿一用劲，一抬脚，咔，踢的这个利索呀，就听咔的一声，这个檀木桩子倒的这个痛快呀，咔咔咔。十八根都没打奔儿啊，一口气儿就提完了。张老，还有没有檀木桩子了？老朽今天呐，余兴未尽，还想再提几颗。金翅大鹏盖世英当时就愣，嗯，再提几颗？老兵们，还有檀木桩吗？还有备用的十根，怕那几十根坏了 这大概还有个十的多根，
1: 埋上。
0: 这十根檀木桩子又埋上了。老爷子来到跟前，一口气咔咔咔又全给踹折了。这帮当贼的全服了。这老头这叫卖撇下呀。一连气儿老头踢了20好几根啊。心想张老啊，差不多超过你一倍呀。行了，今天请大家多多见笑，我老了。老头一回身，大腰四摆，慢条斯理的就回去了。唐铁牛乐的俩巴掌都拍不一块儿，
2: 好好，老人家呀，就看您这力气头啊，再有50根也没问题。
0: 你说把当贼的气的，唐矬子跟着还起哄，老头就坐到里头了。大伙赶紧过来给老爷子斟水。没什么没什么，我觉着还行啊啊。他们在炉棚里是谈笑风生。金翅大鹏一看到这儿啊，半天没言语。好吧，金翅大鹏站起来了，冲着周景龙一抱腕，陈状元，今天天气不早了，咱们比武今天呢就先到这儿吧，明天再接着比。周景龙说，就依大寨主，来呀，送状元下山。周景龙带着弟兄们和100军官将领，就下了山了，很高兴，感觉到透亮了。明天再比，还有什么新鲜的吗？这帮人回营里头，准备犒赏大家，回去呀，开怀畅饮去了。这帮当贼的是垂头丧气，陈青秋、盖娇娘也跟着呢，偷着这个乐呀。哼，看着吧，明天呢，我看差不多了。陈青秋看着盖娇娘没说话，两个人心里都明白，明天呢就得把西京哥绑起来，珍珠关呢就得献出去了，苍君山这帮贼呀全得扶绑到岸了。走吧，咱们小几口啊也就团圆了。除了比武场，直奔聚义厅。一边走着，西金哥紧挨着金翅大鹏、盖世英。大哥，照这么比法，根据我们高山现有的状况，有点不太得力呀。大哥，明天我下场。兄弟，明天呢就是他们小八义全赢了，哼，我叫他们也全输。大哥，走吧，别看我们比的不怎么样，回去大伙也多喝几杯。金翅大鹏啊是无心说出这句话，可是陈青秋、陈小姐有心听了这句话。啊，怎么着，明天就是他们全赢喽，也叫他们全输。哎呀，这里头有没有什么毛病啊？难道说高山还有什么假带苍蝇吗？陈青秋这心呢就有些担心了，跟着盖娇娘姐儿两个就来到楼上。妹妹，你刚才听我叔叔说那句话没有？
3: 姐姐，我没注意。什么话？
0: 我听老人家说，怎么着，他们全赢了，叫他们也得全输，这里头是话里有因呐。
3: 哎呦，姐姐，我还真没注意。 妹妹，你

0: 你不了解情况吗？我一点不知道啊，姐姐。这么办吧，姐姐，要不然他们正好在前面喝酒呢，我到前边啊，我扫听扫听怎么样？好，妹妹，你快去吧。要如果明天真是山上有假带苍蝇的话，恐怕要出事就不能小了啊。嗯，我知道了，姐姐，那我去了啊。盖娇娘下了楼，离开了花园，就来到了聚义厅。一看这帮当贼的，喝了半天了，有的喝的东倒西歪，有的喝的舌头都大了。来喝喝，看明天的，明天咱们把真能耐都拿出来，非把他们全战败了不可，叫他们明天呢就下不了山了。还在那喝呢，西京哥喝的也有七八分醉意了。大哥，咱哥俩再干一杯。兄弟，不要再往下喝了，我们得好好休息，明天还得比武呢。娇娘啊，你来干什么呢？
1: 爹爹，我来看看你们。爹呀，别喝多了，明天还得比武呢。
0: 是啊，孩儿啊，你姐姐你们吃饭了吗？
1: 嗯，我们吃过了。
0: 盖娇娘说着话，就来他爹的跟前就坐下了。西京哥就过来了。盖小姐，陈小姐怎么没来呀？
1: 我姐姐说有点累了，在楼上歇着呢。
0: 哦。西京哥一听陈清秋没来，由打里头晃晃荡荡的，他就出了聚义厅。陈小姐正好在楼上呢，这是个机会，我好好跟她谈一谈。走道了，脚底下有点没根了，离了歪斜的，正往后边走，由对面走来了陈清秋。
2: 陈小姐，上哪儿去呀？
1: 哦，西寨主，我随便走一走吧。陈小姐，这就是我的房间了，请到里边坐一坐好吗？
2: 嗯，
1: 西寨主，那好吧，请进。
0: 陈清秋跟着西京哥就进了他的房间，外头进来一个楼兵，给沏上了一壶茶。
2: 陈小姐，请坐，
0: 请坐，
2: 来喝茶。
0: 西京哥领着陈清秋来到他的房间。西京哥一见到了陈小姐，那真是心花怒放，是眉开眼笑。妹妹，高山上美人提起你来，没有不佩服的，就是我大哥金翅大鹏盖世英对你也是特别的重视啊。
1: 算了，我怎么没有感觉呢？重视我，山上什么事儿我知道啊。
0: 妹妹，什么事儿瞒着你了？
1: 哼，不用说别的，珍珠关在哪儿放着我都不知道。
0: 珍珠湾呢，起初在八卦井里头放着呢，现在啊，被我大哥金翅大鹏盖世英把它转移了。他现在放到哪儿，连我都不知道。
1: 唉，不管怎么说吧，在山上啊，我也明白我这个位置，很多人对我呀是信不着。我哥哥呀把我给败坏透了。
2: 哎，小姐，
0: 那你是多虑了。小姐，不管你的人才、武才、文才，大伙儿都佩服，写一手好字，武艺又高强，就是妹妹你的容貌吧，我见过很多漂亮的女人，要跟妹妹你比，那也是望尘莫及呀。妹妹真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啊。
1: 西寨主明过奖了。哎，妹妹，我听说你爱上花云平了，得了吧，你别说这句话了，我听见这句话呀我就头疼。我刚才把话说了半截，我二哥陈鹏来到山上把我给埋汰完了。嗨，谁家里头都有一本难唱的曲儿，家丑不可外扬，我就不用再往下说了。花云平他杀死了我的大哥，我都恨透他了。陈小姐，花云平那小伙长得不错呀，得了吧，我看他非常丑恶，我现在要能把他抓住，我恨不能吃他之肉喝他之血，方解我心头之恨。妹妹别太激动了，这也是传言吧，当然你跟你哥哥可能家庭之中有什么不睦，这件事情大伙也都没信。哎，妹妹，你看我怎么样啊？西寨主，你这什么意思？我问你呀。哦，西寨主，武艺高强，杀伐骁勇，有超人的本领，那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了。还有呢？年轻英俊，很有魄力。还有呢？我说不上来了。妹妹，我配你怎么样啊？西寨主，您不要再说下去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想高攀。妹妹，这怎么叫高攀呢？我跟你说实在的，太师爷蔡京要起了手，他已经答应过我，他封我为一字并肩王，青丘，那你就是王妃了啊。西寨主，你不要异想天开，我连想也没敢想。就我们这两天比武来说吧，我自己感觉到比得不怎么太好，明天，哼，怎么说呢，要明天我们再输喽，恐怕就没有什么余地了吧。我们这些人都得扶榜到岸，珍珠关得给人家交出去，人得给人家献出去，高山上也就不存在了，还谈什么王妃不王妃呀。妹妹，你能答应我吗？西寨主，我不已经说了吗，现在到了什么时候了，还能谈这件事吗？妹妹，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头吧，没事儿，明天你瞧好吧。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得请出个媒人来，咱们得明媒正娶呀，那是自然了。可是我心里没底，明天还有什么诀窍吗？人家这帮人可不白给呀。妹妹，我既然说了，我心里就有底儿，明天他们这帮人啊，那就肉包子打狗，有来路没有回去的路了。只要明天全来，他们就得全军覆没。陈清秋表面平静，这心就嘎噔一下子。西寨主，别逗了，人家那么高的本领，人家怕你们吗？妹妹，大寨主说了，明天呢，就是他们全赢，也叫他们全输。我不信。西金哥往两旁看了看，这个楼兵也没进来，他贴近了陈清秋的跟前。妹妹，我跟你说了吧，你可谁也不能讲啊。啊，说吧，什么事儿？我告诉你，这件事啊，作为我大哥金翅大鹏盖世英，他平心里头来说 他是不愿意这么做的。这是皇亲国丈太师爷的命令，才利用高山有利的地形和有利的条件。就在他们宋军的西炉棚底下，整个是一块大翻板。这个萧县就在虎头峰上后边一个小窝棚里头，只要把萧县一放，翻板一翻，轻者他们致残，重者全得死。妹妹，你还没底儿吗？明天这叫最后一招。
0: 哦，太好了，西寨主，这是真的吗？
1: 我跟你什么时候撒过谎啊？我可告诉你，可谁也不许告诉你，记住没有？我跟你说这句话，我把心都交给你了。
0: 好，好吧，妹妹，陪我在这儿喝两盅好不好啊？男女授受不亲，我得回楼了。妹妹，你就在这儿吧。
1: 说着话，西京哥上前要搂陈清秋，小姐往后一退身，由打身上拿出迷魂手帕，啪的一抖，阿嚏，咣当，西京哥倒那儿了。陈清秋当时柳眉倒立，杏眼圆睁，一咬银牙，我亮刀把他宰喽。
0: 不，不能杀他，我要把他杀了的话，这不暴露我的身份吗？再说我进来的时候有楼兵看见呢，现在我杀他还有点过早啊。自己定了一定心神，推开他的房间门就出去了。
1: 陈清秋赶忙跑到绣楼上，吓了一头的冷汗呐。盖娇娘也回来，
0: 姐姐你上哪儿去了？妹妹，你打听出消息来了吗？
3: 我爹什么也没说，他们光顾喝酒了。
0: 姐姐你上哪儿去了？
3: 我呀，我碰见西京哥了，到他的房间里头，他跟我说了实话，是这么回事。
0: 哎呀我的妈呀，姐姐得亏了你了，不然的话明天他们都得死，包括你们那口子我们那口子都活不了啊。
3: 是啊妹妹，咱们得把这个信儿送下去，叫他们知道，不然非上当不可。
0: 对，姐姐咱们得把他送出去，
3: 一会儿等天黑的吧。
1: 姐儿两个晚上啊，这个饭呢都没吃好，光担心了。掌灯的时分，姐儿两个浑身上下扎树停当之后，背着刀带着镖囊就下了绣楼了。来到西寨门一看，嚯，100多名楼兵灯笼火把，亮子幽怂，各拿枪刀棍棒。
2: 哪位站住？是我。哎呦，盖小姐，陈小姐，要干什么去啊？
4: 我们来巡山来了，今天晚上我爹爹也喝多了，怕他们山下来到山上捣乱，我们来巡山。
2: 小姐您回去吧，
4: 放心吧，山上今天出动2-3千人巡山，没事儿，他们谁也进不来。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4: 我们想出去看看行吗？小姐，大寨主有令，今天晚上任何人不许下山，谁要是非下山不可，违背山规是就地阵法。
0: 啊，那好了，那我们就放心了。
4: 好，我们回去了，小姐请回吧。
1: 俩姑娘啊，由西门到北门，由北门到东门，由东门到南门，一看这四面几步一岗，几步一哨，楼兵啊都穿成串了。要想下山，除非是长上翅膀飞下去，不然的话是南下苍群山。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 干着急呀，有什么办法呀？在楼上翻过来掉过去，姐儿两个出来好几趟，这一宿也没断了人。

人这山上。天亮了，金翅大鹏派楼兵请他们姐儿俩一块儿够奔鸳鸯岩虎头峰。陈清秋心里明白，是不是在这关键时刻，金翅大鹏盖世英怀疑到我陈清秋的身上了。他叫我们跟着他形影不离，怕我们出事儿啊。好，我们这就去。盖娇娘陈清秋来到了聚义厅，跟着这帮乡马就来到了比武场。山下小八一弟兄带领许多军官将领也就上了山了。山下临来的时候，周景龙再三嘱托镇京副帅张毅，今天大概就是最后一天了，当贼的备不住要急呀，他比不过咱们，也许出尔反尔，我们不能不防备。山下要做好一切准备，水中的路线又电袭蓝岭路，要不然船进不来，水流绞刀怕把船底绞漏，山下就交给了电袭蓝了。镇京副元帅张毅说，你们就放心的去吧，山下我们就单听你们的信炮响，援助你们里应外合，把苍君山这帮乡马是一网打尽。周景龙也不能不做防备呀，领着弟兄们来到苍君山虎头峰鸳鸯岩西面的炉棚，大家伙都坐下。金翅大鹏盖世英说，今天呢我们准备比武较量了啊，看看哪位先下场。有打炉棚里蹦出一个人来，身上解下来龙头杆棒，啪，钻当件十两头，这是鹿筋的，要软能软，要硬能硬，啪一摆，我是鄱阳湖的大寨主，龙潭蟹叫邓红，宋军的军官将士哪个过来跟我比武较量，啪一摆龙头杆棒，架势拉开。有打对方炉棚里又蹦出一个人来，亮出单刀，我陪你，咱们两个人比武较量。身穿一身蓝，手拿单刀，龙潭蟹一看两个人年龄都差不多，你什么人？我姓雷，叫雷霆。哦，知道你雷霆，听说你过去也在苍君山了，现在你跟大寨主盖世英反目了，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扭，我今天非把你抓住乱刀分尸不可，姓雷的你就请吧。雷霆说，我也早听说过你龙潭蟹邓红，你也不要卖狼人说大话，请。雷霆跟他有打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站到了一处，两人打了也就40多个回合。雷霆一想啊，我不能跟他恋战，要不然我败中取胜赢他。雷霆往下一败事儿，龙潭蟹邓红一想，小子我要你的命吧，龙头杆棒他攥着一头，那头撒开，这玩意能长能短，噗就扔出去了，那头一撒出去，扑棱把雷霆的脚脖子就缠住了，往怀里一带，趴下。雷霆啊，咔嚓就趴到那儿了。龙潭蟹邓红把杆棒啪抖了下来，往上一举，我要你命。这杆棒下去就得把雷霆脑袋打个脑浆崩裂，他这个杆棒往上刚一举，唐铁牛有打炉棚里扔崩就蹦出来招棒槌。龙潭蟹一看呢，我要是把雷霆砸死，他的棒槌下来把我脑袋得砸烂了，吓得龙潭蟹往旁边一闪身。雷霆鲤鱼打挺就站起来了，回去换换，我跟他干。唐厨子一拿铁棒槌，当，来吧，咱俩比武较量。
龙潭谢说。

0: 你是不是叫唐铁牛啊？
1: 对，你既然知道我的大名，何必再问？龙潭谢说唐矬子，你是个无名鼠辈，我战败你都不算光彩，你招我的龙头杆棒白杆棒奔着矬子就砸来了。开！唐铁牛摆棒槌跟龙潭谢就战到一处，这小子武艺挺高啊。来来回回，动作身体也很灵敏，摆开了杆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唐矬子虽然说来回招架，心合计：哎呀，我要想胜过他，他真有点费事呢。他这个龙头杆棒玩的可真够漂亮的，啪啪啪啪啪，突，说出去就出去，说回来就回来，有的时候把唐铁牛的脚后跟给就兜住了，一兜住，啪嚓，矬子可就趴下了。等他把杆棒再一抖了回来，嘣儿，唐矬子又起来了。因为他长得矬呀，唐铁牛啊，站着、蹲着、躺着、趴着都一边高啊，他就是趴下你也看不出来呀。把龙潭歇气的，白杆棒正跟唐铁牛正打着呢，就这功夫，在虎头峰顶上，有人嚷了一声：“下边是我郎君吗？”啊！唐矬子往旁边一闪身，这帮当贼的都抬头一看，在虎头峰上露出这么大个大脑袋呀，头上往着一对大爪子呀，由打上边一纵身，腾就跳下来了。郎君啊，我帮你忙。唐铁牛一看，我的妈呀，我姑奶奶来了，谁呀？杨赛花。唐铁牛跟人家入洞房，他跑了，人家能算完吗？另外傻丫头是非要找来不可，他爹呀就泄了气了，孩子别去找了，恐怕人家不要你了。孩儿啊，我看呐，另找人家吧。傻丫头哭：
2: 不，我非找他不可，他是我郎君儿。
1: 说死说活非找唐铁牛不可，
2: 我小手指头被他咬掉一块儿呢。
1: 老头怎么劝也不行，耽误了这么几天，最后他到底要来，老头没办法，去吧。傻丫头啊，先到的公馆，在公馆一问，有打下边他就上了山了。来到虎头峰顶上，正看下边唐铁牛跟人家打呢，他一眼就认出来唐铁牛了。
2: 郎君哎，我来喽！腾跳下来了。
1: 唐铁牛一看呢，能耐可真不丑，就长得可真够难看的。
2: 郎君，你躲开，我跟他们干。
1: 软硬大伙就愣了，怎么郎君啊？唐铁牛尬又尬又就回来了。阮英就问了：三哥，这谁呀？怎么管你叫郎君啊？他可能认错人了，有人叫郎君吧。
2: 胡说，
1: 叫郎君那就是丈夫的意思。
2: 三哥，怎么回事？
1: 这个唐铁牛编瞎话也编不上来了，他就把实话跟阮英说了。兄弟啊，我觉着我身上有公事，我怎么能跟他拜堂成亲呢？我怕误了事，我就回来了。他这不来找我来了吗？再者说，我也不能临阵收妻。
2: 胡说！
1: 阮英说：“这叫什么临阵收妻呀？你们两个人从小这叫强保姻缘，包着小辈儿时候定的亲，本应该跟姑娘成亲呢，你没告诉你就偷着跑了，这太不礼貌了。”不是，我不是现在做官了吗？官差不自由吗？你别说了，待会儿等我嫂子前边要打了胜仗之后，回到公馆之中给你们拜堂成亲。
3: 是。
1: 唐铁牛一想，真倒霉，哎，我这老婆子长得可真够难看的，你说我这弟妹跟我大嫂一个赛一个的。阮英心想啊，我这嫂子一定本领很高，看着吧。大伙在这聚精会神看着，杨赛花就来到邓红的跟前：“
2: 哎，咱们俩比划。”
1: 邓红一看，这是人，这是鬼呀？这是个妖怪吧？

一对小眼睛长得可真够难看的。杨翠花，你到这儿跟我动手算怎么回事？你是宋军吗？那里有我郎君，我郎君叫唐铁牛。哦，你是唐铁牛的媳妇儿啊？你们俩是枣木棒槌，一对都一边高啊。好，你既然过来，我就要你的命。嘿嘿，还不一定谁要谁的命呢。丑丫头在腰里一伸手，把青铜链子锤就解下来了，揉用手一缠吧，一转悠，来，我看你那玩意儿也是钻当件使两头，我这玩意儿也是钻当件使两头，来吧小子。当时邓红一摆龙头杆棒，奔丑丫头就砸来了。丑丫头用她的青铜链子锤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好厉害的链子锤呀！邓红当时就眼花缭乱，心安详。哎呦，别看这丑丫头长得丑，能耐可真不丑啊！邓红一想，打长了够我的呛啊！邓红心里正合计着呢，丑丫头啪，右手的锤就出去了，奔邓红砸去。这叫真假虚实啊！其实右手啊，这是假的。你要是不注意，这可就是真的；你要注了意，这就是假的。右手是虚的，啪吹头一晃，邓红一躲，右手锤，左手锤可出去了。呜，他一躲，右手锤，左手锤到了，啪，把邓红打了个脑无浆崩裂，扑通。嘿嘿，还打不打了？要打站起来再打。还打个屁了，打脑袋都打碎了还能起来吗？这一帮乡巴佬，哎呀，够厉害的。丫头你哪里走，我要你的命。有打炉棚里又蹦出一个人来，手里拿着大片刀，直奔丑丫头就剁来了。先别着急，你叫什么名字？我把你们打死之后啊，我好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好给你们立好生死簿。哎呀，你口气太大了。我叫于占鳌，是于家五虎第一只虎。哦，于占鳌啊，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呢？那个叫邓红啊，在头前等着你呢。你们俩手拉手见阎王爷去吧。哎呀，丑丫头，你看到，呜，摆刀奔丑丫头这就剁去了。丑丫头摆链子锤跟他又打到一处，两人打的也就二十来个回合。于占鳌一想啊，行了，我要你的命吧。于占鳌假意拜认，刀交左手，右手抽出一支镖来，他甩手指着镖，啪，奔着杨赛花就打来了。杨赛花一看这支镖来了，不慌不忙，腾出自己的右手，绷，这镖都有穗头，后边是像手绢似的，蓝绸子镖威，这叫镖穗头。啪，丑丫头用手给他捏住了。这玩意儿在我眼前摆弄，他还中用吗？还有没有新鲜的？哎呀，于占鳌一看这丫头会接镖啊，嘿，我还有两只呢。啪啪啪，这两只一块打出去，这两只镖出来。于占鳌心想，你两只手能接两只，这第三只你是躲不开呀。丑丫头把青铜链子锤套在脖子上了，右手捏住这只镖，他又打出两只，不是吗？丑丫头用左手嘣儿又把这只接住了，第三只镖到跟前。说的慢，事情可快。丑丫头旁边一闪身，把脑袋往旁边一斜，这个镖尖让过去了，用嘴咯噔，用牙呀就把这个镖穗头给叼住了。噔，哎呀，于占鳌当时就愣了，这丫头俩手能接镖，嘴也好使唤呢，被牙叼住我这第三只镖。于占鳌当时正发愣的时候，丑丫头能耐可真不丑啊，受过高人的传授。丑丫头把这脑袋往后一甩，啪，

嘴里头这只镖日返回来就奔鱼帐鳌去了。鱼帐鳌这儿正发愣呢，这只镖不偏不斜正打更嗓咽喉，鱼帐鳌啊扑通，五虎乃哉深归纳士，又一个，谁再过来不怕死的，再跟姑奶奶比划比划，谁再来？连打死两个呀，把那两只镖丑丫头就扔到地下了，一百青铜链子锤。金翅大鹏盖世英一看。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九八四小说联播。小说联播。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二郎杨戬奉令出战，在两军阵前遇上了女将邓婵玉，话不投机当场动手。邓婵玉连胜了两仗就有点忘乎所以，根本没拿杨戬当回事儿。结果一伸伸手，他才发现这个姓杨的比讹诈黄天化只在以上不在以下，掌中这把三尖两刃刀呼呼刮风是神出鬼没。邓婵玉打着打着虚晃一刀，又拽出宝物五色电光石，把手一扬，击一道寒光扑奔杨戬。可是杨戬连躲也没躲，闪也没闪，正打到鼻梁子上的，发出金属般的声音，啪，把电光石崩出有一丈多远。杨戬一拨了脑袋，什么事儿没有。哟，这人这脑袋怎么这么硬？他掐诀念咒，二次祭起电光石，啪，还是没打动。邓婵玉急了，一口气儿祭起七回电光石，打上七次，连根汗毛都没伤。杨戬仰面大笑，蠢丫头，我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宝贝，就拿个小石头子儿伤人呢？啊，你倒打呀！邓婵玉见势不好，是拨马便走。杨戬说：“再想走可有点晚了，打够没有？该我的了。”杨戬一抖手，祭出昊天拳。哟，他这狗可厉害，要大有大，要小有小，说大比那非洲大象还大着三圈，说小就像蝇头差不多少。这昊天拳是张牙舞爪直奔邓婵玉，邓婵玉的马再快哪有昊天拳快，正好落他后背上。昊天拳把嘴张开，吭嚓一口正咬脖子上，把邓婵玉疼得嗷一嗓子，几乎落马呀。让昊天拳这一口连皮带肉给撕下有二两来。您说这脖子一共有多少肉啊？深可见骨啊。邓婵玉哎呀摔下战马，顿时不省人事。杨戬掐诀念咒，收回昊天拳，得胜回城，心里想：我留你条命，不然我叫狗把你咬死。他回城不提，单说众将把邓婵玉用软床抬回中军宝帐。邓九公一看，哎呀女儿啊，你这是怎么了？受伤太重，人事不醒啊，多好的刀伤药也治不了，越上吧伤口还越大，越止疼疼得还加劲儿。邓九公一看，这多好，儿子姑娘先锋连自己都身受了重伤，就说那左膀子来说吧，粉碎性骨折能不疼吗？邓九公连口水都喝不进去了，心说天绝我也，悔不该领了这道圣旨。

0: 在三山关老家一待多好啊！天天儿女围拢着，以叙天伦之乐，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非得领这道圣旨，非得为国家尽忠，结果落得这种程度啊！看来我回不了家了，就得命丧西岐。正在他一筹莫展之时，有人跑进来了：“回大帅，有人求见。”“什么人？”“这人咱没见过。”“他说见着您，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说。”“我们拦挡不住，这人已经闯进两道辕门。”“嚯！”邓九公纳闷：“这谁呢？”“来啊，让他进来。”时间不大，这人进来了，说话的声音有点发尖：“请问您就是邓九公邓大帅吗？”“邓九公两眼平视，光听见说话没看见人，心说这人在哪儿呢？我你眼皮别往上翻呢，你往下看看。”邓九公往前探探身子，往桌子前边一看，哟，这位在这儿站着，个儿太小了，不注意看不见。这矬子身不满四尺，横了下有2尺6.7，跟个大坛子成精差不多。天生的没脖子，肉乎乎的脑袋往腔子上一蹲，头梳双杂髻，系着青头绳，穿青挂皂，后边背着豹皮囊，手里头拎着一根铜棍，往脸上一看，面似瓜皮，蓝一道青一道紫一道绿一道，简直就开了杂货铺了。别看长得难看，岁数不大，也就20挂0吧。邓九公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人。“你是何人？因何要见本帅？”“
1: 哈哈，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土星孙。您说怪不怪呀？我老师也带个孙字儿，叫巨流孙。我自幼在夹龙山学艺呀，受我老师的真传，我学就了满身绝艺。此次受朋友之托前来投靠邓大帅，我这有书信一封，请大帅过目。”
0: 邓九公心说：“谁荐举来的？净扯淡！你瞅他长得这模样，他还能打胜仗吗？这简直拿我打岔呀！”他心里更加不痛快。等把信打开一看呢，呀，谁荐举来的？申公豹。这申公豹在信上把这土星孙简直捧上了天呐，说别看此人身材矮小，身负绝技，要胜姜子牙非此人不可。今日我写信命他到两军阵前去投靠大帅，望大帅提拔重用，千万不要以貌取人呐。”上写着千，下缀着万，落款申公豹。那个说这个矬子究竟怎么回事？原来此人自幼无父无母，被巨流孙把他收留，在夹龙山确实传给他一身好功夫，而且他有一种特殊的能耐，叫千里地形术。他这能耐别人都不会，一跺脚没了，钻地里头去了，在地里边一晃脑袋，眨眼间能走1000里，就是12家上仙36家大弟子谁也不会这种能耐。土星孙学了绝艺之后，这人啊无心学道，你一叫他念经他就打盹儿，而且天性的顽皮，

就在夹龙山山前山后烂蹦，为此巨留孙十分不高兴，心说我们出家人首要占个稳字，得六根清净啊！你看此人好动而不好静，哪像出家人的样子呢？平时啊就没少训教他。后来巨留孙被江上所约，来到西岐帮兵助阵，正好夹龙山没人，临走让他跟童儿看守洞府。巨留孙走了之后，这土星孙可就成了精了，嘿嘿，心说这回可没管家了，我是一家之主了。他跳得更欢了。巨留孙有震动之宝，叫捆仙绳。据说他的捆仙绳与一般的捆仙绳不同，人家这是真牌的。想当年元始天尊用箱子装宝贝，这绳子是捆箱子的。你想想这个理儿，什么宝贝都得叫他给捆着，所以有特殊的法力。元始天尊很喜欢巨留孙，就把捆仙绳赐给他作为镇动之宝。您可听清楚了，这捆仙绳可不是一条，巨留孙手中一共有12条，他随身带了几条，剩下的7条都搁到洞里了。这土星孙知道，心说我老师走了，这些宝贝都放到洞里了，这回可该归我了，我试试这捆仙绳好使不好使。他没事就念动咒语，记起捆仙绳，在山里捆什么？捆野兽呗，真是百发百中啊。土星孙非常高兴，这一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他到夹龙山的后山溜达，就听见脑后风声所响，呀，这不像正经的风，提鼻子一闻有股腥味儿，可回头一看，呀哈，一个老道胯下骑虎轻飘飘落在眼前。土星孙揉揉眼睛一看，没见过这个老道，就见他长得饼子脸儿，稀不楞登黄胡，小眼睛斗鸡眉，头上戴着鱼尾道冠，身穿八卦仙衣，腰系丝绦，手拿拂尘。土星孙就问，来者道长何人，因何到了我们夹龙山？这老道从虎背上跳下来了，我说，孩子，你是不是叫土星孙呢？啊，对呀，你怎么认识我？嘿，孽障，我跟你老师都是一师之徒，俱是元始天尊的门下，我能不认识你吗？你师父跟我说过不只是一次了，都说你长得难看，今日一见一点都不差，比我想象之中还要难看10倍呀。土星孙一听一拨了脑袋，我说，老道，你这嘴可够损的啊，难看就难看呗，你怎么还挂在嘴上了？莫非你长得好看吗？你能比我强多少？孩子，今天我来不是谈论你长得好坏，我有件大事前来找你。那你先报个名，你是谁？我乃上仙申公豹师爷。听你师父说过没？申公豹，哦哦哦，还真听过你的大名，那你就管我叫师叔吧。土星孙跪倒参拜师叔，师叔啊，您是不是来找我师父？不不不不，我不找你师父，我就是找你来的。

0: 咱俩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吧。就在夹龙山的后山找了一片树林，二人席地而坐，申公豹的虎在旁边站着。这申公豹就说：孩子，听说你挺不简单呐、你学艺多少年了？
1: 我也记不清多少年了，反正年头不少了。
0: 你都学会什么能耐了？
1: 呵，我能耐大了，
0: 钻天入地无一不能，五行遁法无一不会。是吗？你别吹牛皮，你在我眼前你练练，练完了我有好事跟你商量。土行孙呢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就爱显吧。申公豹这一提议正中下怀，这土行孙先练了一顿棍子，练完之后又练五行遁法，尤其练这千里地形术啊，一歪身子没了，一跺脚钻地里头去了。申公豹大喜：孩子，别练了别练了，现在有个好机会呀、该着你出头露面。
1: 什么机会？
0: 我说你光在这学艺了，消息闭塞，什么你都不清楚。现在武王姬发跟姜子牙两个人狼狈为奸，在西岐造反，要推倒成汤的天下，要取而代之，这事儿你知道不？
1: 风言风语的我倒听了那么几耳朵，究竟怎么回事我不清楚。
0: 好啊，你想那姜子牙乃是个打板算卦的，当初还卖过面，那是市井的无赖，他有什么能耐？结果跑到西岐去居然当了丞相，那武王姬发子情父职也是个浪荡公子哥，毫无能为，但是他们善于蛊惑人心，欺骗了很多人，现在只落得兵精粮足啊，国家派军队去围剿，屡战而失利。张桂芳兵败西岐，魔家四将轻生丧命，哎呀那多了，尤其最近太师文仲兵败绝龙岭，死到九龙通天柱下，可惨透了。现在成汤的江山社稷无人保护，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呀、孩子，如果你这阵出头露面，能保纣王，能立下不世之功，将来紫袍金带，封子燕妻，何乐而不为呀？我听你师父跟我说过，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你这种性格不宜出家当老道，就应该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另外小子，不是我揭你的底，我听你师父跟我说过，你小子最好色不过，见着美貌的女子你都迈不动步，有没有这事儿？
1: 去去去，
0: 我师叔啊，听矬人别说短话，我就这点毛病都叫你给抖了出来。可这事儿也不光是我呀，美貌的妇女人人所爱呀，难道师叔你就没这种心？
1: 胡说，我跟你可不一样。
0: 土行孙呐、我给你荐举一个人，三山关的邓九公。邓九公有一女，名字叫邓婵玉。哎呀，这姑娘甭提多好看了，跟你的岁数也相似。倘若你投靠邓九公，兵发西岐，如果在两军阵前你打了胜仗，邓九公一高兴，就许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你。你这一生之中要娶这么俊美的一个媳妇，前世修来的。孩子，这机会你可不能错过呀。这个土行孙呢是没修炼好，出家人一得吃素，二最忌讳女色。土行孙则不然，你看他长得这么丑啊，的确见着貌美的年轻女子
1: 他就迈不动步，叫申公豹一席话把他说的心都痒痒，热乎乎的，坐立不安。嘿嘿，我说真的，这姑娘叫什么？邓婵玉。哦，长得那么漂亮，既然那样，我就听您的，去找邓九公。不过我师父没在家呀，我得跟我师父商议商议。
0: 要跟你师父一商议，这事儿就失败了，你师父绝不会允许的。据我所知，你师父跟姜子牙、跟武王姬发关系密切呀，他能叫你去打他们吗？再者一说了，你这一去是为了邓婵玉，你师父知道能让你去吗？没事你也做不成了。那怎么办呢？为今之计，你背着你师父不知道，家里不没人吗？把他那好宝贝你都划拉着，到两军阵前就打东西呀。到了时候生米做熟了饭，你师父也就没有办法了。孩儿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好好慎重想想。
1: 嗯，这我得考虑考虑，事关重大，非同儿戏。
0: 师叔，您先给我写封信吧，我预备着，一旦下了决心，我拿着您信就去找邓九公。如果我要改变了主意不去呢，将来把这封信还还给您。孩子，最好你是去呀，我是向着你呀，这个机会你要放过了，简直你得后悔一辈子。
1: 这个申公豹善于挑拨是非，一天吃饱了没事儿，骑他这只虎云游四海，到处煽风点火，不管什么人把火给煽起来，好反对姜子牙，乘机好夺取封神榜，这是他的真实目的。信写好了交给土行孙，申公豹走了。土行孙呢，一晚上没合眼呢，虽然没见过邓婵玉，但是总觉着有个绝色的女人在他眼前晃动。土行孙一想，要跟我师父说呀，肯定不行。申公豹，我师叔说的对，要想达到目的就得背着我师父，趁他老人家还没回来，干脆我溜之乎吧。
0: 土行孙打定主意，把七条捆仙绳他全偷出来了，
1: 觉着这个还不够本，又到后边丹炉取出了两葫芦丹药，这都是巨流孙用3000年的心血炼就的仙丹妙药，吃一粒能多活500年，有起死回生的功力，这两葫芦他都给带走了。等到三山关晚来一步，一打听邓九公已经兵伐西岐了，他后撵撵到封京，来到辕门报通明姓，请求人到里边给送信儿，因此跟邓九公这才见着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把申公豹写那封信交给邓九公。邓九公呢跟申公豹关系不错，心说这怎么办？既然是我道兄介绍来的，肯定这人有两下子，要是饭桶他不能介绍，可是这长得太难点了，我要派他出兵见阵，岂不被人笑掉大牙，笑我的连营没人呢？我呀先试验试验，看看他有什么能耐，然后再决定。邓九公脑袋心里笑到脸上，把这封信搁抽匣里了。哦，你叫土行孙， 是也。
0: 信上说你本领很高，我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受了伤了，你能不能给治一治？
1: 嗨嗨，小事一段呢，都谁受伤了带我看来。 邓九公说，你先给我治治膀子。好了好了，我看看。拔掉衣服，土行孙一看，呀，打得可够重的，骨头都碎了。这谁打的？
0: 讹诈打的。
1: 什么？
0: 讹诈？
1: 陈塘关李靖的三儿子，哈哈，无名的小辈，甭问，用乾坤圈打的吧。他出来这点能耐，还有什么呢？大帅放心，手到病除。来，您把这粒丹药先吃了。
0: 给邓九公服了一粒仙丹，另外土行孙又拿出一粒，用水把它延开，附在伤口，嘴里念念有词，那，用嘴一吹，骨头接上了，扶救如初，跟没挨打一样。邓九公大喜呀，谢过土行孙，要求他给受伤的人全治治。
1: 好嘞，包到我身上了，
0: 都给治好了。邓九公又求他给女儿治治，土行孙也满口应承。到了后帐，他往床榻上一看呢，哎呦，这姑娘长得真美呀，心里头热乎乎的，高兴劲儿甭提了，仍用前法治好邓婵玉。邓婵玉谢过土行孙。哎呀，土行孙一想，光谢不行啊，我得想法把姑娘弄到手啊。这才向邓九公提出要求，打算要媳妇。土行孙给姑娘治好了伤，真是仙术奥妙啊。再看那脖子，连一点伤疤都没有，根本你就看不出受过伤来。邓婵玉问明经过，十分高兴，飘飘万府谢过土行孙。这矬子翻着小眼睛仔细一看，哎呦，我的娘哎，这姑娘比月宫仙子还要美上三成啊，简直把他喜欢的手舞足蹈，心里都发痒。但是呢，又不好意思过分的流露出来，勉强控制着吧。土行孙又一想啊，趁热打铁，我得跟邓九公这老头讨讨价，他要把姑娘给了我，我就替他卖命，要不给我，我就玩横的。可是又一想，那样做太有点鲁莽了，沉住气，咱慢慢来，反正这姑娘逃不出我的手心儿。他打定主意之后，跟邓九公回到前帐，邓九公传令热烈祝贺。一则呢，大家商好了，二则给土行孙洗尘。在酒席宴前，邓九公一高兴，跟先锋官太鸾商议，干脆你把那先锋印摘下来让给土行孙，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太鸾本来竟打败仗了，当这先锋官也觉着不好意思，邓九公一说他就同意了。等把先锋大印给土行孙挂在脖子上，可把他美的心说，行啊，刚来就得了个前不正印先行官。三杯酒一入肚，这家信口雌黄，大帅，我要给您当帮手那是万无一失啊，稀奇没什么了不起的。咱数一数，
1: 不就那几块货吗？
0: 嗯，

0: 么金吒、鹅吒、木吒、杨戬、黄天化、雷震子、辛甲、辛勉、南宫珂、黄飞虎、黄飞彪、黄飞豹，什么四贤八俊、三十六杰等等等等等，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不是说他没能耐分跟谁比，要跟某家我一比就把他们照化了。
1: 哎呀，邓九公啊很不爱听，心说就冲你说这话，你也没多大能耐，只是给我们救了，我们不好意思说旁的，这里边有个客情，你别忘了骄者必败呀，哪有自吹自擂的。可老头不高兴，嘴不能说，就跟着嗯啊是在这搪塞着。他们正在吃饭之时，就听外头炮号连天，战鼓如雷。蓝旗官跑进来，报报大帅，姜子牙派大将鹅扎在两军阵前骂阵。哦，再谈再报。土星孙一听，啪把筷子放下了，大帅，我就为这事儿来的，这鹅扎这小子好横啊，简直是有点得理不让人，您把他交给我了，收拾个地方啊，今儿我多抓几个，最好呢把西岐有名的上将全抓来，把他们捐到个地方交给大帅法落，乐意杀乐意剐随你的便，现在我就请令出战，多加谨慎，没说的打他们跟笑话一样，提着棍子率领五千军兵到了队了。邓九公有点不信呢，率领满营众将在后头观敌。单说土星孙甩开两条罗圈腿，来到两军阵，一看对面站着个漂亮小伙子，脚下蹬着一对风火轮，五官端正，仪表堂堂。那位说，鹅扎黄天化不是受了伤了吗？
2: 是，
1: 但您别忘了，人家姜子牙手下有的是高人呢，受了伤人家不会治吗？土行孙这有仙丹，人家也有啊，虽然当时受了伤了，服过药之后已经服救如初了。土行孙看罢多时，把黄金棍一晃，带对面那小伙子，你是鹅扎吗？鹅扎这眼睛往前平视，根本没注意脚底下，心说这声怎么在地上上来的，低头一看，哗，闹了半天是个倭国精啊，可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鹅扎一笑，我你是什么精灵变的？世上再难看的人还有比你难的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是个什么东西？我鹅扎，你别以貌取人呐、啊、两军阵前比的是功夫，比的不是好看和难看，你何必挂到嘴皮上呢？鹅扎，我知道你西岐有几个能打的，你呢先把他们都招呼出来，你先给我滚到旁边去，爷爷的棍子厉害，不死无名小辈，你呀还排不上号，有一个叫什么杨戬的，你叫他出来，他没事放豪天拳，逮谁咬谁，我跟他解不开的抽疙瘩，我先收拾完杨戬再收拾你。你胡说八道，休走招枪。鹅扎举枪便刺，两个人站在一处。可这土行孙个小啊，这一小他就灵活呀，跟个球似的来回乱滚，忽前就后，忽左就右。鹅扎还得哈着腰，哎呀，累得腰酸腿疼的。最后鹅扎急了，从风火轮上跳下来了， 把风火轮

0: 收起来，心说跟矬子打仗还不如在部下呢。打来打去，鄂扎一看不行，这家伙太灵活，鄂扎就拽出乾坤圈，喊了一声鸡，那乃是太乙真人震动之宝啊！一道金光直奔土行孙，就听土行孙说了一声来得好，啪，就砸下去了。鹅扎心说这回把你砸成肉泥烂酱，但是定睛一看，矬子没了。闹了半天，他使用地形术一跺脚跑地里去了，故此乾坤圈没砸着。鹅扎一看地上有个窟窿，哎呀，心说这小子会盗洞，哎，收起乾坤圈，他往窟窿里看。正看的时候，土行孙在他身后又冒出来了，抡起棍子，你招打吧，爷在这儿呢！啪，正兜到鹅扎双腿上，鹅扎站立不稳，摔了个狗吃屎。正在这时，土行孙就系起捆仙绳，一道金光，把鹅扎生擒活拿，抬回去。邓九公看得清楚，哎呀！这矬子果然厉害呀，把鹅扎给抓住了，吩咐一声擂鼓给助威，咕噜土将军岂还得上马到长弓啊，土将军急需鼓劲儿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土行孙美的鼻涕泡都出来，心说差不多了，这姑娘离我越来越近了，嗯，非得做我的媳妇不可了，还得卖点力气。晃着脑袋讨地骂阵，打仗亲兄弟，鹅扎一被抓，金扎木扎能干吗？哥俩请令出战，双战土行孙。他们哪知道这矬子太厉害了，就这地形术你就治不了他，一跺脚没了，把金扎木扎搞了个蒙头转向。正在这时，土行孙奔又出来了，系起捆仙绳，把这哥俩也双双拿获。正在这时，杨戬请令出来。二郎杨戬非常仔细啊，方才动手之时，他在后边看见了，他就见这矬子一抖手，一溜金光，这道金光里面摇头摆尾，似龙非龙，似蛇非蛇，冒出这个光来非常刺眼，而且非常眼熟。他心里就一动，看这意思，这是我们禅教的宝贝，我们门槛里的东西，怎么落到这矬子手里了？如果我没看错，恐怕是捆仙绳吧。要讲究这种宝物，就是我师伯巨流孙有啊，别人没有。莫非这个土行孙跟我师伯有什么联手的关系不成吗？你看，真叫杨戬猜对了。为了仔细辨认辨认是不是这种宝物，他是挺身走险来斗土行孙，当场报通名姓。土行孙一乐，啊啊，我找的就是你，对，杨戬嘛，你小子够狠的你啊，听说你会系昊天犬，逮谁咬谁，听说你还会72般变化，哎呀，那些人都不如你，今天我土行孙会会你，何许人也，休走招棍。他来来来来来，棍子砸到三尖两刃刀上，二人就展开一场决斗。土行孙这才知道杨戬果然厉害， 这把三尖两刃刀上下翻飞，神出鬼没。嘿，一想别费事了，转身他又记起捆仙绳，唰啦，把杨戬是生擒活拿。姜子牙一看不好，吩咐赶紧收兵掩门，高挂免战牌。土行孙又喊了半天，见无人答言，心说见好就收吧，有账不怕算，吃饱了喝足了，明儿个接茬再打。土行孙是得胜回营，邓九公大喜。土行孙告诉乖乖啊，把这姓杨的看好了，用根杠子穿的绳上把他抬起来，我亲自动手收拾他。进了两道辕门，抬杨戬的士兵觉着越抬越沉，哎呦哎呦，哎，这抬不动，咔吧一声把杠子给压折了，杨戬摔在地上，窟窿折为两半。土行孙一拨了脑袋仔细一看，杨戬没了，闹了半天抬的是一块石头，把石头摔折了。耶，好小子真会变呢，算你捡了个便宜。单说杨戬化一阵清风逃回相府，姜子牙正发愁呢，杨戬回来了，师叔，我查明白了，这个土行孙使用的宝物果然是捆仙绳，是我师伯巨流孙震动之宝。我真有点纳闷啊，这矬子跟我师伯有什么联手的事儿？他怎么能得到捆仙绳呢？师叔，我打算跟您请个假，赶奔夹龙山去见我师伯，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姜子牙一听摆手拒绝，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杨戬呐，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对付矬子非你莫属，你要走了我依靠何人呢？再说此事尚未查清楚，看看再说吧。杨戬一看师叔不同意，也就离不开了，不表他们，单说土行孙得胜回营，又是一番热烈祝贺。他建议邓九公把抓住的哪吒哥仨千刀万剐，人头砍下挂在外边示众。这邓九公还真没听他的，人要上了年纪啊都留退身步。邓九公一想，别忙，要在手中握几个人质不比杀了强啊，万一有实力的时候利用这人质还能讲讲价钱，要真给杀了就没有退身的余地了。邓九公说，这样吧，等再打几个胜仗，多抓住几个一律处决，为时也不晚，先叫他们活几天吧。告诉手下的军兵好吃好喝好款待，不过要严格看管。然后呢，邓九公摆了一桌酒宴，挑了几个人在这作陪款待土行孙。和这土行孙呢，大口大口喝着酒，大口大口吃着肉，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一边吹牛皮。我大帅，这回你亲眼目睹吧，我这两下子怎么样？高，果然不含糊，是吧？破西岐就在近日，那姜子牙也活不了几天了，您就准备好功劳簿，另外再准备给天子上道奏折，月底咱们就能班师还朝。土将军，你不要把事情看得这么简单呐、啊！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姜子牙诡计多端，善能蛊惑人心，而且手下的人也不含糊，他们没辙了还能请帮忙的。倘若把昆仑山玉虚宫门下的人请来，你怎么办？嗨，他爱请谁请谁，他也架不住我这绳子一捆，我这宝贝就是元始天尊他也跑不了。嘿嘿，笑话，你真能把元始给抓住，你就成了圣人了。涂将军呐，可千万说话不要过分呢。哎，我说大帅，你认为我吹牛吗？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着你说话有点悬，还一点不悬。咱这么办行不行？今天晚上我一赌气我就进西岐。哦，你怎么进？你怎么忘了？我会地形术啊，一跺脚没了。我到西岐城先杀姜子牙，后杀武王姬发，我要一高兴逮谁我杀谁，把他们脑袋给您拎回来，您看怎么样？他们俩人一死，群龙无首，不战自乱，西岐不就破了吗？马上咱就可以奏凯班师啊，这怎么算吹呢？您别忘了这句话，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我身负绝艺，我怎么叫吹牛呢？涂将军，你今天晚上真能进西岐，要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必有重赏。哎，我大帅，咱先把这个赏商量商量，您给我什么你说吧，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嗯，别的我都不要，黄金白银对我来说如同粪土，功名富贵嘛也为青云，我都不太喜欢。那你说你喜欢什么？这个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不对呢？这个人呢都得成家立业，这么办得了，您给我个媳妇您看怎么样？他不，哎呀，邓九公好像没气疯了，心说这矬子竟想美事儿啊，哦，惦记媳妇呢。那你说你要什么样的媳妇？当然要好看的了，要难看的你给我多少我也不要，得好看的女子慢慢我跟你选。不行，就在眼前呢，如果大帅你真心要用我，你就得豁出去，你把你女儿邓婵玉许配我如何？喂，邓九公好像没气疯了，心说矬鬼呀，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简直是痴心妄想啊！就我那姑娘，如花似玉啊，我爱如掌上的明珠，宝梅的踢破门槛子，公伯王侯什么样的都没有，我都不乐意。我选的这个家婿，人样子还得漂亮，能耐还得大，跟我们家还得门当户对。我同意，我女儿还得同意。有一点欠茬的地方也不行，你没镜子你不行，撒泡尿照一照，你瞅你长这模样，连这八仙桌子高都没有，要想娶我女儿简直是，哎，气死我。这呀都是邓九公心里想的，脸上没带出来。邓九公又一想，你说要把他得罪了一事无成啊，我看出来这矬子不是好东西，翻脸不认人，一旦把他激怒，他再帮着姜子牙收拾我，我可就够呛啊。这怎么办？这人这脸皮怎么这么厚，当面能提这种事儿，叫我怎么答复呢？土行孙 眨巴着小耗子眼在旁边看着，察言观色。他一瞅邓九公这个脸直变色儿，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一会儿青，一会儿紫。我说大帅，是不是你有点舍不得？你大概不太同意吧？
1: 不是这样，涂将军，这么办吧。
0: 倘若真像你说的那样，你能把武王姬发的脑袋、姜子牙的人头，今晚上你真能拿来，我就把我女儿给你，我忍痛割爱，你看如何？
2: 哎，我诸位都听见没有？有一头算一头啊！
0: 大帅，你说话可不能不算数。
1: 哎，君无信言。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焉能说话不算数呢？
2: 好嘞，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今天晚上我就进城，您就瞧好吧，赶紧给我准备新房。我办成了这个事儿，就跟令爱拜堂成亲。
0: 他说这样的话呀，邓九公的脊梁沟都发麻呀，心说呸，天下人再无耻的也没你这样的了，想娶我女儿妄想。但是给他个热葫芦抱着，单说土行孙仗着酒劲儿，喝酒喝到二更天，周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肩边白布囊，手提大棍。我说大帅，我走了啊，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您就听个喜信儿吧。说着话一跺脚入地而走。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城里，姜子牙紧锁眉头，满营众将鸦雀无声。打了败仗不说，金吒木吒鹅吒叫人抓了俘虏，现在生死不明，姜子牙能不担心吗？因此这么晚了他还没睡，就觉着心里头发热，耳鸣眼跳，坐卧不安呢、怎么回事呢？莫非要发生什么事情不成？正在这时，外头刮起一阵风来，把院里的旗杆刮折呀，这是什么不祥之兆？姜子牙嗅吞灵纹一算，哎呀不好，今天晚上要来刺客，土行孙没安好心，要谋杀我跟武王。赶紧把杨戬找上来，这么一说杨戬乐了，师叔这是好事儿啊，这小子自投罗网啊！这回我有办法了，咱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人到了中年呢，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咱们的血管了。你平时啊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呢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个管壁啊就会慢慢堆满了油脂，就会淤堵，动不动它堵了你就会头

昏头沉，头脚发麻，对不对？哎，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颈动脉有斑块，哎，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更是得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只等到啊，这个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赶快问问大夫该怎么样去做呀。但是如果说医院查出来了你的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非常的高啊，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调理了。那你住院调理还好，那虽然自己遭点罪，家人跟着操心，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如果能给他纠正逆转过来也是好事儿。怕就是怕啊，没有及时发现，因为颈动脉斑块形成了一些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小血管的部位梗住了。那你想，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梗住，那就不是好事啊。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叫纳豆激酶。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啊，因为平时脂质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啊，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 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也就2-3000单位，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5000单位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啊，真正纯正的纳豆激酶，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 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啊，搅成丝儿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啊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哎，这个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这个出去遛个弯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哎，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
哎，如果说啊有这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

0: 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哎，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能吃到1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1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哎，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2-3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哎，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2-3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斑块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2粒，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2组
0: 纳豆激酶，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2组纳豆。
0: 纳豆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叫一组。
0: 一组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0: 8799-6984 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三瓶，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查出血管里边有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两粒儿，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1: 哎，我姓吕
0: 啊，
1: 那个。啊，我订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300多，300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啊。
1: 啊，399是吗？
0: 对对对，没错。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有没有特别便宜的？有啊，你不是旗舰店的话，它肯定有特别便宜的呀！啊，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连真假都不知道，这你个。这能敢吃吗？对不对？本身是调节咱们这个健康的，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添加更多健康营养元素的。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再是个假货，对不对？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这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2: 您好，给我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2: 半年试试。
0: 对对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2: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3: 订一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那个纳豆激酶大概有2-3000含量的，2-3000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品专卖店，就是这种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种单瓶最便宜的你可能也得啊，它打折又优惠的也得400-500块钱，所以普通人长期吃可能这个价格会吃不消。所以我们的团购专员啊，他是在哪儿？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跟源头经销商

来进行洽谈，接洽了很久啊，最终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没有中间商加价，就是你厂家在博览会上去做宣传，哎，结果他也没想到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压到了这种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9块钱三瓶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他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儿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定以399块钱啊，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近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到医院去查那个大生化了，坏了，我这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这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医生说了少吃点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东西可以，但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可真的不好降啊。好多人就慌了，说我这低密度脂蛋白要高啊，就容易形成血管斑块了，这血管斑块一旦形成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游走，那不是循环到哪儿就容易拴住哪儿吗？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啊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哎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但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啊，管壁多余的油脂啊，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啊，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啊，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2-3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2粒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直播间买过4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

0: 对不对？哎，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三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三瓶三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三瓶，133一瓶，399三瓶啊，三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7996984，399块钱三瓶，吃三个月服用量的，每粒儿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的是二线的曲女士，你好。
1: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片是不是？
1: 啊，咱们这个纳豆片进口的是哪个国家的？
0: 日本。
1: 日本啊。
0: 对，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1: 哦。
0: 嗯。
1: 给我订一组吧。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大约几天？
0: 一两天现货。
1: 啊，
0: 一两天就送到。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朱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
2: 订纳豆片。
0: 好嘞，
2: 我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0: 可以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本身不含糖啊。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他想到的啊，我觉得这款纳豆片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是啥意思？你看，他想就是他整个这个技术工艺设备做的这个啊，想到的都是我们大家中老年朋友比较顾虑的这个问题。首先嘌呤，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纳豆是好东西啊，日常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会生活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阿姨们，真的是活得很精致。就是我在这个陪团啊出去玩的时候啊，好多阿姨跟我介绍他们日常的养生过程的时候，我都觉得给他们竖起大拇指，点个大大的赞。我就说阿姨，你这个啊，这个养生的状态，就你这种啊养生的意识啊，怪不得你说出来玩的时候，这个走道腾腾的，比我都快，拎那老大个箱子啊，来回走道一点都不费力气。就是还是人家这个身体养护的好，就是他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做到天天早上起来啊，晚上头天晚上的时候把这个黄豆啊给它这个煮好了，然后按照这个还单独买了一个器皿啊，就专门发酵纳豆的这个器皿去发酵纳豆。完了早上起来呢，一小碗，他说呢啊，就小不点那个小调料碗，一小碗，然后我就搅搅啊搅啊搅，都搅出丝来了。虽然说不咋好闻，臭的乎的，完吃了也腥的蒿的，但是呢我真能坚持天天吃。他说要不然中老年朋友那个血管不出问题的太少了。他说你说现在吃这个东西，就是我天一直不出去吃饭，天天在家吃饭，用的这些调料啊，吃的这些东西啊，也有很多都不咋健康，是不是？他说的这个预防血管里边这个斑斑块块真的很重要。你看就这么难吃他都能坚持吃。后来知道，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一起出去玩嘛，在走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团餐里边就给大家安排这个纳豆。你看人家就是每个团餐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都必吃，你上网看一些小视频啊，一些网络直播，有很多大网红博主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国家去生活的时候，早上起来是不是都搅他一小盒那个纳豆啊，对不对？但是那个纳豆是高嘌呤食物，平时如果说你这个尿酸值比较高的话，那医生肯定不让你吃高嘌呤食物啊。那咱们这个纳豆呢，纳豆激酶把嘌呤和维生素 K 都提取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完了之后啊，你这个尿酸值跟着升高啊，高血糖的、高血脂的啊、高血 压的人群，想要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的啊，低密度脂蛋白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吃，不会说因为吃纳豆片让你反倒让你的这个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了，没有这种可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二线的。

0: 女士，手机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县的马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想订一组大豆。
0: 一组大豆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399块钱三瓶，合到一瓶才133。你上网查一下，每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片你看看都多少钱，就是它再减券杂牌子小网站可能都得达到4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但是只有50个名额，只有50个名额，多了都没有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在跟我博览会上，在跟这个厂家去接触的时候，人家的要求说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卖到烂大街了，我们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纳豆片，几乎很少有达到这种品质啊，能有这么多的含量的这个纳豆片啊。那如果说你要是说太低价去卖了，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个比一个识货，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是每次都可以订购到纳豆片的啊。纳豆片现在打进电话还能订得上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或者这一波给大家限购的纳豆片都订完了，那咱们就没有现货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公益知识小课堂，又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怎么说的？说这个斑块啊，在堵死你的血管之前，用3个信号先来提醒你。很多重大疾病的背后，比如说中风、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血管里面长了斑块了。而心内科医生提醒大家，一旦身体出现3个症状，往往提示斑块随时会脱落，并且将堵死血管。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斑块在堵死血管之前的危险预警，并且教你怎么样去延缓血管长这个斑块。所以我们大家啊，我一边接听大家电话，一边给大家去普及常识，大家仔细听认真记，然后对号入座。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嗯，您请讲。
2: 订那个纳豆激酶，
0: 纳豆片，纳豆激酶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没问题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林女士，手机尾号05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
3: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林女士，哎，要订纳豆片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预定吧，399块钱三瓶，一瓶合到133块钱啊，每瓶都合到133块钱，多合适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所以一瓶吃1个月的服用量，3个月的服用量399块钱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这个每粒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纳豆片，你看看是多少钱就知道了。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啊。来说斑块堵死血管之前的3个信号，全身的动脉血管都可能长出斑块，其中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危害极大，半数以上中风都跟它有关。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耀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3个症状，就说明颈动脉斑块极度危险，最好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首先是眼部异常，第一就是移过性视野黑蒙，单眼或者双眼视物模糊甚至失明。其次是感觉异常，就是单侧的身体面部或者部分肢体出现运动障碍，刺痛或者麻木，突发行走困难，步态不稳。还有第三个就是语言或吞咽异常，短暂失语，突发眩晕，意识或者记忆障碍，吞咽困难等等。以上3大症状提示颈动脉斑块可能在短期内会突然脱落，阻塞重要功能血管，进而出现严重症状，所以一定要及早就医。继续邀请进三线的黄先生，黄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4: 订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

0: 好了，您等着接电话。
1: 先给我订两份吧。
0: 可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
1: 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0: 可以啊，非常好啊，这个就已经是纳豆片里边非常高端的了，就跟你们平时买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啊，可以，没问题。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曹先生，您好。
2: 你给我接一份，接一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
3: 我订一份。
0: 啊，一份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预订纳豆片的，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这个关于血管斑块三大预警提示跟大家说完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医生给大家的建议有几个习惯，不好的习惯。那刚才我也说了啊，生活当中就等于你在培养你的斑块，怎么样减少斑块的形成？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 40%， 45岁以上的脑卒中或者短暂性脑缺血病例当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更是达到 80%。 所以专家提醒，一些不良习惯相当于在培养斑块，尤其是这几个因素啊。第一是经常吃油炸食品或者是快餐，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就会促进炎症因子的表达，导致代谢异常，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日常应该少吃快餐、零食，还有各种油炸食品。你看，好多人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那你吃不吃油炸食品？吃吧，对不对？还有的就是不注意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水平过高，血流会反复冲击你的血管内壁，撞击血管壁上的斑块，使其脱落。还有呢，就是爱喝甜饮料，高血糖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为这个脂质沉淀就给它提供条件了。所以建议尽量要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如果想喝饮料了，可以选点茶水啊、黑咖啡啊、低脂牛奶等等。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的坏脂肪。全球因为心血管疾病致死的病例当中，31%归因于高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叫坏胆固醇，对不对？这个一升高就会让斑块变得极不稳定，所以不建议常吃动物内脏、鱼子酱、虾酱、螃蟹、鱿鱼等等。如果爱吃肉，不妨吃点鸡鸭鱼肉，少吃猪牛羊肉，尤其是肥的啊。另外呢，还有个什么坏习惯？不爱吃水果蔬菜，饮食当中缺乏足够的水果和蔬菜呀，就意味着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不利于维护血管的健康，可能加速斑块的形成。抽烟喝酒，刚才我说了，咱就不多说了啊。还有就容易焦虑，就长时间处于焦虑、抑郁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导致体内应激激素，就叫皮质醇的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血管内皮，促使斑块的形成。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另外啊，控制这个血管斑块，你就得控制你的血脂，对不对？胆固醇是形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所以应该少吃高脂、高糖、高盐的食物。烹调方式大多用一点蒸的、煮的、凉拌的啊，少吃油炸的，不喝甜饮料和酒，对不对？每天一定要吃够1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多吃点粗粮、全谷物、豆类，其中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同时要在医生指导下严格控制你的血脂的指标啊。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 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儿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儿也就2000-3000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管壁多余的油脂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2-3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2粒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直播间买过4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止，对不对？哎，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3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3瓶三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3瓶，133一瓶，399三瓶啊，3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7996984，399块钱3瓶，吃3个月服用量的，每粒儿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啊！咱们的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399块钱一组是3个月的服用量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我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这个纳豆片跟你以往吃的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它每一粒儿都有5000个单位，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平时买这种纳豆片高端的啊，它属于非常非常好的纳豆片，就这种纳豆片都得是个1800块钱的一瓶了，就是它再做优惠再做活动啊，买几赠几的可能也得合400-500块钱一瓶，咱们今天才133，合到133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自己去打电话啊。继续我们的健康知识小课堂啊，刚才我说了，哎，少吃那些东西，咱们得控制血脂，还有要稳定血压，就是你的血压稳定才能稳住斑块，应该尽量把血压控制在120-80。刚才我说了啊，超过140-90就突破了危险线。一定要尽早就医，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千万别自己在家里边乱用药啊。还有就是要坚持运动，因为久坐会降低血流速度，而运动是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有效措施。每周应该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跑步、快走等等。日常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踝蹦运动，勾脚尖儿、绷脚尖儿， 绕踝等等这些动作。烟就不用多说了啊，早点戒烟。另外科学用药，就是专家提醒已经患有心血管

0: 管疾病的，中度以上的动脉狭窄的，坏胆固醇在 3.4 毫摩尔每升，就是那低密度脂蛋白啊，在 3.4 以上的，或者存在多重危险因素的，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早科学用药。我提示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纳豆片儿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刚刚打进电话预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纳豆片儿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
1: 定组，
0: 哎，杨女士，欢迎您定一组纳豆片儿、哎、哈，好嘞，哎，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81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399块钱啊，399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瓶，一组是三瓶，每瓶是60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2片，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啊。三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是平时吃的这个所谓的油腻啊，很多人都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啊，感觉我是低油饮食了，但有很多东西哎也会升高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你要作息不规律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平时接触一些这个烟酒的环境，喝酒，平时家里人吸烟，那个二手烟，对不对？哎，所以咱们这款纳豆片儿很值得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去选择，呵护好我们的这个血管，让你血管里边垃圾毒素斑斑罐块块啊都得以养护啊，别让那么多的垃圾毒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挂到血管壁上形成斑块。你说它怎么形成那个斑块啊？不就是那么多的这个脂之类的东西，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为什么我让大家少吃肥肉啊，少吃大油的呀，少吃反式脂肪酸，少吃油炸的呀？因为他们都会挂到你的血管壁上，这次挂一点，下次挂一点，挂的多了，它就慢慢的堆积到那儿，血管就狭窄了，血流不畅了，你可不就迷糊呗？尤其颈动脉斑块，为什么说有这个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人，好多人都是感觉晕晕乎乎的，脖子又硬啊，这个脑袋又木个张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血流速上不去呀，人家那个血管啊，中间的空挺大的，你那两边血管周围边上壁上都挂上这个那个这个杂质了，斑块。你这个中间就留个小空了，血液留存不上去了，它流动不上去，供不上血，供不上氧了，是不是脑袋就木个张的迷糊啊？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啊！所以我不都说了啊，咱们大家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去养护好咱们的血管。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平时尿酸比较高的，不敢吃高嘌呤食物的，明知道纳豆是好东西，对不对啊？人家自己在家里边都发纳豆，虽然难吃点，虽然它那个含量低一点，但是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对不对？但是啊，因为嘌呤比较高就没法去吃，那今天咱这款纳豆激酶片你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它特别的把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全身如果都出现微循环障碍的，我建议大家你就不是说单纯的啊配合医生来进行治疗了，你也得全身的来进行养护，因为你上医院去打点滴也好，吃药也好，你不可能常年住在医院打点滴吧，对不对？他给你扩张血管了，给你通开了，给你怎么样了，日常生活当中靠我们自己去养护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对血管健康比较好的一些食物都有啥，我们来看一看啊。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常秉席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提醒了，说心脑血管疾病在现代社会啊，因为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原因啊，发病率非常的高，对不对？所以说呢啊，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养护血管，养护血管多吃点啥啊？第一是燕麦，第二是黑木耳，第三是金桔，第四是山楂，第五是洋葱，第六个是大蒜，第七个是红薯，第八个是茄子。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有助于帮助你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胆固醇在血管上的沉积，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些，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我们大家去有选择的啊，这个适当多加一点啊。 我再来说一遍吧，有听众朋友没记住哈，就是对于血管健康比较好的食物都有啥？燕麦、黑木耳、金桔、山楂、洋葱、大蒜、红薯、茄子。茄子为啥呀？茄子富含这个维生素 P 呀，对不对？可以增强人体细胞间的粘附力，所以它就能保护血管，对不对？你像那个红薯、地瓜为啥呀？地瓜含有钾呀，维生素、叶酸、胡萝卜素，对不对？就本身这些东西就能预防啊动脉硬化。大蒜就不用多说了，大蒜汁儿，这些就是你在吃了高脂肪食品之后，这个大蒜汁儿，哎，如果用生蒜或者少量大蒜汁儿，可以有效防止因为高脂肪所致的血胆固醇升高，从而不就保护血管了吗？洋葱里边有啥？洋葱精油，它有降血脂的作用啊。山楂酸甜可口，里边呢还有能降低血清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特殊物质，还能扩张血管，对不对？金桔富含维生素 C 啊，可以使胆固醇快速转化，它本身就有降脂减缓动脉硬化的作用啊。黑木耳，你炒菜的时候多放点黑木耳，本身好多医生都说了吧，有预防血栓形成、延缓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燕麦就更是了，富含多种矿物质，像油酸、亚油酸、钙、镁、硒等，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防止动脉壁上的胆固醇沉积呀，对不对？那么就预防动脉硬化了嘛，对不对？这几种食物大家记下来了吧？啊，日常生活当中有选择性的多吃，看哪种适合你，哪种不适合你啊。来，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结束了您就订不上了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片399块钱一组，一组是三瓶，每瓶60粒，一天吃2粒，早餐或者是午餐啊，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把它吃进去就可以了啊，吸收的会非常的好。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399块钱。最后的几组了啊，我们只有50组的名额，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不但能够拿到399块钱三瓶，这个团购价格合到100多块钱一瓶，就是每粒5000个单位的，还把那个维生素 K 和那个嘌呤都给您提取出去的这个纳豆片，你算一算100多块钱一瓶，它得有多便宜多合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上官方旗舰店去查查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6组，现在为止只有最后的6组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现在是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所以想订纳豆片的赶紧打电话，它是高端的纳豆片啊，跟你以往吃的那个都不一样，因为它每粒儿含5000个单位，非常非常难得。就是你去对比一下，你在这个药店、保健品专卖店或者在网上去查一下其他的那个纳豆片，它每粒儿大概含量都是2-3千吧，对不对？但是它每粒的含量是2-3千，并不意味着说你吃它2粒就可以了。我告诉你啊，你得看它其他的一些这个成分含量能不能吸收啥的，你再对比一下价格，含量2-3千的都得300-400块钱一瓶了，咱们这个是5000个单位的，一顿一天就吃2粒，一天就吃2粒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133块钱一瓶，你说合不合适？399块钱，399块钱一组三瓶啊，一共吃3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最后几组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想订这款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是3瓶，每瓶合到133块钱，一瓶吃1个月，3个月服用量，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每一粒 儿都有5000个 FU 单位的，每一粒儿都有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去旅游的时候，或者是上网，在网上看到一些小视频的时候，知道纳豆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很多个国家特别喜欢吃，就是你觉得这个纳豆这么难吃，我们出去旅游团餐里边就给大家放了啊，就像那个烀熟的那个黄豆，然后搅啊搅啊搅出了很多那个丝儿来，为什么这么难吃的东西？说

0: 一点也不好吃啊。为什么很多个国家他们作为早餐或者是每天的一日三餐必须要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太注重健康了。而且有些国家你走在大街小巷，你会发现他们国家的那些所谓的身材比较胖的人几乎没有，非常非常少。所以说要想代谢到我们体内过多的脂肪，血管里边过多的堆积的脂肪斑块垃圾，那其实这个纳豆激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纳豆不好吃，咱自己在家居然也能做，到超市去买，虽然很贵，好几十块钱一盒，里边呢吃不了几对，对不对？搅来搅去有点腥的蒿的不好吃。尤其这个纳豆呢没有经过科学的提取，它里边的嘌呤含量还挺高，好多人都知道，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知道它对血管很好，但是呢因为嘌呤含量非常的高，自己本身尿酸值就很高，有这个痛风的风险，就不敢吃这个大豆类的高嘌呤的食物了。而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款纳豆激酶啊，日本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它已经去除了嘌呤，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人群啊，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放心的去吃。399块钱，就是平时啊，你买一瓶就得将近1000块钱。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一瓶就得1000块钱，而咱们节目当中399是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好好的养护一下血管，担心自己的这个血管斑块有一天形成血栓，栓到哪儿了？那你赶紧把这个纳豆激酶给它吃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谁不想养护好咱们的血管这个健康啊？对不对？那不管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一旦出现这个血管壁挂上东西了，一旦出现斑块了，就会萌生出很多的危险因素啊，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啊，这个防不胜防，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血管。养护血管是一个啊长远的这个计划，也是很多的步入了40岁以上的啊这个年轻人也罢，中老年朋友也罢，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对不对？三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这个纳豆片哈。
1: 啊，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马上就没有了。最后几组现货，大家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吧。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一组啊，399一组啊，每组是三瓶，一共是三个月的服用量。给您回电话的啊，问您地址，给您回电话的号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是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所以您手机如果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的话，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我给您打电话不接，或者是打不通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庭地址在哪儿，没法给您送货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 98.4，幸福。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一起交流吃什么更健康，怎么搭配有营养。我是主持人怡然。最近有很多听众啊来咨询，说这个眼睛不得劲儿，吃点什么能够养眼，这可是个大的话题。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您现在面临着眼睛不得劲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眼睛太重要了，它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每一年的6月6号全国爱眼日嘛，也提醒着大家要关爱眼睛的健康。那您现在面临怎样的眼睛不得劲的情况呢？普遍青少年小朋友存在的啊，近视眼，眼轴变长，成像焦点落在视网膜的前方，看远的东西就模糊。接下来呢，就是中老年听众普遍比较了解的，或者正在承受的不得劲的情况了啊，白内障，晶状体浑浊，导致透入晶状体的那个光线就变少了，看到的画面啊会比较模糊，而且颜色是偏暗偏淡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了白内障的话，咱们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就没有那么的丰富多彩。再就可能是青光眼，青光眼就等于是小偷，它偷走了我们的视力。如果咱不干预不治疗，年龄越大，剩余的这个能可见视野就特别少，甚至完全失明。所以但凡医生告诉你，哎呀您呢可能有罹患青光眼的这个风险，或者现在发现的早，及时治疗。另外啊，黄斑变性，黄斑是人眼睛视网膜中央视觉细胞非常非常集中的部分，也就是说咱们的黄斑你得给它保护好，它是负责成像的。也就是说黄斑越健康，比如说黄斑需要的营养越丰盈，它就能够抵御衰老啊，抗氧化呀，规避蓝光紫外线的伤害呀。因为咱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哈，每一天得出门，紫外线照射就更加强烈了，包括我们现在看电脑看手机依赖这个电子产品太多了，咱的黄斑可累了啊。黄斑变性就会导致事物扭曲变形，中心暗点等等。什么叫中心暗点啊？就你看任何东西，你的视觉中间那个点是发黑发暗的，别的东西瞅不真理。还有就是看那个电线杆子是弯的，看凳子腿也是弯的，这叫黄斑变性。还有就是更加严重的就是视网膜的脱离了。一开始呢早期感觉这个飞蚊加重，有那个闪光感，说眼睛像打闪似的，不打雷不下雨，就是眼睛里边感觉像打闪似的，出现那种视野的缺失，黑影的遮挡。另外就是飞蚊症，视觉当中出现悬浮的点儿，条状的，云雾状的，蜘蛛网状的，飞来飞去的，哎，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就是抓不着摸不着的，这个东西就是飞蚊症。还包括老花眼比较普遍存在，近距离阅读困难，视物模糊，甚至有的人会头疼，眼部特别的疲劳，这眼眶子不能按，一按可疼可疼了。所以咱们就总结一下，如果您现在面临以上的问题，或者有其他的小问题，红血丝、黑眼圈、眼袋、视物模糊、干干巴巴、色色痛痛，看东西重影，看东西模糊，然后随着用眼的过度，眼睛特别的疲劳，总想眨眼睛，总想用手揉眼睛，长时间看近距离的东西，然后远眺远方，视野还清楚吗？如果出现了好

0: 好多好多否定的答案，一定要引起重视啦。怎么重视？方方面面，比如说生活方式，比如说营养的补充。稍后幸福一到，咱们就好好研究研究吃什么对于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好处。当然现在我们来说啊，对于眼睛健康有好处的一些营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个呢，中医讲肝主目，肝脏健康，肝藏血而能视。什么叫肝藏血而能视？就是肝血得充盈，眼睛才有源源不断的营养的一个来源跟动力。如果肝脏没有血液了，或者是肝血亏虚了，那肯定会造成这样那样的毛病和不舒服的情况。所以我们一会儿聊一聊怎么从养肝明目的角度用点营养品补一补。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要补叶黄素酯。有听众会问了，叶黄素酯，叶黄素酯是什么？叶黄素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有叶黄素酯？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吗？简单来说啊，一会儿依然跟你详细说。简单来说，叶黄素酯是现在特别流行的，好多好多听众朋友们也都从吃叶黄素改成了吃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好消化、好吸收，稳定性强，在我们身体当中融入到血液当中，它游离性强，游离性强就是活跃度高，活跃度高，吸收沉淀的好，刷刷刷的给我们的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提供足够的营养，所以这两个方面都特别重要。那含有叶黄素酯的这个食材都有哪些呢？比如说韭菜、苋菜、菠菜、小白菜、空心菜、茴香、豌豆苗、油麦菜、包菜，还包括芹菜叶。那具体怎么搭配、怎么操作，马上细细道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一定要对叶黄素酯有一定的认知，您才能知道呀，我得补叶黄素酯，这个对于我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的营养是特别对症的。那么它能够抗氧化。什么叫氧化？比如说苹果，我们搁在桌子上哈，一天两天就变黑了，一个礼拜左右就长毛了，这就是氧化的过程。氧化就是衰败、衰老、腐朽、凋亡。那你看咱平时用眼睛看手机呀，做影集、做照片啊，群里边聊天啊，是不是咱们购物啊都用手机，哎，所以时间长了咱眼睛肯定特别的累。而黄斑区它是负责成像的，那如果黄斑区它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叶黄素酯，没有了的话呢，它就没有保护膜了，没有自带的天然的滤镜，没有自带的天然的墨镜了，它抵御不了自然光，包括手机、电脑这些蓝光的伤害，所以它就衰老啊，对不对？那我们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要补充叶黄素酯，过滤掉蓝光，过滤掉紫外线，帮我们抗氧化。就是你生活习惯不好啊，看手机呀，然后呢，或者是这个打小字儿啊等等，生活习惯不好，造成眼睛的疲劳啊、累啊、营养的缺乏。那我们把该补的营养给补了，眼睛模糊、特别干、特别疼、怕光、角膜红肿，或者有各种炎症、酸麻肿胀的，或者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的，咱们把叶黄素酯给补上。那刚刚提到的好多食材和材料，我们可以记一记，平时一定要多吃。老祖宗讲吃啥补啥，那你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还有叶黄素酯最多吗？万寿菊。可是咱们难就难在，怎么可能吃万寿菊当我们的菜呢？不能说万寿菊凉拌个黄瓜，万寿菊咱们熬个汤，做不到。哎，所以我们在其他的平台当中，药店也好，咱们会去选择那种带有叶黄素酯的，而且得是选那种啊从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叶黄素酯的，这样叶黄素酯的补剂。就是有的吧是这个糖果类的啊，这个小小糖果，这个 QQ 的弹弹的，大部分小孩 为了防近视啊，为了缓解事物的疲劳啊，一般来选那个软糖类似那种的。

但那里边有很多凝胶和糖分，不适合中老年听众。另外一种啊，就是从自然界的瓜果梨桃蔬菜当中，什么东西含有叶黄素质丰富，就提纯于哪儿。比如说蓝莓，蓝莓当中有蓝莓果苷，这里边叶黄素质、胡萝卜素质丰盈啊，然后还包括外售局当中的这个叶黄素质，所以就等于说咱们吃营养补剂直接给。当然饮食也不能落下，一方面咱们要把平时吃的一些营养菜给搭配的好好的，再一个吃市面上的叶黄素质咀嚼片，有的是胶囊，有的是片剂，有的是软糖的那种糖果，其实都行，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要买片剂，而且得看指标，看含量，你得要找那种含量挺好的，含量太低的，添加剂太多的，还莫不如吃点菜呢。吃什么菜呢？比如说韭菜炒河虾，韭菜烙盒子，韭菜包菜，然后炒鸡蛋，韭菜炒五花肉。苋菜叶黄素质相对也挺多，苋菜豆腐汤，苋菜小饼，蛋炒苋菜。菠菜叶黄素质也挺多的，来一个粉丝拌菠菜，菠菜鸡蛋卷，土豆条菠菜汤。还有可以在夏天的时候热嘛，咱就多拌点菠菜，你把菠菜焯个30秒50秒，然后把水分拧干了，拌点那个芝麻酱也可以。菠菜菜团子，菠菜炒鸡蛋，菠菜炒口蘑，都挺不错的。炒空心菜，蒜蓉空心菜，而这个茴香啊，可以做打卤面，茴香炒鸡蛋，豌豆苗适合凉拌做汤，油麦菜也适合炒菜凉拌。你看这些带绿叶的，往往相对而言叶黄素质含量是有一点的，但其实是一种相互的比较。你要是跟土豆相比，那刚刚提到的好多绿叶菜，油麦菜呀、豌豆苗啊、茴香啊、空心菜呀，这不都绿色的，是不是？菠菜、苋菜啊，这些含量是高的。但是您要跟我们日常饮食成年人应该摄入的量来比较的话，那真是少之太少了，你得吃好几斤都不够啊。另外如果咱们能吃好几斤带有叶黄素质的这些蔬菜，比如说南瓜呀、玉米呀、类胡萝卜素这种东西，对眼睛也好，但得吃很大量。再一个，就算你能吃很大量，烹调方式也会煞发破坏，比如说炖煮时间过久啊、高温油炸呀、煎炒烹炸焖炖煮啊、油温过高火候过火啊，这些都会破坏鲜活的叶黄素质。所以好多听众朋友们吃了很久的比如说玉米胡萝卜，这眼睛还那样，该干涩还是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小蚊子飞来飞去，干干巴巴，挺难受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呀，从饮食上当然可以吃各种各样的对于眼睛好的带有叶黄素质、带有胡萝卜素的、带有维生素的一些食材，只不过量不够，然后烹调方式会破坏其中的营养，那怎么办？额外补充，依然给您说说咱们的蓝莓叶黄素质咀嚼片，这个老朋友对它很熟悉，这个就是典型的代表。那我们到药店也好，旗舰店也好，咱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质来吃，有的是软糖的，有的是胶囊的，有的是片剂的，而我们这个就属于方方面面都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业界翘楚了。首先这个就添加了蓝莓果干，蓝莓果粉当中的蓝莓果干对眼睛特别好。再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平台当中啊，大多数叶黄素质的提纯的来源，特别靠谱的，业界相当认可的，就是从万寿菊提纯的。而我们这个恰巧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叶黄素质。你看看吃啥补啥，平时做饭没法吃万寿菊，因为它没办法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饮食做菜呀、做汤啊、包馅的过程当中，但是咱可以额外补，自己上自然界你薅着花吃也不行，没有经过那个提纯。而我们这个属于提纯过后的小分子的叶黄素质咀嚼片，嚼着吃。第三点就是它的含量跟水准了，你看这一瓶120粒，咱每天嚼着吃3粒，咀嚼起来特别简单，嚼着吃就行，是不是？多方便啊！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10瓶400天。哎，我们每天嚼这3粒，就完全达到了这个相关部门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说每一天成年人需要补足10%叶黄素质含量，达到90毫克。而我们这3粒就达到了10%叶黄素质含量90毫克，挺好的啦。够了就可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款叶黄素质咀嚼片

0: 这个就是叶黄素酯，小分子的在身体当中融入到我们血液当中，游离状态更活跃的，游离状态好证明活性高，吸收沉淀率强，所以我们要选叶黄素酯作为我们眼睛营养的一个补充来源，很好的选择。87996984，静修堂药业的品牌，这个大伙儿都了解都熟知啊。那我们这一款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三岁以上人群都能来补。如果咱们家孩子也是属于，哎呀，这眼睛有点近视了，有点远视了，总是玩那个电脑啊、iPad 呀、手机呀，啊，看动画片啊，上网课学习呀，对不对？这些我们都应该补补叶黄素酯。而中老年听众啊，我们在群里聊天，哥们儿、姐们儿、战友群一堆，然后很多叔叔阿姨喜欢做照片、做影集，哎，对不对？用手机来这个购物啊，选这个选那个，是不是？这太费眼睛了。有的时候一刷手机一刷俩小时，一刷俩小时，这个眼睛太疲劳，所以从饮食上很难做到。比如说，哎，我刷俩小时手机，我这眼睛可疼可酸了。你马上啊，整点那个带有叶黄素酯的营养的一些菜，你来吃一吃，肯定没有太明显的帮助，因为太少不够。所以咱每天嚼个三粒儿，完全足够了。每天嚼三粒儿，每天嚼三粒儿，一瓶120粒儿，每天嚼三粒儿，一瓶40天，10瓶400天。市场指导价这样一个套组，单瓶一瓶得50-60，10瓶就500-600。而在节目当中，199一组10瓶，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19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叶黄素酯咀嚼片是不是？
1: 对，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郑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是不含蔗糖的啊，不含蔗糖的，添加了蓝莓果粉，然后呢，清香的、淡淡的这种酸甜的这个蓝莓味儿啊，但是它不含蔗糖啊。每天我们嚼个三粒儿，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纯度好，吸收的快，适合长期长久的来补养。更重要的是，业界都认可的来自万寿菊的，哎，叶黄素酯，鲜活的营养，而对于身体健康是方方面面都有很多很多好处的。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除了补叶黄素酯，我们日常饮食要多吃玉米，玉米啊，特别是黄色的玉米，每100克包含 1.5 毫克的叶黄素，每100克包含 1.5 毫克的叶黄素。平时玉米直接就煮了啃，玉米沙拉，哎，玉米可以包馅儿，比如说猪肉玉米馅儿的饺子啥的也都行，吊着样做。还有就是要多吃南瓜，每100克南瓜当中包含了叶黄素酯 2.5 毫克左右，蒸南瓜、南瓜粥，哎，这个做糕点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个温馨提示啊，你要是蒸南瓜，这南瓜蒸的时间可不能太长，太长有些营养素也被破坏了。或者饭店不有蛋黄焗南瓜那道菜吗？啊，都称叫女士菜，或者小孩特别爱吃那样的菜，好多鲜活的 B 族啊、胡萝卜素啊、叶黄素酯啊都被破坏了，那高温炸了能有营养了吗？所以我们平时要补营养补剂，还得去选一选烹调方式。那么如果咱补了叶黄素酯咀嚼片，就没有那么多的可以考量的这个耗损的精力了，太省事儿了。哎，叶黄素酯咀嚼片摆在我们家里边啊，这里边是提纯的营养，小分子好吸收的叶黄素酯，一瓶120粒，每天来嚼三粒，每天嚼这三粒就达到了10%叶黄素酯的含量，高达90毫克，业界天花板水准了。咱还愁啥眼睛的干巴呀？啊，没有这个保护膜了呀？因为咱们的成像的那个黄斑区，它必须有丰盈的叶黄素酯才能给它好好的包裹起来。但是你用眼过度啊，年龄大了吃叶黄素酯，从吃方面摄入不足了，黄斑区的这个保护膜就变薄了，它就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抗氧化呀、抗蓝光啊，哎，就像墨镜似的保护起来了，哎，咱们的黄斑区就受伤害了。黄斑区是负责成像的，黄斑区受到伤害那眼睛能好吗？那肯定是不能好的。所以我们要把眼睛黄斑区最最最最需要的营养给补起来，就是叶黄素酯。所以饮食上做不到的，咱额外补一粒儿，很简单很方便。87996984，87996984，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叶黄素酯咀嚼片正在订购当中，嚼着吃很方便。这个三岁以上的孩子，是下到三岁，上到103岁，哎，都是可以补的。87996984，李女士你好。

0: 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1: 你好，想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啊。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1: 哦，第一次订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这个维生素 A 在我们眼睛身体当中也转化成胡萝卜素保护我们的眼睛，而万寿菊是业界当中共识啊，哎，万寿菊是含有叶黄素质非常丰富的，所以它从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叶黄素质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87996984，19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抓紧报名，87996984。另外啊，一方面有补营养，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养肝。为什么叫养肝呢？中医讲肝主目，肝脏健康关乎到眼睛的健康。你看那种肝火过旺的人，往往目赤色痛，这种情况啊，你就要平肝潜阳，滋阴润燥。比如说平时用菊花和决明子泡点水喝，这个能够降降肝火，你的肝火没有那么旺了，那我们的这个眼睛就没有那么的目赤色痛了。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肝血不足而造成的眼睛干。好多叔叔阿姨用手揉眼睛，依然给你推荐一下吃猪肝，只要咱们的脂肪能够控制得好，用猪肝配菠菜。你看我们这个季节可以凉拌，可以猪肝炖汤拌菠菜啊，也行，猪肝拌菠菜吃，猪肝炖汤吃，猪肝菠菜汤，只要二者搭配，你长期吃一个阶段，不用天天吃，一个礼拜吃两回，你坚持一个阶段，我们的眼睛也会得到气血的濡养，咱们的干干巴巴涩涩的感觉也会有所缓解。另外就是生活方式了，保证充足的采光，每天一定要保证2小时的户外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少熬夜，因为你要是熬夜后半夜一两点钟睡，那个时候正好子午流注经络循行，正好是养肝肾的时候，你没有利用好身体的这个子午流注经络循行帮你去养肝，反而会破坏它，那你肝脏功能失调，肝血不足，肯定日子久了会影响我们眼睛的健康的，所以方方面面都挺重要的。而咱这叶黄素纸是最直接的，你比如说养肝明目，我们还得先养肝再去明目，而如果吃叶黄素纸，直接吃到血液当中，小分子的比较活跃的叶黄素纸通过血液刷刷刷的就濡养了我们的黄斑区晶状体了，哎，血液全身都流通嘛，你直接补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啊，咱们的那个负责成像的，哎，这个部分周围的毛细血管啊，巩膜虹膜啊，哎，周围的组织的瞳孔啊，这些负责成像的部分营养就丰沛了，这多直给，它非常非常直给，是不是？87996984，19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质咀嚼片，嚼着吃，不含蔗糖，每天嚼3粒，一瓶120粒。一天3粒，一�瓶40天，10瓶400天，87996984。啊，有请阮先生，你好。
2: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我那是一组。
0: 一组。好，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新朋友可能不知道，问啥时候送货啊？您继续往里打电话，87996984，经常占线，因为大家都往里打嘛，大家都往里抢线就占线嘛，你就继续播，继续播，多按几遍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送货时间其实是很快的，2-3天就安排送货到家了，而且售后无忧，满意咱留下，特别靠谱，87996984。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叶黄素质咀嚼片啊，大自然的馈赠，它就是从大自然，比如说蓝莓呀、万寿菊当中提纯出来的有用有价值的东西，帮我们提纯这个好的营养素。87996984，如果咱现在看东西模糊啊，眼睛干巴、色痛啊，挺难受的，总揉眼睛，看东西小蚊子飞来飞去，或者才40-50岁就戴上老花镜了，过早的眼部已经衰老了。对不对？看东西有点变形了，有点重影了，一会儿飞小蚊子飞来飞去，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这些情况都代表了咱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太欠欠缺营养了。欠缺营养就得补啊，补啥？眼睛好的营养那就是叶黄素纸，而我们这一款呢，是以这个片剂的形式呈现的叶黄素纸。

0: 食咀嚼片，一片一片的嚼着吃，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10瓶400天，抓紧拨通8799-6984。魏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啊。
1: 电力组。
0: 哎，订购成功啊。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订购成功的听众不要着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到家。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吃啥对眼睛好啊，一定要多补点枸杞子。枸杞子当中啊有维生素 E， 还包括有锌，而且枸杞多糖，它是一种活性成分挺高的营养，也是抗氧化调节免疫的。而枸杞当中的维生素 E 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减轻眼部组织的氧化的损伤嘛。锌这个元素，左边一个铁，右边一个辛苦的锌。锌这个元素是参与眼睛多种生理过程的，维持视觉功能有重要的价值。那枸杞子怎么吃呢？干嚼其实是最好的吃法，因为啥呢？就是干嚼充分吸收枸杞当中的营养成分。当然了，也可以泡水啊，煲汤啊，然后呢做馅儿啊，哎，也都行。干嚼枸杞子每天抓一小把，大概8克5克左右是比较好的量。有的人的体质如果吃多了可能会上火，这个就因人而异了。但咱常识咱了解了，枸杞子当中也有很多营养成分对眼睛是有好处的。而且本草纲目当中记载，枸杞叶除烦啊，能够补五劳七伤，清热解毒，敛疮明目。枸杞叶也能够除风明目，除风明目啊，所以对我们的眼睛也有好处。枸杞叶也可以跟猪肝熬汤，枸杞叶也可以炒菜。肝血不足，肝火过旺导致的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多吃点枸杞叶也是很好的，你焯一下凉拌也比较不错。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有听众啊来咨询说，这个叶黄素酯血糖高的人能不能用？您是刚刚打开广播呀？当然能用。依然刚才提醒大家了，叶黄素酯咀嚼片，我们这一款不含蔗糖，不含蔗糖，您放心的来补充，不含蔗糖，没有负担。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瓶这样含量比较好的都得50-60块钱，国外进口的一瓶就70-80-100块钱左右了。那我们这个我都对比过啊，成分差不多，营养架构差不多，提纯技术差不多，国外进口的就要60-70一瓶，10瓶就得700-800，而我们这个内里架构、营养成分、技术水准、提纯技术都差不多，而我们这个199一组10瓶，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8799-6984，任何疑问和问题依然都特别乐意帮助大家解答，拨通8799-6984。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吃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

0: 讲，民以食为天，病以食来治，有的时候用到食疗，恰到好处，对症来补充营养，能够达到药效。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补充一些食材的来源的营养，比如说荠菜。荠菜自古就被称为春菜之王，《本草纲目》也记载能够明目益胃，对眼睛也好，对胃肠也好。而且这荠菜当中有胡萝卜素，有维生素 B2， 有效缓解视神经的疲劳。所以您现在如果眼睛干涩，有点发痒，荠菜熬个蛋花汤啊，大概200克的荠菜焯个水啊，然后鸡蛋打2-3个也行，就飞个蛋花汤。哎，这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与荠菜当中的胡萝卜素，这属于啥？强强联合，双剑合璧，又能护眼，又能补充优质蛋白质，对眼睛干巴涩的、疼的、目赤色痛的非常有好处。别忘了，近期咱就多做点荠菜蛋花汤。话又说回来了，饮食这些菜吧，自然有营养，叶黄素也有。你看鸡蛋当中有叶黄素，然后呢，包括荠菜当中有那个胡萝卜素，但是真的不够，建议用着食疗，同时咱补着叶黄素汁咀嚼片，那才叫事半功倍呢，营养全面呢。199一组送货上门，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汁啊？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菠菜叶黄素脂含量相对挺高，每100克达到了 6.9 毫克，这已经是挺不错的了啊， 6.9 毫克。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啊，我们的叶黄素脂咀嚼片每天嚼三粒儿，是能够达到 10% 叶黄素脂90毫克，90毫克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所以饮食上跟不上趟的，建议大家补额外的营养补剂，真的是收获的特别快。那菠菜这个东西清炒啊，凉拌呢，哎，你也可以用菠菜加上羽衣甘蓝榨汁儿来喝。胡萝卜可以用红薯燕麦熬粥，因为燕麦当中的膳食纤维促进贝塔胡萝卜的吸收，促进了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这样对眼睛吸收这个有用的营养素也是有用的，是不是？红薯呢健脾益胃，适合消化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和孩子，又对眼睛好，又对胃肠好，所以胡萝卜、红薯和燕麦一起熬粥，相得益彰。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叶黄素脂咀嚼片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线，大家抓紧拨。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啊，
5: 订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87996984。高女士你好。
6: 啊，行，你那是片剂的是吗？
0: 他是嚼着吃，我也在吃，我就含着，一会儿就化了，
6: 含一会儿就化了，
0: 含着一会儿就化了，而且是轻轻的甜和轻轻的酸。
6: 行，那我定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就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哎呀，眼睛不总眨眼睛了，舒服了，看东西透亮了，不模糊了。要不很多人眼睛跟一层蒙似的，干涩不舒服的，太缺乏眼睛黄斑区晶状体营养的那种人，你可能好久都没有体会眼睛清清亮亮的，看啥都透彻的那种感觉，是吧？任女士你好。
4: 啊，199吃8到10个月。
0: 对，是的，嗯，一个人吃8到10个月，也有很多人是买这一组老两口吃都行啊。
4: 啊，那好，
0: 嗯，87996984，吴女士你好。
7: 吃几次啊？
0: 一天吃一次就行，吃两粒儿也可以吃三粒儿。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8: 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叶黄素脂片更活跃，在我们身体当中留存的时间更久，但这叶黄素啊，一定是每天都补充，参与我们营养的输送跟代谢。宁女士你好。
9: 啊，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电话已经接听了。
9: 啊，我订一组啊。
0: 啊，好的，放心吧，报名成功了。陶先生，你好，要几组？
8: 哎，好，
0: 哎，订一组，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血糖高可以吃啊，这个是无糖型的。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啊，啊，送货到家，给您订上。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2: 我叫易总。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施先生你好。
5: 你好，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订叶黄素止咀嚼片是不是？
7: 对，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苋菜。哎，这个苋菜相对而言，它跟别的东西来比，叶黄素酯含量相对会高一些，每100克 14.4 毫克，是不是比胡萝卜，哎，比那个南瓜都要高一些。而这个苋菜在古中医书籍当中就早有记载了，在《隋西居饮食谱》当中介绍，苋菜甘凉，补气，清热，明目，利大小肠，所以对眼睛也好，对不对？那我们苋菜可以跟豆腐熬个豆腐苋菜汤，然后还可以用豆豉炒个苋菜吃，苋菜跟笋丝一起熬汤，

0: 面皮明目，画质消失。其实对于眼睛好的食材特别的多，包括我们可以自己搭配。都说玉米，对吧，玉米当中有玉米黄质，这个玉米黄质和叶黄素酯是最佳的拍档，既能够抵挡掉伤害眼睛的紫外线和这个蓝光，使视网膜的黄斑区就不会受伤害，保持视觉的灵敏度跟清晰度了。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强强联合。那么你说这个玉米平时怎么吃呢？比如说玉米山药排骨汤。玉米山药排骨汤为啥加排骨啊？排骨是中医所讲的血肉有情之品，滋补强壮，填精益血呀，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得吃点优质的蛋白质，得吃点血肉有情之铁。山药是健脾补肾，它能够脾、肺、肾、胃同补，这山药真是挺好的啊。所以常喝这样的山药玉米排骨汤，使气比较充盈，眼睛比较亮，眼睛的营养就比较充沛。所以呀，中医认为目受血而能视啊，是不是？所以眼睛能够辨别事物，完全依赖于我们五脏六腑的精气神儿。所以从中医的角度讲，要补眼睛的健康，也得关注肝肾的健康。我们叶黄素酯咀嚼片就是把我们饮食上跟不上趟的给咱给补回来了。每天嚼三粒儿，每天嚼这三粒儿能够达到 10% 叶黄素酯，足足90毫克，大家放心补放心吃。平时饮食上做不到的，跟不上趟的，补齐补全的，咱们额外补很有必要。87996984，199一组10瓶，送货上门，不含蔗糖。87996984。
1: 好，我想订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订下来了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啊。
3: 订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87996984，任女士你好。
2: 怎么卖法啊？
0: 10瓶一组，199。
2: 啊，那好。
0: 87996984。王女士
2: 啊，叶岩的，你好，你好，
0: 你好，
2: 这个是几盒啊？我想问，
0: 一组10瓶，每一瓶120粒，
2: 120粒，
0: 对
2: 啊，行，那先订一组吧，
0: 好
2: 吗？好
0: 的，感谢王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原来吃叶黄素补吗？
4: 哎，吃过。
0: 吃过哈，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说咱们这个营养全，纯度好。海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6: 要两组叶黄素。
0: 您是订两组，看来是不是一直吃着叶黄素呢？对吧？
6: 对对，
0: 我猜就是多储备一组，储备起来慢慢吃。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3，84688883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街-27号惠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接下来，依然给大家推荐的是瓜皮绿豆汤，适合呀急性或者慢性

0: 角形的青光眼。从中医理论来讲啊，这个青光眼属于水湿上犯，肯定跟湿气过重有关系。所以这里边的西瓜皮是清热止渴的，绿豆是清热解毒益气的利尿的，然后呢再搭配生地黄清热凉血。当然了，这里边有生地黄，咱自己老百姓自己在家熬这个汤吧，要谨慎选择。如果咱们没有把握，咱们就不放生地黄，只用西瓜皮和绿豆一起来熬汤就行了。这里边提到的西瓜皮其实是西瓜翠衣，是绿色的西瓜皮给它嘎掉啊，这个刮掉，然后西瓜的红瓤也不要，这个是属于西瓜翠衣，在红瓤跟外绿皮中间的那一段，那个叫西瓜翠衣。我们用60克绿豆30克熬水来喝，清热解毒。如果你有把握，你说哎呀，这个我也比较知道中医中药，我觉得这生地黄啊太适合我了，生地黄主要是清热凉血的嘛，所以你有把握的话也可以自己来操作，放生地黄10克。另外呀，跟大家分享一个元末明初眼科第一人倪维德，他呢其实是创了一个滋补肝肾清肝明目的方子，名字叫做石斛夜光丸。凡是肝肾两虚精血不足阴虚火旺导致的眼睛模糊啊，看东西重影啊，然后有那个白内障，会觉得看东西模糊，像那个厚厚的特别脏的那个玻璃似的，都可以参考了解。但是咱们节目啊就是作为常识的普及跟这个介绍，咱就长长知识。但如果你要用这个石斛夜光丸得问大夫，但有一个操作搭配不用问大夫，因为这是外洗的闭目熏眼法。平时啊我们都知道用点菊花决明子泡点水喝养肝明目嘛，那菊花枸杞桑叶搭配热水冲泡闷一会儿，冒热气的情况下咱闭着眼睛熏，当然别烫着，保持一定的距离，经常用这个来熏眼睛也是能够清肝明目的。一会儿啊依然再给你多说几个穴位，经常按揉对于缓解眼睛的干涩视物疲劳迎风流泪啊、这些眼睛的疲劳或衰老有帮助。其实你看啊，外熏的也好，按揉穴位也行，这些都不如直接补叶黄素，是直给，是直接的通道，因为咱补的就是眼睛黄斑区晶状体所需要的营养，直接作用到从血液当中融入到我们的那个毛细血管当中了。哎，咱的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虹膜周围的血管组织就有丰盈的叶黄素质了。饮食上不够吗？咱额外补叶黄素质咀嚼片，嘎一下就够了，就补得挺快挺彻底的。199一组10瓶，现代人都需要，对吧？你说往古代想，没有这个电脑，没有手机，不依赖电子产品，是不是那个时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哎眼睛不得劲儿的，视物模糊的，看东西小蚊子飞来飞去的，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饮食上又比较高油高糖，咱现在所谓的眼睛的一些问题也都是富贵病的表现。所以现在我们应该重新梳理自己的饮食，变得清淡一些，多吃含有类胡萝卜素的叶黄素质的食材，当然不要高温的去过多时间的炖煮，也不要油炸爆炒，保持它的原生态的状态就更好了。而额外补充这个叶黄素质的营养补剂是人人都应该做的事儿。199一组10瓶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孙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2: 哎，我要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吃过呀？
2: 哎，我是那个正好快吃完了。
0: 啊，正好快吃完了，溜上续上了哈。好的，
2: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啊。潘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3: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叶黄素咀嚼片，这个孩子能吃，10周岁，因为孩子多少有点近视。
0: 可以吃，没问题。就好比说，如果您能够让他每一天都吃一斤蓝莓，不用吃我们这个也行。但每天都吃一斤蓝莓，有的小孩还坚持不住，因为蓝莓相对而言不那么甜，但你要加糖又有坏处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从蓝莓果干提纯出来的，万寿菌的花里边提纯出来的，没有任何坏处，孩子可以吃。
3: 哎，
0: 但是孩子不用每天吃3粒，一天1粒就够了啊。
3: 好的好的。
0: 啊，哎，给您订上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蓝莓呀？蓝莓叶黄素，我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5: 来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盯上。有请一下江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3: 一组多少瓶啊？
0: 十瓶。
3: 啊，一组十瓶多少钱？
0: 199。
3: 一瓶多少粒呀？
0: 120粒。
3: 每次几粒呢？
0: 每天3粒，饭前饭后都可以，随餐用也没问题，两餐之间吃也行。
3: 什么时候吃都行。
0: 对，什么时候吃都行，食品级的特别安全，又不加糖。
3: 那我先订一组吧。
0: 可以呀，我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
3: 什么时候能送货
0: 啊？很快联系您，然后您可以选择任何时间，比如说早点送晚点送，上午下午都行啊。到时候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3: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87996984，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一定要让眼睛健康起来。87996984，87996984。宁女士你好，是要订叶黄素对不对？电话已经接听了。
3: 我订一组
0: 好的，放心吧，报名成功了。陶先生你好，要几组？
6: 好，
0: 哎，订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是不是订上了我这个？
0: 孙阿姨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叶黄素纸片正在订购当中，品牌大，静修堂200多年传承啊，而跟我们节目合作，听众朋友们才会享受这么低廉的价格。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了2组叶黄素，家里的快吃完了。
0: 好的，给您订上2组叶黄素，感谢信任啊。林女士你好。
8: 哎，你好，我想订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订下来了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叶黄素这解决片还是十了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啊。依然给你分享一些穴位按揉的方式，比如说啊，明眼穴、大骨空穴、凤眼穴这几个穴位你就按揉，然后呢，对于我们眼睛的干涩、视物的模糊、迎风流泪是有辅助的价值的。那你也可以按童子髎穴，童子髎穴在眼睛附近，而大拇指上的明眼穴、凤眼穴、大骨空穴，哎，这个相互配合也是相得益彰的。啊，有听众没有记清楚刚才熏眼睛的方，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啊：菊花3克，枸杞子6克，桑叶3克。热水冲泡闷一会儿，它就有热气往上冒，然后往上冒热气的时候，咱们就先用手试试温度，别呲着啊。如果它温度挺高，那么我们就等一会儿再去熏眼睛。哎，温度挺适合的，咱们就闭着眼睛熏，直到它这个热气冒没有了就行了。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可以再热乎一下，它再有冒热气你再熏，一天可以2到3次，但第二天就要换新的了。87996984，熏蒸的方式、饮食的食疗，还包括我们按揉的穴位，这些都一起配合，多管齐下。我认为重要的还是要把叶黄素直给，直接补进眼睛晶状体黄斑区，特别有帮助。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咀嚼片啊？
10: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还有不到10个名额，因为我们刚刚有听众吕女士订购了2组，也是回头啊，回头客真多。你想哈，咱眼睛干巴难受的，看东西模糊的，小蚊子飞来飞去的，总是揉啊，涩涩的难受的，看东西重影的，对吧？特别疲劳的，干干巴巴闹心的。那如果吃了觉得没有任何的帮助，谁会回购啊？对不对？可见回购率这么高，在我们听众心目当中，这个是无可替代的，又省钱又保证正品，叶黄素脂这个水准含量又高。那你看我们每天嚼3粒，能够达到10%，叶黄素脂90毫克。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
11: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2: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请王女士你好。
11: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刘先生你好。
13: 订叶黄素。
0: 好的，黄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麻烦你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5: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张女士你好。
16: 哎，我订一组。
0: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17: 要给我订一组。
0: 啊，要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还剩3、5个名额， 咱们抓紧拨通87996984，这一波的我们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的叶黄素的名额就剩最后三五组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很多人都不知道，眼睛啊，是我们全身上下唯一能够直接看得到血管和神经的地方。大家想想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是心血管、内分泌，是神经系统健康的放大镜，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这个注啊，是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主人的主。中医认为，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气血不足，肝肾亏虚；心气不足，肾精亏虚；脾胃运化失常，眼睛都能看得上来，都能看得出来。所以呀，就是厉害的中医，为啥叫这个得把脉呢？望闻问切嘛，他望的是啥，问的是啥，对不对？他看你的舌苔，听你说话的声音，看你的眼睛，这能够判断我们的气血亏虚的情况。所以呀，你要是眼睛模糊，然后呢看东西像一层雾，蒙蒙的，哎，这个其实也跟气血不足、气血瘀阻有一定的关系。那补营养还是很有必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晶状体黄斑区它的调节能力就变弱了，你要是没有足够的这个营养补充，它就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受到伤害。葛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2: 啊，我问一下，那叶黄素多钱？
0: 199一组，十瓶。
2: 十瓶能吃多长时间？
0: 如果一天吃三粒儿，一瓶120粒儿，一天吃三粒儿，一瓶40天，十瓶一组，400天，一个人吃400天，10个月，
2: 时间定一组吧。
0: 好的，给您定上。很多人吧都是全家人一起来吃啊。87996984，叶黄素质咀嚼片马上结束订购了，没剩多少个名额，你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那接下来依然要跟大家通知几个好消息哈。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 B 组维生素现货到了。前两天就有听众订没订着，可能是由于紫外线照射比较猛烈吧，最近咱们皮肤痒痒啊，头脸油腻呀，脑袋上起疙瘩呀，由于上火了之后嘴角烂，烂嘴饺子，对吧，腮帮子里边烂了，这其实都跟严重缺乏 B1 B2 B6 B12 有关系，还包括脚气呀、啊、是不是、啊、现在穿什么运动鞋胶鞋一捂一天，然后呢就比较这个恶臭恶臭的，还有很多起泡，这种起小水泡这种情况，这个饮食上一定要多补 B 族。另外包括吃二甲双胍，它有个副作用，就是阻隔了身体对于 B 族的一个吸收。所以通知大家， B 族维生素有现货，你看咱叶黄素纸快团购完了，就剩两三个了，两三组了， B 族有现货，有需要的抓紧订87996984。我们这个是金秀堂药业的179一组10瓶，包含了B1 B2 B6 B12 盐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好多营养，营养相对很全很全了，把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都给补起来了。179一组10瓶，安排送货到家。需要叶黄素质咀嚼片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另外 B 族刚刚到货，这个有现货，这个量比较充裕，咱们听众订习惯了常吃的，咱们多储备一两组也是可以的。 B 族维生素17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一瓶70粒，每天只需要补一粒，不用多，不用贪多，一天一粒就够了。因为咱们这个含量足够好，浓度足够强，所以每天一粒，一瓶70粒，一瓶70天，10瓶700天，只要179。87996984，要订 B 族维生素的听众抓紧报名，这个是现货，而且数量相对而言现在是充裕的。87996984，叶黄素质咀嚼片只剩最后两组了，有需要的抓紧报名，这个可真是没有任何的现货库存了啊！叶黄素质咀嚼片没有现货库存了，最后两组，咱的 B 族维生素片刚刚到货，货源充盈。87996984，舌头尖的、红的、裂口的、眼睛有点干涩的，然后呢以这个嘴唇起泡的、腮帮子起泡的、脚气挺严重、这儿痒痒那儿痒痒、紫外线照射过于猛烈的，我们都可以把 B 族来补起来。179一组10瓶，价格肯定是特实惠的啊，179一组 B 族10瓶， B 族维生素179一组10瓶，87996984，您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 B 族是现货，刚到货，哎，还新鲜着呢。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怡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

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我们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29，白天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15度，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4度。呀，看着未来几天呢，温度啊开启了波动的模式，那今天温度小幅的回落，明天预计有雨了，哎，是小雨，然后呢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周日到下周一大幅度的回暖，随后呢温度又急剧下滑，所以就还是那种啊温度特别波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保养，因为未来我们面临着入冬啊，对不对？三九严寒太考验我们的身体体格子了，如果想让我们的冬季过得平稳顺道，不会由于寒冷而咱们手脚凉啊，阳气弱呀，然后呢血管遇冷嘛，它就收缩嘛，不会由于我们这个指标控制的不好而出现一些意外。哎，这心脑无小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血管的通透性照顾好。咱节目当中不是有通血管的小食粮吗？建议大家呀，现在开始，如果你原来没吃啊，建议大家现在开始一直吃到开春，哎，平平稳稳顺顺当当。哎，这个小方法是我们的听众拿到结果的，好多听众亲身体验，真的有用，对不对？就是那个木耳、大枣、姜这个方法。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得坚持住，就像我们讲啊，黄精陈皮茶养身体调脾胃，对吧？那你得坚持住，就像我们很多听众啊会觉得吃海参非常非常的方便，它化了就能用了，哎，你愿意调调滋味，哎，我们就蘸点爆汁，蘸点酱油，蘸点蜂蜜，你不乐意调调滋味，那咱就空嘴直接吃了，对不对？除非您现在啊没有买到及时的让您满意的，您一直在吃原来的最初的那种干海参的方式，要不半干的呀，要不盐干的，要不淡干的呀，对不对？没有找到过让你满意的及时的海参。因为这个海参最早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干的嘛啊，反复脱水干燥，那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这个黑心商家吧，就加了很多凝胶啊、色素啊、防腐剂、增稠剂啊，让它更 Q 弹，二甲亚凡硫酸亚铁等等，颜色更深，就是你加了啥你就不知道了，因为它是干的嘛，你发完了发现不行，哎，一斤好几千白花钱了，对不对？而现在当然也有那种啊半干的，或者说在这个保温杯里闷一宿就能吃的，那不也麻烦吗？哪有我们节目当中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方便？哎，它呢是团购了20年左右的优质好海参，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那咱节目呢也是不定期的给大家做团购，要想身体康健平稳，那我们需要方方面面都要努力，方方面面的准备。比如说啊，哎，我们要血管通透，那为啥要吃海参呢？海参当中有什么对血管好呢？不用怡然说呀，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是什么呢？对了，脑黄金，人家海参自己天生天养，它自己就带。那你说说厉不厉害，牛不牛？

0: 哦，太牛了！所以我每天早上吃点海参真的很好啊。哎，它带 DHA、EPA、脑黄金、Omega 3，对吧？它自己就带这个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 DHA 和 EPA、脑黄金，那血管通透性保证了，咱们就远离淤堵。远离淤堵的话，那是不是就平平稳稳、顺顺当当了？要不然你要是堵的话，症状可多了，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啊，对吧？比如说手麻、僵硬，而有的人的淤堵是肩膀子疼，哎，你以为肩周炎咋治都不好使，有的人是后背跟胸口窝拉扯的疼滋滋的，哎，你以为是抻着了，其实就是供血不好，就是血管的淤堵，对吧？那再就是典型的心前区的疼痛啊，扎不约的难受，或者胸闷气短，或者不能走道，你在那坐着行啊，然后一走路，哎，一快走，逛逛早市，走个多走几百米那就不行了，喘得要命了，憋得不行了，嘶嘶啦啦的疼，那么这种情况也是血管淤堵的情况啊，对吧？这个时候如果咱们平时润物细无声的，每天我们都来点海参，哎，每一天咱们就从这个海参当中摄入足够的 DHA、EPA、脑黄金，脑血管、心血管就都跟着舒服了，哎，通透了，它就省着堵了，对不对？包括脑子的问题，你要是脑血管淤堵，那有的时候就说话不清楚啊，流口水呀、口外眼斜呀等等，对吧？脑子迷糊呀，是不是？所以心脑无小事，咱们一定要好好保证自己的健康。那么海参为什么好？它除了对血管好，它对骨骼还特别好，因为海参当中有软骨素，有氨糖，哇，有胶原蛋白，当然了，基础的营养更有了，钙呀、磷的什么的。大家想一想，刚刚依然说的这些，都是对骨骼特别好的。所以好多听众朋友们其实就是为了养生吃海参，但是没想到吃着吃着，哎，好像腿有劲儿了，哎，这个愿意走道了，哎，精气神足了。哎，愿意交朋友了，愿意出去旅游了，愿意说话了，愿意遛弯了，哎，有劲儿了，对不对？精力好一些了，对吧？原来不知道，哎，没体会，哎呀，这精力十足啊，阳气充盈啊，哎，有这个精神头，这样的生活品质是多么的好，哎，对吧？还没说完呢，海参有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还平衡血糖呢，无论你血糖高血糖低，咱都可以用啊，是不是？更何况啊，海参当中啊有很多精氨酸、赖氨酸，构成我们细胞的主要营养成分，还有 DHA、EPA 脑黄金，还有钙、磷、钾、铁、锌、铜，很多营养。哎呀，说到这儿啊，我们好多老朋友都在问，哎，你看导播老师接好一个电话，说咱们那个七斤的活动还有吗？有很多听众以为过完节就没有了，是不是？太多听众这个特别需要，太多听众刚刚听到节目啊，我们今天仍然是七斤一组，仍然还有额外五袋的大连青虾仁，所以常吃我们玉成堂即食海参的听众朋友们，你就抓紧报名吧。现在订购是真的是20年头一回的，我们近期正在团购的20年头一回的买赠活动。20年了，团购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商家，没有换合作的这个朋友，我们仍然是合作20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那大家想想，这不就说明问题吗？如果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们觉得，哎呀，这玉成堂啊不行，咱们是不是应大伙要求早就换品牌了？如果好多听众说玉成堂这个吧行是行，价格也没有比外边便宜多少啊，那咱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期的不定期的这样的团购活动组织给大家，对不对？它还是很有收获，很有说服力，拿到结果。所以您现在就关注节目，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仍然是六斤一组1800，额外再多给一斤，白给一斤，价值300块钱，对不对？就是平时咱团购，你说我想买六斤一组1800，20年都是这个套组嘛，说额外再买两斤，单独每一斤花300块钱，行不行？不行啊，不行啊，就不拆单不愣的。而今天我们拆单不愣的，就不用您买，就赠给大家了。六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啊，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啊，足足的深度的回馈，深沉的感恩，20年的支持，尤其是常年吃玉成堂即食海参的朋友们，你就抓紧报名订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送货到家，满意留下，87996984。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对，我要一组海参。
0: 好的，赠品一并送货到家。有请玉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六斤，
2: 1800六斤，301斤，现在等于1800六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

0: 一斤250块钱出头，
1: 这五袋青虾仁。
2: 哎，给我订一组吧。
1: 啊，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2: 要一份儿。
1: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3: 要一组。
1: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
3: 一
1: 组的海参，
0: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4: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1: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4: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
1: 啊，
4: 赠那虾仁也可好了
1: 啊啊，
4: 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
0: 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吃过都说好啊，因为它性价比好，就是性价比好。胡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太合适了。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6: 要一组。
1: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6: 吃过。
1: 海参当中有这个 DHA EPA， 那叫脑黄金，对血管特别好。冯先生，你好，要一组海参7斤，对吗？
7: 我要一组海参
1: 啊，女士啊，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138尾号是6553的冯先生也给您记好了，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团购20多年了，哎呀，这个可真是老百姓深刻的体会到的，真的好啊，性价比是真的好，品质也是真的好，因为我们常年吃，方法很简单了，有听众新朋友吧，问怎么吃，是这样，它是即食的，一根一根单根独立包装，然后呢，大概8根、9根、10根、11根左右，崩箱有11、12根的啊，我给你包1斤1袋，因为它有大有小，它自然生的海参嘛，它在小肠道海底底部自然生长大的啊，没有人为干预的，不是那种什么在沙池里边养大的，按点喂饲料那种，不是，它是自然鲜活的一个天然的环境，海底下的环境，它自己生存的啊，底足密实，肉刺坚挺，肥嘟嘟壮乎乎，还是有很多生物特性，在海底下的时候你切成2半。它能重生，这在生物学界方面叫做细胞再生能力，所以咱们要是五脏六腑衰退的呀，滴了哒了下垂的啦，做了个什么小手术啊，正在康复阶段呢、啊、生产生育呀，久病体虚呀，康复了、啊、哎，我们都用海参，它有很强大的细胞再生能力，而且人类可以享用啊，还没有负担啊，高蛋白质，高营养，高能量，但是低脂肪，它几乎是零胆固醇，你想想的多好，对不对？87996984，现在难能可贵，20年余次啊，20年余一回啊，头一回啊，现在是7斤一组，买6斤1800，额外再给1斤1800，现在是7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0: 87996984，87996984，
1: 87996984，海底下雇佣，它得承受海浪的那个打磨呗，对吧？然后天敌的一个侵害，排葬逃生，排出异味逃生，分裂完了之后长出另外一个全新的海参，这是海参的一个生物工程学方面，就叫这个细胞再生能力。所以有身体重创的，五脏六腑衰退的，手术康复阶段的，生产生育的，久病体虚的，五脏六腑都衰退的，那你补养营养是不是得选海参这种东西，温和不上火。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
8: 喂，你好。
1: 哎，给您订上6斤海参是不是？
8: 啊，对。
1: 啊，给您订上了啊。以前吃过吗？
8: 啊，以前没吃过。
1: 啊，尝试一下。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9: 要6斤。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
10: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哎，你好。
1: 哎，
10: 有海参。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刘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1: 啊，一组。
1: 好的，
11: 是不是啊？是不是1800？
1: 对，是的，刘阿姨，1800，然后有6斤海参、
0: 啊，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
1: 和5袋大连青虾仁就一起给您送货了。
11: 啊、好了、谢谢，
1: 好的，等电话就行啊。侯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2: 来一组。
1: 好的，一组6斤，
0: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
1: 给您订上了，侯叔叔啊，不多交流了，侯叔叔在。

0: 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 哎，您好，主持人，哎，我订一组。怡然，我问你一下，跟早晨和那个吃那蛋白粉可以吗？
0: 可以呀，可以呀，没问题呀。
1: 啊，一起吃可以啊？
0: 一起吃可以，没问题，完全没有冲突，一点没有影响。87996984，还有听众问过呢，说怡然呢，我那个跟黄瓜籽粉一起吃行不行啊？当然也是可以的呀，没有任何的冲突跟影响，是完全可以冲完黄瓜籽粉了。因为咱节目当中那个黄瓜籽粉，就每天每天为了骨骼呀、骨膜啊、骨油的健康，咱不也吃吗？哎，你冲完了黄瓜籽粉，你把我们的缓化之后的海参丢进去，搅和搅和一起吃啊。哎，如果咱们没有血糖高的困扰，你最近又由于秋燥上厕所费劲，你还可以和点蜂蜜呢，都特别好。现在正值寒露节气，寒露节气呀，这个时候啊，天气转凉了，当秋阳西斜，寒露初凝，哎，我们现在啊，悄然进入到了非常寒冷的阶段了啊，然后呢，慢慢适应，我们未来还面临更加寒冷的时候，所以现在一定要把头啊、脖子啊、脚踝啊、脚底板啊，这都护好了。而现在有眼睛干、皮肤干、各种燥的情况存在，我们可以多吃芝麻、银耳、百合、蜂蜜、莲藕这些柔润之品，而海参也应该大量的多多吃一些。海参也是属于柔润之品，它完全不上火呀。就很多听众吃补品嘛，比如说人参啊、冬虫夏草啊、西洋参啊等等，哎，有人就是受不了，会上火啊。但我们的海参不会，海参非常非常非常的温和，你要是燥热体质完全可以吃，寒凉体质也完全可以吃，特禀体质也完全可以吃，你就放心的补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寒露节气带寒字儿的第一个节气啊，我们要好好认真对待。所以我们用海参熬小米粥，尤其是胃黏膜有溃烂溃疡的，你用那小米的米油，哎，特别对胃黏膜好啊。然后你把那个海参丢进去，整个浪放进去，温乎乎就能吃，或者切成片，滴点小香油，撒点小葱花，哎呦，真的很好吃，很润我们的身体的。而海参当中，精氨酸、赖氨酸、胶原蛋白、软骨素、海参粘多糖，哎，海参皂肝、硫酸润骨素太多了，对骨骼筋膜好的，对大脑眼睛好的，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哎，我们这海参真是对于周身的从上到下，从头到脚，从内而外，对我们的整个人体的素质都特别好。而市面上海参太多了，尤其是刚过完那个国庆佳节，我们平时过节的时候，你选择送朋友啊、孝顺长辈啊，你是不是也挑挑什么礼盒啊？哎，看看买点海参呐、还是这个枸杞子啊，还是燕窝啊、冬虫夏草啊，还是买点那个茶叶呀、等等啊、月饼啊，这就更不用说了。那你在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海参啊，真是很昂贵的，尤其是高端商场卖的好海参，一斤好几千干的那种，即食的呢，超市也有，水箱里边有吧，80块钱一根的那种啊。真的很高端，但我们这个性价比一点都不差，真好啊。六斤一个组合1800，额外再给你一斤一模一样的，和250多块钱了，真的太划算太划算了。87996984，因为我们还赠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的，每一袋200克的啊。王先生你好，要几斤，要几组啊？一组7斤。
2: 我来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张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现在一组7斤啊，6斤一组1800，价格没变，额外多给一斤一模一样的，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你就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介绍了非常适合寒露节气到来，这个节气我们顺利度过，慢慢适应，又滋阴润燥又调养脾胃，柔肝养肝的朱雀汤嘛，对不对？很多听众没有听清楚，其实很简单，就是热水开水你冲1到2个笨鸡蛋，最好是笨鸡蛋啊，现在其实外边也有那种生食鸡蛋，其实也是可以的啊。哎，我们一边搅一边冲，一边搅一边冲，然后呢你焖一会儿，它就变成鸡蛋茶了，然后里边呢是可以放大枣啊，放黑豆啊，放百合呀，都行，看你自己的这个情况。如果您睡不好觉，你还特别燥，手脚心热呀，眼睛干巴呀，声音沙哑呀，睡觉之前口干呢，你要是这种情况，你就放点百合和枸杞子，哎，这个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对不对？你要是本身呢夜尿频多，手脚冰凉，腰膝酸软，哎，那可能啊，咱要放点黑豆，泡好的黑豆你放进去，跟朱雀汤混一起喝。因为啥呢？因为你可能是肾虚，对吧？但是你说我就是不太得劲儿，我也不知道自己

0: 啥情况，就是觉得没精力呀，没精神头啊，然后呢这个口脸黏腻呀，手脚呢有的时候有的人是麻麻木木的啊，哎，就是赖赖哒哒的，走道走多了有点喘有点累呀，这种情况啊你要看严不严重，不严重你有把握，哎，你没有心脑的严重问题，那我们就每天朱雀汤里放一根或半根海参就行，哎，就海参朱雀汤也是很好的养生方式，平时啊，哎，我们可以用点菊花枸杞子泡水嘛，哎，祛风散寒平肝明目润燥养阴，太适合寒露节气，咽干口干眼睛干心烦易怒，脾气暴躁，头发毛发都干枯，这样的人群是不是吃海参很润的，你就在朱雀汤里呢可以放点海参，海参真是融入到日常百姓生活当中了，你包包子包饺子都能用，87996984蒸鸡蛋羹啥的，相信您在节日期间也做了不老少海参的美食，海参捞饭啊，蒸鸡蛋羹啊，是不是，哎，87996984、抛开节日不谈，因为咱节日过完了啊，我们要好好的把那个饮食养生保健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主旋律，哎，中老年听众体质差的，阳气不足的，五脏六腑衰退的，我们赶快用海参补一补，它是众多的补品当中不挑人的，哎，性价比高的，尤其在节目当中我们这个啊，买六斤一个组合，一斤，然后它一袋儿，一袋里边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肉头筋斗的能看得到，肉刺坚挺，因为它是透明的包装皮儿，你能看得到它真实的一个品质，送货上门你满意留下，特别让人放心。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订一组，现在是七斤是不是？
0: 对，是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海足底人参固元海参温和补养还不上火，经过了多少听众的见证，20年的团购，我们现在赠五袋大连青虾仁呢。孙先生
2: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3: 你好，哎，想要六斤。
0: 好，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赠虾仁。
2: 我订一组吧。
0: 好的好的，李先生以前是不是订过我们的海参呢？
2: 全
0: 定过啊，谢谢您的信任，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有专门人员回话送货，再见。朱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玉兰。
0: 哎，
3: 我订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海参切成好几段，这好几段都会自我重生，这是真正真实存在的生物特性，这有据可查的啊，相关的书籍介绍的，我看过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说这海参啊有59种营养跟能量，其中 DHA EPA 脑黄金特别丰富，所以如果您怕血管堵的，平时啊吃这个东西挺注意的啊，清汤寡水的土豆茄子白菜只能炖什么的啊，都不敢炒，一点油性都不敢碰，你吃海参把你欠缺的一些阳气营养通过吃海参补一补，温和补养还不上火呀。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4: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
0: 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我要十斤。哎，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6: 你好。
0: 你好，
6: 大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要六斤。
0: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大家千万别错过，现在六斤一组安排送货到家，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您看吃海参用来养生，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拿到过结果的。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啊，因为在古中医原运动学这一本古中医医书当中就记载过一个方法，传承千百年了啊，如果您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固摄不住，哎，就有的时候还漏尿什么的啊，哎，我们可以用黑豆搭配海参，在书上是这么说的，说一个是应对的是肾阳，一个是利的是肾水，哎，这样咱们的这个肾精就旺盛，但是光旺盛不行，你还得运化，还得代谢，所以这个是又运化又代谢，哎，又温和补养，因为它完全不上火啊。其实人参鹿茸也是补肾的，但是呢，真的不好掌握，虚不受补反而更伤身，对不对？因为人参鹿茸你平时你都不敢自己随便做呀，但是海参不一样啊，海参是可以熬汤啊、煲粥啊、煮面条啊什么的啊，都非常方便。你就算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偶尔吃点海参也不上火，也没事儿。孕产妇谁敢随便吃人参啊？但是孕产妇是可以吃海参的， 我闺蜜从大概两三个月之后吧怀孕，她就开始吃海参，一直吃到生产生育哺乳期，非常非常的安全。而这个古中医记载的那个原运动学的书当中记载的就是黑豆搭配海参。我们很多听众啊就觉得很安全嘛，就试试嘛。

好几个人反馈啊，真的用了大概两三个月，两个半月的，三个半月的，四个月的，五个月的，都拿到结果，夜尿频多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哎，你看这食疗真的是有很多的智慧之所在，有的时候真是解释不出来科学道理。就像我们前两天，哎，是昨天还是前天，我发一个朋友圈嘛，就是好多听众没记下来啊，感谢刘红清推荐的那个。推荐那个是糖尿病足那溃烂那个啊，哎，那个方法我昨天还是前天放到朋友圈当中了，就是他用的是黑猪的猪指甲盖儿，黑猪的猪指甲盖儿，这个东西是有药用价值的，就是在那个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些资料学习嘛，跟大家探讨一下啊，说这个黑猪的这个猪指甲盖儿啊，它是收敛的，止血的。然后呢，从古至今，中医可能就外敷啊什么的啊。然后它有很多的名字，比如说叫猪旋蹄儿，哈哈，猪和蹄盒子，叫猪推、猪爪甲等等。然后脸疮啊，还能定喘什么的。你看，如果咱们听众不推荐，哎，咱们怎么可能会想得到黑猪的猪指甲盖有这么多的用处？是不是？可见，它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发现身边的可以用的东西。这个黑猪的猪指甲盖，它这个动物组织嘛，这猪手谁不啃呢？所以它是很安全的啊。30克的这个猪指甲盖，它是要啥的？炒干了。焙干了研成粉末30克啊，用黄酒送服，说一次就能好糖尿病病足的溃烂。那这个方你看我们能够窥见食疗价值。当然了，如果您现在不知道自己的情况该是怎么调怎么养，对吧，你就像迷糊这件事儿，哎，是不是昨天就有听众来问迷糊这件事儿啊？那你想想迷糊这件事儿，它的原因特别特别的多。昨天我也跟咱们的听众分析过，那如果你不知道原因，要及时就医，得查，不查真的会走很多很多的弯路，对不对？所以提醒大家，有问题早查早看。比如说啊，现在这个寒冷的环境，很多人呢旧病复发，这个有可能是比较小的问题。那如果咱们是说，哎呀，痛风又犯病了啊，这个可能骨骼又有点疼痛了，因为寒冷嘛，对不对？你要是缺了氨糖，缺了胶原，缺了软骨素，咱们的骨膜筋膜就是松松垮垮的，稀稀水水的，没有这个强大的抵抗能力，哎，你环境一冷你也疼你也难受。但这个吧，你等一等也没事儿，对不对？拖一点两天三天也没事儿，晚点看。但是心脑无小事儿啊，很多人现在心脑供血不好，手脚麻木啊，僵硬啊，然后呢心突突啊，难受啊，憋闷呢、啊。哎，有的人就是典型呢，医生就说房颤，医生说我早搏，医生说我心肌缺血。有的时候咱有应对的方法，有的时候没有啊，有的时候你一体多病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找老中医看一看啊，我们许振山老中医，我们跟新朋友说一说，他这个老中医大夫经验丰富，耐心细致，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特别对于心脑的问题很擅长啊。然后呢还有顽固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久病体虚啊，你这个冒大汗，这个冒大汗可能是更年期的问题，也可能就单纯的阳虚，但也有可能是心脏过去不好，就千万别忽略了啊。顽固的大汗症，顽固的头疼，顽固的失眠便秘，心脑血管的淤堵，梗住堵住的问题，我们许振山老中有自己的一套方案，尤其应对于一体多病，对吧？一体多病的人吧，他有一些先后调理的顺序。比如说，你要睡不好觉，徐老中医会从你的肠胃、心脏供血，哎，你的那个肝脏的情况，他从多个角度入手帮你把脉，找到你的原因。有的人就是肝胆的问题睡不好觉，有的人就是脾胃的问题睡不好觉，而有人是多个原因杂糅在一起。老中医帮你找找原因，咱们也明白自己的问题之所在。那咱这老中医啊，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今天可能就剩三四个空位，因为很多听众都打好提前量了，有听众啊大概是五六号就打电话约到了今天了啊，所以您现在打电话约一下 ,846-88883, 846-4-8-1-3, 846-88883, 846-4-8-1-3, 尤其是季节波动啦，又寒冷啦，各种指标不平稳啦，好多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吃着药呢仍然不平稳，你要是不吃药更加不平稳，
对不对？那咋整啊？是不是？我们找老中医，找找思路呗。哎，是调调体质啊，还是你的血管是堵的呀？是怎么通一通啊？对吧？然后你要是有痰湿的情况，怎么样把那个如油入面的湿气给你往外排一排？你是燥湿还是寒湿？对吧？中医讲究调体质吗？对不对？哎，我们能够找到根本的原因之所在，找老中医，8468883。脑子嗡嗡响，耳朵嗡嗡响，包括上厕所费劲，然后由于季节的问题吧，咱心脑现在有一些淤堵啊，不得劲儿啊，你找老中医瞧一瞧，8464-8138，8464-8138啊，走个两三百米就喘呢，冒大汗呢，慌啊，憋挺啊，赶快找医生看，这可不像骨关节你拖两天行，这个可不行，不能拖啊，8464-8138，8464-8138，现在就能约。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呀，依然通知大家，哎，我们由于节日嘛，咱们给大家玉成堂即食海参20年前所未有的买赠仍然在进行当中啊，好多听众啊赶上个尾巴，哎，那么再次要求组织我们的玉成堂即食海参的订购，那好多听众都担心，哎呀，是不是还是七斤呢？现在仍然是七斤啊，仍然是七斤，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接下来呢，我们感谢红豆豆，感谢红豆豆啊，红豆豆发来微信，然后说有一个方子，他是在养生节目当中了解到的，然后他自己的姨父啊是亲身用，特别好。因为咱节目有一个原则，你说现在啊了解到养生信息的途径特别多，但是咱们有一个原则是要求大家亲眼见证自己的亲手用啥方用好了，或者是自己亲身体验的方法用好了，在节目当中推荐，这才是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在，对不对？那这个方法是红豆豆大家亲属亲身体验非常有用的，也是电视的一个养生节目介绍的，那肯定也是相关的专家介绍的，也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啊。针对痛风的，甘草20克，枸杞30克，黄芪30克，金钱草30克，车前子20克，然后呢，这是一副啊，6副算一个周期。啊，它这个内容当中写的是疗程，这个两个疗程全愈，先加3碗水熬成1碗水，再加3碗水熬成1碗水，2碗药液浓度不一样嘛，所以2碗混在一起，早晚各1碗，一定要忌海鲜跟啤酒，那这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要做到的啊。你要想调理痛风，那肯定得忌海鲜那酒啊，这些刺激的东西，对不对？甚至啊，痛风发病期间啊，你要是尿酸高，你甚至连就是像蘑菇啊菌类的东西哈，哎，这个都不能用，是不是？这些都要注意一下啊，针对痛风的好方法，他亲属用非常有用。甘草20克，枸杞30克，黄芪30克，金钱草30克，车前子20克，这是一副，6副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痊愈了啊！8799-6984，另外提醒大家，如果想找针灸大夫啊，针灸大夫40多年，快50年扎针经验了，你要找针灸大夫，更得找经验丰富的，打电话约一下，8468883，8464-8138，咱的针灸大夫是针手法好，穴位找得好，他也会给你把脉，内服在外用，我一配合就特别好了啊，这就是好的健康的状况，真的要配合，你需要配合的就是选准优质的好的补养品，海参就在这儿了，现在20年赶上第一回啊，现在不是6斤，7斤，1800-7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核算一下250多块钱出头，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那不更合适了啊？哎，等于223一斤了，上哪儿买性价比这么高的？外边都没有啊！你全网比价，性价比这么高的，咱要强调一个性价比啊！你可不能买那碎碎糟糟的、破破烂烂的那个海参，卖你5块钱一根的，那也没法吃啊，对不对？8799-6984，海参正在订购当中，20年头一回啊！我们最近啊，由于节日回馈大家，感恩老朋友，现在仍然7斤1组，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你就抓紧报名订吧，8799-6984。接下来依然要有好消息，可巴四抓紧时间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

我们的玉成堂即食海参来自小长岛海底底部，它是自然生的，有新听众来问产地是哪儿，看来真有新朋友啊，依然就跟新朋友来说一下啊。

0: 我们这个海参啊，第一个他团购了20年，我就冲这个大家就完全值得信任了。因为咱们听众多会过日子啊，多会选择优选好物啊，多会去讲究性价比啊，是不是？叔叔阿姨们这么多年吃20年的大有人在啊，所以我们的海参完全值得信任。齐女士你好，一组海参7斤，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给您订上一组吗？
1: 订上一组。
0: 好的，齐阿姨第一次订吗？还是买过啊？
1: 以前买过
0: 啊。好的，谢谢您信任啊，再见齐阿姨，等电话了啊。新朋友不用担心，满意留下。刚刚说了咱团购了将近20年了，20年左右了吧得哈，时间太久远了。然后呢还有啊，我们的海参性价比高，它跟市面上卖啊大概呢500-600的700-800的，甚至有的包装1000，包装高端的1000多的，差不多的品质啊。但我们这个300一斤啊，6斤一组1800，团购了20年啊，20年左右了。而现在6斤一组1800，额外还给1斤，那你想想，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性价比之王了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拨通电话。而且我们很多听众常年吃，都是拿到过结果的，对这个玉成堂海参很是信任，缓化就能用，送货到家了吧？全程冷链运输啊，然后你就放在冰柜里冷冻储存就行，冰柜里冷冻储存，冰柜里冷冻储存啊。然后呢，你要吃之前拿出来吗？过两天供暖了，那室温环境也就20-30分钟就缓化了嘛，你就直接能吃，直接能吃。愿意带点滋味的，蘸点爆汁，蘸点酱油，蘸点蜂蜜都行。就是这个我家老人怎么吃啊，整点洋葱丝儿，整点木耳，整点黄瓜，把我们的海参缓化之后切成块儿，一拌，整点捞汁一拌，又好吃又营养。因为我们都知道血管的通透性，你常吃木耳和洋葱也是很好的。中老年听众心脑无小事儿，你把这个保证好是特别重要的，海参常年吃很重要，也没有负担。87996984，87996984，7斤一组，现在18007斤送货上门，87996984。病毒滋生，而海参当中有太多太多对于健康的堡垒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优质蛋白质，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 DHEPA， 对于骨骼好的软骨素、胶原蛋白，对皮肤好的一些氨基酸、微量元素，对免疫功能都好蛋白质，它都存在。所以吃海参有59种营养跟能量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依然，
0: 你好，
2: 我是
0: 好的，给您订上了。
2: 啊，对对对，
0: 海参一根有50多种营养，那当然了，也许你会说大肘子、大鱼大肉、瓜果梨桃蔬菜没有营养吗？也有，但是你得吃一大桌子，你都不一定吸收的好。而我们这个直接被小肠吸收，玉成堂海参，咱叔叔阿姨如果吃了没劲儿，没劲儿头，吃了不怎么地，但没觉得这个身体有劲儿，没觉得免疫力功能提高，没觉得少生病少感冒，谁回头再来买，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吧，名额有数，咱们就这几天，赠品完了就没有了。买一组6斤是原来1800嘛，现在额外有5袋的林青虾仁，额外还有1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3: 对，我要一组海参。
0: 好的，赠品一并送货到家。有请玉女士，你好。
4: 你好。
0: 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6斤。1800-6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6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1斤250块钱出头。这5袋青虾仁，
4: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啊，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4: 要一份。
0: 好的，要一份，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5: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
5: 一
0: 组的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很多听众团购海参的时候都问，我能不能卖2斤尝尝？买不了2斤，因为咱们太便宜，这个价格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其实合作品牌玉成堂也是几十年的，它是专注海参生产的，人有自己的那个海域，你知道吧？然后呢，它撒了海参苗就不管了，海参自己雇佣长大，觅食长大的，所以我们吃到口里的海参，觅食能力强，底足紧实。然后海参今晚好无损，肉头筋斗的品质上乘。而我们团购了20年的团购价，300一斤，6斤一组送货上门，多少年都不可能改变的，从来没有过单波棱1斤2斤的。而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单波棱给大家赠1斤，白给大家，价值300块钱，真金白银的白给啊！订2组就白给600块钱价值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你好，什么依然做第一组的？
0: 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海参是入肾经的， 对不对？入肾经啊，对肾脏好，小便频多，须发早白，手脚冰凉，那对肾脏好。这样的这个有问题的听众赶快补一补。咱们听众亲身体验啊，古中医原运动学，这古中医书籍啊记载的海参和黑豆搭配，坚持两到三个月，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很多听众很有收获。你也可以试试，咱们向古中医致敬，学一学他的养生理论。87996984，洪女士你好。
5: 有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咱现在团购这一波海参呢，那赠的跟买的一样，都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有听众来问，赠的也是玉成堂的吗？赠的就跟你买的一样一样的，白给大家一斤，价值300，等于说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2组，等于说往你兜里塞600块钱，是一样的。而我们这是海参呢，太有营养价值了，6斤1组1800，额外赠一斤啊，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先生你好，
7: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16斤是不是？我请王先生你好。16斤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6斤1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8: 过来一组海参。
0: 好的，1组6斤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
8: 你好，订6斤海参。
0: 6斤1组给您订上，赠送5袋青虾仁，现在还有额外白给一斤的300块钱的价值的海参呢。林女士你好。
9: 你好。
0: 你好。
9: 给老人买。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赶上就合适。这是我们回馈20年坚守品质的我们老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回馈价格，6斤1组1800，团购了20年了，20年品质有保证。咱叔叔阿姨吃了真的觉得有好处，尤其是气血亏虚的，因为海参当中有锌呐，有铁呀，有很多微量元素。你像大把掉头发的说话没有劲儿的，走道走动了喘的，就典型的气血亏虚的表现嘛，对不对？我们赶快补补海参。还有就是海参当中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锌呐、钾呀，很多微量元素，尤其是酸性粘多糖这种东西，对血糖高还好呢，无论是血糖高血糖低都能用。但是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是平衡我们血糖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自己胰岛素培养稳定性，自己胰岛素能量好的话就不用依赖外界了，对不对？咱整点糖分啥的也能代谢掉了。87996984，其中还有 DHEPA 脑黄金啊，血管怕堵的，已经有淤堵的各种脂肪含量高的，然后有什么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的，多吃点海参，每天一根半根，2天3天吃一根就行。所以咱们现在6斤1组1800，额外再给一斤，等于7斤，平均70根。你要是2天吃一根，吃140天的周期，那真是太合适太划算了，对不对？好几个月呀。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一组海参对吗？
10: 对。
0: 现在是6斤，额外再给一斤，然后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陆女士，送货上门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1: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依然，我问你一下，跟早晨和那个吃那蛋白粉可以吗？
0: 可以呀，可以呀，没问题呀。
11: 一起吃可以啊？
0: 一起吃可以，没问题，完全没有冲突，一点没有影响。87996984，有请胡先生，你好。
12: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12: 对。
0: 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2: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12: 吃过。
0: 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3: 你好。我要6斤。
0: 6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8: 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6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李先生你好，
8: 订6斤海参。
0: 6斤1组给您订上。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4: 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15: 麻烦你好，我订6斤。
0: 好的。卢女士你好，是要一组海参是吗？
16: 你好，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一组海参。
16: 是是是，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就好了。 7996984，现在订购一组6斤，额外再给1斤。

0: 一模一样的，就平时咱买的啥样赠的就是啥样，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到10个头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就白赠给大家的是平时跟咱团购的一样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变成了一组包括7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节日菜谱，海参木耳烧豆腐啊，或者家里3、5口人、5、6口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海参可以包包子、包饺子，品质上乘，吃点高档补品，但是却是平民低廉价格。辽刺参正宗辽参，小肠胆海底底波。海参这东西，精氨酸、赖氨酸很丰富的啊。精氨酸、赖氨酸是构成我们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所以人要有精神头，细胞得有营养，吃海参很不错的。掉头发的呀，须发早白的啦，头晕耳鸣的啦，丁爸上厕所的啦，夜尿频多的啦，这不都是肾虚的表现吗？海参是归肾经的，归肾经的，所以这种情况多补海参，建议大家黑豆和海参一起熬汤，哎，天天喝黑豆海参粥，天天喝或者2天喝1回，你持续坚持2到3个月，特别特别有收获，这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的。海参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皮肤状态差的，细纹多的，浑身觉得滴了大拉的，对吧？胸部臀部都下垂的，那胳膊上的肉跟人一再见忽悠忽悠的，这都是不紧成了，就衰老的表现。那么常吃海参不只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我们的肌肉紧张度也是很好的。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年纪就是大了之后的咱们的精神面貌，重要的是血管通透。而海参当中有 DHA EPA Omega 3，那叫脑黄金，那叫脑黄金，对不对？孙先生，
1: 好，你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张先生，
1: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87996984，87996984。海参在古代被叫做土药，被叫做土药，它是入药的。当然了，古中医并不会把它这个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它有什么 DHA EPA， 古中医不会了解这个，但他了解结果，了解结果越是须发早白、头晕耳鸣、腰膝酸软、五脏六腑精气神衰退，越应该补海参常吃。哎呀，这气色呀，五脏六腑的紧张程度，血管的通透性啊，哎，就是我们长期不感冒这个体质啊，确实有精神头，这多好，对不对？87996984，石女士你好，给您订是一组海参对吗？
2: 对，
0: 哎，订上了啊。石女士第一次订还是以前买过呀？
2: 以前买过
0: 啊。好的，老朋友，现在订太合适了，白白赠给大家984的这个玉成堂即食海参，陪伴大家20年，给大家优惠买赠，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是订一组的话，订2组又往你兜里塞300块钱的价值的海参。咱就说实在的，团购价格300，现在买6斤1组，额外赠你1斤，价值300，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博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3: 要一组。
0: 好的，
3: 完了赠一斤，完了还给虾仁哈。
0: 是的，博阿姨以前吃过，一直在吃呢，对不对？
3: 啊，好
0: 好的，再见，放心啊。87996984，我们的海参呢，它是有数的，就是名额有限。你想啊，从大连那边给运过来啊，它必须全程冷链运输，然后冷冻储存，这个东西一定得冷冻储存呐，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名额有数，没有多少个名额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哎，我们赶快抢线啊！玉成堂即食海参，20年头一回，咱们近期由于节日的来临，一直仍然是7斤的团购价格，就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我们赶快来订购。但其实，老朋友啊，这个会非常非常的有体会的啊，因为常年吃嘛，因为现在也到了吃的时候，有的听众朋友们吧，他就是秋天时候开始吃，一直吃到开春，然后呢夏天不吃了，哎，这个春夏季节的过渡就不吃了，对吧？但有的人呢是常年都吃，这都是可以的，而且现在更是吃的时候了。中医角度上讲，寒露节气啊，寒露节气啊，就是燥邪会困扰大家的时候，空气也愈发干燥，我们人体那个水分也蒸发的特别快，所以皮肤干燥，皱纹增多，口干咽干，干咳少痰，对吧？毛发脱落，大便燥结。而这个时候呢，阳气又不足，你还得补阳，对吧？你还得润肺，你还得补肾。但是你要是选择人参、鹿茸啥的，差不多都会上火呀，实在掌握不好量啊。所以我们在寒露节气呢，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顺应春夏养阳、秋冬咋的呢？养阴的原则。从寒露节气，很多听众就从寒露节气就开始吃海参了，一直吃，因为一直吃，因为在一年的24节气当中，寒露是在一年当中啊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很多听众就认这个寒露来了，寒来了，我们就要吃海参，好好的抵御这个寒呢，对不对？安。

0: 师你好，要几组海参？
1: 对，
0: 给您定上一组，安阿姨哈，好吗？
1: 嗯，
0: 哎，谢谢阿姨信任啊，一听就是老朋友，常年吃，缓化就能用，蘸爆汁，蘸酱油，蘸蜂蜜。哎，天冷嘛，咱煮个小面条，哎，把海参放进去一泡一吃，得，很简单，但很有营养。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啊。
0: 哎，于叔叔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好了。
0: 哎，给您订上了啊，一组呢就包含七斤啊、哦。原来呢六斤一组，现在七斤啊，白给大家赠送300块钱价值。你要是订两组，就额外得到了600块钱价值，因为这是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咱们呢就是给百姓服务，我们不整虚的，不整套路，因为我们平时就是原来啊，我们过节，前两天过节嘛，咱上商场超市都看、啊、国际什么打折促销的，哎，赠送的，有的时候买一箱酒。12瓶给你额外赠一瓶，那也叫买一赠一，对吧？而且我们现在你买的海参是实的活的，真金白银的省啊，六斤一组1800，现在额外白白赠送大家300块钱。原来你单独你说我想花300块钱额外买一斤都没有呢，我们现在白给大家，就是回馈大家，感恩大家。白先生要掉线了，给您订上139，尾号是3160的白先生，给您订好了啊，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直近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想送人？白给大家两斤啊，额外再白给两斤。你要是订12斤海参，就是两组，订两组的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即食海参。哎呀，还有4-5个名额啊。没大概仔细查，但现在呢没有那么多充足的时间了，听众朋友们，就这4-5个名额，导播老师就很快很快就接听完了啊，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4-5个名额，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依然给你总结一下，首先团购了20年，这个有目共睹啊，然后另外呢，咱很多听众吃这个拿到结果深刻体会，它真好，再一个性价比高，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啊，就大伙儿一逛商场超市你就知道了，性价比真是无敌了，它跟外边卖600-700的700-800的一点都不逊色，而您现在订购200多块钱一斤了，等于因为你想啊，6斤一组1800，额外还给1斤一模一样的，然后还有大家连新虾仁就特别合适，安排送货，满意留下，你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哎，咱们的数量已经这个整算完毕了啊，最后2个名额，最后两组，因为刚刚导播老师接了订两组的电话，所以咱现在最后两组了啊，最后两组87996984，七斤一组，安排送货，抓紧报名吧，你继续往里打啊，还剩最后两组87996984，明天是我们小偏方的汇总节目，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您继续拨通电话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还有最后一2个名额87996984，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魏通。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朋友们，今天白天的天气走势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白天呢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温度呢15度，夜间呢多云，最低温度5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13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4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晴，最低温度8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稍后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新闻007的详细内容。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1: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护权益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到11月8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最高法、全国工商联联合发布第二批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典型案例，聚焦解决拖欠企业的账款问题。
0: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
1: 我国具有着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那目前呢，全国已经建成启用70多家具深智能的训练场，形成了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0: 国家电影统计局显示，2026年的国庆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天票房破1元。
1: 国庆节期间呢，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的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
0: 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了核光钟，并且实现其稳定运行，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拓展至了原子核跃迁。
1: 来看一下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将于今天揭晓，《藏海传》、《风雨潮》、《追风者》等48部电视剧作品获得提名。
0: 科学家发现了侏罗纪的游泳巨兽化石，命名为了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1: 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了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会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的股权。
0: 8号，田湾核电站7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

0: 正式的向电网送出了第一度电。
1: 今年10月8号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人民日报头版发布文章《从太空行李箱看中国航天70年》。文章指出，70载逐梦苍穹，中国航空把一个民族仰望星空的梦想写成了通向浩瀚宇宙的轨迹。太空行李箱不断丰富，承载的是自主创新的实力，是自立自强的志气，也是探索宇宙、造福人类的担当。建设航天强国的征途上，我们必将奔赴更远星河，让更多探索成果汇集人类共同的家园。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走势。8号的20时到9号的20时，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中部、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再来关注考试方面的消息。2027年研考预报名今天开始启动了，报名流程简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0: 上海方面，2026年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10号启幕，将在苏河湾、南京西路、大宁等商圈和城市空间相继开展3×3篮球等活动。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么扎西会议啊，是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新起点，保证会议开创的历史性转折得到实现，凝心聚力奔赴远方。其实说到了奔赴远方哈，我们很多朋友呢这一段时间又开始觉得膝盖关节疼了，你别说奔赴远方了，上个楼下个楼，买块豆腐，买两个水萝卜，买两个葱，买点白菜，往家拎都拎不动。您知道吗，这个时候啊您得当心了，尤其是半月板损伤的膝关节，这呢疼啊痛啊，股骨头啊，或者说是胯胯轴啊，肩肘啊，各方面呢缺少了营养物质的啥呢，氨糖亦或者是硫酸软骨素，您呢赶紧给它补上。这个天一冷了一凉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膝盖关节这疼，就是不疼的话胀乎乎的难受，有过吧，是不是，你不疼的没有这种滋味，疼的是真遭罪呀。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然后得缓一会儿才敢走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完了之后呢就感觉膝盖这啊滋儿滋儿滋儿难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腿发酸的，弯腰系鞋带都费劲的，上厕所在外面不敢，因为啥呢，有的是蹲着这个使用的蹲便啥的蹲不下去，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关节啊已经给您发出营养告急的预警了，因为呢我们这个关节呢，就尤其是半月板的膝盖这它有软骨，长时间呢随着我们的身体情况呢，它会产生一定的磨损，在这个磨损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氨糖，完了之后呢不促进新的软骨组织生长，然后呢来抵抗它的这个磨损消耗，那么慢慢的软骨变薄了，然后呢两个硬骨之间呢生生的来进行搓呀硌呀，炎症反应出来了，有的是积液的，有的是发炎的，有的是腿肿了，这问题呢就越来越加剧。朋友们您知道吗，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你不能走，就是说甚至腿不能回弯，这对于你的生活是带来多大的伤害吗，啊朋友们，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个关节软骨啊一定要爱护。那么咋样爱护啊，啊我每天呢是吃点药啊还吃点啥，不用，您就把这个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还有钙给它补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呀是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三重黄金配比，精准的守护您的关节。我们这每百克含氨糖啊达到了14.1克，含钙呢8.0克，含硫酸软骨素呢10.2克，就是三重成分协同作用，实现了关节的软骨的骨骼的三重养护。咱们这个呢是有国家正规批准的保健食品啊，安全有保障，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广审批件它这个上面都写着呢，软骨修护的核心原料有盐酸氨基葡萄糖，然后呢还有呢什么呢，硫酸软骨素啊，再加上钙，就这些物质。我跟你讲一下子，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的，刺激咱们的关节软骨， 然后呢，这个软骨这个细胞呢，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这样呢，你受损的那个软骨老化的那个组织，它就很好的修复了。它能够促进咱们关节软骨的润滑液的分泌啊，增加关节液的粘度。那么关节液粘度，骨骼关节液它有一个守护的是啥呢？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被称为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哎，它相当于呢咱们关节的这个弹性啊、保护垫啊，你知道吗？软骨和硫酸软骨素协同作战。那么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啊，它黄金协同，不仅能够增加咱们软骨的保水能力，而且呢它维持软骨的组织的弹性与韧性，还能够抑制呢破坏软骨的这个酶活性，就是把那个破坏软骨的酶活性呢给它抑制住，防止进一步的流失啊。朋友们，你看看常吃氨糖的人，那这个关节啊、血液循环呢、啊、就是为骨质输送营养啊，它都更加的充沛。你不吃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人呢，那关节滋滋作响，嘎吱嘎吱的，就像那个门开门关门的时候那个门缝滋滋滋滋滋，就是这种情况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一个是啥呢？咱们防止说咱们关节越来越肿，越来越有炎症，那腿呀、啊、肿得跟大粗腿一样，是不是？哎，市场指导价咱们这每一瓶的康度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88块钱。那你说咱们五瓶六瓶四五百，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99块钱，你直接在外边买的话，某大进您能买三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我们给每瓶呢是60片装的，多少瓶呢？啊，那个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7瓶。哎，199块钱7瓶。如果说你一天吃两片的话，咱能吃7个月。但是朋友们，你听我的啊，你刚刚开始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吃3片。哦，你连续吃个一瓶左右的时候，你自己就感觉到你跟之前不一样了。长期呀、啊，就是久坐导致腰椎呀、啊、僵硬的，上下楼走路关节疼的朋友，还有呢已经是50多了，从来没有吃过的啊，然后呢腰酸背疼这些情况呢，就跟吃小菜似的，一会儿就发生，一会儿就发生。另外呢，就是之前或者现在有过大量的运动啊，关节负担呢、啊，或者长时间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关节容易磨损的，还有呢就是伏案工作的啊，那个骨质关节缺少营养滋润的朋友们，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有国家的蓝帽认证。朋友们，这个不是说你吃那种什么压缩果片啊，什么压缩糖果啊，你那个是就是简单的吃的啊，咱这个呢是营养品。哎，我们这个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审核之外，咱们还有这个成分精准、没有重金属残留、微生物污染这八道的严苛检测，各个通关，而且呢超额的完成指标，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来，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啊。400-39-0139 就是咱们这些很多老年朋友，您在吃的时候呢，50多岁的，您一开始吃的时候每天吃两次，早上两片，晚上两片啊，这个搭配着这样的方法它吸收的更好。然后呢你吃了将近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再改成每天一次，一次三片，你知道吗？咱这不是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能不能吃出这个肝上负担啊？不能，不能，不能啊！它就是营养，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它都是补充身体的筋骨关节的营养。来，朋友们，那个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现在就拨打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199七瓶，我们下周就没这个福利了啊，说今天能定的赶紧预定，400-39-0139。因为咱们现在的叶黄素这是断货了，你想订我一瓶都没有啊。来，朋友们，以下时间呢继续关注节目，为各位带来非常播报。这蟹子呀刷完之后是真的。哎，媳妇儿啊，几点到家呀？
2: 我今天晚上想晚点回上我妈家吃个饭去。
0: 那行，那我7:30左右的时候我就上你妈家吃个饭去。
2: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2: 干呀？
0: 我给你整了蟹子了啊、哦，大闸蟹啊、哦，
2: 真假的？
0: 哎呦我的天哪，稻田蟹也出来了！
2: 妈，今天是 今天是啥光景啊？赶上伙食啊？
0: 啥光景？今天呢，我跟你说，我买这蟹子35块钱一只呢，我一共买8块。
2: 我妈家也做排骨，
0: 排骨有咱这蟹子好吃吗？
2: 哎，那说的倒也对。
0: 你不可愿意吃那蟹黄了吗？
2: 是
0: 啊，
2: 那
0: 回家，早点回家。
2: 那我跟我妈说，
0: 跟你妈。

0: 说一声啊，你实在不行跟你妈你爸，反正就八个，他们要来的话呢，你就吃七个。
1: 哎呀，别啊！咱俩吧，下回吧，上他家去给他送点就行。
0: 那行，
1: 你让人上人吃八个，你说咱四个人吃俩甜嘴巴舌的，
0: 那行，
1: 我这回高低呀、啊，我要蟹子自由。
0: 哎，可好可好了。
1: 哎呀，给我妈打电话，不上他家吃排骨了，省得呀，他也老笑话我。哎呀妈呀，一天天呐，就上娘家呀蹭吃蹭喝的呀。哎呀，在我哥嫂面前呐，杵的我要不是寻思他家做排骨，
0: 晚上咱拍点照，咱俩。
1: 行啊，告诉他们，门日子过也挺好。
0: 那可不呗，哎，这蟹子才好呢，我拿那小刷子刷的，那家一个个漂亮的，给他好好的洗个澡，搓了个村啊。
1: 行了，
0: 等着回家，再见了啊。
1: 回家吃饭饭啊。
0: 哎，洗刷刷，洗刷刷。哎呀，这眼瞅着八点了，一会儿媳妇进屋了，我先这个把在床上坐一会儿，把蟹子蒸上。哎呀妈呀，睡一觉，燕儿回来了，
1: 啥味儿啊？不是啥味儿啊，焦乎的呢。
0: 那个没啥味儿
1: 啊，
0: 屋子
1: 那个老公啊，
0: 啊，
1: 我呀特意买了瓶黄酒，咱呢品蟹，哎，喝黄酒
0: 啊，
1: 灯下看我这美人
0: 儿，那啥
1: 多有意境、
0: 嗯。那个咱俩实在不行，现在下楼上妈家吃排骨也中。我是觉得吧。那老人需要陪伴、
1: 哎、不用给他们拿过去，咱俩就吃就得了、哎、你看你多有心哈、这寻思吃排骨了，咱再带八个蟹过去，反正也不是不行，
0: 也不是不行，
1: 走、拿蟹。
0: 那你上
1: 那个拿盒装还拿袋装啊？
0: 嗯，我感觉好得拿搓子垃圾桶装。
1: 啥意思啊？
0: 你看，
1: 哎呀妈呀，这咋这么大焦糊味呢？我一进来我就闻着了。
0: 我寻思吧，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刷刷完干净利索的蒸蒸蟹子，提前蒸好我再给你炒俩菜。
1: 你这做的是那个叫什么竹炭蟹子呀？
0: 给蟹子整碳化了，那啥
1: 整大劲儿了。
0: 这不是大劲儿了，这是在锅里边就是自然的就着了，给它烤成炭了。
1: 咋整的、
0: 嗯、
1: 咋整的？
0: 真是干活你别溜号。这男子啊，就是呢在这个蒸大闸蟹的时候呢，自己想在床上躺一会儿歪一下子，结果一歪呢好几个点过去了，蟹子成焦炭了。哎呀白瞎了，他真是35块钱一只买的啊、不便宜，35×8 38 200 4 5 8 40 280块钱。
1: 呀
0: 你看我这次账算多灵。
1: 行
0: 是不是？
1: 可没错，我都帮你监督着的。
0: 哎朋友们，
1: 但可惜的哈。
0: 对，可惜啊。这但是咱也考虑到什么呢？后续的安全。
1: 嗯，
0: 你说万一这突然着火了咋整？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关注社会新闻。近段时间在浙江杭州，一个网友发帖说自己等红灯的时候被追尾了，后脑勺带着的鲨鱼夹被撞得稀碎，而且呢人还好没事儿，真的是事儿啊教人一次就会了。那么他还提到说肇事的商业险刚刚过期两天，你说啥事儿咋都敢这个时间发生呢？那么这鲨鱼夹呀，它是一种带着锯齿的，能够呢稳定头发的头饰，很多女生都会使用，但近些年来鲨鱼夹伤人的事件呢频繁发生，其中不乏重伤致死的情况。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您是开车的女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个急刹车呀，或者是急停啊，这如果说呢头发上还带着这种鲨鱼夹的话，您给它摘下来啊、不差开车这一功夫
1: 了。我东哥吧一说鲨鱼夹啊、可能朋友们就有点没对上号，到底是啥、我就简单简要的跟你说，就是我们女生整那个盘发的时候后面那个抓是吧，
0: 一种掐子，
1: 那个抓
0: 抓头发的
1: 抓着、对，你一抓就一把那个头发往后面一溃，然后把那小夹子夸一夹，就那个、那个不光说开车有问题啊、我们也曾经看到过有这个女士朋友走走道脚底一打滑，
0: 哎呀哈，
1: 后脑勺往后一仰，
0: 哎呀哈，
1: 磕地的时候那个小抓子，哎，就伤了这个
0: 头皮了。
1: 对、
0: 对，
1: 所以生活当中啊，咱少用这个东西啊，尽量还是拿那种柔软的
0: 皮套啥的勒一勒、
1: 对、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啊，咱们来说一下继续关注啊出行方面的消息啊。你看近日江西上饶一辆小轿车高速准备超车的时候啊，被前方大货车突然打方向灯压道，后车司机反应过来的时候立马刹车，才发现前面有事故了。后车司机沈先生说，当时啊我正在前往武功山高速准备超车途中，看见前方大货车打了

0: 左转向灯，我立马刹车，之后就发现前方出现了事故。事后呢，他也跟司机互相鸣笛感谢，这位货车司机救了他们四个家庭啊。所以高速公路咱尽量还是少超车啊。
1: 嗯，假期上啊，高铁站发生了惊心的一幕。这个现场视频显示啊，小朋友牵好，上下车缝隙大，小朋友牵好，这是我们列车员的提示。在10月5号四川成都站现场巡逻乘警，这话音刚落，小朋友牵好，上下车车缝车厢缝隙大，刚说完这句话，哎呦，这准备登车的男孩哈，一不小心就坠入到了列车和过道之间的这个小缝隙当中了，紧接着就是一阵的哭和喊。危急时刻，乘警火速上前及时的安抚情绪，不要哭宝贝，阿姨在这里呢。乘警与孩子家长一同将孩子从那个列车的缝隙当中把孩子薅上来了。随后呢，医护人员赶到，还好孩子身体无大碍，后续家长带着孩子正常的乘车离开了。那么根据了解啊，这评论区啊，网上也说了，说这家长也太大意了，光顾着自己拿行李箱了，孩子在后边呢乐颠颠的跟着，一下子掉下去了。你说这是要有个好歹的，可真是后悔啊。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哈，就是呢，带孩子出行，孩子比较小的，虽然您家孩子懂事听话，但是呢，到关键节点，哎，别撒手，用手狠狠的给他抓住。那么列车和站台之间那个缝隙呀，它是有讲究的。不少乘客坐高铁的时候呢，都应该听过这句话的提示，说请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缝隙，注意脚下安全。就是你看似它普通，但是呢，它这整个运行过程当中是要留有空隙的，不是随便预留的，背后呢涉及着专业的概念界限啊。所以说乘坐火车呀、高铁呀，大家呢多多的注意脚下。
0: 家里有两个孩子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给他俩买东西一定要一模一样，但凡你说你想耍个花，说呀这个老大给个 A 版，老二给个 B 版，那俩人就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情绪上的波动。你看近日呢，天津萌娃十分羡慕姐姐手里压扁的那个款式的糖葫芦，妈妈见状直接把糖葫芦装进两层袋子，一脚踩扁，现场安排同款，主打孩子想要啥咱都给安排上。妈妈表示踩扁之后的糖葫芦孩子并没有吃啊，最后还是自己含泪吃掉了。她说这次也是长了记性了，以后给姐妹俩买吃食一定要准备一模一样的。
1: 嗯，我们再来关注新闻内容啊。近段时间在河南郑州啊，一个出租车司机连续3天跑到乘客家里归还10万元现金和手机。那么根据这出租车师傅齐师傅介绍，10月3号一位醉酒乘客下车的时候，不慎将一个袋子遗落在车上了。他打开之后发现袋中呢有10捆现金，共计10万元。当时非常着急，想尽快的联系上乘客，把这笔钱物归原主。随后呢，齐师傅选择报警，经过了几番周折联系上了失主。10月4号齐师傅开着实车将10万元现金送到乘客家中，乘客拿到钱之后呢，他发现对方手机又落到了他车上了。10月5号齐师傅第二次赶往乘客家中把手机归还。那么在这期间呢，乘客偷偷的在车上放了10000块钱感谢费，齐师傅发现之后呢，又第三次赶到乘客家中还钱。失主说呀，这位师傅真的拾金不昧，非常厚道，跑了好几趟送来了东西，我很感谢。对此齐师傅回应说，家中吧有2个学生需要抚养，挣钱很辛苦，但是不是我的钱我一分都不要。
0: 因为噪音的问题积怨已久，吉林长春男子李某没有选择协商，而是把一瓶臭味剂喷向了邻居的摩托车和头盔。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那顶头盔呢是邻居家孩子每天上学必戴的，孩子这一路啊被臭味包围着，在同学面前非常难堪，心里受到了创伤。近日呢，长春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李某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最终呢，法院认定他故意损毁财物，罚了800元钱。邻居两口子心疼坏了啊。法官说了啊，现场实地勘查，判了他赔摩托车损失1000元，清洁费30元。虽然说孩子受了委屈的事儿让人揪心，但是法院目前呢只是支持啊赔偿的这笔款项。他一共被 罚了两次，警察呢先是罚了他800，之后呢法官呢又判罚了他1000元这个车辆损失和30元的清洗费啊。你再说这真的是泄愤一时爽，一下有两次的这个赔付啊，最后不仅伤了和气，还得自己掏钱呢。
1: 听众朋友，眼下呀，这秋天到了哈，大家呢又开始纷纷的准备各种各样的美食了。我看有的呢开始买这个干白菜啊，买这个白菜给它晾一晾，干一干，然后呢挤点酸菜。有些人呢开始买这个牛肉，剁得碎碎的，做点这个牛肉酱，放点辣椒。还有朋友呢开始呢自己的腌小咸菜。哎，但是呢我们说呀，你年轻人行，或者说呢身体素质好，东奔西走的，又整这个又整那个。但是我们很多朋友哪有那闲工夫，天天上班啊，学习呀、啊，或者说呢这个忙着赚钱呢，没有工夫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酱。因为啥呢？秋天做点酱吧，完了之后一整个冬天哈，天越来越冷了，咱北方天气冷，你体内吧这摄入盐分得高一点，是不是啊？哎，然后呢又愿意吃这个牛肉酱。昨天呢我在节目结束之后啊，咱们有一位老粉丝阿姨哈，给我打了3遍电话，正好赶上呢我家这还停水，我就是拎水整水啥的，电话就没接起来，就要这牛肉酱。他说卫东啊，你在节目里边带来那个内蒙古的那个牛肉酱可好吃了，我这把要2箱子，给我老妹来一箱子，我自己家来一箱子。朋友们，凭啥啊？凭啥这个卫东这个牛肉酱就真好吃啊？大块大块的嫩嫩的牛肉粒儿，完了里边呢还有那个杏鲍菇啊，香菇啊，哎，做起来呢很好，而且是蒙都的，蒙都品牌的牛肉酱，朋友们在咱全国都出名。它是精选了内蒙古赤峰的散养的大黄牛的牛腿肉。完了之后呢，肉的纹理清晰可见，给你剁成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咕嘟咕嘟咕嘟，放点豆酱，完了放点杏鲍菇，放点那个香菇，一起呢给你慢火咕嘟咕嘟炖。它为什么放点香菇呢？提鲜。而且这个香菇和牛肉块放在一起啊，咕嘟一定时间之后，哎呀，香菇的鲜味进入到牛肉的纹理当中，牛肉的香味进入到香菇的这个香菇肉里头，整个呢浑然天成。我们这个蒙都的牛肉酱啊，大家你吃一把你就知道了，就是让你一次忘不掉。你比如说咱们煮个挂面条，哪怕是清汤挂水的，你和点咱这牛肉酱，喷香，老人孩子放心吃。它是什么呢？鲜香温润清淡啊，而且呢口感非常好，你能看到大颗大颗的嫩嫩的牛肉粒儿，你能看到一块一块的杏鲍菇和香菇。朋友们，咱们这个是两种口味的哈，你像卫东，我喜欢吃辣一点的，对不对？那小泰椒蘸酱我都能吃，就愿意吃辣的啊。你那个愿意吃辣的，你选择香辣口的。有些朋友说卫东我就愿意吃原香味的，可以啊，那你就选原味的。他这个吧，在网上淘宝啊，京东啊，哎，都有卖的啊。完了之后呢，这一瓶的35块钱啊，一瓶的35块钱。所以说我们就是平时你自己买的话，那个1、2、3、4、5、6，你买6瓶的话就得190、200块钱。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每罐180克3两6的，一罐两罐三罐四罐五罐六罐，多少钱呢？119块钱，给大家带来6罐。你能看到大块大块的牛肉，哎，能够看到软软乎乎肉肉透透的香菇杏鲍菇，完了之后呢还不咸。你可以啥呢，拼着来，三罐香辣的，三罐原味的。如果说像我一样哈，你像我就吃香辣的，越辣越好，越辣越得劲儿，那我就要6罐香辣的。有朋友说呢，我要6罐原味的，可以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你是说啥呢？拌个大米饭了，拌个面条了，拌个炒饭了，或者说大家呢吃这个饼啊，往里边卷点菜了，吃火锅当个小蘸料了，贼香。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精选了牛的那个腿肉，哎，嫩嫩超超的，筋筋道道的，完了之后再加上呢香菇和杏鲍菇，再加上豆酱给您制作，配料表干净，一罐一罐塑封，不放防腐剂添加剂。咱这个打开罐之后一定要放到冰箱冷藏，因为咱们没有科技狠活，防腐剂添加剂啥的，搁冰箱冷藏一罐呢，咱们说了3周4周的，你给它吃干净，完了之后吃完了你再开下一罐，别同时开2罐哦。哎，味道好吗？好，真是相当不错。要是我们的阿姨为啥回头客这把一下订2箱子呀， 对不对？人说了，说卫东啊，这个吧比我自己做好吃，我自己做吧咸了淡了齁了，你说淡了吧隔几天坏了，咸了吧吃的对身体不好，它这个味道口感的真正好好。各位记住了啊，119块钱六罐，哎，两种口味呢，你可以拼着来，也可以单独要一个，哎，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蒙都的牛肉酱，嘎嘎香，味道口感，哇塞哇塞，400-390-0139。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继续来了解的是新闻资讯。孩子试穿鹅绒服被扎伤了，一家网店频频因为针头被投诉了。这照片视频看似证据齐全，可是警方一查，背后竟然是同一只手和同一只金镯子。咱具体来看看，到底这件事儿是因为点啥啊？就品牌方啊，发现衣服出厂有金属探测，而且视频里客户戴的金镯子跟去年另外一起索赔案里的好像是同一只。警方一查，果然是同一个人换了账号来作案。这人呢名叫杨某某啊，33岁，他借亲友账号买衣服，自家夹断家用的绣花针放进去，再涂上红药水或者是家人的血，伪造成扎伤现场。一年半里，他连坑了3个品牌9次，非法获利30000多。按照法律规定，敲诈2000元或者是2年以内敲诈3次的话就能立案了。目前的杨某已经被刑事拘留。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007。

0: 中国的美啊，那真的是美在每一处细微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朋友喜欢走出家门去看一看我们祖国的大美河山，感受一下咱们祖国的幅员辽阔。那此时此刻，柯尼要向大家来推荐了，我们10月21号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10月21号，你看我们的团旗已经发到了10月21号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华东五市外加双水乡的咱们的这样的一次出游啊，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咱们去感受华东双水乡绝美6日游，是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价格呢是2799，电台品质独立成团啊。咱们将会游览的是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还有乌镇和周庄，真正的小桥流水人家，烟雨人家，沉浸式的感受江南温柔的风骨。那我们呢，这个也是返场的一次旅游景点啊。为啥啥叫返场？就是好评特别多，所以再次推出的一条旅游线路。那你看，我们十一之前有4个班次前往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啊，华东五市外加双水乡，大家玩的真的特别好。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景点不是很累啊，行程的节奏不是很累，不是很快，但是我们玩的特别棒。你就看到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穿的那旗袍，哎，穿着旗袍在水乡，在乌镇，哎呀，那拍那小照片啊，那真的是别有一番韵味啊。如果我们收音前的哥哥姐姐，咱也想走出家门去感受一下南京的人文金陵，看一看中山陵、夫子庙、秦淮风光。一说到秦淮风光，你是不是就会想到那些烟雨人家啊，秦淮河两畔的人家，就是咱就可以去看一看啊，去来到无锡打卡网红仙境拈花湾的夜景。哎呦，就一提到无锡吧，你就感觉到是一股温柔的风吹了过来。姑苏风雅的苏州，咱们来到古典园林千年古堂街，来到双水乡秘境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原味梦里水乡乌镇，漫步西湖来到人间杭州啊。当然了，你看我们刚刚听到的都是古香古色古韵的中国古代风情的一幅水墨丹青的画卷的展现，对不对？那么我们这次的行程还有魔都上海，来感受一下大都市现代化的城市到底是有多么的灯火璀璨。咱们会来到外滩万国建筑、繁华南京路、老城城隍庙。所以啊，我们这次的行程不用赶路，不用赶行程，沉浸式的漫游江南，把烟雨古风，既有古韵夜景，又有现代城市的繁华夜景一次性看个遍。全程入住双标间，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直接加我微信也可以，18045051668，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你啊，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你，18045051668，纯玩团，纯玩团，纯玩团，舒心旅程，轻松慢节奏，全程零购物啊，全程零购物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所以我经常会说，你说五一、十一，咱们年轻人是不是出去玩？你带老人玩不到一块去，你让他们自己走，他们不敢走。那你就不妨把它托付给我们电台来为大家推荐的旅行团队啊，既让中老年朋友玩得舒心、玩得快乐，又让他啊，又让你很放心。我们这次呢，直机的呢是南方航空，早上走，7点多钟飞，10点多钟就到了上海了。等着回程那天呢，是晚上往回飞，那你这样往返不占天，让你充分去感受苏杭的快乐，华东五市的这种温婉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适合中老年朋友。2000多块钱往返直飞飞机票，司机导游的小费，咱们的住宿费、餐饮费、景点门票都在这里面了。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668-180-4505 1668，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如果说您一直说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走出家门，别光咱自己个儿出去玩，自己个儿出去嗨去啊，咱也让爸爸妈妈哎能有一次适合他的旅行，添加科尼的微信。我们定期呢都会有不同的适合中老年朋友的线路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咱们同期比价格比行程，看看电台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么实惠啊，1804505-1668。
1: 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啊，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哎呀，你好，服务员，你家是宠物店吧？能给狗洗澡吗？
0: 你放心吧，大哥，洗啥狗啊？
1: 我家这是西高地。
0: 哎呀，啊、这小狗长真漂亮！哎呀妈，姐姐咋那么稀罕你呢？
1: 哎、
0: 来叫一个。哎，我就喜欢小动物
1: 啊。
0: 说实话呀，谁把狗啊放我家洗呀、啊？我都稀罕巴叉，跟自己家儿女似的，
1: 你看看
0: 弟弟妹妹似的。
1: 我走了八家宠物店了，我就看你家这儿吧。哎，还不用排队，人还挺少的。嗯、你这个还挺热爱小动物，
0: 哎、呀
1: 喜欢小动物。
0: 爱他，真的。啊、来、啊，给姐笑一个。
1: 哎呦我的天！你瞅瞅你。小姑娘家家的，那咋真放心呢？
0: 咱说呀、啊，就是做我们这个宠物店的、啊、这种工作呢，你就爱动物，
1: 爱动物，
0: 稀罕它，
1: 稀罕，
0: 嗯呐、
1: 啊，那行，
0: 稀罕。
1: 那我那个先放你这儿，你家洗澡多少钱呢？
0: 哎呀妈呀，哥，看充卡更便宜。
1: 哦，我看到了。哎，你家这个不充卡都挺便宜，别人家都90，你家79。那行，
0: 那行，
1: 那行，我那个先洗一把，我看看这个活咋样。要活好的话，
0: 哎、
1: 我在
0: 你
1: 家办个年卡。
0: 哎妈，你放心吧，我跟你说呀，我就爱动物啊，你放心。放心，
1: 妥妥的啊！来，那行，那我出去了，我正好溜达一圈。
0: 快跟你爸爸再见！
1: 哎呦我的妈，这服务员老妹儿真好啊！够玩物了，正好咱俩去接孩子去啊！
0: 可不是咋的，我跟你说呀，你心也够大的了啊！
1: 咋的呢？
0: 我都跟你说明白的了，咱第一次把狗放他家洗澡。
1: 哎呀，
0: 你就必须得在旁边看
1: 看啥呀，人家老妹儿拿着咱家那个小球球，这家是又稀罕又抱的，又叫小狗说话，还让狗乐一个啊。那啥，咱俩去吧，开车上车。
0: 真是那么好像你说的。
1: 哎呀，洗的肯定得干净的。
0: 妈呀，真像你说的那么好的话，咱他家不用预约，
1: 不用预约。
0: 你说咱说咱遇到这些好家的，就说这个就是咱说这个洗的好的哈
1: 啊，
0: 都得预约。哎，就你说这家不用预约，
1: 不用，而且价格还实惠呢，我直接给你省21块钱。
0: 哎呀妈，那行啊！再说真金白银省下来是用到
1: 的，东西呀、啊，
0: 可不是咋的呢？
1: 哎
0: 哎，你看那是
1: 前面这家跟咱家狗一样哈，
0: 可不是吧？
1: 这主人咋不拴绳呢？
0: 不是，这个小狗好像是走散了，和家里人呢。
1: 哎呀，你说咱养狗的人咱看不了这个，赶紧下车啊！
0: 对，来拍个小视频到各位网友们啊，我们俩现在呢这个驾驶着车辆，本来是接自己一家洗完澡的狗，结果万万没有想到路途上看到了另外一只西高地，我们打算把它捡起来，
1: 跟我们家狗长一样，
0: 大家鉴别一下啊，是谁家狗认领下来，我们都是按哎等会儿我先不录了，关了它。
1: 球球，
0: 这是咱家球球呢，
1: 妈呀过来了，
0: 呀妈呀，可不是
1: 球球球啊，不咋回事啊啊，
0: 你确定这是咱家球球？
1: 你哎呦我的天哪，你咋不确定呢？
0: 我都有点恍惚了。
1: 你看那个爪子，前爪子上面这不有个印儿吧？
0: 你妈呀，可不是咋的呢？
1: 哎，不行，得找宠物店算账，你咋给我们家洗的狗啊？
0: 还把我们家狗狗给洗丢了呢？
1: 幸亏呀、啊，这宠物主人呢在半路上发现了。哎，男子啊把狗呢放到宠物店洗澡，结果呢这宠物店呢可能是粗心大意了，狗笼子没关上，一下子小狗自己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自己家主人撞了个满怀，撞了个正着啊！
0: 你就说说得让主人多心疼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如果说从事宠物行业的话，自己一定要非常喜欢狗，而且要有责任心。
1: 嗯，来朋友们，继续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老姑娘啊，你快点，你看爸整一盆啥？八爪鱼。
0: 哎呦我的天哪！

0: 吓死我了，我刚才还困呢。
1: 这孩子
0: 一看这给我整蒙圈了，爸你搁哪儿整的呀？
1: 哎呀爸呀，这不是吗，现在开海了，爸直接呢在那个海边上买完了之后就拿回来了，晚上
0: 真新鲜，
1: 给你炒给你炸给你煎啊、
0: 哦！真是看着真新鲜。哎呀妈呀，
1: 你看爸给他放手臂上一个，你看看，
0: 哎呀，真
1: 顾影顾影来回爬，哆哆嗦嗦的，真有意思啊！
0: 可不是咋，太可爱了，
1: 可爱呀、啊啊！那你也放胳膊上一个，
0: 不要！
1: 哎呀，
0: 哎呀，不，
1: 可有意思了！
0: 我害怕，不，
1: 有啥怕的？这玩意儿不咬人！
0: 哎，不，我害怕！
1: 你放你胳膊上吧！
0: 哎呀，
1: 拿手机拍！
0: 哎呀，这我拍一张照片，怎么个小？哎呀妈呀，爸，
1: 好不好玩？
0: 我咋感觉疼呢？哎呀，
1: 别邪乎，那叫吸盘！
0: 哎呀，
1: 那是吸盘，这扒你手上了！哎呀妈，这孩子这个血乎哪儿疼啊？
0: 哎妈，你看呐，都咬坏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啊，老姑娘啊，这不出血了吗？
0: 可不是呢。
1: 哎，这八爪鱼怎么还咬人呢？咱说他多老实巴交啊！哎呀妈，给我姑娘咬块肉去，赶紧的上医院吧。
0: 哎，救你！说没事儿没事儿，你看看出事儿了吧？
1: 这不得打破伤风啊！女子将八爪鱼放在胳膊上拍照啊，结果呢被咬得疼哇哇大哭啊，真是给这女孩的这手臂啊都给咬破皮咬出血了，到医院看了一下，医生说不用打啥狂犬疫苗破伤风针，抹点药得了，没啥事儿啊。来，我们继续关注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啊，朋友们欢迎您收听新闻007。从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年七月以来呢，全市启动了农村公路的养护攻坚专项行动，紧盯秋收运输、国庆出行关键节点，抢抓汛后的道路养护黄金窗口期，集中开展了道路的领域环境治理和路面的病害治理，专项整治工作成效显著。截至九月末，全市累计整治农村公路4000多条，而里程近1.2万公里，有效地解决了路面的破损、积水通行难题，全域农村公路路貌、路容、通行环境、安全条件大幅提升。
2: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教育培训广告合规提示，对教育培训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行为明确规范要求，严禁各类误导教育观念、制造家长焦虑、虚假夸大宣传的广告内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段时间呢，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2026年第24号公告，正式批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及国内技术对口单位，这是我国冰雪产业领域首个 ISO 技术的机构秘书处，标志着全球首个人工冰雪景观专业国际化技术组织正式落地中国，填补了这个领域国际标准化组织架构的空白。
2: 来看一下，自9月20号启幕至国庆假期收官，哈尔滨秋季的菊花展持续火爆出圈了，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28万人次，成为了冰城秋日人气最高的全民游园盛会之一。本届菊花展全部采用的是本地专业化的培育花卉，全程花期稳定盛放，状态极佳，极致绚烂的秋日花海，收获了市民游客的一致好评。哎呀，咱也应该去转一转哈。
1: 我去年看了，感觉真的是挺好啊！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带来一则非常播报，欢迎您收听节目。
0: 我说妞啊，今年咱一起出去玩、啊、你打算带啥装备呀？
1: 哎呀，每次吧我都不愿意跟你出去玩，你说一拍照吧，你不是说自己瘦就是说自己黑的，那玩意儿大家长得都差不多，你得会浪。
0: 是你这老说的，人家不乐意听的。
1: 嗯，
0: 我就问你，你带啥衣服去
1: 啊？
0: 你别老整你那上回的那个什么、
1: 嗯、
0: 哎呀穿了800年的哎，那个白 T 恤
1: 啊，
0: 黑马甲
1: 啊，
0: 穿珠的小裙儿、
1: 啊，
0: 你是不是又带这些？
1: 哎呀，这次啊，我整的可不一样，我这次啊，带的是呢900年的那套套裙儿，我愿意穿古风。
0: 我就说你啊，
1: 啊
0: 我就说你、
1: 嗯，
0: 你吧，说实话，平时买东西吧，审美力确实挺好的。
1: 对呀，
0: 咱说买一件衣服，你得穿800回。你得穿900年，
1: 那高级呀、啊！我那衣服多高级呀、啊！
0: 那你看吧，咱说你去年拍的照片和你大前年那个照片
1: 一样，
0: 就说是呢，
1: 嗯，
0: 整的人好像你穿越了似的。
1: 那你说现在，你说咱工资

0: 收入也不是那么富富溜溜的，省省点是点呗。
1: 哎呀，咱说，
0: 我看你带啥？
1: 咱哎，
0: 妈呀，这些衣服呢？
1: 哎，咱就这么说啊，你就说哈，你是追求品质，你那衣服拿一件出来试一样，你是不是总穿的一样？
0: 那倒是，总穿这一件，
1: 没有新鲜感，
0: 没有新鲜感，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看我呢？
0: 呀，
1: 我这个咱说，拿喝四五杯奶茶的这个价格，
0: 妈呀！
1: 我买了
0: 几件啊？一件、两件、三件、四件，
1: 哎、
0: 买四件衣服啊？
1: 对，
0: 啊，
1: 质量反正你离近瞅肯定不行，
0: 离远瞅呢？
1: 哎，你看看，
0: 哎，这个漂亮，
1: 哎、你看看，
0: 哎，你这个连体的那个这个小旗袍真大人啊！
1: 哎呀妈呀，不能近瞅，
0: 啊、
1: 哎，你就是我跟你说，离远了就是社交距离。哎，行，我跟你说啊，亲爱的，这个叫做次袍衣。
0: 什么叫次袍衣啊？
1: 就说就为了出去旅游拍照片用的。
0: 妈呀，
1: 我这件15，
0: 这件呢
1: 25，
0: 这件呢
1: 这30，
0: 就这玩意儿，你这一件衣服就约等于一杯那个加大杯的奶茶钱。
1: 对呀、啊，
0: 真便宜呀、啊！
1: 我这衣服便不便宜、啊？
0: 真便宜，哎，穿上行。妈呀！这拍照片就老带劲了，
1: 哎，就是不为了平时穿，就为了出去拍照片穿。
0: 啊、哎呦我的天哪、
1: 嗯，
0: 真行啊！
1: 你看，总共89-90块钱，
0: 八九十块钱，
1: 哎、89-90块钱，我回来我都不拿着它，我直接就扔到宾馆里。
0: 啊，你扔你民宿了呗、
1: 哎？这样的话呢，你看我今年穿新的。哎，我明年我还买，我还穿新的。
0: 嗯，
1: 我上半年穿一样，我下半年穿一样。
0: 不是，咱讲话了哈。
1: 嗯，
0: 我跟你说，这次袍衣价格为啥这么便宜呀？有吊牌吗？
1: 哎呀妈，有啥吊牌不吊牌的呀？
0: 你再说，你穿完之后，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质量不咋地。
0: 啊，
1: 哎，雪纺的，聚酯纤维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蕾丝的。
0: 哎呀，
1: 哎，都是咱说制造都不咋地，哎，都比较容易破损，不能洗。不能沾水，知道不？咱说你都不能细闻，你细闻了味儿都挺大的。
0: 你可真是啊，不怕死啊？万一染上啥皮肤过敏症呢？就是95后的女生哈，不到80块钱买了好几件刺袍衣。
1: 嗯，
0: 她也是为了拍照，她不打算把这衣服常穿。不过呢，有一些专业人士也提到了，说你这个衣服吧，价格这么低廉，它肯定会面临着健康的风险，比如说甲醛超标啊，这个材质啊，是否干净清爽啊，
1: 对，
0: 有没有合适的这个质量检测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因为这个，如果说它这个质量特别差的话，它就容易，因为直接接触皮肤之后。由于刚才我们说的甲醛呐、残留啊、pH 值不合格，容易引发接触性鼻炎呐、过敏皮肤症啊等相关的问题啊，所以大家伙对这个事儿吧，咱说，尽量啊，尽量咱还是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咱别图那个照片上的光鲜和亮丽，咱不要活在朋友圈里哈，是不是？
0: 对的，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预报走势啊。今天白天呢，多云，最高温度12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4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13度，夜间晴，最低温度5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你看咱哈尔滨这天儿真的是慢慢就凉了。
0: 嗯，
1: 今天早上我就有一种感受，你要是不穿个真正抓绒啊，或者是小棉坎肩儿啊，
0: 嗯，
1: 抵不住了，
0: hold 不起，
1: 是不是？ hold 不起了，天凉了。但如果咱走出家门，咱往南方走一走，咱往美丽的江南水乡走一走，天气可以呀，对不对？人才是真正的这个秋高气爽的好时节。所以我们10月21号给大家加开了一班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好评度超高的华东五市外加双水乡的6天绝美6日游啊，哈尔滨旗帜独立成团，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电台品质，咱有电台的工作人陪着大家一块去，有工作人陪着大家一块去啊！将会游历哪里呢？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以及乌镇和水乡，感受真正的小桥流水人家、烟雨人家。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6668，

0: 园林千年山塘街，双水乡秘境，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加原味梦里水乡乌镇啊，还会来到杭州，咱们会漫步西湖畔啊，去感受一下白娘娘和许仙的这动人的神话故事。那你看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古韵风情啊，都说的是江南水乡的梦幻，那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到的是，带大家来到的是魔都上海，感受一下大都市的繁华，外滩万国建筑，繁华南京路，老城隍庙。所以说我们这次的行程特别的经典，特别的经典，不用赶路，不用赶行程，都是漫游的，沉浸式的，把江南的烟雨古风，把现代繁华大都市的夜景，以及无锡拈花湾的这个古装夜景一次性看个遍。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就是20人的精品小团队。你说，可你我加个位，加不了20人的精品 VIP 小团队啊！这20个人，咱说在一块儿，你看玩多开心，都是年龄相仿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在一块儿开心快乐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FM 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六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